0: 派以囚禁英国九成犯人的英格兰以及威尔士地区为例，监狱总容量是大约89000人。不过司法部的数据显示，截至星期一为止，两地的监狱一共有近87500人在押。为防监狱系统崩溃，英国年初通过法案，让英格兰以及威尔士大部分有确定刑期的囚犯在服满三分一刑期之后获释，一度引起强烈反对。当局经调整之后，最终确定今个月起正式实施政策。中港台方面，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举行国庆77周年招待会，中国驻美大使谢锋致辞时表示，今年是中美关系大年，国家主席习近平相隔11年再次国事访问美国，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一次领航定向拓展合作之行。两国元首引领中美关系稳中有进，不断改善，顺应两国以及世界人民期盼。谢锋话：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国发展是世界机遇，中美携手是人类福音，让双方在两国元首引领之下携手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书写中美以及世界更美好的新篇章。 CHN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5:30有新闻提要。
1: 好戏连场，尽在龙场。今个礼拜周日首映由张继聪、韩晓爱、吴兆轩、朱咪咪和罗家英主演的喜剧电影《做个有钱人》。搵食艰难就系人都知噶啦，想发达有人靠买六合彩，有人就需要吊金龟。究竟有咩方法搵钱可以逆流而上、绝地翻身呢？好戏连场，尽在龙场。
2: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3: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2: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3: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2: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68988。6898。
4: 时事风云
5: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节目主持黄嘉文。
7: 在直播室有姚崇英先生和陈开心小姐，今天话题就是毒品与社区安全。在 BC 最高法院撤销了对DULF 创办人的贩毒指控，法院就认定在当前的街头毒品供应极度致命而且不可预测的危机之下，加拿大现行的联邦贩毒处罚的法律限制了拯救生命的安全网，违反了宪法赋予公民的生命和安全的权利。亦都就是讲到是我们的宪法里，我哋嘅聯邦政府咧，依個藥物管制法咧係有違嗰個人權憲章啊！咁你又點睇咧？喺電話旁邊咧就係有林生，林生你好，
8: 三位好，
7: 你好。
8: 其實呢個毒品嘅問題咧，都使到人討論落去咧，都係使到人麻木。因為點解咧？呢、這個國家首先就是縱容這個人權，很多人搬人權出來，甚至有些販毒的人搬人權出來呢，那就成了他一個擋箭牌，永遠永遠都是真真正正沒什麼問題的。第二，政客方面呢，有一批政客鼓吹吸毒。首先這個舉例的就是我哋嘅首相呢、這个杜魯多啦，毒品好似大麻，首先佢係合法，为咗选票，咁你话令人可惜咧？第二个问题咧，就我哋有一班离地嘅法官，冇办法，因为点啊，高薪厚职。他永遠永遠都不會感覺到有什麼問題，好像物價高漲又好，毒品帶出來的禍害啊，周街搶東西啊，在這個大公司偷東西啊，搞出很多這個 治安的问题。咁呢呢啲法官咧，永远都唔会啊感觉到有乜嘢，因为你话佢高高在上，一份人工可以当得你普通人嘅两年三年嘅收入，物价点高涨又好，乜嘢都好，真真正正佢冇感觉到乜嘢。治安嘅问题更加冇啦，真真正正来来去去啊，真系到法庭嘅时候，汽车出入。永远都不会行下条街，啊，哪会有感染到治安的不好呢？是不是呢？第三，有些政客，普普通通的政客，就算未有当政都好，出来竞选，为了政治正确，你反对毒品，肯定你没办法出事，因为为什么？你真的没有同情心了，见死不救，是不是？因为咧，加拿大人咧攞咗毒品咧就系药品，佢哋咧就真真正对呢班咁嘅人咧，以为用呢个毒品咧一路俾佢食咧，就系维持佢嘅生命，所以咧就真真正正，你同我大家好清晰去谂下，最后佢都会死，但佢呢班人唔会谂。他认为这样就是帮助他脱离痛苦。有没有第三类人呢？我令我很拗头的呢，到现在我都不明白，就是一些医疗人员。往他们读这么多书，经过这么多考试，经过这么多从关跨小学、中学、大学，甚至 专业毕业，好啦，喺呢个医疗方面做咗咁耐，佢哋都赞成就係派毒嚟延长佢哋嘅生命。你话呢个国家有冇希望呢？
4: 好，林生，
8: 林生，我最后一次我就再唔讨论呢个毒品问题，係咁多啦。
4: 好多谢。好，我再听啊张女士嘅意见。张女士你好。
9: 到我啦，
4: 请讲张女士。
9: 系，我想讲下咧，即系因为好似正话你哋讲咧，既然加拿大嘅社会同埋佢嘅法律咧，都系唔系即系即系佢趋向系毒品系帮嗰边嗰啲人啦。咁我哋唯有咧就系用我哋张选票去尽我哋嘅个人嘅责任啦。即是我的意思呢，即是我听日我在家，即是我在温哥华住的，那我听日呢我都会去做一个初选。即是我觉得呢，即是人家说啊 ,ABC 都是好多嘢都是做得不是咁好啊，有啲里头有啲人都是有啲点点点。佢 ABC 是有啲掣肘，佢是做啲嘢是好多嘢前进唔到，因为佢比反对的人的声音太过大了，但是至少他是挡住那班想说整到毒品再前进的那班人，他至少是一个挡箭牌。我要讲的就是他未必做得好，但希望他可以挡一挡，等他不要再退化得太快。所以呢，我即是这样呼吁呢，我们在温哥华住的人呢，即是尽早听日啊，后日即是下次啊，早选啊，去選翻 A、B、C， 我唔係佢個黨，但係我係覺得佢嘅政綱至少係好似有個少少係擋箭牌，即係擋住佢唔俾嗰啲洪水嘅人吸毒嘅咁泛濫。咁擋得幾多都好過你唔擋啦。如果你唔擋，你選過話，哎乜都啱嘅 ，open 又派錢俾佢又啫，你根本咧，我哋呢個社會就冇乜得救啊！我想講嘅就係、是、請你哋住喺温哥華嘅人，听日或者以后一定要出去选，而是揀那些反对这些毒品的宽容的策，譬如 ABC 怎么都好，他可以做一个挡箭牌，是这样的，麻烦。
4: 好，多谢。至于你们大家投票是根据你自己的理念和你的相信是什么政策，是你们和你们的理念一致的，你就投哪方面。当然不会说局限于某一个政党的，任何政党你觉得他是可以帮到你的，你就應該是投票俾個政黨嘅。好，再聽下徐太嘅意見。徐太你好，
10: 喂，
4: 係徐太先講。
10: 哦，到我系，几位好，咁我有几个问题咧，都系关于即系毒品嗰啲情况。正话我听见开心姐讲话，即系温哥华一开始嗰阵时，因为有嗰个咩一处
4: 四处方案，四处方案啊，
10: 系啦，咁点解冇人再提下？发起话我做第二处、第三处咁，佢好似有四处咁噶嘛？我就即系咩会唔会就有想讲有啲即系听唔见啲政客咁样讲啦？尤其是讲有一位女性而家做咗议员嘅中国人嘅，咁啊好最早期佢都有份参与做第一处方案嗰阵时嗰啲情况，喺我记忆中就。咁啊，另外咧，我就相當同意ABC 嗰度嗰個問卷話即係 police 嗰度係咪授權之類之類嗰啲咧，我會 vote yes。但係佢哋做嘅嘢即係有 limit 嘅，做到邊度就係咩？咁如果再進一步，佢哋做完嗰啲，又效果不是那好，是不是到省政府呢？我的意思就是我是做得那么多的，这些是省政府的事啊，这样会不会是有这样的情况呢？如果是会的时候，那省政府又因为就来省选了嘛，那我又想知道下省政府有没有在那边那些就是 information 说我会怎么做怎么做啊，那诸如此类呢。咁同時咧，佢嗰陣時呢係咪呢個省長簽同阿 Trudeau 簽咗一個係咪試用三年嘅嗰啲合法
4: 非刑事法
10: 非刑事法係啦係啦係啦，
4: 已經係取消咗噶啦，喺今年年初已經取消咗噶啦。
10: 我取消咗噶啦，取消咗嘅意思即係。
4: 这个试点不再继续是的，没错
10: 了。哦，这样。那他们这些是不是省政府的事呢？这些又这个是法庭的事呢？
4: 省联邦政府的，其实这个是联邦政府的事，因为呢是联邦政府接受了我们省的建议，那就给我们 BC 省作为一个试点。但是呢就因为过去那两年呢就很多令到我们那个社区安全问题呢受到一個嚴重的威脅，而在聯邦政府和省政府就決定提前取消。
10: 哦，取消了現在他們我們省政府有沒有做一些改善呢？好像沒有什麼好過回覆。
4: 其實徐太呢，你其實可以問一問你到時的候選人，你心儀候選人呢是可以解答你的問題，因為現在呢在尤其是在省選的期間呢，我哋可以同嗰啲候選人對話嘅，咁你就可以問下佢哋對於呢個某方面政策佢嘅睇法點樣啊，同埋佢會做啲乜嘢嘢嘅。
10: 哦，佢會上電台係嘛？
4: 可能會上電台，或者你喺其他嘅公眾論壇裏邊咧，甚至乎去敲門嘅時候咧，你都可以同佢研究討論呢個問題㗎。
10: 哦，係，咁嘅情況，我哋而家嘅情況係咪就省政府又有一啲係佢嘅份內事，市政府又係做到到此為止咁樣，呢啲唔關我事啦，咁嘅情況嘅咧？
4: 徐太，嗱，我哋個問題咧就收夠啦，一陣我嘅開心姐同你回應。好多謝你
10: okay,
4: 多謝你。嗱，我先聽廣告下半説話啦，翻嚟再繼續聽下 Susan 嘅電話。
11: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12: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1: 十至十一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2: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11: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 凡购物满$50或以上，即可获$10优惠券一张，满$200可以获得$38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12: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11: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本拿比市民协会 BCA 领导本拿比发展几十年，一直保持零负债、低地税，同时保障大家所依靠的公共服务。
2: BCA 打造世界级学校，兴建社区中心，支持小型企业，减轻你同家人的生活负担。
11: 10月17日，请投票俾 BCA 所有市议员候选人。
2: 我哋一齐努力，令本拿比继续向前发展，大家都可以安居乐业。
13: Authorized by Chris Won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Burnaby-Citizens.ca。
14: 时事风云
5: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节目主持黄嘉文，
4: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姚崇英先生。今天话题就是毒品与社区安全。开心姐有什么回应？
15: 我想回应刚才位女士想问，就是ABC 审管院市长提出那个公投那个问题。其实他的公投主要就希望将温哥华警察局能够有一个執法的權利，阻止啲人在街道上售賣非法毒品，即係好似話芬太尼啊、海洛因啊嗰啲咁嘅毒品，就希望能夠有一個執法嘅權利。咁就需要你哋嘅公投咧，即係如果你係能夠贊成嘅話咧，就係 yes 啦嚇，咁佢先可以繼續再反映俾我哋嘅省政府或者聯邦政府我哋嘅市嘅需求。咁因為本身呢啲毒品嘅問題咧，其實係省同聯邦政府管嘅嚇，即係市咧只係一個執行嘅一個城市咧。但係因為呢個問題影響到我哋嘅城市嘅安全性咧，所以市長咧就係話提出呢一個問題咧，令到我哋嘅市民大家明白到有咁嘅需要，然後佢可以將代表到我哋嘅市民嘅發聲音咧，即係去到省同聯邦政府改善呢個交呢個安全性問題。咁至於話即係我哋四處嘅問題咧，其實就話行咗一處咧，咁多年來嚟講咧，就因為我哋嘅執行嘅政府咧，即係NDP 啦，而家係就宣布咗解散啦。咁咁多年裏邊咧，佢哋係冇執行到，只係純粹一個非法嗰、那個hard drugs 的問題，所以令到我們過去每一天差不多有7人死亡，就是因為這個毒品性的問題。所以我們要很緊張，就是說毒害我們的社會，毒害我們的人民，我們是要是留意現在我們的政策。所以如果你想多些知道究竟現在市選的也好，省選也好，你想知道他們是怎樣的處理你現在所問的問題，其實你可以在你的區那邊，邊個係你個代表性咧？你可以打俾佢哋，問佢哋個問題，同佢哋對質，因為你都係清楚理解咗之後，你先選唔選俾佢咧？依個係你個選擇權利，亦都係你應該去嘗試去做嘅。
4: 好，我又想聽下 Susan 嘅意見。Susan 你好，
16: 主持人，姚大哥、開心姐，你哋好啊！
15: 你好，
4: 你好，
16: 剛才林先生他都分析得非常之好的毒品是真的害人不淺的我覺得 ABC CanSim 呢，他都用了真的很多精力，在這幾年來是令到華埠呢 一直去到 downtown guest town 都好了很多啦，沒有100%，但是慢慢来的已经好了很多了。毒品呢是根本上就是不合法的啦。为什么我们的国家是说合法呢？中国人呢受毒品由鸦片战争正式的东亚病夫开始已经是怕了这件事的啦。加拿大他們真的要改啦，他們都應該是知道的，他們的人都是讀書的，不是就是咯，你用民主自由一味想拿票這樣，你是不可以咯。我認識有一個學生他是在第二度來的，在 SFU 讀書，品學兼優，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家是 大麻合法化，佢话唔使钱吸咗两次就上咗毒瘾啦。哇！之后读唔到书，仲吸埋毒瘾，咁你话咧，咪害咗一个青年啊？我觉得系好惨一件事咯。我觉得即系应该系由学校开始教育咯。毒品真系唔合法嘅，吸烟你哋都能够control 得到啦，毒品比吸烟啊更厉害。点解唔政府啊要做咧？为咗选票，为咗嗰啲嗰啲人投佢票，咁啊又话乜嘢救生命系唔可以咯？应该系唔好毒品啦。啊，我觉得系咁，生命系好可贵。O K， 多谢，
4: 多谢。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非常之宝贵的，无论你是有癖瘾或者没有癖瘾，但现在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毒品的政策令到我们普罗大众里面生命都受到威胁，其实对我们公不公平呢？我又想听听李生的意见。李生你好。
14: Hey， 你好。这个毒品问题在我们加拿大严重的程度呢，我就用两句说话去形容，就是最近法庭一个判案呢，就是告诉你贩卖毒品是犯法的，但你贩卖一些纯正干净的毒品是合法的。咁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啦。咁就今次无论市选省选又好啦，毒品绝对是一个议题啦。咁我希望即係尤其是我哋中国人啦，我哋中国人就我諗大部分都是反对任何形式的毒品的。咁所以你揀个候选人呢，就是睇佢对毒品的态度啦。就唔單止要睇佢依家講乜嘢，又要睇佢以前做過啲乜嘢。例如 Richmond 有一個叫做 Cash Hit 嗰個應該係印度裔嘅候選人。佢之前咧就喺 Richmond 大力推動呢啲毒品注射屋嘅，佢依家行翻出嚟咧就話我反對毒品嘅。咁大家對啲人咧即係你要睇佢以前做咗啲乜啦。咁就我亦都親耳聽過一個中文傳媒嘅時事評論員，即係我好感嘆，原來我哋呢個中國人咧公民意識係咁嘅。佢居然係講咧話，我唔會去投票嘅，因為今次即係佢住 Richmond， 今次 Richmond 嗰啲候選人我都唔識嘅，得個三四個、四五個係識嘅，其餘嗰啲根本都唔知佢做過啲乜啊，所以我唔會去投票嘅。哇，大佬，你唔識佢，咁你可以上網揾佢啲資料啊。咁甚至你認為嗰啲人代表唔到你嘅，你可以行出嚟競選去代表我哋噶。甚至你認為啊冇人值得投票嘅，咁你都話有幾個識啊？大家知道投志願你係唔需要投曬咁多票噶嘛？你認為邊個支持你咪投佢咯？或者甚至你投白票都係一個投票嘅態度啊嘛？你冇理由放棄咗自己嘅投票權噶，你仲要係一個時事評論員。咁嘅公民意識，咁你話，咁你話，即係呢啲人嘅質素係點樣咧？真係，所以咧，我係鼓勵大家出去投票。你淨係識兩個嘅，你認為淨係支持兩個，你就投兩個。甚至你出去投張白票，都係一個態度。係咁啦，唔該。
4: 好多謝你。嗱，咁投票係需要嘅，因為大家嚟講，你係我都講過好多次噶。你市選咧喺一個嗰個 ballot 上面嗰個票上面咧，百幾個名啊，百幾至一百個名咧，你識到十個咧，你都好叻噶啦。咁但係咧，如果你真係有心嘅話咧，其實你不斷可以留意一下嗰啲政綱嘅。
15: 市選係好複雜，即係我做義工，即係同好多選民傾偈咧，個個都擰曬頭嘅，即係好唔想去投票咯。咁但我都喺借呢個時間都呼籲一下，即係選民咧，你對市政府咧係真係要著緊，因為市務嘅嘢咧係俾我哋日常生活裏邊嘅需要。三個政府之中，省同聯邦咧係比較係國際性化嘅政策多啲。咁但係市政府係我哋民生裏邊所需要嘅馬路啊、交通啊、垃圾啊，好多樣嘢咧都係自己身邊嘅事情。所以你哋唔好怕煩啊，一定要出嚟投票。頭先呢位聽眾話齋，你認識幾多個你就投幾多個，好過唔投咯。
4: 咁其實市政咧係最同我哋係最貼身嘅，聯邦咧就比較遠少少嘅。好，我哋先聽新聞提要，翻嚟再繼續聽下劉太同埋劉生嘅電話。
17: 時事風雲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8: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7: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8: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19: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7: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19: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0: 对罪案和硬性毒品方面有很危险的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在我们身边的时候， PFRY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这些充满犯罪和毒品风险的场所，令你的家人置身在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们的居民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和罪案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来投票支持 Kensin 沈冠健和 ABC 团队。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or ABC Vancouver。
19: Kensin 沈冠健上任头三年加税超过 23%， 而家选举临近佢就突然改口，佢信唔过，而其他政党就想加更多税，使更多钱。添嘅可预测物业税承诺，物业税加幅永远唔会高过通胀。我哋会专注做好核心服务，唔会再喺呢个税款上玩政治手段。用你嘅选票清楚表明居民仍然重要，请投 Colin Hartwick 同 Team for Livable Vancouver 一票。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Douglas Johnstone for Team for Livable Vancouver. Agent at voteteam.ca.
21: This is CHMB.AM 1320, Vancouver.
22: 新闻提要
23: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赞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0: 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节新闻提要。省选的竞选活动又继续进行，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宣布会有更多的计划去改善可负担的能力，包括某些主要的食品会设置价格的上限。另外 BC 保守党的临时党领导朗恩就承诺，如果该党胜出执政，将会拨款5亿建设一支救火飞机的队伍，会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加强灌救山火的能力。环境部气象学家表示，大温地区的气温在今个周末会回升，飞沙河谷地区有机会超过摄氏20度。涉嫌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里面袭击机长的副机长被移送回阿联酋，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事件展开调查，包括是否与恐怖主义有关。内地的报道表示，中国和美国11月的人工智能对话预料将会敲定 AI 风险事件的通报范围。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六点新闻转辑。
23: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4: 哇，而家系海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仲有多种做法任拣。
25: 佢仲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食唔到噶。
24: 加埋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嘅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同苹果型嘅特色包点。
25: 所以晚饭或烫茶，梗系去食家都推荐。喺明街400-100号甲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
26: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海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27: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28: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9: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3: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9: 在 The Brick 买得多悭得多，还可以帮到更多人，家私和床褥最高8折优惠，另外全场所有商品最高享有575元即时消费金额，真是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厨房家电最高85折，大型幕电视竞减高达800元。 The Brick 还会将部分销售收益捐助卑诗省儿童医院，请亲临 The Brick 在大温各门市，包括位于 Central 的 Garden City 的列志文分店，详情及条款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30: 时事风云，
6: 节目主持王嘉文。
7: 在直播室有姚崇英先生和陈开心小姐，今天话题就是毒品和社区安全。电话比较多，先听下刘太的意见先。刘太你好。
31: 是、三位好。咁我想讲嘅咧，就系、是、我想 讚一讚啊，黃嘉文啦。咁咧，因為咧，我無論黃嘉文係咪 A B C 嘅 fans 都好啦，但係頭先咧，佢就好持平咁樣講，即係啲人就話誒、欸，因為毒品嘅問題，我哋一定唔好投 A B C 啦。咁但係黃嘉文就會講出嚟咧，

0: 咁佢嗰時提出啊，我哋佢嘅儲備係用 Bitcoin 啊嘛，投資落 Bitcoin 係嘛？咁另外就係、是、啊，公園局嗰啲唔使講啦，公園局係選出嚟噶嘛，就唔可以話誒、哎，我想減開支，咁我 cut 咗公園局，你一樣係有公園局嗰啲人噶。嗰啲 part board committee 嗰啲人嘅，咁另外咧就係而家啱啱選舉年同埋話下一年，佢都提出係 0% 嘅tax increase， 但係跟住嗰幾年咧，係咪啊？你不如講埋四年，我諗住去加幾多税？你第一年唔加，第二、第三、第四年又如何啊？咁所以我就覺得咧，即係有時有啲嘢咧，我哋要睇全面咯，唔可以睇局部咯。同埋我梗係唔贊成吸毒啦，亦都唔贊成毒品啦。但係我哋嘅想投俾邊個票咧，我哋就要睇全面的，唔可以淨係睇單一議題去決定，同埋去引導人哋去投票咯。咁所以我依個我就即係有感而發，我就覺得阿黃嘉文做得好 fair 啊 ，even 佢係咪即系 A、B、C 嘅 fans 咧，佢都會提出呢啲嘅 points 咯嚇。多謝你嘅時間。
1: 多謝劉太。咁劉太亦都 make 咗個 good point， 就係話你哋咧就係一定係要睇翻各候選人嘅政綱啦，同埋係你自己嘅就邊一個係最你嘅重點，你嘅 passion 喺邊一度啦。咁你哋就憑你自己意願去選擇嘅。不過你如果你認為毒品係一個係重要議題，咁你就考慮一下啦。但如果有啲人覺得毒品是不是一个重要议题，或者其他会更加重要的，那你们都是自凭自己的心 去选择了。那再听下刘生的意见。刘生你好。
2: 啊、你好、啊。我又不是很赞成说不要引导人怎么去投票、啊。就是这样说，你现在大家坐在车上，那个人明明是撞车的了，前途可堪的。喂，你说你不要说他听，他有自由的、啊。你不要引导他人、啊。喂，这个是错的嘛。有危险的情形，我们应该大声嗌的嘛。喂，阿 Pete Fry 话到明，在电台被人访问，他说他会开一个 open drug market， 他会开一笪地方给人家自由买卖毒品，因为呢这样可以减少毒品的伤害。嗱，这个是他讲的，千真万确的。啊、我即刻上电台打电话闹他。他我话咗答应了他，我以后每一次有机会我都要在电台唱衰你的了，你这么够胆说这么公开卖毒，你明知这些是害死人的，还有你这么公开卖毒，全个 Vancouver 都沦陷的了，你 怎可以这样说啊？這喂，我是唱衰他的了，是叫你们不要投他票的了，我 刘生是这样说的，因为你们不想 Vancouver 衰到贴地呢，你们就要去投 ABC 一票了，唯有 ABC 是能够阻挡到这个人出来做市政的。如果你根据民调呢，不是 ABC 赢就是 Pete Fry 赢的了，不要被 Pete Fry 赢。我是苦口婆心的劝你们，不是呢现在根据这个法庭这样判了呢就更加严重。省政府那边应该怎样投票呢？哪个人答应我们 appeal， 因为我们上诉这个这个 Catherine Murray 这个判决的，我们就投他票，如果他不去 appeal 的就不投他票，因为公开贩卖毒品的了，这样那我们应该问这条问题所有省选的候选人， 你会不会上诉，你上诉我们就考虑投你票。 我是赞成呢教人怎样投票的。 OK， 多谢、啊、
1: 好，多谢你的意见。我们再听下赵女士的意见。赵女士好。
3: 是主持好，阿康心姐，嘉宾好，
4: 你好。
3: 今天你们讲的是温哥华那边的选举啊？
1: 我们今天不是讲选举，今天讲是毒品和社区安全的问题。不过因为市选和省选都来紧的时候，我们其实呢我们都要留意一下我们那个政治层面里面，他们怎样看这个毒品的政策。
3: 我想问一问大麻算不算毒品啊？
1: 在现在的阶段里面，大麻是合法的。
3: 因为呢我为什么有这样的问题呢？就是因为呢我现在这间 apartment 的有一个单位竟然租了两个那些大麻那些人在这里。

0: 咁咧，咁間拍猛梗係唔俾佢喺即係 lift 啊呢啲咁嘅地方度吸食大麻。佢咧就喺出邊，即係馬路啊，即係間大廈嘅門口嗰個馬路嚟吸。就成條馬路臭曬。咁我就想問，咁嗱，佢個好大條理由喎、哦，佢話佢有病喎、哦，佢唔食大麻咧，佢就會暈。又会即系点讲啊？佢坐住轮椅嘅嗰、那个人，咁佢讲，佢话佢企唔到山咁话我，咁呢个系咪可以即系代替佢可以喺即系任意咁去食大麻咧？我就想问，咁另外有一样嘢，佢有权利吸大麻，但我哋呢啲间咁嘅大厦根本好多系长者啊。好多有血压高有性的嘛，好多病的啦，好多已经。咁我要吸新鲜空气的嘛，好需要，因为你啲咁嘅大麻会影响人哋即系呼吸，令到人哋突然间或者呼吸唔到嘅时候就会转咗心脏病啊嘛，即系好多问题的嘛。咁我哋嘅权利又去咗边呢？同埋冇晒保障喎、哦，所以我话咧，第二次我哋嘅业主会开会就要提出。边个单位租一个咁嘅客人嘅时候，那个业主就要负责罚佢嘅钱。因为嗱，呢间大厦你出去晾衫，你就要罚钱噶嘛。唔俾啊嘛，啲窗又唔准开四多过四寸噶嘛，规定噶嘛。哦，你市府咁多啲咁嘅条例，点解唔限呢啲人连空气都搞到乱晒，搞到我哋连气都唞唔到嘅权利都冇埋咧？所以我系认为个市府就好唔公道咯，即系呢啲咁嘅政策，对普罗正常嘅人嚟生活嘅人嚟讲咧，就系好唔公道，仲加上治安咧。咁我哋间大厦呢个人咧，因为我哋啲大厦唔系平噶啦，住得呢度佢可能有钱嘅，我知佢。但系即系系咪有钱就可以要？破坏晒人哋间大厦嘅秩序咧，损害晒其他人嘅权利咧。
1: 好，赵女士，好，多谢晒你意见啦，赵女士。我或者继续听电话先，一阵间一次过嘅回应啦。再听埋黄女士电话，黄女士你好。
2: 系你哋好啊，咁样嘅，我又跟过几个病人去医院嗰度。我唔提边间医院啦，差唔多间医院差唔多嘅，就系佢哋收咗嗰啲病人，即系真正有病嗰啲人，例如系屙牛好犀利，有缺血嗰啲，佢就俾你等好耐好耐。但系咧，有嗰啲即系引批人吓，嗰啲人入嚟咧，啊即刻咧吊验血啊！对他们好好啊，这样安慰啊，有很多事情即刻做的。那你说是不是真的这么需要呢？有些人我看都不是真的很需要的，他就坐在那里，他想瘫在那里了，那又要找个地方给他瘫，瘫完之后呢，就他说要吊盐水又给他吊，又要做乜做乜俾佢做，又打针唔知咩啦，总之就不停地喺度照顾佢。那个真系有事嗰啲病人，佢就即系耷喺度咯，就咁好啦。如果系嗰啲病人嗰啲系后生嗰啲好睇啲嘅男士啊或者女士啊。他的护士呢，男男女女都是，哇，对他们好到不得了。我说你吊盐水，吊完之后呢，没几天他说要再吊，那就再吊。再吊之后呢，他都没吊完，刚刚吊了一点点，他说不吊了。啊，你说是吗？你啲真正嘅病人，你唔同佢吊喎，真系缺水啦，喺度好辛苦啦，佢担喺度。几间医院都系咁啊，个 ER 嗰度，我觉得系好咩嘅。
1: 好，多谢啊，多谢黄女士意见。 嗱，王女士咧只一個控訴咧，就係話喺我哋呢啲係吸引者咧，佢入到個醫療系統嘅時候咧，就有一個優先處理咧，同埋令到有啲真係需要嘅人士咧，就要繼續要等。咁即係話對於我哋系統嘅負荷咧，亦都係增加咗好大嘅負擔。但係咧，對於一個公平嘅原則方面嚟講，其他嘅病人佢哋唔緊要咩？好，或者我哋先聽廣告客户説話咧，翻嚟再繼續接聽電話。
3: 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十月，我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给大家听。十月十六号，温哥华，不见不散。
4: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十月十六号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吴业坤、谭嘉仪为你带来多首港式情怀的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市政府应该以民为本，做事公开、诚实同负责。如果当选市长 ，Cash Sheet 何士杰会提高市政府的透明度，不会闭门作出决定，亦会审慎运用纳税人每一分钱。他支持本地商户，推动经济发展，并确保市政府专注做好实事，取得成果。何士杰会以多年经验同负责任的领导方式，聆听以列志文为家的每一个市民和社区的声音。在10月17号，请支持 Cash Heat 何士杰成为列志文下一任市长。
5: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Heat2026@gmail.com。
6: 时事风云，
7: 节目主持王嘉文。
1: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姚崇英先生，今天话题就是毒品与社区安全。咁啊，好多朋友都係話：，我哋個毒品咧就真係禍害啊！但係咧，喺一個今次嘅法庭嘅判決咧，就係話我哋個毒品咧係嗰啲毒販咧係販毒有理嘅。嗱，如果問題就出現咗，因為呢個係一個法庭嘅判決啦嚇。有好多嘅朋友咧，譬如某些人以前講就係話咧係佢支持嗰個 supportive house 嘅，咁而咧佢而家話佢唔支持，但係當佢可能執政嘅時候咧就話。佢要尊重法庭嘅判決，咁佢會再次嚟講，借住呢個法庭嘅判決咧，佢大條道理咧，咁佢繼續支持翻呢個毒品嘅監管注射屋嘅。咁所以有大家都要留意一樣嘢咧，就會係好緊要噶啦。咁頭先啊，劉生講過就係話咧，若果喺嗰個省政府嘅層面裏邊咧，若果邊一個能夠支持翻一個 appeal 啊，一個去上訴嘅話咧？其實依一個即係話，佢都認同翻依個法官嘅判決咧係有問題嘅。咁我覺得都可能咧值得我哋考慮嘅。好，我哋再聽下歐陽先生嘅意見。歐陽先生你好，
8: 啊你好啊，主持人同埋嘉賓你大家好。
1: 你好。
8: 其實我覺得咧，吸毒者又好，無家可歸者又好，納税人咧同埋俾呢班吸毒者同埋無家可歸者影響嘅人咧，我哋全部都係。innocent 是无辜的，只不过是全部这些无辜者呢是被这些执政者的坏的策略、做即是政府的错的策略呢就 害到的，所以完全都是政府的错，因为全部这些人都是被人家被他们的错误 的管理方法嘛，所以害到要吸毒，害到要无家可归者，亦都害到我哋交咁多税，亦都害到我哋俾佢哋影響，系咪？我其實我對於阿劉太同阿劉生咧，平時咧好有 point， 我覺得佢講，我希望佢哋唔係好兩公婆就好啦，如果唔係喺屋企就打大交。阿劉太度，我同意佢嘅講法噶。阿沈冠健咧，我覺得佢真係減税得太遲，但我亦都同意阿劉生講法喎。你唔選阿沈冠健就冇噶啦，冇其他噶啦，就會繼續啲人，所以冇得選之餘咧，我都係應該選翻阿沈冠健。Thank you， 呢個係我意見。
1: 好，多謝歐陽先生意見，再聽埋張女士嘅意見。張女士好，
0: 係多謝啲時間，我想講一講啊，點解會派毒咧係唔使錢嘅咧？咁啊係有毒派政府，你估點解咧？我諗咗好耐，諗咗好多年。你估點解咧？佢哋因為咧係收到嗰班毒販啊，好嘢啊！佢收到佢哋二十號之前咧，二十號有嗰張 check， 嗰啲叫做補助金，即係嗰啲低收入啊補助金啊，同埋佢有嗰啲總言之咧，佢有 check 食到毒嗰日咧，五日前咧就會好忙，繼續咁制毒，跟住咧喺五日。二十號咁啊過咗之後咧，
9: 大約仲有一個30號嘅喎、哦。咁啊，佢亦都好忙，點解咧？佢就有嗰個 pension 啊嗰啲嘢，佢一上咗癮嘅呢班人，佢因為食呢種嘢咧，佢不止於係呢個乜嘢，嗰啲年青人同埋佢好慘嗰班現成啊，係叫做咩？中文叫做輕孖啡酮啊，係 drug 嗰只輕孖啡酮啊，芬太尼啊，害到呢班人上咗癮喺唐人街攣曬腰嗰班，你估我點解要講呢樣嘢咧？而家我係受害者，我隔離嗰個根本係製毒工場。我尋日先去完警察局，我同你講，去完警察局，佢不但咧對我講，你揾證據，我一定會拉佢。但係咧，佢嗰班 RCMP 咧，同我哋嗰個市長啊 Body 咧夾埋一齊嘅，我都話佢冰唔冰，賊唔賊。我害到我而家，我冇食毒，但我病人一個行出嚟，因為佢呢班冇執法，佢從來唔罰佢。免費毒品就係咁嚟啦，係真係政府嘅錢嚟噶，因為佢啲赤啊嘛，係佢哋做出嚟噶，係佢哋係拎去生活嘅，拎去咩嘅，而係嗰班毒販好嘢，俾佢咧就係咁嚟揾呢一筆錢，無恥仲要打電話上嚟，食毒係無恥係唔啱嘅，但製毒嗰個咧就啱嘅，而家佢仲要搞到成日咧就喺度嘈，喺度你知唔知啊？嗰、那個輕孖啡同幾慘啊，食到佢哋。他們會是很興奮的，但興奮過後呢，他會刺激到他，他會發怒，他嬲怒，你聽不聽到我說話？ Hear me?
1: OK， 好，多謝你的意見、啊、多謝了，我們聽到你張女士的意見的，當然來說，在這個毒品來說，我們大家都不會認同。其實也很奇怪的，加拿大無論是一個是醫療界也好，是一個法律界也好，他們都會是、將整件事情呢只是看看拯救生命，人命是最重要，但亦都忽略咗咧整個毒品嘅流程裏面咧，係點樣係吸第一口嘅毒品咧？佢哋就冇係點樣針對，即係針對你吸完咗幾口毒品之後咧，你條命就緊要啦。點解你唔能夠係避免佢哋入去沉淪毒海咧？呢、這個根本嚟講就係一個問題嚟嘅喎 ，Hilbert。
10: 嗱，其實你話毒品即係沉淪毒海嘅問題，喺我照頭先我成日講翻佢嘅以前咧，即係四五十年前我哋。初初嚟加拿大嘅時候咧，我哋嘅問題就係酗酒嘅啫，即係喺唐人街又好，城市某啲角落又好咧，係有啲醉貓啊、飲醉酒啊、劈下劈下。咁但係咧就對於毒品呢個問題冇咁嚴重嘅。但係去到後期，即係我哋嘅杜魯多總理就將大麻合法化咗之後咧，就呢個毒品問題就開始嚴重化。我諗大家都喺度住得耐嘅都覺得就知道，大麻合法化係將整個國家拖入一個深圈嘅。咁啊，點解頭先一個痛就話大麻點解即係可以咁食咧？咁因為佢合法化咗之後，任何人都可以公開吸食大麻。但係大麻嘅嚴重嘅地方係咩咧？係毒品嘅入門嚟嘅。你一食咗大麻之後，你就會有個癮，去令到你咧啊，我想再食。食完之後，我想食得更 heavy 啲，更即係重啲嘅。咁令到你個人更輕飄飄。好啦，咁你食咗大麻之後，你就會食第二啲嘢啦，冰毒啊嗰啲咁嘅嘢。咁令到你咧係沉淪嘅，但我而家嘅政策，我哋嘅政府嘅政策就點咧？係同情呢啲人，我哋去供應呢啲人去食毒品。咁呢個政策根本上係對國家係有一個傷害，對人民有一個傷害。你話點解我哋哎呀點解唔同情佢啊？喂，你自己吸咗之後，我哋又唔去一個政策去教翻好佢。四處方案頭先一個聽眾都講，你淨係一個啊 harm reduction 啊，我等你唔使咁痛苦，食啲好啲嘅嘢，好啲嘅乾淨啲嘅毒品。你又唔去同佢戒毒。又不去教育他吃毒品是有害的，这个就是政府整个政府的失败的政策的地方来的。我们每次讲这个题目都是听众都是这样讲的，为什么我们的政府是不听我们呢？就是因为我们不出去投票，你出去投票投一些你认为他是会对这个社会有益的候选人，他会将他的政策是摆出来跟这个、刚才我们有个法官这样说，说我们这个判这两个人，因为他是为这人正义而做事。喂，如果一个好的候选人，一个好的执政者， 他就会知道究竟这个做法对不对。刚才也有个听众说，我们阿刘生说的，我们要投一个反对今次法官判决 的人出来，就可以我想帮到我们的将来了。
1: 开心姐。
11: 完全同意啊 Hubert 所講啊，即係我都想喺度聲明咧，即係其實毒品咧，即係我哋一個毒品嘅字眼，大家都好清楚係咩意思。咁其實咧喺整個問題上咧，唔係單單話你禁止個毒品咁簡單。我覺得即係喺我哋中喺國家嘅教育上咧，係好著緊咧，點樣教導我哋下一代年青人咧？明白到毒品危害生命、危害社会呢个第一个首先条件喺教育上，我想要喺度咧，希望咧，你边一位系选学务委员嘅朋友，唔该你哋咧系呼吁我哋嘅政府点样做好个教育制度，教育我哋嘅小朋友知道咩叫毒品。如果佢能够知道咩毒品系危害自己嘅生命同埋人嘅社会，咁我哋自然咧，就算有人供应毒品到咧，我哋哋唔会食嘅，因为我自细爸爸妈妈教俾我就系话毒品系危害我生命，所以我永远我都唔会掂。啊，就算我当年我跌亲腰骨嘅时候，我食医生俾大麻药我食，啊吗啡又唔系大麻吗啡，但我系喺最痛苦嗰阵时咧，我系食咗一段好短时间，我要停止啦，因为点解？我知道呢样系对我身体唔好，我宁愿自己忍痛。嗱呢啲守则咧，就需要我哋个鼓励嘅时候咧，教育系第一把交椅。教育我哋啲小朋友点样维护佢自己嘅身体健康咧，其他嘅问题其实就唔系咁难解决，因为我哋有好嘅良好嘅教育。但系而家最惨，而家好多我哋首先讲嘅法官又好，或者某啲人士太过单方面睇一件事，佢纯粹系一个单面睇嘢咧，唔能够考虑你救呢一个人嘅生命，但你危害咗我哋整体个国家嘅生命，呢个系点搞咧？
1: 咁其实都系讲一个人权宪章啦，但系佢而家呢个所讲嘅人权咧。就係、是、似乎忽略咗普羅大眾自己自身嘅權利。我哋做人好簡單嘅啫，安居樂業。如果喺我哋生活環境裏面啊，成日都會覺得可能喺身邊有啲人咧，突然之間會做啲傻事出嚟，傷害到我哋身體。一啲人係就喺度做生意人士，突然之間咧，其實唔突然之間啊，已經習以為常咧。佢哋嘅生意裏面咧，成日俾一啲係癖癮者咧，走去盜竊啊，或者係打人啊，甚至乎咧。在大型超市上面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甚至乎有个 manager 被人打到昏迷不醒。好，今天时间关系，我们下星期再会。多谢两位嘉宾和收音机旁边的你，拜拜。
11: 拜拜。
10: 拜拜。
4: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1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13: 遗嘱亦都叫做平安纸，英文叫做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简称叫 Will 都得。当一个人过身之后，若果有立下遗嘱，在 BC 省的法例底下都需要申请一个叫做遗产认证的程序，叫做 probate。probate 就是由法院去确认这一份遗嘱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有效的。而这个遗嘱入面指定的执行人 executor 呢，就有权力去帮你处理遗产、处理文件，去交些东西给受益人 beneficiary 了。若果没有了这个认证，有机会很多机构都是不会放你的钱或者个资产出来，例如银行或者填土厅，很多时候都要需要这个遗产的认证。很多人会问我，那是不是一定要做啊？那个答案未必一定的，要看一看你的资产。若果他的资产比较简单或者是联名的，就未必需要了。若果你有任何的问题，记住问一个专业的法律人士啦。
14: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和殡仪服务，添有二十几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的需要。他按父母的预算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他们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唔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的负担，同唔使为呢啲事奔波。
15: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揾华丽墓园添于余天凡。电话604-908-8822。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十一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十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16: 庆祝美容国31周年纪念，将于呢个星期五、六同日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17: 香水及化妆品均享有7至8折优惠，同积分奖赏，更可参加现场大抽奖，转转幸运轮，奖品丰富。
16: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兼送护肤礼品全套。
17: 记得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嚟美容国选购香水及化妆品，有7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
18: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国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6-4232-1010、23668。
19: 前李志文市议员兼省议员何伟略 Rock Howard 系深受现任市长马宝定同屈纪兵强力支持嘅李志文市长候选人。何伟略坚决反对毒品，注重社区安全。佢拥有无可比拟嘅政绩，曾为李志文争取架空列车与奥运速滑馆，确保税率维持最低，市府储备金保持最高。请支持获马宝定市长唯一公开力撑嘅市长候选人何伟略 Rock Howard， 并投选佢嘅优秀团队。李志文伟略 Richmond Forward。
20: Authorized by Derek Hamada Financial Agent 7789988663。
21: 我撑你，
22: 我摆明撑你，
23: 我哋撑硬你噶。
24: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2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6: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7: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28: AM 1320华侨之声，今天是10月2日星期五，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省选的竞选活动是继续进行，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在奥克拉根宣布会有更多的计划去改善可负担能力，某些主要食品例如鸡蛋、牛油及牛奶会设置价格的上限。另外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 Lon Dawson 杜朗恩就继续进行竞选的宣传，他承诺如果该党胜出执政，将会拨款5亿建设一支救火飞机队伍，并会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加强灌救山火的能力。杜朗恩到访上个月内陆 Bog Ridge 的山火地区，他说未来将会有更多预防山火的工作，也都会减少官僚架构，做好应对山火。他说成立一支省级的灌救山火队伍可以更具效率，最终可以节省更多的金钱。另外 ,1BC 党担心 BC 保守党在他的选区推出候选人。张若良报道。
29: 1BC 临时党党领 Dallas Bodie 表示，他不明白为什么省保守党要在他省选的选区推出候选人，但他准备和保守党达成某些协议。他是温哥华 Katrina 选区的现任省议员，他将会和保守党候选人 Carson Binder 展开角逐。Carson Binder 之前曾担任加拿大纳税人联会全省主任。Binder 的参选在2月29日宣布，就在两日前 ，Bodie 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的政党不会在少数几个有真正保守党候选人的选区里面推出任何候选人。Bodie 话 ，1BC 的决定是先前与省保守党临时党领 Lauren Dorkson 杜朗恩的会谈后，为展现出诚意而作出，但是保守党之后就宣布将会在他们两个党选区路推出候选人。其中一个选区就是 Kelowna 中选区。现任议员 Christian Nolan 在上届选举里面仅以40票微弱优势获胜，但是 Brody 表示他的政党能够赢得该个选区，因为这个是保守党的选择，而保守党应该要担心输给新民主党。 Brody 表示为了与保守党进行对话， 1BC 愿意撤回其他尚未公布候选人的选区。他又指他们一直在这里做出姿态并采取行动，并表明愿意达成协议，而对方就好像鸵鸟一样将头埋在沙里面，试图用绝不让 Bodie 当选来将他们拒诸门外。他表示并不理解保守党，因为对方需要自己。本星期被问及同 1BC 党合作时候，省保守党党领杜朗恩就表示双方经已进行对话，但目前并没有任何正式的合作协议。 1BC 在2025年是从保守党里面分离出来一个团体，在去年时任保守党党领罗士德因为 Christine Brody 公开嘲讽原住民寄宿学校儿童死亡的历史而将他驱逐出省保守党。 Brody 之后自己成立 1BC 党，在本届选举开始时候，该党并没有在省议会里面获得正式的政党地位。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8: 温市东区凌晨发生严重的交通意外，司机是被控。警方说凌晨一点半左右，一部 GMC 开斗货车南行期间，在22街夹 Ramfield 街撞到一部汽车，货车冲出路面撞向附近一间护理院。警方到场的时候，货车已经陷入火海，而开斗货车的司机同一名乘客送院，另一部汽车以及建筑物内是没有人受伤。34岁的司机事后被捕，被控危险驾驶等罪名，调查工作是继续。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是604-717-3012。三角洲市彩花新庙商场外面日前的致命交通意外，原住民报助公布两名死亡长老的身份。张若良报道。
29: 彩花新庙商场星期三《真相与和解》日致命意外，两名原住民长老不幸丧生。直至到星期四黄昏，人们纷纷在现场为死者置放鲜花，设立纪念场所。在星期四晏昼，土瓜神原住民部族在社交媒体公布两名丧生长老的身份，包括 Bob Joe 和 Regina Sproton 逝世的悼念信息。另外，三角洲警察局仍在调查事故原因，目前估计是开斗货车司机出现突发疾病，导致卡车撞向行人。警方正为受影响的死者家属提供支持。在星期四时候报道指，涉案事件司机在现场接受医疗救治后被送往医院，并经已出院，已对司机进行问话，但警方未提出起诉，目前没有资讯显示这种是故意事件，正在继续调查司机突发疾病原因。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28: 温市中心东端 Crab Park 公园在9月23号的一宗凶杀案，一名男子死亡，警方继续呼吁公众提供资料。警方现在说保安视频拍摄到两名可能目睹事发经过的目击者，其中一个人是一名女子，她当时穿着黄色的长袖恤衫、绿色长裤，途经 Mingap East Cordova 街，而一名男子就途经 Columbia 及 Kiva 街，他当时穿着红蓝色衫、黑裤、白鞋。警方呼吁两个人同警方联络。警方的凶杀案小组的电话是604-717-2500，这宗是温氏今年第六宗的凶杀案。环境部的气象学家说，大温地区的气温在今个周末会回升，飞沙河谷地区有机会超过是摄氏20度。张若良报道。
29: 加拿大环境部的气象学家表示，即将到来的周末气温会上升，有机会日间温度超过20度。大温哥华预计本周末将会迎来一股晴朗天气，并持续数日。星期五仍然是以多云为主，并可能会有零星阵雨，最高气温会接近季节性的16度，夜间气温降到摄氏11度。之后一股高压脊会由美国推向温哥华的北部，带来几日的晴天。预计这股温暖天气会至少去到下星期一。大温哥华每日的最高气温会在18度左右，星期日预计会是最热的一日。内陆地区温度可能更高一些，可能会多几度。大温哥华以东地区，例如素里和兰里，气温可能会高达摄氏20度。Ebersfoort 气温可能会达到摄氏23度。预计每日最高气温会出现在下午2点到4点之间，之后气温会急速下降。因为日落时间比较早，太阳落身后气温下降得很快，特别由于并没有云层遮盖防止热量流失，晚间气温可能会降低到摄氏10度左右。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28: 大温地区上个月的房屋销售量较去年同期跌了 8.4%。 张若良报道。
29: 大温房地产协会表示，上个月大温哥华地区的房屋销售量较去年同期下跌 8.4%， 这个主要由于柏文类住宅成交量下跌所致。大温哥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数据显示，9月份房屋销售量是1717间，较过去10年的同期平均数低 25%。 该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兼数据分析副总裁 Andrew Liss 表示，尽管整体销售量下跌，但城市屋和独立屋的销售量却较去年同期为高。温哥华各类住宅的综合基准价格是107,500元，较去年9月下降 5.5%， 较2026年8月跌 0.6%。 上个月的市面新增挂牌房屋达到5852间，较去年同期跌一成，但比10年平均数高出 5.7%。 同时库存量较去年同期下降 4%， 降到16394间，但仍比长期平均数高 24.3%。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28: 本国有组织建议前往美国的旅客避免携带加拿大的酒精饮料以及部分的乳制品入境。张若良报道。
29: 加拿大南下美国的过冬候鸟人士协会建议前往美国的加拿大旅客避免在出发时候携带加拿大的酒精饮品和部分乳制品入口，担心会违反美国禁令。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加拿大酒精及部分乳制品的进口禁令星期二已经生效，协会他们建议各候鸟族人士在前往美国时候牢记这些禁令，并检查各自车辆、房车和行李里面是否有有关产品。该局计划早在9月8号经已宣布禁止30多种加拿大的酒精类产品出口，其中包括啤酒、葡萄酒及威士忌、伏特加和琴酒等的烈酒。禁令亦都涵盖了各类乳制品、某些类型的蜜糖、无酒精啤酒和部分电单车。特朗普宣布有关禁令是为了回应加拿大同日宣布针对价值近280亿元美国进口商品的报复性关税措施。目前尚不清楚这些新的进口限制是否适用于携带自用的加拿大酒精或乳制品的加拿大人。不过该组织警告说，请勿携带属于新进口禁令范围内的加拿大商品入美国。所有的食品、农产品和酒精饮品都必须向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申报。在星期二时候，在连接纽宾士域省和缅因州的口岸，一辆载有超过1000樽烈酒的货车，尽管司机经已持有美国海关的许可证，仍然被边境官员拒绝入境。边境官员说，该批货品违反了新的进口限制禁令。自8月底贸易谈判破裂以来，加拿大和美国一直陷入长达数星期的关税战里面。在8月21号，特朗普对价值28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了 50% 的关税。加拿大贸易部长勒布朗表示，目前贸易谈判并未进行，但两国官员仍然有保持联系。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8: 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宣布会在本省北部 Kitimat 液化天然气厂扩建计划的第二期工程使用中国的钢铁材料。该公司在声明中表示，有关的决定并非偏好，而是有需要，指有关组件的建造需要庞大的生产量，而本国未能提供有关的生产。该公司早前表示会按计划进行第二期的扩展工程，到完工之后可以在2030年将液化天然气的产量增加一倍。当局提醒公众，省内陆和大部分地区在10月1号之后都要汽车使用冬季的轮胎以及装上防雪链。张若良报道。
29: 当局提醒公众，全省除了低陆平原及大域多里地区之外，大部分的高速公路在10月1号之后车辆都要使用冬季轮胎，商业用车辆就需要加装防雪链。这项规定每年都是这个时候生效，具体限期是依高速公路不同而有所差异，可能持续到明年3月31号或者4月30号。Smart Drive BC 建议所有前往低陆平原以外地区的驾驶人士，务必先要查询所行驶公路的具体要求。冬季轮胎的侧面上必须有三峰雪花标志或者字母 M 或者 S。当局提醒驾驶者，冬季轮胎的胎纹深度如果低过 3.5 毫米，即视为是已磨损。这个和夏季轮胎 1.6 毫米最低轮胎深度标准不同，很多车辆会在直到轮胎的胎纹深度达到夏季轮胎最低标准时候才会发出警报。如果车辆在需要使用冬季轮胎的路段上完全没有配备合适的冬季轮胎，将会被处以121元的罚款，驾驶执照上会扣两分，胎纹深度低于 3.5 毫米罚款就是109元。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8: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64%车位已经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55%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1%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迪拜航空客机的事件，调查工作是继续。
0: 六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 三日取工签，宜家帮到你。梁浩东 Eric 38年经验，宜家移民604-889-2213。
0: 专办复杂移民个案，上诉出庭，难民及保护风险评估，仲设有香港人 PR 长期延误处理服务。
1: 10月17号星期六下午2点半，宜家移民免费移民讲座，座位有限，报名重速
0: 604-889-2213。
1: 宜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6。
2: 列治文正面对一个重要选择，这个选择关乎我们的社区安全、生活负担、经济发展，亦关乎哪一位有足够经验和领导能力带领列治文迈向未来。 Cash Heat 何思杰已经准备好将大家团结在一起，为每一个政策决定负责。
3: 俾每一位以列治民为家嘅市民同每一个社区带嚟实际成果。喺10月17号，请支持 Cash Heat 何士杰成为列治民下一任市长。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gmail.com。
4: 国际新闻。
28: 国际方面，涉嫌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里面袭击机长的副机长被移送回去阿联酋。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事件展开调查，包括是否同恐怖主义活动有关。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5: 涉嫌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持刀袭击机长的副机长，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下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是否同恐怖主义活动有关。调查小组已经同阿联酋民航总局以及相关部门协调工作。总统顾问加尔贾什表示，案件是恐怖袭击行为。涉事航班原定星期三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大部分乘客是以色列公民。以色列政府官员表示，以色列调查人员将参与由阿联酋当局主导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真相并调查疑犯的动机和背景。路透社引述了解调查情况的消息人士报道，预计以色列官员将在阿联酋向副机长问话，但是拒绝透露哪个以色列机构或者部门负责。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事发后两日发表声明，指事件是一宗差点出现的重大恐怖袭击，正调查副机长是否受人指使，以方将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无论幕后黑手是哪个，都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他早前表示已经确认副机长是阿曼籍，接受过伊斯兰激进主义灌输，显然有自杀倾向。以色列和阿曼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内塔尼亚胡曾经表示，来自阿曼等国的机师不得执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目前未清楚副机长是如何被指派执飞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迪拜航空行政总裁盖斯表示，当局正在航空公司的支持下进行正式调查，将会让有关程序查明事实真相。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8: 美国田纳西州未能成功对女死囚执行注射死刑的事件，女死囚的律师说，她的当事人派克目前是昏迷，要使用呼吸机，情况危殆。50岁的派克因为谋杀罪被判死刑，他星期三被注射两剂致命剂量的树巴比托之后仍然身患，随后由救护车送院。派克的律师星期五向法院提交紧急动议，要求保存同行刑失败相关的所有证据。文件说，医护人员正努力挽救派克的生命，并清除他体内的树巴比托。律师说，在执行死刑的过程里面，监狱人员使用最少7支针头来建立静脉注射管线，其中1支的针头拔出的时候已经是弯曲90度。律师说，在接受两剂注射的过程里面，可以听到派克的哭泣，而且整个过程大声呼吸。田纳西州州长比尔已经下令就事件进行独立的调查，并暂停当地今年余下的所有死刑。美国国防部据报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更多的海军陆战队舰艇，并向该区增派近10000名的士兵，连同今个星期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会超过50000人。香港电台记者张智恩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四发表在《时代》杂志的访问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同日报道，美国最近几星期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两套爱国者反导系统，希望借此向两个地区盟友保证，如果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国会保护关键能源设施。报道又指，如果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需要沙特允许使用领空，而如果沙特觉得石油设施得不到保护，就不大可能给予许可。另外，五角大楼据报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阿克西奥斯和华尔街日报都报道，罗斯福号航母上个月27号离开位于加州的港口，预计将于11月抵达中东。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表示， 美国又会向中东派遣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并且向该区增派近一万名士兵，其中由三艘两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上个月28号启程，上面载有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官兵。报道说，美国目前已经有两艘航空母舰部署在中东，其中华盛顿号有可能会离开返回位于日本的母港。不过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将会是自今年四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三个航母打击群。一名官员表示，加上本周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白宫和五角大楼的发言人暂时未有回应有关的报道。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8: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表报告指出，受到物流运输受阻以及天气风险等因素影响，上个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升至近四年来的最高水平，谷物、食糖和植物油价格指数都有上升，肉类和乳制品价格就下跌。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托雷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和黑海航运受阻，加上气候冲击，正推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升，并为能源、运输和食品价格带来压力。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北韩今早6:30左右从元山地区向东部海域发射最少一枚的弹道导弹，飞行超过700公里，军方已经加强监察并保持全面的戒备状态，同时同美国以及日本分享信息。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中美会在11月进行人工智能对话。
7: 在 The Brick 买得多悭得多，还可以帮到更多人，家私和床褥最高8折优惠，另外全场所有商品最高享有575元即时消费金额，真是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厨房家电最高85折，大型幕电视竞减高达800元。 The Brick 还会将部分销售收益捐助卑诗省儿童医院，请亲临 The Brick 在大湾各门市包括位于 Central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详情及条款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8: 买肉梗系要啱自己口味，想食厚切定薄切，想要边个部位，而家就嚟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啦！新店提供客制化切肉服务，你可以按自己的喜好拣想食的部位同切法，如果想方便啲，还可以选择各式各样的腌制肉类，直接买回家简单煮一煮就食得。想食边款点样切，欢迎嚟店内话我哋知，仲等咩？快啲嚟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慢慢拣啦！
9: 福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0: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6人1988。
9: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1: 中港台新闻。
28: 中港台方面，内地央视旗下的玉渊谈天表示，中美十一月的人工智能对话预料会敲定 AI 风险事件的通报范围。玉渊谈天的微博说，中美两国计划在下次十一月的对话里面推进具体的问题，认为最少存在三个现实推进的方向，包括共同探讨 AI 风险分类和分级标准，敲定 AI 的风险事件通报范围、流程和要求，以及将 AI 治理置于更广泛的中美交流框架里面。一旦出现无形失控、屠日的事件，中美双方都需要第一时间掌握事件的情况，判断风险等级。微博的贴文都说，中美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是补上缺口的第一步，不过机制不能停留在口头约定上面，哪些的事件需要上报，几内之内要完成通报，哪些的信息要共享，以及不落实通报要求是怎样处置，都要有相应的约束。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举行国庆77周年招待会，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致辞时说，今年是中美关系大年，国家主席习近平相隔11年再次国事访问美国，实现了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谢峰说，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国发展是世界机遇，中美携手是人类的福音，让双方在两国元首引领之下，携手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书写中美和世界更美好的新篇章。 在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内地十一黄金周展开之后，紧接会有香港的单车节、万圣节以及美酒佳肴巡礼等活动，期望透过连串的盛事，访港旅客可以多留几日，享受在香港的节庆体验，惠及相关的行业。香港电台记者汪威培报道。
12: 一连七日的内地黄金周已经开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立法会一个委员会的时候说，政府估计这段期间会有129万名内地旅客访港，业界估计酒店整体入住率可以达到九成或以上，餐饮业亦都可以录得 5% 至 10% 的按年升幅。嚟紧会有香港单车节、万圣节同美酒佳肴巡礼等活动，期望旅客可以多留几日。选委界议员范俊华关注当局点样加强票尾文化同主场经济。罗淑佩话：香港的票尾经济已经逐渐形成。
13: 我哋每次喺无论系启德主场或者系喺其他嘅场馆有大型嘅体育盛事嘅话咧，唔单止个门票收益嘅，餐饮啊，或者系而家周边嘅产品啊、球衣啊，以至其他咧，都会有好好嘅收益。见到我哋凡有大型盛事嘅时候咧，呢几样嘢都会协同一齐。启德零售馆以至九龙城同埋系土瓜湾嗰方面咧，其实呢个票尾经济或者系主场经济咧，已经系渐渐成型啦。
12: 另一名选委界议员陈少雄就关注迪士尼乐园的中长期发展是否需要用到竹篙湾的二期用地。罗淑佩说一期的土地还够用，
13: 同华特迪士尼公司去再考虑在2029年之后我们的新景点的规划、新吸引的规划一定会包括游乐设施，可能是有零售和餐饮的设施，也都有一些其他的改善工作。目前在一期里面我们的用地仍足够，我们继续发展竹篙湾迪士尼乐园的本来的二期用地就未有一个计划去开展那一方面的工作。
12: 对于有企业计划出年提供维港海上旅游，罗淑佩说不同的船公司提供海上夜游的旅游体验都值得支持，有需要的时候政府可以提供协助。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28: 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各项的系统测试和压力测试都是运作畅顺，各部门已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及高效运作的开通条件。粤港两地政府会尽快敲定正式的开通日期，并会向公众公布。陈国基在社交网页说，他再次召开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跨部门准备工作小组会议，联同十几个的政策局及部门逐项检视口岸开通前的准备工作。路政署已经完成落马洲连接桥和公共运输交汇处路面的改善工程，包括在路面铺防滑的物料。运输署会再邀请公共交通营办商再进行路面测试，确保是万无一失。他说已经要求各部门必须以最高标准做好每一项的测试以及演练，确保口岸是安全、畅顺、高效开通。蔡天凤被杀和肢解案继续在高等法院审理，控方完成了开案的陈词。香港电台记者黄佩文报道。
14: 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控方继续开案陈词。控方要求陪审团戴上手套，触摸怀疑案中凶器的锤，感受锤的重量，从而判断是否造成死者致命伤势的武器。其后亦都展示死者头部伤势的照片，指佢的下颚裂开。控方向陪审团展示2023年2月多张闭路电视片段截图、购买物品的单据等，表示蔡天凤的前家翁矿球、前大伯邝广杰连续几日到不同地方采购物品，包括锤、电锯、胶箱、手套、砧板等。又提到矿球有询问职员哪一种机械能够分解骨头。控方又提到蔡天凤的前夫邝广志向其他人借车，再由其余两个人攞车。控方指2023年2月21号蔡天凤和邝广志乘坐邝广杰驾驶的私家车，原定前往接载个女放学，但推断蔡天凤当时在车上面已经被打晕，甚至已经遇害。根据闭路电视片段，私家车其后驶到龙尾村和矿球汇合，并将一个大型胶箱搬上私家车。闭路电视中私家车的倒影显示，矿球和 旺港业之后合力将大型胶箱搬入屋。控方指出，三个人当时的表情平静，形容他们没有担心或者伤心的神情。控方提到，蔡天凤失踪当日，龙尾村传出电锯声，亦都有强烈气味。当警方几日后追查到龙尾村的单位时，矿球旺港业已经处理大部分残骸。在单位的一个大型汤煲入面，警方找到蔡天凤的头颅和肩膊，另一个较细的煲入面有头发和人体残骸。控方话，相信被告冇打算进食蔡天凤的残骸，只是透过烹煮分解尸体，并加入青红萝卜等蔬菜掩盖气味。控方提醒陪审团，在审理案件的时候不应该加入个人情感，应该只考虑庭上证供和证据，等被告有公平审讯。控方话，三个人之中边个杀害蔡天凤并不重要，如果陪审团认同三个人明显有预谋、有计划，并一致同意杀害蔡天凤，就应该裁定罪成。控罪指三个被告邝广杰、邝球和邝广志在2023年2月21日在大埔龙尾村谋杀蔡天凤，并在之后阻止合法埋葬尸体。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8: 回来有财经消息。
15: 庆祝美容国31周年纪念，将于呢个星期五、六同日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16: 香水及化妆品均享有7至8折优惠，同积分奖赏，更可参加现场大抽奖，转转幸运轮，奖品丰富。
15: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兼送护肤礼品全套。
16: 记得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嚟美容国选购香水及化妆品，有7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
17: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国及 beautycourt.com 网上平台见啊，查询604-232-1010-23-66-88。
15: 卑诗散将于10月24日举行散选，而投票方式有好多种。
18: 我一向都提前投票，真系好容易。
19: 我会邮寄投票，超方便。
18: 我会去所属选区嘅选举办事处投票。
19: 我中意喺最后投票日投票。
15: 投票方式有好多种，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今次散选投票所需嘅所有资讯。
20: 财经消息，
28: 加股系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503点，升咗348点。美股系做好，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177点，升咗25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7,191点，升咗319点。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
2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唔好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系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喺有限期内买一部新嘅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嘅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2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22: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21: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23: 哇，1,000多美金可以一价全包酒店加豪华夏威夷邮轮，有没有这么划算啊？
24: 海船都有邮轮限时优惠，就是这么划算。名人极之号 Celebrity Sources 4月21日出发，只是美金1499包税起，
23: 包来回机票2晚檀香山酒店，9晚邮轮，玩夏威夷群岛，再一路邮轮翻温哥华，
24: 限时独家送50元船上消费券，海景房升级礼宾阳台房，
23: 即刻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30: 好戏连场，尽在龙场。今个礼拜周日首映有张继聪、韩晓爱、吴兆轩、朱咪妮同罗家英主演嘅喜剧电影《做个有钱人》，揾食艰难就系人都知噶啦。想发达，有人靠买六合彩，有人就需要吊金龟。究竟有咩方法揾钱可以逆流而上、绝地翻身呢？好戏连场，尽在龙场。
31: 社团简讯，
32: 福慧寺10月4日星期日，家国五台山福慧寺以及
0: 湛山精舍联合主办第三届温哥华海上放生祈福法会，地点是在760号 Pacific Brewer Vancouver， 船名是 Black Crane， 中午12:30登船，下午4:00回到码头。10月25号礼拜日农历的9月16预祝，同埋10月28号星期三农历年9月19是正日，都是上午9:30至中午12:00，为纪念观世音菩萨出家举行朗诵以及系拜愿法会。福惠寺查询电话是6044308115 6044308115。佳怡中心疾病专题系列题目是乳癌术后及放化疗期间的中医康复策略，日期定在10月6号礼拜二下午2:00-3:00，地点是在 Richmond 8711号 Alexander Road。佳怡中心报名电话是778-223-7236 778-223-7236。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今日咧，恩宇同浩人咧有志文喺度啦，咁啊同大家咧就系介绍今日嘅嘉宾啦。咁喺未介绍我哋今日嘉宾之前咧，我想问大家问题，唔知道大家觉得咧，今时今日我哋有呢个嘅性格啊，系我哋天生翻嚟嘅啦，定系咧系后天培养啊，定系因为发生咗一啲嘅事，令到咧有我哋今日嘅性格咧？咁啊，我谂我哋今日嘉宾咧，应该系可以答到我呢个问题嘅。咁我今日请嚟嘉宾咧系蔡汉辉弟兄 ，Hello， 的士你好。
1: 你好啊 ，Albert，
0: 系啊，喂，好开心啦，可以同到你倾偈啦，咁希望你能够咧，即系将你嘅经历能够咧系变成好多人嘅祝福。咁啊，点解头先我咁问呢？因为我知道咧，你今时今日有呢个嘅性格，咁啊，绝对咧系同你嘅家庭有关嘅。不如先讲下你嘅家族其实都几大嘅，系咪啊？你父母啊，兄弟姊妹，
1: 系啊系啊，连埋我咧，其实就有11个兄弟姊妹，我就排第4嘅。拉仔拉女就拉心哥，我哋中间嗰啲咧，即系冇人注意嘅喺屋企，其实靠自己咯。其实主要，总之你自己醒目啲啦。
0: 咁喺即系呢11个兄弟姊妹里边咧，加埋爸爸妈妈啦，你哋嘅关系系点样？你会点样形容啊？
1: 关系其实都一般啊，其实都算系疏离。我爸爸就出去做嘢，咁我阿妈就冇出去做嘢，照顾啲细路咧，咁。其他兄弟姊妹咧，佢大个就会出去做嘢，咁有自己啲朋友啊，剩翻喺屋企嗰啲都系自己留翻喺屋企咯，各顾各咯。佢哋兄弟姊妹啲生日啊、毕业啊，都冇咩嚟嘅，其实都系，
0: 可能会太多人咯，会唔会？所以即系唔会你话庆祝生日，咁一年有12个月，你有11个兄弟，应该每个月都有生日庆祝啦，应该反而系冇嘅。
1: 系，因为个问题就阿爸阿妈阿爸。挂住做嘢，其实佢一早出咗去，夜晚成九点至翻嚟。我阿妈系咁做，11个兄弟啫嘛，即系做家务都洗碗啊，我就记得去洗碗啊，哇，好多嘅，每次食一餐饭之后就，所以做家务都好多嘢做，根本佢对呢啲佢根本都即系冇额外嘅时间去，或者冇额外嘅心思去做。
0: 其实喺呢个嘅家庭成长嘅时候，会唔会影响到你今日即系自己成家立室有家庭有仔女嘅时候，你个家庭观念会唔会都唔同咗咧？
1: 受我爸爸影响就多咯，多数都系挂住做嘢啦。即系总之放晒自己嘅精神时间去工作上面咯。性格都系要独立啊，靠自己咯。
0: 系，
1: 即系唔一般都唔会咁容易相信人。即系有啲咩都系靠自己，我就好少叫人帮。系啦，即系如果唔得嘅就唔开始住咯。即系好似你话斋，你唔够钱嘅咪唔好买住咯。咁等够钱先买咯。
0: 咁喺呢个家庭能唔能够讲你得唔到爱呢？
1: 可以咁讲嘅，其实。
0: 因
1: 为譬如好似头先咁讲，生日都冇咩庆祝嘅。另外就系毕业啊，根本屋企人都唔会嚟嘅。
0: 咁会唔会唔开心呢？
1: 即系已经习惯咗，唔觉得系咩一回事咯。即系个个人都系咁，同埋就系话，可能有啲朋友啊，有啲人都系咁咯，唔紧要咯。多数就系揾翻呢啲人去比较咯。
0: 不如你又讲下你嘅工作系做啲乜嘢？你话因为既然喺屋企得唔到，我就寄情喺工作啦。咁工作上你又得唔得到满足呢？
1: 工作上面咧，我系一个会计师，我计数比较好少少啦，咁咪努力去读书咯，咁另外就考埋嗰个会计专业试嘅。做会计呢，尤其是做 audit， 我记得嗰阵时做 audit 就逼科做 audit 好困身嘅。即係你真係做到通宵，通宵完到做到第日嘅下昼傍晚，差唔多成40个钟以上，冇瞓过觉㗎。咁所以嗰啲工作困身，咁就算过年啦，我哋都要拎埋个电脑翻屋企做嘅，差唔多日日都要做。
0: 但系搵到钱喎，系咪啊？
1: 都算系噶，即系譬如尤其是翻大陆出作，有啲津贴咧，嗰度额外就多到啲钱咯。另外就系根本你份人工根本冇时间去使，所以真系储到钱咯。
0: 咁你朋友多唔多咧？
1: 朋友做嘢未多咯。但系真系嗰啲就越嚟越少啦，因为你花咗好多时间工作上，人哋约你咧，你有时都话唔得合。
0: 我就咁听啦，即系觉得虽然揾到钱，但系又冇地方使，冇时间去使，咁啊变咗又冇乜朋友可以同你一齐分享，屋企人又得唔到满足，咁人心欲做啊嘛，咁你自己喺边一方面去寻求一啲即系。

0: 你想做嘅嘢，又或者令到你开心嘅嘢咧？
1: 咁诶，即系我就个人咧就中意试新嘢嘅。
0: 嗯，
1: 诶，赌马啦，咁赌马咪试下赌马咁，
2: 即系刺激啦，
1: 刺激啦，赌马、赌波啊，或者甚至我学过塔罗牌嘅。
0: 嗯，
1: 学下物中气功咯。
0: 系，
1: 即系我最
2: 样样都试下、
1: 啊，我样样都试下，啊，有新鲜感咁、啊、样。甚至同啲朋友去落巴落级都有噶，因为以为好威风嘛，好似电视剧嗰啲专业医生、律师啊嗰啲咧，
0: 系
1: 放咗工就去倾偈啊，落巴饮下嘢系咁咯，
0: 系好似一个即系潮流指标，即系享受人生。
1: 但系其实你越落得多呢啲地方，根本都帮唔到你，只系一刻嘅快乐咯。但系之后其实都系觉得啊，好寂寞，好空虚。其实人生有咩意义呢？每日都系咁样过。
0: 嗯，你讲呢句说话就啱啦。人生有啲咩意义呢？日日都咁过。当你去问呢个问题嘅时候，你有冇揾到答案呢？
1: 我当时都冇揾到答案嘅，其实一路等候紧啦。
0: 嗯，咁当时系啲乜嘢令到你觉得即系人生好似揾到目标，一定系发生一啲事嘅？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1: 哦，嗰阵时就后来就信咗耶稣咯。信咗耶稣之后就完全唔同晒啦，个人生嗰个睇法啊，其实之前好多嘢都谂唔通嗰啲啊，其实有答案咯。
0: 但信耶稣有个经过啊，不如同大家讲下。
1: 我系圣公会咧，以前小学啊、中学都系圣公会读书嘅，即系对于圣经都有啲认识嘅，但系都冇翻教会咯。应该系2007年啦。我信耶稣咧都好特别嘅。但是在我讲回我未信耶稣之前的一年两年呢，其实我都好多人突然不知道为什么我落街都有人向我传福音的。就是有个师奶啊，有个妹妹咁啊，哥哥你信不信耶稣啊咁样。
0: 是。
1: 你知道我是会计师专业资格的嘛，又就是我很爱面子啊，咁突然间有人来跟你传福音，咁好像很唐突，或者都好像冇 feel 啊。另外都有朋友带过去一啲好细嘅教，咁我都冇接受咯，去咗一次就冇去。但系就喺2007年10月咧，其实就系我信主咧就话我荃湾有个单位，唔知点解咧，即系神可唔可以安排咧，就将呢个单位租咗俾咧新牧师，佢系台湾人。
0: 嗯，
1: 咁因为当时611灵粮堂咧喺北角码头咧就搬咗去荃湾，即系神可唔可以安排咧，就将我呢个单位咧租咗俾佢。咁我租咗俾佢，觉得啊都好啊，佢系信耶稣嘅，咁讲得笑嘅，佢都即系都几好倾嘅咁啊，因为讲国语㗎嘛。咁有一日呢佢就打俾我，就话啊你个单位呢有啲信寄俾你喎，咁样咁啊你摆教会 reception 啦，我得闲就嚟攞啦。咁我喺一个星期六嘅晚上呢，就同我当时嘅女朋友呢就一起去教会个 reception 攞完之后，咦见到呢、这个礼堂好似有封信喎，咁自己八卦或者又睇下啦，咁咪走咗入去咯。我个人都要安安全全嘅，即系唔好睇啊，或者有咩事都走快啲。咁我坐咗喺尾二嗰幕，咁咪啊突然间见到我租客嗰个
0: 牧师
1: 新牧师，咁佢见到我就啊好热情话啊 Charles 先生过来过来咁样，跟住就将我由尾二嗰行咧带到去前边第二行啊。咁咪照硬住头皮继续睇咯。啊，咁点知睇下咧，当时嗰个浸礼咧就有两位弟兄姊妹分享见证嘅，即系一个就我记得就系分享工作考试，工作考试；另一个就系分享同爸爸关系好嘅，后来就复和咗嘅。咁我听到佢哋见证就好 touching 啦，正正就好似神同我讲嘢咁咯。当时咧佢呼召信唔信耶稣，我都自己不自觉咧咁行咗出去嘅。在当时的情况底下呢就决咗志信咗耶稣啦。
0: 咁你决咗志之后个生活系点样呢？
1: 好奇妙应该咁讲，就话好鍾意返教会囉，因为教会有咩活动呢我都参加嘅。我哋嗰当时教会仲有嗰啲医治释放觉得哇原来信耶稣唔系你自己觉得睇圣经好似以前返学嗰啲嘢好似好沉默，原来唔系咁嘅。即是你用心去同耶稣去沟通呢，同耶稣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你得到好多满足的喜乐。另外就是说 从嗰个听道啊，或者从诗歌啊，当初咧明白到原来自己犯咗好多罪，即系世人唔觉得系罪嘅，譬如话同居啊、婚前性行为啊、发脾气啊，咁呢啲原来系喺神眼中系罪嘅。咁啊，靠住神嘅恩典咧，就将呢啲罪咧一一咁咧去交俾耶稣咯，唔再犯咯。因为当时我记得就系话，我信耶稣嗰一刻啊，决志嗰刻，其实同当时嘅女朋友咧，仲系同居紧嘅。但系信咗耶稣之后咧，我哋就分开住。圣经话系唔圣洁噶嘛，即系就冇再一齐啦，各自各住啦。
2: 咁咁当时呢个女朋友本来系同你一齐去呢个教会噶嘛，佢都
1: 系啊
2: 喺度一齐听噶嘛，佢就冇信主，
1: 佢都有决志信
2: 主。哦，佢都有信，佢都有决志啊。哦，
1: 但系因住一啲后来发生咗嘅事，神揭露咗嘅事情咧，啊，我哋就分开咗。咁但系神好好啦，我一路信主啊，一路翻教会啊，翻嗰啲装备课程啊，喺教会做义工，咁就喺教会就遇上咗一位姊妹啊，神就赐咗一位姊妹俾我啦，就系我而家嘅太太。我哋都跟翻教会当时个要求噶，因为我哋系牧养嘅教会咧，佢有个组长嘅，咁同组长帮你祈祷，同埋组长帮你睇下你当时个情况适唔适合拍拖啊。另外就话结婚咧就要上婚前辅导啊，大家认清楚先，即系唔同以前自己中意点就点啊嘛。咁其实都好嘅，有神嘅带领同埋旨意咯，唔系凭血气咁去决定呢啲终身大事啊。
2: 嗱，头先就讲到啦，当时你喺未信耶稣之前咧，都喺度质疑紧究竟人生啊劳劳役役咁系为啲乜嘢咧？咁到你信咗耶稣之后，你又去谂翻呢条问题嘅时候，你觉得搵唔搵到意义咧？
1: 耶稣嘅爱咯，我觉得佢无条件爱我咯，同埋就系话做乜嘢可以荣耀神。另外就系话要明白神嘅旨意，同埋神有讲就系话啊，我哋要去传福音啦，完成嗰个大使命。
2: 但你依然是要好辛苦咁每日工作㗎喎，唔係代表信耶稣唔使做喎。
1: 咁唔同，我个心态已经唔一样，因为係神每一样嘢其实都有神嘅带领，无论你遇着困难遇着开心啊，其实都係神赐俾你㗎嘛。其实而家譬如话遇到啲唔如意嘅，其实就係神磨练你，让你喺啲当中啊点样去让自己呢成为神合用嘅器皿。
2: 咁啊，嗱，头先你提过啦，咁你就翻咗呢个教会之后咧，就认识咗你而家嘅太太啦。咁啊，有个非常之美满嘅家庭啦。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因为我听你之前同我分享过咧，就系你有另外一段婚姻嘅。点解会有两段婚姻嘅咧？系发生咗咩事咧？
1: 系啊，因为第一段婚姻嗰阵时系未信主之前咧，当时我都挂住一路做工作啊，而我另外嗰个太太咧，佢又系花咗好多时间喺工作嘅，尤其是佢系做销售业嘅。
2: 嗯，
1: 咁佢星期六日咧都要去开工去睇，去睇嗰啲巡视巡铺啊，睇下业务嘅。所以好多时咧，根本我同佢嗰个相处嘅时间就好少啦。所以冇建立一个好深嘅感情咯。
2: 这个即系婚姻遇到困难啊，遇到危机嘅时候，你系用一个咩方法去面对咧？
1: 即系都系凭血气嘅，都系。因为其实都是父母影响咯，因为我见到我阿爸阿妈都成日闹交噶嘛，
2: 系
1: 我爸都有婚外情嘅，其实系啊，所以我话咁呢啲冇问题啦，同埋世人对离婚都好普通啫，唔啱就唔好勉强咯。
2: 咁到今日你有而家呢位太太啦，咁又有个好美满家庭啦，有两个仔女啦，咁。其实你再睇翻之前，譬如呢段婚姻，你学识咗啲乜嘢？
1: 我学识咗其实爱你所爱嘅神话嘛，你系男人系家中嘅头啊，其实要爱你嘅妻子啊，无条件去为佢牺牲舍己，即系好似基督爱教会一样咯。咁如果我当时信咗耶稣，可能就唔会同佢离婚嘅，因为冇呢个教导啊，即系冇神呢个帮助同埋带领咧。所以当时就用世界嘅方法去处理啦，即系我喺度都对我以前个太太讲声对唔住，我好对唔住。
2: 其实而家你嚟咗即系加拿大啦，咁喺加拿大嘅日子其实都唔算做好长啦，咁喺香港嘅生活同加拿大嘅生活亦都有少少唔同。咁家庭喺加拿大适应又点样啊？你哋
1: 哦，非常好啊！我仔同女咧，佢好中意呢度，因为呢度读书咧，即系冇咩功课，又冇咩测验考试，佢哋好 free 嘅，其实
2: 系。同太太关系点样啊？而家
1: 同太太关系都要磨合啦，因为太太嚟到呢度咧系新嘅挑战啊。同埋尤其是譬如话天气啦、交通啊、各方面啊，都要适应过咧，都要磨合咯。咁最紧要就系用温柔忍耐咯，聆听太太嘅需要啦。
2: 系系，但你喺度生活过嘅，所以你习惯同埋适应会快啲，系咪？
1: 都快啲，唔系因为其实系我个人咯，因为你决定咗要喺度，咁咪任何困难都唔紧要。同埋我相信神带我哋嚟呢度，一定会有保守啦。同埋比较好，有啲优势，即系有个好处就系话我屋企人喺呢边，有咩都佢哋问佢哋，即系嚟帮咗我哋好多啦。而我太太系得自己一个喺度咧，所以佢觉得比较孤单啲，同埋觉得有啲俾我卖猪仔咯。
2: 系因为不似预期系咪？
1: 即系譬如话搵工啊，各方面啊，或者因为你知经济嚟到呢度咧，就比我原来计划咧就有啲出入。呢边高楼咧，突然间就多咗好多支出啊！同埋我哋谂住卖香港嗰层楼咧，啊，点知楼价又跌哦、啊，你都知道少咗，呢度又支出多咗，咁所以经济上咧都掹掹紧。都系一个好好嘅磨练嚟嘅。我觉得人生喺低点当中咧，至揾翻啊，原来耶稣只系你嘅依靠，唔好再靠自己咯。
2: 会唔会其实因为你原生家庭同父母关系啦，同兄弟姊妹关系啦，即系唔系咁理想啦。到你有自己嘅家庭嘅时候咧，你就会好珍惜，同埋即系特别吓，唔好行翻条旧路，唔好好似自己父母兄弟姊妹咁样咧。
1: 都会噶，不过有时就可能过咗少少咯，即系太过为子女去打点啊，安排一切，有时都令到佢哋好似唔得独立啊。即系譬如话啊，行翻学校咧，啲小朋友自己去行翻学噶啦，
2: 系，
1: 我都送我个仔翻学啊，车我女去翻学啊咁嘅。
2: 睇翻转头咧，而家有个咁幸福美满嘅家庭啦，咁但系之前咧，你又经历咗好多，譬如你屋企以前同屋企人嘅关系啦，咁生活又唔系话真系好如意，即系会见到虽然搵到钱，但系搵唔到嗰个生命嗰个目的啦，咁亦都即系经历咗一段嘅婚姻啦，咁。会唔会问神点解我要经历咗咁多先至会今日得到呢个嘅幸福呢？
1: 都有问嘅，其实，但系神话一定要用一啲困难啊，同你平时咧谂法或者平时嘅做法唔一样嘅嘢嚟磨练你咯，让你跳出原先嘅框框，唔好再有自己嘅完美主义啊，或者自己嘅个人嘅心思意念咯。
2: 嚟到加拿大，你点样去经历神呢？
1: 好多嘢都同自己筹备啊计划都唔一样啊。譬如当初我要卖香港个层楼呢，哇卖嚟卖都卖，我卖咗成半年有多啊。即係由个价钱高嘅一路都少一橛啊。咁最终都卖唔到，咁都冇办法，一路都要倚靠神囉，唔好靠自己囉。因为我哋相信神嘅供应系足够。即系无论你多几万蚊或者多几十万蚊啦，都其实都系一样噶嘛。你都系日日都系咁过，都系好似平常咁过咯。即系唔会让你有啲咩咯。
2: 但系最终都卖到。
1: 五月尾啱啱卖到咯，好感谢。
2: 系咪啱啱心目中嘅价钱？
1: 比心目中嘅价钱低咗啲，但系即系神提醒我咯，想赐嘅系耶和华，收取嘅系耶和华咯。
2: 其实成家人喺信仰上面会唔会都同你嘅谂法一样呢？会唔会都好同心呢？尤其是小朋友点样系从小教导佢哋啊？
1: 叫佢即系一齐翻教会啊，一齐祈祷啊，咁啊，即系让佢起码同神有个关系先咯。系啊，同埋我太太都佢都有提醒我咯，使咁在意嗰个最终个银码嘅，因为银码。都是你自己想的，神量给你的最终都有一个数目的嘛。
2: 那现在在这边的教会生活又怎样呢？
1: 这边教会生活很感谢主咯，神透过我的每一个朋友带了我来 Mississauga 的华人浸信会， 但是在2022年十月带我去翻嘅，同埋带埋小朋友一起翻咧，而家都好开心嘅，同啲弟兄姊妹建立咗好好嘅关系，即系翻咗团契都年几噶啦，都适应晒嘅呢度。呢度呢间教会就比较传统啲嘅，但系我相信神佢有佢嘅美意嘅，咁让我翻到呢间教会都好开心，识到啲弟兄姊妹一起翻团契啊，一起去聚会啊。
0: 咁好多呢，即係好似我咁样啦，好多都係喺我哋呢一代呢，都係为咗仔女读书啦。咁今次你返嚟係咪又係呢个原因呢，定係有另外一啲嘅原因呢？
1: 除咗仔女有啲好啲嘅学习环境之外呢，其实都有一个原因，就係话我爸妈年纪都好大，佢喺度生活咗好耐㗎啦。咁想喺佢哋有生之年呢，我都想多啲时间去孝敬佢哋啦。同佢多啲时间一起啦。因为其实圣经都有讲嘛，当孝敬你嘅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呢一条系大应许嘅诫，
0: 系
1: 以弗所书有讲嘅。呢个系合神心意，神所喜悦啊。
0: 有机会认识耶稣未？佢哋
1: 都有学叫有翻过嘅，仲要努力咯。因为之前我带过去喺香港翻过嘅，佢就系听咗我讲见证咯，话我租我层楼俾嗰个牧师咧，比市价低咗，佢哋就唔系好高兴。当时
0: 系，
1: 因为可能佢睇钱睇得紧要得滞咯，佢冇睇到其他咧。你信咗耶稣之后，神带俾我嘅祝福啊、赏赐，其实嗰度又远超过嗰少少租金嘅 difference 啦。其实，佢哋就睇唔到呢啲咯。我都有同佢哋讲噶，譬如话啊。我喺教会识咗个姊妹结婚就生咗两个咁可爱嘅孙，呢啲点边度衡量到㗎一段咁好嘅婚姻。
0: 咁今时今日你信咗耶稣一段都几长嘅时间啦，已经咁到你同返父母即係又喺加拿大一起住嘅时候啦，又可以多啲机会一起相处啦，你会唔会觉得神有一啲嘅启示俾你咧，系想你同父母会有个更亲密嘅关系，要修补以前嘅关系。
1: 系啊，因为以前好多年前即系发生咗啲状况啊，发生咗啲事情，可能中间大家都冇联络咗一排嘅。咁趁住而家翻嚟，即系我就冇所谓嘅，因为系我爸阿妈啊嘛，咁我就唔会放喺心上边，为信咗耶稣，咁就趁呢样嘢咯，因为佢就算。即系你谂下，阿爸阿妈做咗啲你唔高兴啊，或者一啲对你唔好嘅嘢，其实你都要饶恕咯。喺神眼中，呢啲唔当得都系咩，同埋过咗佢啦嘛，系咪？神要我哋要宽恕人啊嘛，咁何况系你父母咧？
0: 系，
1: 同埋就话同爸爸妈妈建立一个好嘅关系，对我同我下一代都系好嘅，因为将呢个祝福啊传咗俾下一代嘛。即系将呢个复和嘅祝福啊，
0: 同埋就系小朋友都会睇你点样对上一代嘅，咁佢
1: 系啦，冇
0: 系啦，佢第时点样对翻你咧，都系一样嘅，
1: 冇错，就系咁咯。神嘅旨意系乜嘢咧？我觉得就系话，唔系我想点咯，啊，其实喺神眼中，你做啲咩系神所喜悦啊。
0: 好啊，多谢晒的神今日同我哋咁好嘅分享啦。咁啊，相信你所同我哋分享嘅咧，亦都成为咗咧好多人嘅祝福嘅。咁我自己都得益唔少。咁啊，因着神嘅恩典咧，我相信咧，希望主能够大大祝福你屋企。
1: 感谢主，将荣耀颂赞归俾主。
0: Amen。
1: Bye。
3: 想认识主耶稣，请打电话1888321-9288。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恩语之声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11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点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点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4: 川习会后台湾战略位置。川习华府峰会结束，呈现高规格接待与美中关系和缓，但是关税、科技竞争、台湾问题等等结构性的矛盾并未有重大突破，台湾再次成为观察美中战略竞争的重要指标。它的战略位置会在哪里呢？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点至10点，周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5: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的极致博文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tan Village 社区，
6: 层高九尺，中央空调间隔使用，带给你舒适和谐有品味的生活新体验。
5: 位置一流，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在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6: 价格一房有50多万起，两房80多万起，买家尊享限时独家优惠。
5: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挑选心仪单位，立即打604-303-0148安森 Realty 预约参观。
7: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8: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7: 1320生活导航。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一个在10月4号举办的活动，2026年的健康一日谈。这个活动呢，是由中侨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嘉华牙医学会合办，安康健康网络鼎力支持的。一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邀请多名资深医疗人员面对面的为大家提供最新的医学资讯，分享和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健康话题。时间呢是在10月4号星期日早上10点至下午4点盛大举行。讲座的地点呢是在唐人街中侨互助会的总部，而今年呢也会安排在网上现场直播所有的健康讲座，让那些没有办法亲自到场的朋友也可以在家里面观看。讲座呢是由多名资深专科医生、牙科医生以及医疗专家，他们用国语还有广东话主讲多场的讲座，题目呢包括常见的心律问题、乙型肝炎、脂肪肝、睡眠窒息症、风湿免疫病、牙齿保健等等相关的资讯。除了讲座之外，大会呢还有医生和牙医提供健康检查，以及展览摊位提供社区资源与健康资讯。活动费用是全免的，开幕典礼呢将会在上午12点准时开始，凡是亲自参加现场活动的朋友呢都有机会赢取精美的礼品卡一份，请大家踊跃参与。如果需要查询详情呢，请发电邮到 healthfair@success.bc.ca， 或者呢浏览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604-408-7260。

0: 有件重要的事我一直都没有认真了解过。
1: 啥事呀？
0: 提前规划呀，早点了解，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2: 今年重阳节，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 20%。 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柯士兰本拿比3789号 Rai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 宝仪北温1505号 Iloette Road，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件限制。
3: 梅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0: 是啊，我最重要是要换又名贵又漂亮的地板。
3: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批发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和实木一样。
0: 价格怎么样呢？
3: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当然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房子，一劳永逸。
4: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升。
3: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0: 聂志文604231812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1320生活导航。
2: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现在呢已经是秋天了，秋意渐浓。那我们知道加拿大的特色呢，在秋天当然就是看枫叶了。随着加拿大各地树叶陆续变色呢，日落的时间越来越短，趁着凉爽的秋风来一场长距离的散步，已经成为不少人迎接秋季的方式了。那么冰岛航空最近呢就公布了全球最适合欣赏秋色的漫步目的地排名。在我们加拿大呢，有三座国家公园呢跻身全球前十。那是哪三座呢？我们今天先来说说，这是东部的三座公园，分别是安省的阿冈昆省立公园、魁省的拉莫里西国家公园，以及新斯科特省的布雷顿角高地国家公园。那么在这样一个榜单当中啊，是分析了全球50个知名的秋季漫步目的地，根据各地的秋色和典型的秋色色调的契合度呢，那么有三个加拿大的这样一个国家公园呢列入行程，可以说我们是得天独厚的。如果你去东部的话，这国家公园真的是要去走一走。排在第四名的是安省的阿冈昆省立公园，那么这是全球秋季漫步目的地排名当中的第四，也是加拿大上榜公园中排名最高的一个。阿冈昆最著名的秋色之一就是唐风和红风带来的大片的红色、橙色和黄色的树林。这是安省历史很悠久的一个省立公园，也是加拿大最早设立的一个省立公园，占地约7000平方公里，拥有1500个湖泊，园内设有14条指定的徒步路线，同时呢还拥有超过2000条的独木舟航线，非常的适合徒步、划船。当然，现在是最适合欣赏秋日景色的时候。不过，想看这个最绚丽的秋色呢，在这样一个省立公园——阿冈昆省立公园的这个欣赏秋色窗口时间不长。根据公园公布的秋色报告，部分地区的森林已经开始出现鲜艳的红色、橙色和黄色。那么对于想追逐秋叶季的游客来说，接下来几周就是值得非常关注的时间了。好，这第二个在榜上有名的公园呢，是魁省的拉莫里西国家公园。这是位于劳伦山脉和圣劳伦斯河附近，有人将它称为是一个经常被忽视的魁北克的赏秋圣地。这里大片的枫树林在秋季是呈现非常鲜艳的红色和橙色，那么随着树叶当中的花青素的形成，森林逐渐就会被披上浓重的秋日的色彩。 这个公园呢有536平方公里，拥有150个湖泊，还有小池塘。很多徒步路线是穿梭于森林和湖泊之间。进入秋季之后呢，这里的颜色是色彩交织，成为公园的一大特色之一。而且呢，在这个公园里面呢，有一个山坡是阳光非常的充足的，以枫树、黄桦树较为常见。那么在岩石峭壁和较为潮湿的区域，就可以看到相知冷杉、松树还有云杉等等这些树种。十月初，也就是现在呢，是前往魁省的拉莫里西公园欣赏秋色的最佳时间了。我们再往东部走一走，在这样一个榜单上榜上有名的第三个省立公园呢，是新斯科特省的布雷顿角高地国家公园。这个公园呢是在1936年就已经成立了，占地是950平方公里，沿大西洋海岸，分布着非常壮观的悬崖，其中部分悬崖高达300米。这个公园拥有26条徒步的路线，其中最著名的是全长 6.5 公里的 Skyline Trail。那么这个木栈道一路通往海角，可以俯瞰辽阔的大西洋的景色。如果说主要目的地是欣赏秋色呢，那就是十月初，这里的山坡会逐渐的染上浓郁的秋色，当然红色、橙色、黄色，甚至还有野生的这个蓝莓地也会被染成鲜红色。此外，加上金黄色的草地，还有色彩斑斓的蕨类植物，在这里是交相辉映的。这是一个非常适合赏秋的一个美好的公园。其实，随着秋季正式开始呢，加拿大从东到西都进入了一年中最适合赏枫、徒步和户外漫步的时节。今天我们先说到了东部三个省立公园，那么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当中，我们还会和大家说一说西部赏枫的最佳的美景。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每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在周日10月4日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和国语提供最新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天气很快就要转凉了，让 Milani 帮你把冷空气挡在屋外。他们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Milani 服务专业，还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是一项精明又实际的投资。限时优惠期间，购买一套全新的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享受6个月免付款优惠。今天就联系 Milani 查询详情吧，致电6044888888或浏览 milani.ca。
2: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2: 1320生活导航。
1: 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是一种自由。想过什么样是自由呢？我想这样一个概念对每个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定义是不一样的。有个朋友说，最高级的自由是过一种不需要休假去逃离的生活。这位朋友说，这个世界总在告诉我们，平庸的生活就是虚度光阴。我们总以为光鲜喧嚣才是成功，却把当下过成了焦虑的候车室。其实最顶级的成就往往是藏在无需逃离的单调的日常里。我过着一种在外人看来很无趣的生活。今年我39岁，绝大多数的日子都如出一辙。我在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工作，散散步，陪陪家人，撸撸铁，看看书，写写文章，基本上就是这些。可是我乐在其中。要是19岁的我看到现在我的样子，肯定会嗤之以鼻。哪怕是29岁的我也会说，生活就只有这些吗？你得出去走走，置身于精彩纷呈的世界中心。什么是精彩世界？我想我只是影视剧看多了。我继承的梦想未必是你最终坚持的梦想。在我的脑海中，曾经对生活该有的模样有过截然不同的设想。20几岁的时候，我憧憬着大都市，向往着大都市那里的生活，俯瞰城市天际线的办公室，通宵达旦的商务晚宴。然而现实是，我在全球金融危机的低谷期毕业，随后我和父亲一起创业，我们收购二手工业洗涤设备，翻新之后再转手卖出。那年我24岁，整天开着车穿梭在各大工业园区，和人洽谈二手商用洗衣机和烘干机，总觉得自己正在白白的荒废青春。我安慰自己，这只是暂时的，我只要咬牙挺过去，然后去开创那种我本该拥有的风光无限的令人羡慕的生活。直到多年以后，我才坦然承认一个简单的事实，我其实并不想要那种生活，我只是以为自己应该想要而已。我们大多数人的脑子里装的都是别人的梦想，在你还来不及做出自主选择之前，这种观念就已经潜移默化地植入你的大脑。电影、音乐、朋友的闲谈、算法的投喂，到了20岁时，你对所谓的成功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认识，而这其中几乎没有一样真正源于你自己。曾经有一位作家一针见血地指出，贫穷不在于拥有太少，而在于永远渴求更多。 陷阱不在于有所渴望，而在于仅仅因为外界告诉你这些东西值得追求，你就去盲目渴望那些你甚至根本不喜欢的事物。不过，我并不是说你应该直接跳过轰轰烈烈的生活，直接进入平静。恰恰相反，如果你心怀渴望，就去体验它，亲身地感受它。因为未经检验的欲望永远不会消亡，它只会潜伏在你脑海中，不断地对你低语，让你觉得自己在错失人生。大多数人心中都有过这样的憧憬，背上行囊去亚洲或去南美背包旅行，在大都市里打拼生活，做个数字游民，在海滩边敲代码办公，投身创业大潮，与团队一起打拼一番事业，过几年狂欢岁月，每个周末都尽情派对。如果这些念头中有任何一个打动过你，那就去试一试，认认真真的去试。我在伦敦生活期间彻底体验了一把都市生活，整天奔波不停，各种新鲜事接踵而至，我终于过上了梦寐以求的生活。然而我并不喜欢它，但那一次尝试物超所值。我偶尔也还会有心态反复的时候，有时候我也会渴望更多的社交，更多的生活，更多属于大都市的活力，这很正常。但现在的我可以用现实来检验这份渴望，因为我亲身经历过，我深知真实的感受与屏幕上展现的繁华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差距。随着年岁的增长，有些东西悄然发生转变。2015年，我搬回老家，开始伏案写作。围绕写作，我建立起自己的小事业。我遇到了我的妻子，我们有了一个儿子。我现在的日常作息平淡无奇，拍不出任何吸睛的电影情节，但生活却格外的惬意。大部分日子里，我不再行色匆匆，我不再苦苦地盼望周末，也不再数着日子倒计时等待假期。每一个平平常常的当下，正是我心之所想的生活。这是我20几岁时未曾领悟的检验标准。真正合适的生活，是一份你不需要靠休假去逃离的日常。仔细观察那些做出了真正成就、令你由衷钦佩的人，他们几乎都是在一份平静的生活中铸就非凡的、日复一日的单调规律。同一张书桌，固定的工作作风，身边永远是那几个亲近的人。
4: 是很久以前我听过一首歌，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呢？今天你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的生活，我继续我的忙碌。但是假如有一天我们真的在路上偶然地撞到的话，我们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了，正如我可能不再认识你，但是那其实有什么关系？我只是知道在这一刹那，我是多么想念你。

乜嘢先至系真实而恒久？或者我应该就咁保存住呢一份希冀同埋渴望，俾我相信世上有一幸福系随手可得，但系永远系掌握自我。有时激情捉喺手里边会化为灰烬，反而藏喺心里边可以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恩赐，一切眼泪思忆都系徒然啫。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执着于追逐那些喧嚣浮华的生活呢？原因有二。第一，是享乐生活，无论你得到什么，你很快就会习以为常。换新车或升职带来的快感，不过短短数月就会消退，紧接着你又会去追逐下一个目标。第二点则更为扎心，我们害怕自己显得平庸无奇。世界不断灌输给我们，平凡的生活就是虚度光阴，平静就等于渺小无为这样的观念，这是一句彻头彻尾的谎言。平静并不意味着渺小，它意味着专注与不受打扰。隐藏在这背后最深层的问题在于，大多数人过度地聚焦于未来，以至于将当下沦为生活的注脚，一个必须熬过去的阶段，一个随时可以牺牲的筹码。想一想，这有多荒谬吧？你整个人生都只发生在当下，除此以外，生命别无栖身之所。要获得幸福，你无需添加任何东西，你真正需要做的是放下某些东西。你不需要大都市光鲜的头衔或机场贵宾室的常客身份，你需要放下的是那种等得到这些之后，真正的人生才算开始的执念。曾经有人问高僧，人类最让他感到惊讶的是什么？他回答，人类为了赚钱而牺牲健康，随后又为了重获健康而花光钱财。人们对未来极度焦虑，以至于无法享受当下，结果既没有活在当下，也没有活在未来。不过，平静的生活并不一定意味着做得更少，它的核心在于更全心全意地活在每一个当下。冲一杯咖啡，散一会儿步，陪孩子玩耍，当你全身心沉浸其中时，这些琐事就不再乏味，它们本身就是你的生活，而不是通往生活的候车室。还有一句大家都不愿意听的密尔忠言，这也意味着你得停止去张望别人的生活。你花在旁观他人生活上的每一分钟，都是在你自己生命中缺席的一分钟。如果你告诉24岁的我，我最终会在荷兰的一个宁静小镇上经营着一份小事业，写写文章，抚养孩子，在白天悠闲散步，那我一定会大失所望。因为24岁时的我只知道自己应该想要什么，而如今哪怕拿电视剧里那种精英生活来换我现在的任何一周，我都绝不同意。你的梦想本就该随之改变，你在20岁时所拥有的梦想，不过是建立在你对自己认知尚不完整的基础之上。当你逐渐认清真正的自我时，梦想才会真正的契合你的灵魂。知足与雄心并不对立，你完全可以在热爱当下每一天的同时，为未来10年

好，节目进行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一三二零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祝大家拥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11月15号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每金2200，
1: 包括什么？
0: 包小费、WiFi、酒水，11天玩遍意大利、马耳他、突尼斯、西班牙10个 port， 还送600元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有特价，快打6043598228找缤纷游轮报名了。
2: 来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还有串烧30一位，汤底美味另算。50级9点半后快乐时光美味30包汤底，还送限量饮料。
3: 逢星期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长者20块1位，汤底另算。
2: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1位65岁或以上整张单8折。
3: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算起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2: 千味厨房本拿比丽景广场2楼，订座6043369188。
4: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5: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食疗养生保健虽然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但是大家如果能够在选择食物的时候更具有科学性和针对性，养生效果会更翻倍。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首先介绍几种针对身体不同部位和不同器官的保健食品。第一种，有益肌肉和关节的是初榨橄榄油。橄榄油中含有橄榄油刺激醛，这是一种和布洛芬效用相似的化合物。吃饭的时候建议在蔬菜中滴入2茶勺有机初榨橄榄油，一定有益我们的肌肉和关节健康。第二种，有益头发的是低脂白奶酪。蛋白质会让我们的头发变得又黑又亮，低脂白奶酪中含有大量蛋白质，半杯就含有14克的蛋白质。第三种，有益头发的食品是南瓜籽。锌元素可以防止头发脱落，而南瓜籽中含有大量的锌。吃谷类食物的时候建议加入1汤勺的南瓜籽，会有益头发健康。第四种，有益大脑的食品是三文鱼。这种冷水鱼含有大量 Omega 酸脂肪酸 DHA 和 EPA， 可以提高我们的大脑机能，防止大脑内部炎症。它还可以调节令心情变好的神经传递素，帮我们赶走抑郁心情。第五种，还是有益大脑健康的食物是甘蓝类蔬菜。营养丰富的甘蓝类蔬菜可以给大量的神经元提供营养。研究发现，每天只要在饮食中加入2份多叶蔬菜，尤其是甘蓝类蔬菜，就会使认知衰退减低40%。第六种，有益鼻子的食物是葵花籽。每年都有很多人患有花粉症，研究者称这可能因为和过敏相关的免疫系统出了问题。维生素 E 有维护免疫系统的作用，而葵花籽可以提供49%每日所需的维生素 E。 第七种，有益眼睛的食物是蛋黄。蛋黄中大量含有叶黄素、玉米黄质和类胡萝卜素。类胡萝卜素可以防止白内障和视网膜黄斑变性，这也是引起失明的首要原因。研究还发现，每天一颗蛋黄不会引起胆固醇水平的增加。第八种，还是有益眼睛的食品，就是长椰菜。橙色椰菜中含有可以保护角膜的贝塔胡萝卜素，当然其他品种的花椰菜一样有这种护眼功能。第九种，有益皮肤的食品是西红柿。煮熟的西红柿对皮肤更加有益，因为这样就会有更多的类胡萝卜素和番茄红素产生，它们可以降低紫外线损伤，防止皮肤癌，并且有助减少皱纹。第十种，有益心脏的食品是芦笋。研究发现，维生素 B 和叶酸有助减少半胱氨酸， 这是一种通过引起发炎而增加心脏病患病率的氨基酸，而八颗蒸熟的芦笋就会提供20%我们每天所需的叶酸。第十一种，另外一种有益心脏的食品是紫葡萄汁。紫葡萄汁中有一种强有力的抗氧化剂，可以对付有害心脏的自由基。第十二种有益肠道的食品是甘李子和梅干，这些高纤维含量的水果对肠系统益处很大，还会使胃收缩。研究发现，摄入更多纤维的女性，她们增肥的可能性会降低49%，所以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每日饮食中加入一把梅干、核桃、南瓜子或是甘蓝莓。第十三种仍然是有益肠道的食品，那就是豆豉。由大豆制成并且经过发酵的豆豉含有很多的有益细菌，科学家认为这些微生物可以促进消化，杀死引起溃疡的细菌。就像豆腐一样，可以把豆豉加到汤或酱汁中，食用后有助我们的肠道健康。

秋季养生要防燥，而蜂蜜具有润肺止咳、养颜通便等功效，最适合此时服用。《本草纲目》记载，蜂蜜除重病，和百药，久服强制轻身，不饥不老，延年益寿。蜂蜜对治疗感冒咳嗽有特效，将白萝卜去皮，切断大约3厘米，每段白萝卜上面还要切个半厘米厚的小片当盖子，用勺子把白萝卜中间挖个小洞，变成萝卜盅，往盅里灌蜂蜜，再盖上盖子，放到锅里用清水蒸40分钟，坚持食用几次即可见效。大便不通用蜜煎导法可谓千古奇方。研究发现，蜂蜜对胃肠功能有调节作用，能使胃酸分泌正常，而且能够增强肠蠕动，可以显著缩短排便时间。具体方法是取蜂蜜适量，在锅内熬煎浓缩，趁热取出，碾成如小指一样2寸长的栓子，塞入肛门。此外，蜂蜜还有滋润皮肤的作用，用少许蜂蜜调和水之后涂在皮肤上，就能起到滋润和营养作用。优质蜂蜜在室温下放置数年都不会腐败，具有极强的防腐作用，所以也可以抗菌消炎，促进组织再生。处理伤口的时候，将蜂蜜涂于患处，可以减少渗出，减轻疼痛，促进伤口愈合，防止感染，特别是处理烫伤的时候效果更好。另外，失眠的人在每天睡觉前口服1汤勺加入1杯温开水的蜂蜜，就可以帮助尽快入梦。

感冒高发时节，不少人会在房间里熏醋，以此来预防感冒。醋酸确实有一定的杀菌作用，但它要求的浓度比食醋要高，即使食用醋中醋酸含量最高的白醋，其实也无法杀灭房间里的细菌。而且感冒发病的原因除了细菌之外，还有一种是病毒感染引起的，食醋起不到破坏病毒结构的作用，熏醋不当反而对身体可能产生危害。熏醋对人的呼吸道有刺激作用，导致呼吸道上皮分泌物增多，可能对一些慢性支气管炎或哮喘的病人导致病情加重。真正预防感冒，就要保持室内通风，自身注意防寒保暖，日常饮食中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对于防治感冒都会有好处。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佛经有句常用语叫做不可思议，它的意思是说，众生本具如来智慧觉性，是不能够用思维概念或者是言语文字所能表达，因为佛性超越妄想分别，而言语文字概念思维是由人类分别心所产生。禅门有一段默言无语的公案，根据维摩诘经入不二法门的记载，有一次维摩居士和很多大菩萨议论佛陀所说的不二法门，大菩萨们列举很多对立的思想概念，例如生与死、污染和清净、罪和福、名和无名，并且认为只要消灭这些对立思想，就是灭除了妄想分别心，就可入不二法门。最后文殊师利菩萨说，以我的想法，只要超越凡夫的概念思维、言语和文字，就是入不二法门。他说完就问维摩居士，请问不二法门是否如此解释？维摩居士默然无语。文殊菩萨赞叹说，好，连文字言语都没有了，这就是真正入不二法门。各位，禅门说维摩一默声冤如雷，菩萨们用消除对立的方法来说明不二法门，表示对论题两方面都不执着，这是属于以言显然，就是说以言语文字去消除妄心。维摩诘居士更加高超，对一切的是非善恶的差别无言无说，达到证悟最高的境界。雪窦禅师有句诗，维摩大士去何从，千古令人望莫穷，不二法门修更问，夜来明月上孤峰。夜来明月上孤峰，这些多么亲切而明确的图画，正是主客内外无差别的境界。禅是超越言语文字，正如维摩居士的沉默一样，内涵无上的哲理。云门文彦禅师说，大智修行始是禅，禅门一默不宜喧，万般巧说争如是，疏却禅门总不言。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川习会后，台湾战略位置。川习华府峰会结束，呈现高规格接待与美中关系和缓，但是关税、科技竞争、台湾问题等等结构性的矛盾并未有重大突破，台湾再次成为观察美中战略竞争的重要指标。它的战略位置会在哪里呢？嘉台正频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卑诗省将于10月24日举行省选，而投票方式有很多种。
3: 我一向都提前投票，真的很容易。
4: 我会邮寄投票，超方便。
3: 我会去所属选区的选举办公室投票。
4: 我喜欢在最后投票日投票。
1: 投票方式有很多种，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本次省选投票所需的所有信息。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都市夜话这个节目就是和您分享在加拿大所有华人的一些生活点滴感受。那么今天呢，主持人晨曦首先和您分享的就是留学加拿大的艰辛与坚强。距离我要读的硕士毕业的时间只有两个月了，回国的日子越来越近，而刚刚到加拿大时的记忆在我的脑海中反而是越来越清晰了。留学的日子酸甜苦辣，如今已经攒成一本厚厚的日记。无论是最初对环境的适应和对个人安全问题的关注，还是后来苦读生涯里的迷惘，都成了我人生经历中的宝贵财富，让我更加有勇气抬起头迎接未来道路上可能面对的种种艰辛。几年前，作为一个刚刚到加拿大的留学生，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熟悉和适应这里的环境。熟悉和适应的越快，受到的文化冲击就会越小。于是在刚刚收拾好自己的房间之后，我就背着包出门，开始在新的环境中探险了。熟悉了周围环境之后，就开始办理生活中必须的各种手续，比如银行卡呀、信用卡、手机服务，还有入学手续等。每办一件事情，都算是一种经历，也都算是一次考验。由于身在海外，对于家里人只能是报喜不报忧，一个人踏上一个陌生的国度，开始了一段与之前截然不同的生活，怎么能不苦呢？刚来的时候，我房间里一件家具都没有，好心的室友借了我一个书桌和一张单人的折叠弹簧床。这个弹簧床经常塌，每天晚上睡熟了翻身的时候，床就会咯吱咯吱两声掉下几根弹簧，然后就塌了。这时我只能爬起来装好，然后接着睡。这还算是有床的幸福日子。后来我搬家了，连床都没有，只是买了一张二手的单人床垫，铺在地上直接睡。除床以外，其他家具我大多是从同学中手里买下来的，也有的是从外边捡来的。而这些家具因为使用时间太久或受潮，所以都不大平整，歪歪扭扭的，没有一个能立稳。而在加拿大还经常碰上一些季节反常的情况，正值六月，室内竟然非常冷，而我带来的衣服和被褥不够用，经常被冻得哆哆嗦嗦。那阵子我做梦都会梦见一个暖瓶和一床鸭绒被。还有苦日子也体现在吃上，碰到面包打折就多买几条，后来有一条面包长了霉又舍不得扔，于是把长霉的地方剥去，用面包机把发霉的面包烤干后封起来继续吃。这样的苦日子并不只有我一个人，大多数留学生过苦日子的根源还是资金紧张。当所有物价都是国内的几倍的时候，你会不由自主地想省钱。在超市买菜的时候，你会不由自主地把价格心算成人民币，然后再决定买还是不买。很多留学生为了节省房租，就选择住客厅。而有的留学生为了省钱买了二手床垫，结果垫子上有螨虫，被咬得一身红肿。还有的留学生为了省钱到超市去买那种已经烂了三分之一的半价菜。那很多时候我还是要开始打工或者做小买卖。在餐馆打工的时候，没有学生工作签证的留学生得的报酬远远低于本省规定的最低兼职时薪标准，而有学生工作签证和留学生也不能一定是找到餐馆的工作。留学生要是英语不好，只能在后厨工作，
经常是英语没练好，广东话倒是越说越流利了。做服务员的留学生要花大量时间熟记菜单，记住菜名，如果做得漫不经心，小费百分比就会很低，也可能随时被老板炒鱿鱼。而做小买卖的留学生一般是代购或者是二手交易的中间人，还有一些有车的留学生做起了接机和搬家的生意。但是无论哪一项工作做起来都很辛苦，如果换在国内，哪有大学生愿意做这样的工作啊。不过请相信，这样的苦日子并不会一直继续。我后来就找到了一份网站兼职助理的工作，这份工作薪酬不错，而且可以在家办公，于是我开始了一边读书和做项目一边工作的日子，经济方面也渐渐的宽裕了。在加拿大的这段留学的日子，我学会了如何适应全新的环境，学会了如何在陌生的异国他乡照顾自己，也品尝到了独自在外生活的艰辛。留学生涯让我得到了又一次重要的历练，而从中我也成长了不少，变得更加坚强，也更有勇气去面对未知的未来。

一个科学考察队在非洲荒漠中进行考察，他们发现了一种状似石头的植物。那里气候极为恶劣，一年中只有极其微量的降雨，沙石遍地，寸草不生。科学家对这种植物的存在大为惊奇。一位科学家打开水壶，将水灌向植物的根部，瞬间奇迹出现了。那棵植物发出噼啪的响声，撑开厚实的外壳，抽出一只淡黄色的茎，笔直的向上，拼命的拔节，又分出几只细茎，冒出花苞。花苞绽开，竟开出几朵粉红色的花朵。短短的几分钟，就如电视里的慢镜头，将美轮美奂的生命辉煌尽情展现。震撼于生命的奇迹，仿佛听到那些散布在广阔荒漠上的花儿在无声的呐喊，给我水，我就立即开花。在死寂的荒原飞沙走石，太阳无情地炙烤，地表的温度高达50摄氏度，鸡蛋埋在沙子中不到半个小时就熟了，而状似石头的它裹起厚厚的铠甲，默默地抵御着，在痛苦中煎熬，在孤独中集聚，不言放弃，等待着那每年微量雨水的光顾，然后就灿烂地绽放。花儿如此，而我们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呢？当我们面对人生的困境时，交出的答案却是不尽人意。有的人跌倒之后就畏缩不前，放弃了爬起的念头；有的人摔跤之后站在原地哀叹着不公，等待着上天的恩赐。可是也有一些人跌倒了又爬起，爬起又跌倒，在不断的坚持中找寻着水，期待着开花。我们知道只有后者才能找到水开出花朵，但是又有多少人能够坚持得下去呢？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给我水，我就开花。那么试问，你是不是那朵花呢？罗丹就是这样的一朵花。我们许多人都仰慕他的伟业，对他顶礼膜拜。可是有多少人知道他成功之前忍受的屈辱和心酸？罗丹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酷爱雕塑艺术，心无旁骛地执着于创作。为了生活，他干过建筑装饰，搞过业余创作。尽管他的作品已经达到很高水平，还是没有人赏识他，始终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他唯一能做的是在他人的作坊里出力流汗，那种难以言状的苦痛是艰辛漫长的，但他一直准备着，规划着，积累着，创造着。他在等待那幸运之水的来临，直到他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创作出《青铜时代》。《青铜时代》被承认前，如潮水般涌来的还是嘲讽和挖苦，甚至连他的雕塑能力也被怀疑，要求他当面塑像。而他却把这次责难当作一次浇开花儿的水，用自己熟练的技巧征服了世人。正是凭着十年磨一剑的执着，抓住了一次机会之水，才成就了罗丹的辉煌。而达芬奇也是这样一朵花儿，他幼年丧母，始终怀才不遇，35岁之前一直默默无闻，但他始终没有丧失信心，独守陋室，苦心作画。后来他得到了一个给圣母玛利亚修道院的饭厅画装饰画的机会，这是一件无足轻重的活计，一个普通的三流画家就可以完成，而且似乎也没有必要在一个饭厅的墙壁上下真功夫。但是达芬奇却把它当作一次展示自己的机会，倾尽自己所有的才华，日夜在脚手架上作画，耗时7年才完成《最后的晚餐》这幅名画，而凭着它，达芬奇声名鹊起。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人生总会经历许许多多的起起落落，这些经历使我们的人生丰富而精彩。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人生的风风雨雨呢？也许你扬帆于海上，暴风雨骤起，你的小舟随时会被打翻，但请不要放弃，因为风雨之后眼前会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的水天一色。也许你阔步在草原，陷入沼泽地，你的天空顿时密布阴霾，但请不要放弃，因为越过沼泽，前面就是晴空一鹤排云上。也许你攀登在山峰，磐石横亘于前路，你的脚步迟滞不前，但是请不要放弃，因为跨上磐石就是一览众山小的豁然开朗。所以人生的磨难要微笑面对，要敢于坚持，永不言弃，要善于把握每一件细小的甚至看起来无足轻重的小事，把自己锻造得像石头一样坚强，直面现实，宠辱不惊。这样一遇到生命之水，你就会开出属于自己的那朵娇艳的花儿。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将于这个星期五六和日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2: 香水及化妆品均享有7折至8折优惠和积分奖赏，更可参加现场大抽奖，转转幸运轮，奖品丰富。
1: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兼送护肤礼品全套。
2: 记得这个星期五六和日来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有7折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不错过。
1: 我们在时代方美容阁及 beautycourt.com 网上平台见了，查询604-232-1010-233-6688。
2: 灭智文观音寺由10月16日起1年3天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诵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荡蒙山，以超度先祖，复见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阖家平安。查询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3: 大家好，我是 Gary Law 罗锦天。在列治文生活接近35年，我一直以服务社区为使命。我曾任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后备陆军少校以及 ICBC 路考考牌官，在前线同公共服务的领域累积了多年实践经验。我深信安全、透明、负责任的城市是每个家庭的基础。我会继续以专业、纪律和承担，为列治文打造更安全、更宜居、更有活力的城市。 Offer set by Raymond Leung 778-807-7497 Financial Agent for Gary Law。
4: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其实人生在世，很多时候呢有命运使然，但是更多是性格决定命运。而问问自己，你是不是一个能够利用机会的人？而如果想创造自己的未来，就请你做一个机会的把握者。柯达在1990年推出第一部商用数位相机之后，数位相机呢就开始引领风骚，并且将摄影市场带向另一个全新的境界，而类比摄影就淡出了。2004年，类比相机的市场占有率已经萎缩到 17%， 还没搭上数字列车的厂商就算是玩完了。而缺乏弹性的大型企业在失败之列，错失机会翻身就很渺茫。日本传统品牌柯尼卡、美乐达在相机市场纵横百余年，但是却在2006年3月黯然退出相机市场。尼康相机也好到哪儿去，在2006年年初已经停止生产底片相机。搭上末班车的德国莱卡在1998年推出了数字相机，多亏是股东加码投资才不至于倒闭。那么如何找到机会呢？机会的寻找者应该知道，只有转变才有机会。当人、事、物的关系发生变化的时候，新的关系会创造出新的需要与欲求，进而提供新的机会。所以，如果收音机旁的您移了民来到加拿大，这就是一个新的机会啊。如果您来到加拿大很多年，一直在打工，做着一些你不喜欢的工作，那么就求变吧，因为只有变化才能给你带来真正的机会。做一个能够把握机会的行动派，你自己就要真的有所行动。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星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一个朋友让我猜谜，他问，在博物馆和超市，你会看到这样的标牌，本店或本馆有摄像监视，你猜猜后面的一句话是什么呢？那么收音机旁的您猜到了吗？按照我们的视野范围，能想到的是，哦，如偷盗罚款多少多少元，或者是让人望而生畏冷冰冰的这个奇石鱼。可是朋友的答案却是，本店本馆有摄像监视，后面说的是请你保持微笑。这个答案是不是有点出乎意料呢？可是让我们也不得不由衷地赞叹这从容和风度，而且是那种充满善意的忠告。恶传染恶，善传染善。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如果下一次你在经过摄像头的时候，请你保持微笑。我也更相信，当我们大家每个人都保持微笑的话，周围的世界就像一面明亮的镜子，也保持着微笑，正对着我们。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好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女工在一家肉类加工厂工作，有一天她完成所有的工作之后，准备进冷库进行例行检查，突然一个不幸的时刻，门被从外边关上了，他被锁在里边，淹没在人们的视线中。虽然他竭尽全力地尖叫敲打，但他的哭声却没有人能听到。这时候大部分工人都已经下班了，没有人能够听到冰冷的冷库里发生的事儿。五个小时之后，当他濒临死亡的边缘，工厂保安最终打开了那门，奇迹般地救了他。后来他问保安，他怎么会去打开那门，这不是他的日常工作啊。保安解释说，我在这家工厂工作了35年，每天都有几百名工人进进出出，但你是唯一一位每天早上上班向我问好，晚上下班跟我道别的人。许多人视我为透明看不见的，今天你像往常一样来上班跟我问声你好，但下班之后我却没有听到你跟我再说再见。于是我决定去工厂里看一看，我很期待你的嗨和再见，因为这话提醒我我是谁，让我非常开心。没听到你的告别，我知道可能发生一些事儿，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工厂每个角落寻找你。朋友，可能听过了这个故事，您心中自有自己的结论。可是我想说，爱和尊重你周围的人，每天去影响你周围的人，因为你永远不会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好朋友们，刚刚呢是来自老鹰乐队的一曲 Hotel California。 那么在这里呢，主持人晨曦看看时间，我们节目也即将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您收听并陪伴由我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衷心的祝愿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川习会后，台湾战略位置。川习华府峰会结束，呈现高规格接待与美中关系和缓，但是关税、科技竞争、台湾问题等等结构性的矛盾并未有重大突破，台湾再次成为观察美中战略竞争的重要指标。它的战略位置会在哪里呢？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新鲜嫩牛花剑10.96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还有日本南瓜6.9一磅，急冻巴沙鱼柳4.96一包 ；J1 盐烧海苔7.98一箱；三粒鲜乌冬6.87三包。大统华 Gilmore 新店招聘会将于10月3日上午10:00至下午6:00在 Metro Town 分店举行，见证招聘多个职位，欢迎届时亲临现场申请及面试，期待与您见。面有大统华真好。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一个在10月4日举办的活动，2026年的健康一日谈。这个活动呢，是由中侨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嘉华牙医学会合办，安康健康网络鼎力支持的。一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邀请多名资深医疗人员面对面的为大家提供最新的医学资讯，分享和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健康话题。时间呢是在10月4日星期日早上10:00至下午4:00盛大举行。讲座的地点呢是在唐人街中侨互助会的总部，而今年呢也会安排在网上现场直播所有的健康讲座，让那些没有办法亲自到场的朋友也可以在家里面观看。讲座呢是由多名资深专科医生、牙科医生以及医疗专家，他们用国语还有广东话主讲多场的讲座，题目呢包括常见的心律问题、乙型肝炎、脂肪肝、睡眠窒息症、风湿免疫病、牙齿保健等等相关的资讯。除了讲座之外，大会呢还有医生和牙医提供健康检查，以及展览摊位提供社区资源与健康资讯。活动费用是全免的，开幕典礼呢将会在上午12:00准时开始。凡是亲自参加现场活动的朋友呢，都有机会赢取精美的礼品卡一份，请大家踊跃参与。如果需要查询详情呢，请发电邮到 healthfair@success.bc.ca， 或者呢浏览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604-408-7260。

0: PFI 对犯罪和硬性毒品方面的立场非常危险。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在我们身边时， PFI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这些充满犯罪和毒品的场所，让你的家人置身在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们的居民和孩子远离毒品和犯罪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来投票支持 Kansim 沈关键和 ABC 团队。 Authorized by Gore Skolberg, Financial Agent for ABC Vancouver。
1: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和你心意的安排了。
2: Anna 温慧敏从事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林位、私家花园和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
1: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从事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2: 聂志文观音寺由10月16日起一连3天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诵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荡蒙山，以超度先祖，复见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阖家平安。查询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1: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现在呢已经是秋天了，秋意渐浓。那我们知道加拿大的特色呢，在秋天当然就是看枫叶了。随着加拿大各地树叶陆续变色呢，日落的时间越来越短，趁着凉爽的秋风来一场长距离的散步，已经成为不少人迎接秋季的方式了。那么冰岛航空最近呢就公布了全球最适合欣赏秋色的漫步目的地排名。在我们加拿大呢，有3座国家公园呢跻身全球前10。那是哪3座呢？我们今天先来说说，这是东部的3座公园，分别是安省的阿冈昆省立公园、魁省的拉莫里西国家公园，以及新斯科特省的布雷顿角高地国家公园。那么在这样一个榜单当中啊，是分析了全球50个知名的秋季漫步目的地，根据各地的秋色和典型的秋色色调的契合度呢，那么有3个加拿大的这样一个国家公园呢列入行程。可以说我们是得天独厚的，如果你去东部的话，这国家公园真的是要去走一走。排在第4名的是安省的阿冈昆省立公园，那么这是全球秋季漫步目的地排名当中的第4，也是加拿大上榜公园中排名最高的一个。阿冈昆最著名的秋色之一就是唐风和红风带来的大片的红色、橙色和黄色的树林，这是安省历史很悠久的一个省立公园，也是加拿大最早设立的一个省立公园，占地约7000平方公里，拥有1500个湖泊，园内设有14条指定的徒步路线，同时呢还拥有超过2000条的独木舟航线，非常的适合徒步、划船。当然现在是最适合欣赏秋日景色的时候，不过想看这个最绚丽的秋色呢，在这样一个省立公园阿冈昆省立公园的这个欣赏秋色窗口时间不长。根据公园公布的秋色报告，部分地区的森林已经开始出现鲜艳的红色、橙色和黄色。那么对于想追逐秋叶季的游客来说，接下来几周就是值得非常关注的时间了。好，这第2个在榜上有名的公园呢，是魁省的拉莫里西国家公园，这是位于劳伦山脉和圣劳伦斯河附近，有人将它称为是一个经常被忽视的魁北克的赏秋圣地。这里大片的枫树林在秋季是呈现非常鲜艳的红色和橙色，那么随着树叶当中的花青素的形成，森林逐渐就会被披上浓重的秋日的色彩。 这个公园呢有536平方公里，拥有150个湖泊，还有小池塘。很多徒步路线是穿梭于森林和湖泊之间。进入秋季之后呢，这里的颜色是色彩交织，成为公园的一大特色之一。而且呢，在这个公园里面呢，有一个山坡是阳光非常的充足的，以枫树、黄桦树较为常见。那么在岩石峭壁和较为潮湿的区域，就可以看到相知冷杉、松树还有云杉等等这些树种。10月初，也就是现在呢，是前往魁省的拉莫里西公园欣赏秋色的最佳时间了。我们再往东部走一走，在这样一个榜单上榜上有名的第三个省立公园呢，是新斯科特省的布雷顿角高地国家公园。这个公园呢是在1936年就已经成立了，占地是950平方公里，沿大西洋海岸，分布着非常壮观的悬崖，其中部分悬崖高达300米。这个公园拥有26条徒步的路线，其中最著名的是全长6.5公里的 Skyline Trail。那么这个木栈道一路通往海角，可以俯瞰辽阔的大西洋的景色。如果说主要目的地是欣赏秋色呢，那就是10月初，这里的山坡会逐渐的染上浓郁的秋色，当然红色、橙色、黄色，甚至还有野生的这个蓝莓地也会被染成鲜红色。此外，加上金黄色的草地，还有色彩斑斓的蕨类植物，在这里是交相辉映的。这是一个非常适合赏秋的一个美好的公园。其实，随着秋季正式开始呢，加拿大从东到西都进入了一年中最适合赏枫、徒步和户外漫步的时节。今天我们先说到了东部三个省立公园，那么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当中，我们还会和大家说一说西部赏枫的最佳的美景。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新鲜嫩牛花剑10.96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还有日本南瓜6.9一磅，急冻巴沙鱼柳4.96一包 ；J1 盐烧海苔7.98一箱；三立鲜乌冬6.87三包。大统华 Gilmore 新店招聘会将于10月3日上午10点至下午6点在 Metro Town 分店举行，见证招聘多个职位，欢迎届时亲临现场申请及面试，期待与您见面。有大统华真好。卑诗省将于10月24日举行省选，而投票方式有很多种。
2: 我一向都提前投票，真的很容易。
3: 我会邮寄投票，超方便。
2: 我会去所属选区的选举办公室投票。
3: 我喜欢在最后投票日投票。
1: 投票方式有很多种，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本次省选投票所需的所有信息。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5: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1: 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是一种自由。想过什么样是自由呢？我想这样一个概念对每个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定义是不一样的。有个朋友说，最高级的自由是过一种不需要休假去逃离的生活。这位朋友说，这个世界总在告诉我们，平庸的生活就是虚度光阴。我们总以为光鲜喧嚣才是成功，却把当下过成了焦虑的候车室。其实最顶级的成就往往是藏在无需逃离的单调的日常里。我过着一种在外人看来很无趣的生活。今年我39岁，绝大多数的日子都如出一辙。我在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工作，散散步，陪陪家人，撸撸铁，看看书，写写文章，基本上就是这些。可是我乐在其中。要是19岁的我看到现在我的样子，肯定会嗤之以鼻。哪怕是29岁的我也会说，生活就只有这些吗？你得出去走走，置身于精彩纷呈的世界中心。什么是精彩世界？我想我只是影视剧看多了。我继承的梦想未必是你最终坚持的梦想。在我的脑海中，曾经对生活该有的模样有过截然不同的设想。20几岁的时候，我憧憬着大都市，向往着大都市那里的生活，俯瞰城市天际线的办公室，通宵达旦的商务晚宴。然而现实是，我在全球金融危机的低谷期毕业，随后我和父亲一起创业，我们收购二手工业洗涤设备，翻新之后再转手卖出。那年我24岁，整天开着车穿梭在各大工业园区，和人洽谈二手商用洗衣机和烘干机，总觉得自己正在白白的荒废青春。我安慰自己，这只是暂时的，我只要咬牙挺过去，然后去开创那种我本该拥有的风光无限的令人羡慕的生活。直到多年以后，我才坦然承认一个简单的事实，我其实并不想要那种生活，我只是以为自己应该想要而已。我们大多数人的脑子里装的都是别人的梦想，在你还来不及做出自主选择之前，这种观念就已经潜移默化地植入你的大脑。电影、音乐、朋友的闲谈、算法的投喂，到了20岁时，你对所谓的成功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认识，而这其中几乎没有一样真正源于你自己。曾经有一位作家一针见血地指出，贫穷不在于拥有太少，而在于永远渴求更多。陷阱不在于 有所渴望，而在于仅仅因为外界告诉你这些东西值得追求，你就去盲目渴望那些你甚至根本不喜欢的事物。不过我并不是说你应该直接跳过轰轰烈烈的生活，直接进入平静。恰恰相反，如果你心怀渴望，就去体验它，亲身地感受它。因为未经检验的欲望永远不会消亡，它只会潜伏在你脑海中，不断地对你低语，让你觉得自己在错失人生。大多数人心中都有过这样的憧憬，背上行囊去亚洲或去南美背包旅行，在大都市里打拼生活，做个数字游民，在海滩边敲代码办公，投身创业大潮，与团队一起打拼一番事业，过几年狂欢岁月，每个周末都尽情派对。如果这些念头中有任何一个打动过你，那就去试一试，认认真真的去试。我在伦敦生活期间彻底体验了一把都市生活，整天奔波不停，各种新鲜事接踵而至，我终于过上了梦寐以求的生活。然而我并不喜欢它，但那一次尝试物超所值。我偶尔也还会有心态反复的时候，有时候我也会渴望更多的社交，更多的生活，更多属于大都市的活力，这很正常。但现在的我可以用现实来检验这份渴望，因为我亲身经历过，我深知真实的感受与屏幕上展现的繁华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差距。随着年岁的增长，有些东西悄然发生转变。2015年，我搬回老家，开始伏案写作。围绕写作，我建立起自己的小事业。我遇到了我的妻子，我们有了一个儿子。我现在的日常作息平淡无奇，拍不出任何吸睛的电影情节，但生活却格外的惬意。大部分日子里，我不再行色匆匆，我不再苦苦地盼望周末，也不再数着日子倒计时等待假期。每一个平平常常的当下，正是我心之所想的生活。这是我20几岁时未曾领悟的检验标准。真正合适的生活，是一份你不需要靠休假去逃离的日常。仔细观察那些做出了真正成就、令你由衷钦佩的人，他们几乎都是在一份平静的生活中铸就非凡的，日复一日的单调规律。同一张书桌，固定的工作作风，身边永远是那几个亲近的人。
6: 是很久以前我听过一首歌，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呢？今天你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的生活，我继续我的忙碌。但是假如有一天我们真的在路上偶然地撞到的话，我们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了，正如我可能不再认识你，但是咁其实有咩关系？我只系知道喺呢一刹那，我系几咁想念你。

乜嘢先至系真实恒久？或者我应该就咁保存住呢一份希冀同埋渴望，俾我相信世上有一幸福系随手可得，但系永远系掌握自我。有时激情捉喺手里边会化为灰烬，反而藏喺心里边可以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系徒然啫。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执着于追逐那些喧嚣浮华的生活呢？原因有二。第一，是享乐生活，无论你得到什么，你很快就会习以为常。换新车或升职带来的快感，不过短短数月就会消退，紧接着你又会去追逐下一个目标。第二点则更为扎心，我们害怕自己显得平庸无奇。世界不断灌输给我们，平凡的生活就是虚度光阴，平静就等于渺小无为这样的观念，这是一句彻头彻尾的谎言。平静并不意味着渺小，它意味着专注与不受打扰。隐藏在这背后最深层的问题在于，大多数人过度地聚焦于未来，以至于将当下沦为生活的注脚，一个必须熬过去的阶段，一个随时可以牺牲的筹码。想一想，这有多荒谬吧。你整个人生都只发生在当下，除此以外，生命别无栖身之所。要获得幸福，你无需添加任何东西，你真正需要做的是放下某些东西。你不需要大都市光鲜的头衔或机场贵宾室的常客身份，你需要放下的是那种等得到这些之后，真正的人生才算开始的执念。曾经有人问高僧，人类最让他感到惊讶的是什么？他回答，人类为了赚钱而牺牲健康，随后又为了重获健康而花光钱财。人们对未来极度焦虑，以至于无法享受当下，结果既没有活在当下，也没有活在未来。不过，平静的生活并不一定意味着做得更少，它的核心在于更全心全意地活在每一个当下。冲一杯咖啡，散一会儿步，陪孩子玩耍，当你全身心沉浸其中时，这些琐事就不再乏味，它们本身就是你的生活，而不是通往生活的候车室。还有一句大家都不愿意听的密尔忠言，这也意味着你得停止去张望别人的生活。你花在旁观他人生活上的每一分钟，都是在你自己生命中缺席的一分钟。如果你告诉24岁的我，我最终会在荷兰的一个宁静小镇上经营着一份小事业，写写文章，抚养孩子，在白天悠闲散步，那我一定会大失所望。因为24岁时的我只知道自己应该想要什么，而如今哪怕拿电视剧里那种精英生活来换我现在的任何一周，我都绝不同意。你的梦想本就该随之改变，你在20岁时所拥有的梦想，不过是建立在你对自己认知尚不完整的基础之上。当你逐渐认清真正的自我时，梦想才会真正的契合你的灵魂。知足与雄心并不对立，你完全可以在热爱当下每一天的同时，为未来10年构筑更宏大的蓝图。马可·奥勒曾不断地用一句话提醒自己，过上幸福生活所需甚少，它全在你的内心，取决于你的思维方式。如果你正在构建的生活在外人看来平平无奇，但对于你自身而言却踏实舒畅，那么你就走对了路。别再用外界的眼光来审视自己了， 诚实地面对现状，不断重新评估，才是真正活出选择的开始。好，节目进行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祝大家拥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大人小孩都喜欢喝冷饮，又喜欢吃零食，还喜欢煎炸食品，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出口气呢？
1: 让他们喝星群夏桑菊颗粒了，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0: 对付初期感冒和预防暗疮都可以。
1: 买星群夏桑菊颗粒还可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适合大家不同要求。
0: 哪有卖的呢？
1: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荣行有售。买星群夏桑菊颗粒标明家风总代理才是正货，查询6043031089。
2: 昨天见你伤风感冒，今天就这么精神，
1: 全靠幸福伤风素啊。鼻塞、流涕、伤风以及感冒引起的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啊。
2: 幸福伤风素我在香港已经吃它，很有效的。花粉季节的时候我吃了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管用。幸福伤风素加拿大订单本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
1: 客户专线6046789987。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6699286，有免费停车。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

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食疗养生保健虽然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但是大家如果能够在选择食物的时候更具有科学性和针对性，养生效果会更翻倍。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首先介绍几种针对身体不同部位和不同器官的保健食品。第一种，有益肌肉和关节的是初榨橄榄油。橄榄油中含有橄榄油刺激醛，这是一种和布洛芬效用相似的化合物。吃饭的时候建议在蔬菜中滴入两茶勺有机初榨橄榄油，一定有益我们的肌肉和关节健康。第二种，有益头发的是低脂白奶酪。蛋白质会让我们的头发变得又黑又亮，低脂白奶酪中含有大量蛋白质，半杯就含有14克的蛋白质。第三种，有益头发的食品是南瓜子。锌元素可以防止头发脱落，而南瓜子中含有大量的锌。吃谷类食物的时候建议加入一汤勺的南瓜子，会有益头发健康。第四种，有益大脑的食品是三文鱼。这种冷水鱼含有大量 Omega 酸脂肪酸 DHA 和 EPA，可以提高我们的大脑机能，防止大脑内部炎症。它还可以调节令心情变好的神经传递素，帮我们赶走抑郁心情。第五种，还是有益大脑健康的食物是甘蓝类蔬菜。营养丰富的甘蓝类蔬菜可以给大量的神经元提供营养。研究发现，每天只要在饮食中加入两份多叶蔬菜，尤其是甘蓝类蔬菜，就会使认知衰退减低40%。第六种，有益鼻子的食物是葵花籽。每年都有很多人患有花粉症，研究者称这可能因为和过敏相关的免疫系统出了问题。维生素 E 有维护免疫系统的作用，而葵花籽可以提供49%每日所需的维生素 E。 第七种，有益眼睛的食物是蛋黄。蛋黄中大量含有叶黄素、玉米黄质和类胡萝卜素。类胡萝卜素可以防止白内障和视网膜黄斑变性，这也是引起失明的首要原因。研究还发现，每天一颗蛋黄不会引起胆固醇水平的增加。第八种，还是有益眼睛的食品，就是长椰菜。橙色椰菜中含有可以保护角膜的贝塔胡萝卜素，当然其他品种的花椰菜一样有这种护眼功能。第九种，有益皮肤的食品是西红柿。煮熟的西红柿对皮肤更加有益，因为这样就会有更多的类胡萝卜素和番茄红素产生，它们可以降低紫外线损伤，防止皮肤癌，并且有助减少皱纹。第十种，有益心脏的食品是芦笋。研究发现，维生素 B 和叶酸有助减少半胱氨酸，这是一种通过引起发炎而增加心脏病患病率的氨基酸。而八颗蒸熟的芦笋就会提供20%我们每天所需的叶酸。第十一种，另外一种有益心脏的食品是紫葡萄汁。紫葡萄汁中有一种强有力的抗氧化剂，可以对付有害心脏的自由基。第十二种，有益肠道的食品是甘李子和梅干。这些高纤维含量的水果对肠系统益处很大，还会使胃收缩。研究发现，摄入更多纤维的女性，她们增肥的可能性会降低49%。所以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每日饮食中加入一把梅干、核桃、南瓜子或是甘蓝莓。第十三种，仍然是有益肠道的食品，那就是豆豉。
由大豆制成，并且经过发酵的豆豉含有很多的有益细菌。科学家认为，这些微生物可以促进消化，杀死引起溃疡的细菌。就像豆腐一样，可以把豆豉加到汤或酱汁中，食用后有助我们的肠道健康。

秋季养生要防燥，而蜂蜜具有润肺止咳、养颜通便等功效，最适合此时服用。《本草纲目》记载，蜂蜜除重病，合百药，久服强制轻身，不饥不老，延年益寿。蜂蜜对治疗感冒咳嗽有特效，将白萝卜去皮，切断大约3厘米，每段白萝卜上面还要切个半厘米厚的小片儿当盖子，用勺子把白萝卜中间挖个小洞，变成萝卜盅，往盅里灌蜂蜜，再盖上盖子，放到锅里用清水蒸40分钟，坚持食用几次即可见效。大便不通用蜜煎导法可谓千古奇方。研究发现，蜂蜜对胃肠功能有调节作用，能使胃酸分泌正常，而且能够增强肠蠕动，可以显著缩短排便时间。具体方法是取蜂蜜适量，在锅内熬煎浓缩，趁热取出，碾成如小指一样2寸长的栓子，塞入肛门。此外，蜂蜜还有滋润皮肤的作用，用少许蜂蜜调和水之后涂在皮肤上，就能起到滋润和营养作用。优质蜂蜜在室温下放置数年都不会腐败，具有极强的防腐作用，所以也可以抗菌消炎，促进组织再生。处理伤口的时候，将蜂蜜涂于患处，可以减少渗出，减轻疼痛，促进伤口愈合，防止感染，特别是处理烫伤的时候效果更好。另外，失眠的人在每天睡觉前口服一汤勺加入一杯温开水的蜂蜜，就可以帮助尽快入梦。

感冒高发时节，不少人会在房间里熏醋，以此来预防感冒。醋酸确实有一定的杀菌作用，但它要求的浓度比食醋要高。即使食用醋中醋酸含量最高的白醋，其实也无法杀灭房间里的细菌。而且感冒发病的原因除了细菌之外，还有一种是病毒感染引起的，食醋起不到破坏病毒结构的作用，熏醋不当反而对身体可能产生危害。熏醋对人的呼吸道有刺激作用，导致呼吸道上皮分泌物增多，可能对一些慢性支气管炎或哮喘的病人导致病情加重。真正预防感冒，就要保持室内通风，自身注意防寒保暖，日常饮食中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对于防治感冒都会有好处。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慢慢回到家已经很累，很多时他已经睡了，他的睡姿有点像猫卷在一堆，而且还有一只很守规矩的猫，因为他永远都会留一大片床给我。当我知道每晚都有一大片很舒服的床和一个我很需要的人在等我的时候，我会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川习会后，台湾战略位置。川习华府峰会结束，呈现高规格接待与美中关系和缓，但是关税、科技竞争、台湾问题等等结构性的矛盾并未有重大突破，台湾再次成为观察美中战略竞争的重要指标。它的战略位置会在哪里呢？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卑诗省将于10月24日举行省选，而投票方式有很多种。
3: 我一向都提前投票，真的很容易。
4: 我会邮寄投票，超方便。
3: 我会去所属选区的选举办公室投票。
4: 我喜欢在最后投票日投票。
1: 投票方式有很多种，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本次省选投票所需的所有信息。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都市夜话这个节目就是和您分享在加拿大所有华人的一些生活点滴感受。那么今天呢，主持人晨曦首先和您分享的就是留学加拿大的艰辛与坚强。距离我要读的硕士毕业的时间只有两个月了，回国的日子越来越近，而刚刚到加拿大时的记忆在我的脑海中反而是越来越清晰了。留学的日子酸甜苦辣，如今已经攒成一本厚厚的日记。无论是最初对环境的适应和对个人安全问题的关注，还是后来苦读生涯里的迷惘，都成了我人生经历中的宝贵财富，让我更加有勇气抬起头迎接未来道路上可能面对的种种艰辛。几年前，作为一个刚刚到加拿大的留学生，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熟悉和适应这里的环境。熟悉和适应的越快，受到的文化冲击就会越小。于是在刚刚收拾好自己的房间之后，我就背着包出门，开始在新的环境中探险了。熟悉了周围环境之后，就开始办理生活中必须的各种手续，比如银行卡呀、信用卡、手机服务，还有入学手续等。每办一件事情，都算是一种经历，也都算是一次考验。由于身在海外，对于家里人只能是报喜不报忧，一个人踏上一个陌生的国度，开始了一段与之前截然不同的生活，怎么能不苦呢？刚来的时候，我房间里一件家具都没有，好心的室友借了我一个书桌和一张单人的折叠弹簧床。这个弹簧床经常塌，每天晚上睡熟了翻身的时候，床就会咯吱咯吱两声掉下几根弹簧，然后就塌了。这时我只能爬起来装好，然后接着睡。这还算是有床的幸福日子。后来我搬家了，连床都没有，只是买了一张二手的单人床垫，铺在地上直接睡。除床以外，其他家具我大多是从同学中手里买下来的，也有的是从外边捡来的。而这些家具因为使用时间太久或受潮，所以都不大平整，歪歪扭扭的，没有一个能立稳。而在加拿大还经常碰上一些季节反常的情况，正值六月，室内竟然非常冷，而我带来的衣服和被褥不够用，经常被冻得哆哆嗦嗦。那阵子我做梦都会梦见一个暖瓶和一床鸭绒被。还有苦日子也体现在吃上，碰到面包打折就多买几条，后来有一条面包长了霉又舍不得扔，于是把长霉的地方剥去，用面包机把发霉的面包烤干后封起来继续吃。这样的苦日子并不只有我一个人，大多数留学生过苦日子的根源还是资金紧张。当所有物价都是国内的几倍的时候，你会不由自主地想省钱。在超市买菜的时候，你会不由自主地把价格心算成人民币，然后再决定买还是不买。很多留学生为了节省房租，就选择住客厅。而有的留学生为了省钱买了二手床垫，结果垫子上有螨虫，被咬得一身红肿。还有的留学生为了省钱到超市去买那种已经烂了三分之一的半价菜。那很多时候我还是要开始打工或者做小买卖。在餐馆打工的时候，没有学生工作签证的留学生得的报酬远远低于本省规定的最低兼职时薪标准，而有学生工作签证和留学生也不能一定是找到餐馆的工作。留学生要是英语不好，只能在后厨工作，
经常是英语没练好，广东话倒是越说越流利了。做服务员的留学生要花大量时间熟记菜单，记住菜名，如果做得漫不经心，小费百分比就会很低，也可能随时被老板炒鱿鱼。而做小买卖的留学生一般是代购或者是二手交易的中间人，还有一些有车的留学生做起了接机和搬家的生意。但是无论哪一项工作做起来都很辛苦，如果换在国内，哪有大学生愿意做这样的工作啊？不过请相信，这样的苦日子并不会一直继续。我后来就找到了一份网站兼职助理的工作，这份工作薪酬不错，而且可以在家办公，于是我开始了一边读书和做项目一边工作的日子，经济方面也渐渐的宽裕了。在加拿大的这段留学的日子，我学会了如何适应全新的环境，学会了如何在陌生的异国他乡照顾自己，也品尝到了独自在外生活的艰辛。留学生涯让我得到了又一次重要的历练，而从中我也成长了不少，变得更加坚强，也更有勇气去面对未知的未来。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一个科学考察队在非洲荒漠中进行考察，他们发现了一种状似石头的植物。那里气候极为恶劣，一年中只有极其微量的降雨，沙石遍地，寸草不生。科学家对这种植物的存在大为惊奇。一位科学家打开水壶，将水灌向植物的根部，瞬间奇迹出现了。那棵植物发出噼啪的响声，撑开厚实的外壳，抽出一只淡黄色的茎，笔直地向上拼命地拔节，又分出几只细茎，冒出花苞，花苞绽开，竟开出几朵粉红色的花朵。短短的几分钟，就如电视里的慢镜头，将美轮美奂的生命辉煌尽情展现。震撼于生命的奇迹，仿佛听到那些散布在广阔荒漠上的花儿在无声的呐喊，给我水，我就立即开花。在死寂的荒原飞沙走石，太阳无情地炙烤，地表的温度高达50摄氏度，鸡蛋埋在沙子中不到半个小时就熟了，而状似石头的它裹起厚厚的铠甲，默默地抵御着，在痛苦中煎熬，在孤独中集聚，不言放弃，等待着那每年微量雨水的光顾，然后就灿烂地绽放。花儿如此，而我们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呢？当我们面对人生的困境时，交出的答案却是不尽人意。有的人跌倒之后就畏缩不前，放弃了爬起的念头；有的人摔跤之后站在原地哀叹着不公，等待着上天的恩赐。可是也有一些人跌倒了又爬起，爬起又跌倒，在不断的坚持中找寻着水，期待着开花。我们知道，只有后者才能找到水开出花朵，但是又有多少人能够坚持得下去呢？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给我水，我就开花。那么试问，你是不是那朵花呢？罗丹就是这样的一朵花。我们许多人都仰慕他的伟业，对他顶礼膜拜。可是有多少人知道他成功之前忍受的屈辱和心酸？罗丹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酷爱雕塑艺术，心无旁骛地执着于创作。为了生活，他干过建筑装饰，搞过业余创作。尽管他的作品已经达到很高水平，还是没有人赏识他，始终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他唯一能做的是在他人的作坊里出力流汗。那种难以言状的苦痛是艰辛漫长的，但他一直准备着，规划着，积累着，创造着。他在等待那幸运之水的来临，直到他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创作出《青铜时代》。《青铜时代》被承认前，如潮水般涌来的还是嘲讽和挖苦，甚至连他的雕塑能力也被怀疑，要求他当面塑像。而他却把这次责难当作一次浇开花儿的水，用自己熟练的技巧征服了世人。正是凭着十年磨一剑的执着，抓住了一次机会之水，才成就了罗丹的辉煌。而达芬奇也是这样一朵花儿，他幼年丧母，始终怀才不遇，35岁之前一直默默无闻。但他始终没有丧失信心，独守陋室，苦心作画。后来他得到了一个给圣母玛利亚修道院的饭厅画装饰画的机会。这是一件无足轻重的活计，一个普通的三流画家就可以完成，而且似乎也没有必要在一个饭厅的墙壁上下真功夫。但是达芬奇却把它当作一次展示自己的机会，倾尽自己所有的才华，日夜在脚手架上作画，耗时7年才完成《最后的晚餐》这幅名画。而凭着它，达芬奇声名鹊起。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人生总会经历许许多多的起起落落，这些经历使我们的人生丰富而精彩。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人生的风风雨雨呢？也许你扬帆于海上，暴风雨骤起，你的小舟随时会被打翻，但请不要放弃，因为风雨之后眼前会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的水天一色。也许你阔步在草原，陷入沼泽地，你的天空顿时密布阴霾，但请不要放弃，因为越过沼泽，前面就是晴空一鹤排云上。也许你攀登在山峰，磐石横亘于前路，你的脚步迟滞不前，但是请不要放弃，因为跨上磐石就是一览众山小的豁然开朗。所以人生的磨难要微笑面对，要敢于坚持，永不言弃，要善于把握每一件细小的甚至看起来无足轻重的小事，把自己锻造得像石头一样坚强，直面现实，宠辱不惊。这样一遇到生命之水，你就会开出属于自己的那朵娇艳的花儿。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森荣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参总会，又是刺身、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助诊。
2: 想选购地道森荣海贝、燕窝药材、茶叶、虫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维多利亚的养生堂森荣燕窝行呢？
3: Daddy， 10月17日你去不去啊？
4: 我就不会去投票，没用的，浪费时间。
3: 那你关不关心你孙子的未来呀？
4: 啥意思呀？
3: Ken Sim 沈关键和他的 ABC 团队刚推翻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他们是唯一对抗毒品泛滥的政党，
4: 那些地方就是危害社会，
3: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关键。
4: 好，我都要出一份力支持 Ken Sim 沈关键和 ABC， 一定行。
5: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3: Ken Sim 沈关键想谈公共安全，但他支持将硬性毒品非刑事化，完全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改善治安。现在他突然改口，想用一场哗众取宠的公投转移我们的视线，别让他这样蒙混过关。 Tim 会严格执法，检视市中心东区的情况，并确保有需要的人得到所需的照顾。用你的选票清楚表明居民仍然重要，请投 Colin Hobbit 和 Tim for a Livable Vancouver 一票。
6: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Douglas Johnstone for Tim for a Livable Vancouver Agent at VoteTeam.ca。
7: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其实人生在世，很多时候呢，有命运使然，但是更多是性格决定命运。而问问自己，你是不是一个能够利用机会的人？而如果想创造自己的未来，就请你做一个机会的把握者。柯达在1990年推出第一部商用数位相机之后，数位相机呢就开始引领风骚，并且将摄影市场带向另一个全新的境界，而类比摄影就淡出了。2004年，类比相机的市场占有率已经萎缩到 17%， 还没搭上数字列车的厂商，就算是玩完了。而缺乏弹性的大型企业，在失败之列，错失机会，翻身就很渺茫。日本传统品牌柯尼卡、美乐达在相机市场纵横百余年，但是却在2006年3月黯然退出相机市场。尼康相机好到哪儿去？在2006年年初已经停止生产底片相机。搭上末班车的德国莱卡在1998年推出了数字相机，多亏是股东加码投资，才不至于倒闭。那么如何找到机会呢？机会的寻找者应该知道，只有转变才有机会。当人、事、物的关系发生变化的时候，新的关系会创造出新的需要与欲求，进而提供新的机会。所以，如果收音机旁的您移了民来到加拿大，这就是一个新的机会啊。如果您来到加拿大很多年，一直在打工，做着一些你不喜欢的工作，那么就求变吧，因为只有变化才能给你带来真正的机会。做一个能够把握机会的行动派，你自己就要真的有所行动。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一个朋友让我猜谜，他问，在博物馆和超市，你会看到这样的标牌，本店或本馆有摄像监视，

善意的忠告。恶传染恶，善传染善。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如果下一次你在经过摄像头的时候，请你保持微笑。我也更相信，当我们大家每个人都保持微笑的话，周围的世界就像一面明亮的镜子，也保持着微笑，正对着我们。

好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女工在一家肉类加工厂工作，有一天她完成所有的工作之后，准备进冷库进行例行检查。突然一个不幸的时刻，门被从外边关上了，他被锁在里边，淹没在人们的视线中。虽然他竭尽全力地尖叫敲打，但他的哭声却没有人能听到。这时候大部分工人都已经下班了，没有人能够听到冰冷的冷库里发生的事儿。五个小时之后，当他濒临死亡的边缘，工厂保安最终打开了那门，奇迹般地救了他。后来他问保安，他怎么会去打开那门，这不是他的日常工作啊。保安解释说，我在这家工厂工作了35年，每天都有几百名工人进进出出，但你是唯一一位每天早上上班向我问好，晚上下班跟我道别的人。许多人视我为透明看不见的，今天你像往常一样来上班跟我问声你好，但下班之后我却没有听到你跟我再说再见。于是我决定去工厂里看一看，我很期待你的嗨和再见，因为这话提醒我我是谁，让我非常开心。没听到你的告别，我知道可能发生一些事儿，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工厂每个角落寻找你。朋友，可能听过了这个故事，您心中自有自己的结论。可是我想说，爱和尊重你周围的人，每天去影响你周围的人，因为你永远不会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好朋友们，刚刚呢是来自老鹰乐队的一曲 Hotel California。 那么在这里呢，主持人晨曦看看时间，我们节目也即将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您收听并陪伴由我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衷心的祝愿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其实我是个坏情人，瞒着你便去恋上别人，还望你仍愿意强忍，无奈错在爱情。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AM1320 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5: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6: AM1320 华侨之声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省选的竞选活动是继续进行，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在奥克拉根宣布会有更多的计划去改善可负担能力，某些主要食品例如鸡蛋、牛油及牛奶会设置价格的上限。另外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 Lon Dawson 杜朗恩就继续进行竞选的宣传，他承诺如果该党胜出执政，将会拨款5亿建设一支救火飞机队伍，并会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加强灌救山火的能力。杜朗恩到访上个月内陆 Bog Ridge 的山火地区，他说未来将会有更多预防山火的工作，也都会减少官僚架构，做好应对山火。他说成立一支省级的灌救山火队伍可以更具效率，最终可以节省更多的金钱。另外 ,1BC 党担心 BC 保守党在他的选举推出候选人。张若良报道。
7: 1BC 臨時黨黨領 Dallas Bodie 表示，他不明白為什麼省保守黨要在他省選的選區推出候選人，但他準備和保守黨達成某些協議。他是溫哥華 Katrina 選區的現任省議員，他將會和保守黨候選人 Carson Binder 展開角逐。Carson Binder 之前曾擔任加拿大納稅人聯會全省主任。Binder 的參選在2月29號宣布，就在兩日前 Bodie 在社交媒體上表示，他的政黨不會在少數幾個有真正保守黨候選人的選區裏面推出任何候選人。 Bodie 說 1BC 的決定是先前與省保守黨臨時黨領 Lauren Dorkson 杜朗恩的會談後為展現出誠意而作出，但是保守黨之後就宣布將會在他們兩個黨選區路推出候選人。其中一個選區就是 Kelowna 中選區，现任议员 Kristen Nolan 在上届选举里面仅以40票微弱优势获胜，但是 Brody 表示他的政党能够赢得该个选区，因为这个是保守党的选择，而保守党应该要担心输给新民主党。Brody 表示为了同保守党进行对话， 1BC 愿意撤回其他尚未公布候选人的选区。他又指他们一直在这里做出姿态并采取行动，并表明愿意达成协议，而对方就好像鸵鸟一样将头埋在沙里面，试图用绝不让 Bodie 当选来将他们拒诸门外。他表示并不理解保守党，因为对方需要自己。本星期被问及同 1BC 党合作时候，省保守党党领杜朗恩就表示双方经已进行对话，但目前并没有任何正式的合作协议。 1BC 在2025年是从保守党里面分离出来一个团体，在去年时任保守党党领罗士德因为 Christine Brody 公开嘲讽原住民寄宿学校儿童死亡的历史而将他驱逐出省保守党。 Brody 之后自己成立 1BC 党，在本届选举开始时候该党并没有在省议会里面获得正式的政党地位。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6: 温市东区凌晨发生严重的交通意外，司机是被控。警方说凌晨一点半左右，一部 GMC 开斗货车南行期间，在22街夹 Ramfield 街撞到一部汽车，货车冲出路面撞向附近一间护理院。警方到场的时候，货车已经陷入火海，而开斗货车的司机同一名乘客送院，另一部汽车以及建筑物内是没有人受伤。34岁的司机事后被捕，被控危险驾驶等罪名，调查工作是继续。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是 604-717-3012。 三角洲市 Sawasan Mill 商场外面日前的致命交通意外，原住民部座公布两名死亡长老的身份。张若良报道。
7: Sawasan Mill 商场星期三真相与和解日致命意外，两名原住民长老不幸丧生，直至到星期四黄昏，人们纷纷在现场为死者置放鲜花，设立纪念场所。在星期四下午，图阿神原住民部族在社交媒体公布两名丧生长老的身份，包括 Barb Joe 和 Regina Sproughton 逝世的悼念信息。 另外三角洲警察局仍在调查事故原因，目前估计是开斗破车司机出现突发疾病，导致卡车撞向行人。警方正为受影响的死者家属提供支持。在星期四时候报道指，涉案事件司机在现场接受医疗救治后被送往医院，并经已出院，已对司机进行问话，但警方未提出起诉。目前没有资讯显示这种是故意事件，正在继续调查司机突发疾病原因。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6: 温市中心东端 Crab Park 公园在9月23号的一宗凶杀案，一名男子死亡，警方继续呼吁公众提供资料。警方现在说保安视频拍摄到两名可能目睹事发经过的目击者，其中一个人是一名女子，她当时穿着黄色的长袖恤衫、绿色长裤，途经 Ming 夹 East Cordova 街，而一名男子就途经 Columbia 夹 Kiva 街，她当时穿着红蓝色衫、黑裤、白鞋。警方呼吁两个人与警方联络。警方的凶杀案小组的电话是 604-717-2500， 这宗是温氏今年第六宗的凶杀案。环境部的气象学家说，大温地区的气温在今个周末会回升，飞沙河谷地区有机会超过是摄氏20度。张若良报道。
7: 加拿大环境部的气象学家表示，即将到来的周末气温会上升，有机会日间温度超过20度。大温哥华预计本周末将会迎来一股晴朗天气，并持续数日，星期五仍然是以多云为主，并可能会有零星阵雨，最高气温会接近季节性的16度，夜间气温降到摄氏11度。之后一股高压脊会由美国推向温哥华的北部，带来几日的晴天，预计这股温暖天气会至少去到下星期一。大温哥华每日的最高气温会在18度左右，星期日预计会是最热的一日，内陆地区温度可能更高一些，可能会多几度。大温哥华以东地区，例如素里和兰里，气温可能会高达摄氏20度 ；Ebersfort 气温可能会达到摄氏23度。预计每日最高气温会出现在下午2点到4点之间，之后气温会急速下降，因为日落时间比较早，太阳落身后气温下降得很快。特别由于并没有云层遮盖，防止热量流失，晚间气温可能会降低到摄氏10度左右。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6: 大温地区上个月的房屋销售量较去年同期跌了 8.4%。 张若良报道。
7: 大温房地产协会表示，上个月大温哥华地区的房屋销售量较去年同期下跌 8.4%， 这个主要由于柏文类住宅成交量下跌所致。大温哥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数据显示，9月份房屋销售量是1717间，较过去10年的同期平均数低 25%。 该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兼数据分析副总裁 Andrew List 表示，尽管整体销售量下跌，但城市屋和独立屋的销售量却较去年同期为高。温哥华各类住宅的综合基准价格是107,500元，较去年9月下降 5.5%， 较2026年8月跌 0.6%。 上个月的市面新增挂牌房屋达到5852间，较去年同期跌一成，但比10年平均数高出 5.7%。 同时库存量较去年同期下降 4%，降到16,394间，但仍比长期平均数高 24.3%。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6: 本国有组织建议前往美国的旅客避免携带加拿大的酒精饮料以及部分的乳制品入境。张逸良报道。
7: 加拿大南下美国的过冬候鸟人士协会建议前往美国的加拿大旅客避免在出发时候携带加拿大的酒精饮品和部分乳制品入口，担心会违反美国禁令。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加拿大酒精及部分乳制品的进口禁令星期二经已生效。协会他们建议各候鸟族人士在前往美国时候牢记这些禁令，并检查各自车辆、房车和行李里面是否有有关产品。该国计划早在9月8号经已宣布禁止30多种加拿大的酒精类产品出口，其中包括啤酒、葡萄酒及威士忌、伏特加和琴酒等的烈酒。禁令亦都涵盖咗各类乳制品、某啲类型嘅蜜糖、无酒精啤酒同部分电单车。特朗普宣布有关禁令系为咗回应加拿大同日宣布针对价值近280亿元美国进口商品嘅报复性关税措施。目前尚不清楚呢啲新嘅进口限制是否适用于携带自用嘅加拿大酒精或乳制品嘅加拿大人。不过，该组织警告话，请勿携带属于新进口禁令范围内嘅加拿大商品入美国。所有的食品、农产品和酒精饮品都必须向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申报。 在星期二时候，在连接纽宾士域省和缅因州的口岸，一辆载有超过1000樽烈酒的货车，尽管司机经已持有美国海关的许可证，仍然被边境官员拒绝入境。边境官员说，该批货品违反了新的进口限制禁令。自八月底贸易谈判破裂以来，加拿大和美国一直陷入长达数星期的关税战里面。在8月21号，特朗普对价值28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了 50% 的关税。加拿大贸易部长纳布朗表示，目前贸易谈判并未进行，但两国官员仍然有保持联系。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6: 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宣布，会在本省北部 Kitimat 液化天然气厂扩建计划的第二期工程使用中国的钢铁材料。该公司在声明中表示，有关的决定并非偏好，而是有需要，指有关组件的建造需要庞大的生产量，而本国未能提供有关的生产。该公司早前表示，会按计划进行第二期的扩展工程，到完工之后可以在2030年将液化天然气的产量增加一倍。当局提醒公众，省内陆同大部分地区在10月1号之后都要汽车使用冬季的轮胎以及装上防雪链。张若良报道。
7: 当局提醒公众，全省除了低陆平原及大域多里地区之外，大部分的高速公路在10月1号之后车辆都要使用冬季轮胎，商业用车辆就需要加装防雪链。这项规定每年都是这个时候生效，具体限期是依高速公路不同而有所差异，可能持续到明年3月31号或者4月30号。Smart Drive BC 建议所有前往低陆平原以外地区的驾驶人士，务必先要查询所行驶公路的具体要求。冬季轮胎的侧面上必须有三峰雪花标志或者字母 M 或者 S。当局提醒驾驶者，冬季轮胎的胎纹深度如果低过 3.5 毫米，即视为是已磨损。这个同夏季轮胎 1.6 毫米最低轮胎深度标准不同，很多车辆会在直到轮胎的胎纹深度达到夏季轮胎最低标准时候才会发出警报。如果车辆在需要使用冬季轮胎的路段上完全没有配备合适的冬季轮胎，将会被处以121元的罚款，驾驶执照上会扣两分，胎纹深度低于 3.5 毫米罚款就是109元。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6: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塞瓦臣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64%车位已经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55%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1%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Nantau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迪拜航空客机的事件，调查工作是继续。
5: 6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3: 国际新闻，
6: 国际方面，涉嫌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里面袭击机长的副机长被移送回去阿联酋。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事件展开调查，包括是否同恐怖主义活动有关。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涉嫌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持刀袭击机长的副机长，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下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是否同恐怖主义活动有关。调查小组已经同阿联酋民航总局以及相关部门协调工作。总统顾问加尔贾什表示，案件是恐怖袭击行为。涉事航班原定星期三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大部分乘客是以色列公民。以色列政府官员表示，以色列调查人员将参与由阿联酋当局主导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真相并调查疑犯的动机和背景。路透社引述了解调查情况的消息人士报道，预计以色列官员将在阿联酋向副机长问话，但是拒绝透露哪个以色列机构或者部门负责。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事发后两日发表声明，指事件是一宗差点出现的重大恐怖袭击，正调查副机长是否受人指使，以方将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无论幕后黑手是哪个都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他早前表示已经确认副机长是阿曼籍，接受过伊斯兰激进主义灌输，显然有自杀倾向。以色列和阿曼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内塔尼亚胡曾经表示，来自阿曼等国的机师不得执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目前未清楚副机长是怎样被指派执飞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迪拜航空行政总裁盖斯表示，当局正在航空公司的支持下进行正式调查，将会让有关程序查明事实真相。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6: 美国田纳西州未能成功对女死囚执行注射死刑的事件，女死囚的律师说，她的当事人派克目前是昏迷，要使用呼吸机，情况危殆。50岁的派克因为谋杀罪被判死刑，他星期三被注射两剂致命剂量的树巴比托之后仍然身患，随后由救护车送院。派克的律师星期五向法院提交紧急动议，要求保存和行刑失败相关的所有证据。文件说，医护人员正努力挽救派克的生命，并清除他体内的树巴比托。律师说，在执行死刑的过程里面，监狱人员使用最少七支针头来建立静脉注射管线，其中一支的针头拔出的时候已经是弯曲90度。律师说，在接受两剂注射的过程里面，可以听到派克的哭泣，而且整个过程大声呼吸。田纳西州州长比尔已经下令就事件进行独立的调查，并暂停当地今年余下的所有死刑。美国国防部据报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更多的海军陆战队舰艇，并向该区增派近10000名的士兵，连同今个星期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会超过50000人。香港电台记者张智恩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四发表在时代杂志的访问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同日报道，美国最近几星期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两套爱国者反导系统，希望借此向两个地区盟友保证，如果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国会保护关键能源设施。报道又指，如果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需要沙特允许使用领空，而如果沙特觉得石油设施得不到保护，就不大可能给予许可。另外，五角大楼据报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阿克西奥斯和华尔街日报都报道，罗斯福号航母上个月27号离开位于加州的港口，预计将于11月抵达中东。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又会向中东派遣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并且向该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其中由三艘两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上个月28号启程，上面再有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官兵。报道说，美国目前已经有两艘航空母舰部署在中东，其中华盛顿号有可能会离开返回位于日本的母港。不过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将会是自今年四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三个航母打击群。一名官员表示，加上本州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白宫和五角大楼的发言人暂时未有回应有关的报道。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6: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表报告指出，受到物流运输受阻以及天气风险等因素影响，上个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升至近四年来的最高水平，谷物、食糖和植物油价格指数都有上升，肉类和乳制品价格就下跌。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托雷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和黑海航运受阻，加上气候冲击，正推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升，并为能源、运输和食品价格带来压力。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北韩今早6:30左右从元山地区向东部海域发射最少一枚的弹道导弹，飞行超过700公里。军方已经加强监察，并保持全面的戒备状态，同时同美国以及日本分享信息。
8: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9: 各位听众早晨，10月2日星期五，昨日我评论西方国家民主选举制度弊端的时候，曾经提及英国的例子。该国在最近10年里面出现了7个首相，大部分首相任期不足2年，最短命的首相是黎兹·特拉斯，他在2022年10月英国政府危机期间，在10月20日，即是他就职第45天，宣布辞职，最终借任职首相49日，成为该国有史以来任期最短的一个首相。其实英国首相任期普遍都不长的，56位英国首相当中，9位任职超过10年，8位任职不足1年。罗伯特·沃波尔是历史上唯一担任超过20年首相的人。过去这10年可以说是英国政坛最波动的一个时期，10年出现了7个首相，好像走马灯一样。这10年刚好就是英国宣布脱离欧盟的10年，两者可以说是因果关系。10年前的6月23日，执政保守党政府推动脱欧公投，结果如愿以偿，52%英国选民投票决定脱离欧盟，结果英国处境就没有改变到，反而越来越差。保守党一次又一次改选党领出任首相，都未能挽回颓势，结果在2024年大选中输了给工党，结束了保守党连续14年的统治。但是工党首相施纪贤亦只能够挨了2年，今年7月就被迫辞职，让位给如今的首相贝安德。这位执政2个月的新首相新官三把火，早两日就爆出一个令英国和欧洲都震惊的消息，他说英国会考虑重新加入欧盟。他这个星期二首次以首相身份在执政工党的周年大会上发表演说，提出多项政治承诺，最受外界关注的就是将会如何处理和欧盟的关系。在前日他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就更加直言，不排除最迟在2029年举行大选之前承诺重返欧盟的可能性。他并没有具体说明重建和欧盟长期关系是否包括重返欧盟单一市场，或者是关税同盟，甚至是重新加入欧盟。英国和欧盟下个月将会举行高峰会议，贝安德说到时就会商讨双方建立长期关系的各种选项，致力寻求共识。对于贝安德暗示有意重返欧盟，法国总统马克龙第一时间就表示欢迎。前日他在马德里和西班牙总理桑杰斯会谈的时候就说，如果英国人想要回归，如果英国首相朝这个方向努力，他认为这个是对英国人和欧洲人都是非常好的消息。西班牙总理桑杰斯也都是认同马克龙的看法，表示西班牙会鼓掌欢迎，并再次张开双臂欢迎兄弟般的民族。看起上来贝安德说想带领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并不是讲笑，是认真的。他在工党周年大会上就强烈承认，自2016年公投通过脱欧以来，大大削弱了英国的实力，近10年经济陷入低增长困局，脱欧派承诺的重掌边境和秩序并没有发生。他直言脱欧弊多于利。贝安德说他的政府会致力确保最受脱欧影响的英国产业的利益。贝安德列举出来的英国脱欧弊端，其实每一个英国人都心知肚明。过去10年脱欧对英国经济的冲击是全面性的，英国经济损失相当于国内生产毛额的6%至8%，投资下降12%至13%，就业减少了3%至4%，生产力也下降了3%至4%。由于贸易壁垒和结构性变化持续拖累经济成长，经济学家预测2026至2030年英国经济平均成长率只有1.3%。英国人均实际的 GDP 亦都落后欧盟27个成员国，因为受脱欧影响，英镑对美元汇率不断地下跌，英镑贬值导致进口商品价格上涨，抬高了英国消费者的消费支出。越来越多英国人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已经后悔10年前作出脱欧的决定。 YouGov 6月份一项嘅民意调查就显示，57%英国人而家认为脱欧是个错误的决定，只有30%的人仍然支持脱欧。另一项 Ipsos 民意调查结果亦都发现，52%英国人认为英国应该申请重新加入欧盟。大约2/318岁到24岁当年没办法投票的年轻人说，他们会投票支持重新加入欧盟。而65岁以上的人呢，就只有略多于1/3的人支持相同的观点。10年前英国人决定脱离欧盟，其实是因为自视过高，他们仍然将自己视为全球海洋国家而自傲，他们不想受欧洲大陆国家左右，厌恶精英阶层控制，不满全球化，又反对接收来自欧洲的移民，于是就选择脱离欧盟，以为凭着自己的自主和几百年积累下来的老本可以为英国带来更好的未来。结果是生不逢时，遇到了新冠肺炎大流行疫情，全球经济封锁停顿了好几年。当年英国保守党推动脱欧公投，多少亦都受到美国的怂恿，美国不希望有一个团结的欧洲和他们抗衡，英国脱欧将会大大削弱欧盟的实力。英国脱欧之后以为可以得到美国的报答，英国单独可以同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但是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和拜登的任期，英美的贸易并没有预期的扩展。相反，特朗普第二度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却去全球开打关税战，英国亦不能幸免。在全球经济因为美国关税战搞到极度波动的情况之下，英国脱欧的弊端就逐渐显现了。表面上看，英国脱欧可以摆脱欧盟的束缚，有更大的自主权，可以签署贸易协定。事实这10年里面，英国已经与72个国家达成了39项的贸易协定，但这些利好未能弥补因对欧贸易联系受损而带来的损失。随着对欧贸易边境检查、繁琐的行政手续和新法规相继引入，英国企业的经营成本不断上涨，部分小企业甚至完全停止了与欧盟的贸易往来，还有更多企业考虑退出欧盟市场。根据研究机构欧洲改革中心的数据，英国对欧盟的商品和服务出口因此减少了12%，从欧洲进口额亦都减少了16%。英国虽然与欧洲大陆相隔一个海峡，但他们属于欧洲的国家，无论经贸、文化、军事和欧洲都是密不可分的。英国脱欧10年说明弊大于利，假如英国重回欧盟怀抱，不失是一个明智的决定。相对来说，我们加拿大是美洲国家，要加入欧盟即完全不合适和没有必要。美国是加拿大的近邻，自由党政府扩大非美贸易是一个明智之举，但同美国的贸易关系始终是重中之重。欧盟并不能够代替美国，因为美国这个邻国是搬不走的。好了，下星期跟我讲其他。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11: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10月2日星期五，梁烟成博士放假，今天继续由小弟我阿明代劳。前日讲到列治文市选临近，竞争激烈，其中一个最有争议的市选议题就是毒品。嗱，现在我哋不妨回想一下30-40年前嘅温哥华。我估我哋大部分嘅华人移民喺30-40年前移民温哥华嘅时候，基本上都认为温哥华系个乐土，系一个可以帮我哋成家立业、安享晚年嘅地方。就以我个人为例啦，喺40几年前我第一次嚟温哥华咧，就俾呢度嘅山清水秀、人杰地灵、治安良好吸引到我。觉得以后如果要找一个地方安享晚年，就非温哥华莫属的。我估我们大部分的第一代移民都是这样的心态。但情况呢，在过20年出现了巨大变化。首先，在温哥华市中心东端的毒品问题就开始泛滥。 无家可归者日渐增多，而治安咧就每况越下。究其原因咧，就因为上世纪末啊，毒品问题喺市中心开始就越嚟越严重，而政府咧冇针对毒品问题对症下药，反而喺2001年啊搞咗个乜嘢四处方案，2003年咧设立咗安全注射屋，为吸毒者提供一个安全舒适嘅环境去吸毒。但系呢啲咁嘅方法啊，喺20几年后嘅今日睇嚟咧，系完全冇效嘅。但系政府就死不认错，继续每年提供大量嘅资金去营运安全注射屋，派更多嘅毒品，令到滥药死亡，即系过量吸毒死亡嘅人数咧，年年攀升。而毒品嘅问题咧，亦都衍生咗无家可归者嘅问题啦、卫生问题同埋治安问题。当然，以上嘅问题并唔系单系毒品引起嘅，但系我可以话毒品系个主要嘅原因。呢、这个问题咧，就搞到温哥华东区，特别系华埠咧，就一蹶不振。20几年前啊，好多朋友每个星期都会唐人街买餸饮茶啦，朋友聚会啦咁。但系近呢10年咧，就可免则免啦。可以讲华埠嘅衰落系毒品所害。所以点解喺2004年2月列治文市议会提出要设立安全注射屋嘅时候，有咁多列治文市嘅市民出嚟反对咧？喺加拿大社会反对毒品最激烈嘅族裔咧，非华裔莫属。点解华人对毒品咁深恶痛绝呢？因为英文 drugs 呢个字啊系药品，药系救人嘅，所以喺主流社会咧，佢哋觉得毒品唔系咩严重嘅问题啊，只不过系一个医疗问题嚟啫嘛。但系中文嚟讲咧，呢一件系害人之物，我哋称之为毒品，因为毒品系杀人嘅。喺百几年前我哋中国人被人称为东亚病夫，其原因之一咧就系鸦片。喺200几年前，鸦片开始喺中国流行。中国唔系冇作抵抗外国鸦片嘅输入嘅。鸦片战争嘅时候咧，两港总督林则徐曾经上书道光皇帝话：鸦片不禁绝，则国日贫，民日弱，十余年后，岂为无可酬之饷，亦且无可用之兵？林则徐嘅意思就系、如果唔禁烟，国家就会越嚟越穷，人民嘅健康就会越嚟越差。十几年之后，我哋唔单止抽唔到税，连搵人当兵都有问题。嗱，呢个就系林则徐当时对鸦片毒品嘅高瞻远瞩。但系无奈鸦片战争嘅中国战败，英美等国咧便强行推销鸦片进入中国，导致到中国百年积弱。呢啲咁嘅惨痛嘅历史教训啊，其他族裔并唔系可以完全理解嘅。所以当华裔市民喺2年半前出嚟反对安全注射屋嘅时候咧，有其他族裔反而指责华人缺乏同情心，话我哋见死不救，道理就喺呢度啦。讲翻两个星期后嘅市选啦，虽然有咗2年半前喺市议会示威反对毒品安全注射屋，但系议会里边咧依然有7票对2票赞成设立毒品安全注射屋。好彩省嘅卫生当局喊停，列治文市先系避过一劫。嗱，呢一次市选咧，本来好有机会将当年支持毒品注射屋嘅议员拉落台嘅，但奇怪嘅系，2年半前提议喺列治文市设立安全注射屋嘅市议员，今次竞选市长一职，而最近嘅民调咧，佢居然系排名第一啊！系咪列治文市嘅市民大部分都系支持设立安全注射屋咧？要派啲靓嘅毒品俾吸毒者咧？答案当然就唔系嘅。但点解民调结果又会系咁呢？我认为主要嘅原因系华人一向政治冷梗，甚少投票，所以政客根本唔会听华人嘅意见。但我觉得呢一次唔同嘅，我可以讲呢一次系列治文市嘅生死存亡危急之秋。加拿大整个国家向毒品投降，似乎已经系条不归路。但我认为我哋列治文市可以系一个例外，我哋市议会嘅市政管理啊，唔会涉及国家嘅外交、贸易啊、经济增长咁嘅议题。市议会一般只系管理市政，例如设唔设立安全注射屋等。如果我哋大部分嘅市民都系反对毒品嘅， 冇理由会选一个由对毒品拥抱嘅市议会。问题系反对毒品嘅市民会唔会出嚟投票咁解嘅啫？嗱，我重新讲一次，投票并唔系根据族裔嚟做依归嘅。即使你系华人，如果你认为毒品对列治民事伤害不大，冇乜所谓嘅，咁你依然可以投票俾对毒品持宽容态度嘅市议员或者系市长候选人，呢啲系你嘅个人选择。但系如果你反对毒品，呢一次就系我哋嘅最后机会。只要投票率提高，我哋系可以令到拥抱毒品嘅参选人落选噶。有人话反对毒品嘅参选人众多会分薄票源，呢啲当然系事实。但系如果我哋可以鼓励周边反对毒品嘅市民出嚟投票，哪怕只系提高投票率10%，都可能会对市选产生重大嘅影响。对大部分列治文市民嚟讲啊，列治文就系我哋嘅家。对于上咗年纪嘅长者，我哋根本冇能力再作第二次移民。所以为免列治文市中心3号路往后好似变咗温室冬天咁嘅惨状咧，请大家出嚟投票，而且要鼓励一啲平时唔出嚟投票嘅亲戚朋友出嚟投票，因为呢一次唔一样，呢次系我哋嘅最后机会。我哋要捉一条长绳保卫我哋家园，不然就悔之晚矣。推高投票率当然一个好方法，但我哋都可以做个英明嘅选民，因为呢次参选嘅人数众多，当然有好多参选人参选系好事，我哋要鼓励。但如果大家都主打毒反毒嘅议题，票源就自然分薄嘅。当然我哋唔系叫胜算率低的参选者自动退选，现在这样做是不切实际。在台湾这个做法叫弃保效应，即是说将选票集中在最有机会当选的参选人身上，成功率是会大增。我们只求把反对毒品的参选人胜出，便应该集中火力让他当选。至于谁最有机会，大可以参考民调，做一个英明的投票人，亦都系为咗我哋以后嘅安全、幸福生活着想。现在时间无多噶啦，希望大家一齐行动。首先系推高投票率，同一啲从来唔出嚟投票或者甚少投票嘅亲戚朋友讲，鼓励佢哋出嚟投票。其次咧系集中选票俾最有希望嘅参选人，建立一个对毒品 say no 嘅市议会，以保卫我哋嘅家园。我是阿明，陈敏明。
12: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3: 当中美元首结束第二次的见面之后呢，综合即外界整体印象，就仪式感呢做了足，但实质内容呢就欠奉。不过无论如何能够有对话，彼此能够客气去倾下咧，做一件好事。中美嘅博弈咧，不可能咧系透过呢啲咁嘅见面可以纾解，或者已经从不同嘅层面咧不断地演化。以前嚟讲有多意识形态嘅对立啦，不而家讲就倾向于一种交易式嘅博弈。讲到博弈，大家睇下手上几多本钱，有咩嘅长短。而今时今日中美咧，都各自有殺手锏，都各自呢互相需要。而特朗普当前最需要嘅当日呢，係点能够喺呢个中期选举当中呢係得到得分嘅因素。不过如果单係从今次中美元首

一个人的名字，一个香港人的名字呢，亦都是颇受关注。而这个问题也在星期三一次特朗普的记者会当中，有一个记者呢是问到，这就是黎智英。而记者的问题其实不是只是针对黎智英，也都包含一位美籍的缅甸裔的学者，同时呢都被缅甸军政府呢而家是拘禁准佢叫做 Min Sin。咁就将两个人系同时问总统先生其实有冇傾到啦。特朗普都好清楚，佢明确系有嘅，有嘅。我有同习主席傾过。如果跟住补充话呢，我哋傾过并且认为我哋进行咗一次呢非常非常重要嘅讨论。希望一讨论系有取得成果。不過今次嘅答問呢就並冇講到呢習近平有咩嘅回應。回想今年五月北京嗰次嘅特集會之後呢，特朗普喺空軍一號呢嗰個專機回程期間嚟透露，已經同習近平就人權同埋被拘留人士議題交換意見。而呢相對習主席呢正係非常嚴肅咁去考慮。咁啊，当然，提到黎智英案咧，就其实习近平都讲到系非常之系复杂，同埋咧呢个系棘手嘅。咁啊，嗰次之后咧，当然黎智英嘅情况冇任何嘅改变到。不过有一个嘅迹象就系咧，咁啊，当北京知会之后咧，有一位被北京拘禁咗多时嘅地下教会嘅牧师金明仁牧师咧，就喺七月咧系获得释放去美国。而金牧师嘅获释系之前完全冇先兆，冇任何嘅解释，突然就释放你，放咗你咧，你跟住去美国啦。嗱，呢啲咁嘅情况咧，过去事实上同呢、這个过啲二三十年嚟嘅中国历史上咧，咁都睇到有不少类似咁嘅案例。咁所以究竟黎智英嗰个命运如何咧？其实无人知晓，亦都咧。不必要咧做啲系无谓嘅揣测。不过有一样嘢咧，就系、是、香港嘅信报喺星期五有个政治专栏就提到，佢话近日佢哋打听咗一个消息，就系、是、美国驻港澳总领事嘅高层人士就曾经接触过本港一啲具有份量嘅商界人物，而讨论嘅话题包就系咧，喂，可唔可以帮助游说？特区政府同北京尽早去释放呢个黎智英呢？咁黎智英而家就判囚20年啦。不过呢，如果根据信报余锦言呢个笔下所讲到呢，呢、這个请求似乎呢反而就冷淡啦。呢、這个冷淡亦都系即系大家完全呢理解到，今时今日你提黎智英可能呢都可能呢有啲大不韪嘅情况出现啦，即係呢何况要释放黎智英呢，咁你好容易呢就被扣上即係一啲嘅帽子，甚至喂你同佢咩关系啦，你点解释放佢呀，你系咪同佢有啲嘅拉楞啦，咁只要大家提都唔敢提嘅。喺建制阵营当中私下讨论我唔知啦，但係公开讲样嘢呢其实系冇嘅。有嘅即係可能呼应返一啲嘅政府嘅行动等等呢作出一啲应声重式嘅呼应。所以呢个话题遭受呢个冷待绝对呢係可以预料。亦都不可能有香港嘅政商界嘅猛人係敢走出嚟讲一声喂释放黎智英啦。咁呢个係一个几大嘅问题。咁啦，其实我冇任何嘅内幕消息，即係从呢个已经披露嘅资料呢嚟到去作出一啲嘅分析。但係假设有人问我，咁你叫啲商界人士点样同政府讲啦，嗱，商界其实有一个嘅角色可以扮演，就呢如果北京或者特区政府用不同嘅理由，咁搵一个自己觉得接受嘅理由而提前释放黎智英，包括佢嘅健康问题啦、人道问题等等，都可以呢係应用嘅。肯定对中美关系大大有帮助。对香港被扣上好多嘅不必要嘅帽子同埋嗰啲指控呢亦都大大有帮助。咁呢个呢唔

0: 系对黎智英有任何嘅关系，或者对佢任何嘅好恶而咧要求呢个情况，而系从现实主义出发释放黎智英咧，其实好似咧将一根紧绷咗嘅橡筋咧松一松佢咧，松一松咧，其实可以唞唞气。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1年在上星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已经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为这次习近平的访问安排了极高规格的接待。但总括来讲，这次访问形式大于内容，排场是多过实际。在两国领导人正式会面前，美国财政部长已经公布了两国贸易战的休战期延长到明年一月，只是延长两个月，相信是短过中国方面争取的时间，但这个正好令到双方可以避开跟住落嚟两场峰会遇上的难题。一个是11月深圳举行的 APEC 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另一个就是12月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 G20 国集团峰会了。还有在经贸方面，双方在各300亿美元非敏感商品更优惠关税上达成共识。中国是承诺2027和2028年会从美国入口最少1000万吨煤炭，又会努力解决稀土以及其他关键矿产的供应链短缺问题。两国同意建立人工智能对话机制，美国方面提到两国领导人同意是以超级智能，英文是 Super Intelligence 代替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不过中方的文件就未见到使用超级智能这个名词了。至于在中国的产能，台湾、伊朗、俄罗斯等的议题都未有取得重大进展，双方都强调稳定、友好和避免冲突，显示两国目前更关注就是控制竞争风险，而并非是寻求重大突破。最后美国表示是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一对大熊猫。在这次访问结束后两日，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接受霍士周日新闻访问的时候透露，总统特朗普曾经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谈到军售的议题。大使还引述特朗普当时说美国向世界其他国家出售武器，特朗普问习近平是不是都想买回一些。大使庞德伟没有说明这段对话是几时发生，亦都没有讲习近平怎样回应。他没有解释特朗普当时问话的用意是不是即兴的表述。但是白宫一名官员就马上表示美国没有向中国出售武器的计划。另外美国国务院亦都发出声明说美国的法律是禁止向中国出售武器，并且没有向中国出售武器的提议或者是计划。而总统特朗普亦都在星期一对传媒说，我从没听过这件事，但是大概中国会想买，因为美国确实生产更好的装备，这个或者是个好主意。特朗普跟着说大使庞德伟当时讲的可能是台湾，中国方面就没有作出任何的评论或者是回应了。大使言之凿凿，白宫和总统是急急澄清和否认。咁系咪呢位大使听错咗，或者系总统随口噏呢？无论点，美国法律禁止向中国卖武器，呢位大使都不可能，亦都不应该喺接受传媒访问嘅时候透露噶。中国目前被列入美国国际武器贸易条例限制名单，美国嘅政策系出口去中国嘅国防物品同国防服务原则上都是拒绝批准， 特朗普向中国卖武器的提议会令美国的合作伙伴例如日本、台湾和菲律宾等感到不安的。上世纪中美两国有共同的敌人苏联，因此是走在一起。1979年元旦，中美建立外交关系无奈，中国领导人邓小平马上率团访问美国。回国不够两个星期，中国就出兵越南。战争后中越边境冲突持续了10年，这10年呢亦都可以说是中美关系最密切的时候，尤其在军事合作方面。中国派兵越南有大量士兵伤亡，越战同时暴露了中国军队武器装备落后。美国国内的共识是帮助提升中国的军力，能够有效牵制苏联，不要被苏联在亚洲扩张势力。所以当时各种美军的装备解禁可以出口去中国，包括先进的雷达、运输型的直升机、电子侦察装置、有先进军事软件的电脑，以至反坦克导弹、远程火炮、防空导弹、对舰反潜等的领域合作。有报道引述在列根政府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洛德 Winston Lord 接受访问时说，那段时间美国向中国出口军火几乎有10亿美元，中国在1979年的外汇储备都只是8.4亿美元，要到1989年才有55.5亿美元。可想而知，对当年的中国来讲，这个是一个庞大的数目。中国现在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3兆4千多亿美元了。当年中国买美国军火都是物有所值的，因为美国的战机电子控制系统、先进的雷达技术等，对当时的中国军方来讲可以说是未来科技。据说1984年就买入了美国24架黑鹰S-70C 直升机，解决了直升机没办法上青藏高原的难题。中国就是在从美国采购的军用装备基础上改进和研发。另外，战斗轰炸机、歼军机飞炮的总设计师陈一坚1979年访问德国，他第一次见到美国飞机设计规范的标准文本，发现比苏联的精细得多，效益提高2至3成。飞炮轰炸机带领中国飞机设计标准的变革，后来的歼十等各种国产武器装备都是根据新标准研制。中国的军事工业技术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并非偶然。美国对台湾出售武器可以追溯到1979年，美国国会通过台湾关系法。美国同中华民国断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美国国会立法规定必须要对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初期都是一些陆军的消耗品，武器就是以不跨过台湾海峡中线为主。直至1992年，总统鲁布殊向台湾出售150架F-16 战机，总额达到60亿美元，大大提升台湾的空军战力。2001年总统小布殊批准出售驱逐舰、防空飞弹、反潜机甚至柴电潜艇，台湾海陆空的主要军备获得大升级。至于现任总统特朗普，他在第一个任期内对台湾的军售182亿美元，而到目前为止预期总数会达到400亿美元，是奥巴马政府时期的2倍，但当中有140亿获国会初步批准是仍未交付。美国对台湾出售武器就是国内的法例规定，被视为是对台湾的防卫援助。当然这个也是有助美国本身的军工企业生意，同时可以是美国和中国的谈判筹码。目前美国和中国 是全球两大经济体，又是竞争对手。特朗普问习近平要不要买些美国的武器，看来就是特朗普顺口开河，或者总统先生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以为在这里谈生意吧。今次就跟大家谈到这里，大家有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杰之。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交通信号灯 Traffic Light 俗称红绿灯，是以规定的时间来到相互更换光色信号，通常是设置在马路口或者其他需要交通管制的位置，作用就是将道路的通行权指定给车辆或者行人，以红黄绿三色灯号甚至附以声音的信号来到指示车辆同行人几时可以前进或者几时需要停低。而红黄绿这三只颜色的选择灵感其实是来自于17世纪初加拿大的原住民，他们会根据当地人穿着的草裙颜色来到区分已婚或者未婚人士，红色就代表已婚，而绿色就代表未婚。后来英国一位机械工程师就由此获得灵感，最终就发明了红绿灯。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0: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1: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0: 边处有得买呢？
1: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Victoria Drive 宾悦大饼店联合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五2026年的十月二号星期五下午3:17的诈骗照妖镜时间。今日直播室里面有我陈建邦之余，当然有我这个大拍档，就是张国权、张师傅、张大哥、张博士。
5: 各位好，各位各位听众好，
4: 张博士，
5: 唔好咁令到我好难堪啊！我真系
4: 过一对板，个个都识你叫张老师，我
5: 你放得嚟，系咪？你提起呢样嘢，我唔正经嘢同你讲先，讲先啊，讲个正经嘢先。
4: 好，
5: 我希望你翻嚟，你要知诶，礼拜一下就出发啦，旅行啦吓。咁你翻嚟之后咧，我提你一样嘢。你就要换眼镜啦，你用换眼镜知唔知啊？因为你出去见识过咁多咧，你眼界唔同，嗰度数都唔同啦，睇嘅嘢都唔同啦，所以要换眼镜。
4: 多谢提醒，多谢提醒。
5: 呢样嘢提醒你嘅。咁嗱，前几日咪有一个听众同我哋安嗰啲名词啊、姓啊、名句安得好好噶，系咪啊？
4: 系。
5: 我而家今日咧就九尾逐雕。又将我哋人名咧就加咗整咗四个字八个字，
4: 系
5: 建国安邦啊，坤盛宏宇嗱，建国安邦，我哋如果几人都有名嘅喺度啦。嗱，君啊，胡以君嘅君啦，金字边个君啦吓？盛啊，道广盛嘅盛啦，
4: 系啊，
5: 啊宏咧就阿李世宏啦，
4: 系
5: 宇就阿赵胜宇啦，
4: 系
5: 嗱咁啊个坤盛宏宇啊得。君就君，个各位咩君安，以前写信都有噶啦，咁就系呢个字啦。姓就叻过啦，形容词啦。
4: 嗯，
5: 红咧红咧几样嘢啊，系名词又得啦，啊动词又得啦，啊咁啊。鱼咧就系讲啊得个鱼系人名嚟嘅，
4: 嗯，
5: 啊大鱼治水个大鱼，
4: 系
5: 咁啊，即系咁样咧，个个人咧君姓啊叻过，可能我哋话叻过啊大鱼治水嗰个大鱼，咁即系夸张啲嘅，或者其他各位。人兄真系有料嘅，亦都未必系明未必明明未必系名不副实啊，应该实至名归嘅吓。希望各位诶参考指教下啦吓。
4: 咁啊，即系再次证明我哋张博士、张师兄的确咧唔系流嘢。
5: 唔系，我觉得呢几个字用得几好啊，因为我哋人名配搭都好好。
4: 嗯，
5: 人名配搭好好。
4: 嗯，
5: 咁啊嗱，仲有琴日阿 Judy 好似讲话。买佢话买烧肉系唔同价钱嘅，咁佢系其实一间茶楼酒楼里边买嘅，咁佢烧肉当然系唔同价钱啦。佢买啲要靓嘅，咁佢咪斩啲靓嘅价钱卖贵啲俾佢啦。咁有啲卖唔去嗰啲系咩咧？猪髀肉啊、沙梨督嗰啲咧，佢有个人你用快过可以，人哋虾酱豆腐炆火腩，呢个系名菜嚟嘅，
4: 系
5: 佢留翻嚟嘅沙梨都可以咁样用噶嘛，所以人哋冇嘥到嘢嘅。
4: 啊，
5: 同埋你喺茶楼买咧，食嗌 order 咧，你可以嗌，譬如嗌鸡饭或者系鸭烧鸭饭，咁你可以嗌上庄同埋下庄，咁即系两
4: 有冇左庄右庄咧？
5: 上 part 同下 part，
4: 咁啊就有左庄右庄咧，
5: 未必加你钱，
4: 嗯，
5: 但系你指明要鸡髀饭。烧鹅左比濑咁咧，就一定加你钱噶啦。
4: 哦，
5: 你话上庄下庄就未必加你钱。
4: 哦，
5: 因为上下庄佢唔。
4: 喂，但系佢点知嗰只系左定右咧？
5: 佢冇讲明指左边右啊。
4: 佢只右嘅可以当左嘅俾你都得。
5: 吓，咁啊要咪反而验证下啦，要呢样嘢要验证下啦。
4: 系 ，OK。咁即系话咧，我哋听完阿张师兄、张博士、张老师。 张教授，
5: 因为我食得嘢多，食得嘢多，
4: 介绍咗咁多唔同嘅
5: 茶楼，我打啲嘢咧变咗。
4: 唉，仲有就话狗咩狗尾续貂系嘛？
5: 系啊，主题狗尾续貂。
4: 即系呢句嘢我已经唔识解啦，真系。不过我都明啊，张师傅嘅意思。
5: 狗尾续貂即系我用一条狗尾去搏一条貂鼠嘅尾搏去，冲大头鬼啦。
4: Very good, very good， 报得好啊！咁啊，希望呢位听众朋友咧。睇下可唔可以又再另外一条狗尾续貂啦、
5: 啊啊。希望你旅途愉快啦帮主下。
4: 多谢多谢大家问下先。好咁啊我哋而家呢暂时去广告返嚟呢就听听众朋友电话啦。
6: 华星假期特别推介明年1月12号由深圳出发的11日东北三省全包美食豪华团，畅游沈阳、长春、长白山、牡丹江及哈尔滨等多个名胜古迹，好似沈阳故宫、张氏帅府、天池、长春艺满皇宫博物院等，仲安排参加全球最盛大冬季庆典、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以及多个表演节目，全程采用最新2+1豪华旅游巴士，提升旅游舒适体验，名额有限，查询请电华星假期604-821-1688。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品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tan Village 社区，
7: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给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6: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在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7: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6: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揀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8: 我是 Daniel Sang 曾庆邦，竞选列士文市议员。自从1985年一岁开始，列士文就是我的家。我在 BC 省律政厅服务了15年，主要负责 BC 省法庭电脑化工作，亦都有多年服务社区经验。我主张冻结地税三年，严禁毒品，审查公帑开支。请投票支持我 Daniel Sang 曾庆邦成为列士文市议员。
9: Also registered by Daniel Sang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danielforrichmond.com.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啊！首先电话里边有阿Ming喺度嘅。Hello， 阿Ming你好。
5: Hello， 阿Ming哥。
10: 哎，两位好啊，陈生，我今日整咗两个 adventures 啊。
4: 哎呀，咁好啊，好啊。
10: 咁啊，第一个 adventures 咧，就你记唔记得啊？几个月前有啲人打电话同你讲话，整假牙，整完假牙唔妥。
4: 哦。
10: 咁啊，揾去牙医补救，咁啊，牙医话，哎，要另外收钱噶喎、哦，咁样你都话唔合理。你话整假牙唔系每一个即系，即系教。调教期间系免费噶嘛，咁啊唔合理，咁啊，咁我啊几个月前又系整咗只假牙，咁啊近来发觉啊，即系有少少啊硬牙肉，咁啊今日咁啊揾个牙医倾下偈啦，咁啊去到坐落张凳，个牙医叫我掹一只牙出嚟，转个身吸翻只牙落去，嗰张牙医凳都未暖，咁啊 OK 啦，走得啦咁样，佢话如果唔妥啊，下次再嚟过啦。咁我出到去咧就问个姑娘，我话走得未啊咁样，走得啊，俾钱咪走得咯咁样。我咁几多钱啊？多谢95.3啊！嗰张凳都未暖咧，就95.3啦，唔见咗啊，陈生。咁你话有个免费调教期啊？咁啊即系第二个牙医都冇啲咁嘅歌仔唱啦。
4: 啊，哦，又咁啊！
10: 第二个 adventures 咧，咁啊。嗰、那个牙医隔篱咧就有当烧肉档嘅，咁我话走入去打牙教，我话师傅，我话琴日有人打电话去电台，话唔知点解买咗两磅烧肉翻去食啲烧肉，嚿嚿都卜卜脆，唔知点解其中有三嚿嗰啲烧肉皮咬唔入，银捋捋嘅，我话可唔可以话俾我听点解啊咁样，我遇咗佢用把。烧肉刀斩落我头算噶啦，
5: 唔系
10: 扫
5: 把
10: 咯。点
4: 样
10: 做啊？
4: 系点啊？佢冇用嗰啲斩烧肉刀，佢冇，佢仲俾包烧肉你添，
5: 俾包叉烧你。
10: 俾包烧肉我啊，佢唔买，咁又冇，佢都认得我好相遇。
4: 系
10: 唔知道、啊，唔知点解、啊，咁啊边间烧肉刀啊？有冇讲啊？我话佢讲话隔篱。有间牙医噶喎，咁样即系指佢嗰间咯。佢话：嘿，而家点全民间间烧肉档都有牙医噶啦。咁样咁其实边间啊？我话佢冇讲啊。咁样跟住咧，有个 lady 入嚟同佢买烧肉，买完烧肉之后，阿师傅， 点解啲烧肉买到翻屋企啲烧肉皮银嘅咁样？
5: 哦，
10: 又有个谋理啦，又有个谋理啦。咁啊，朱元又嚟攞个油丝，嗱，咁咪做咗老陈一样帮衬。所以啊，陈生，你话要用咩方法搞唔掂噶？除非你斩。斩咗啲牙去唔食烧肉嗰啲，啲全民真系有几多档烧肉档啊？得两三间，
4: 系
10: 间间都系咁样样送猪头骨噶啦，喺个房住计数。
4: 系好，阿明啊，你啲
10: 冇得搞嘅，斗唔过嗰班友仔嘅，佢系咁就咁嘅，你话唔斩？
4: 好，好，
10: 十蚊佢话十二蚊，
4: 系。是冇错冇错。嘿得阿明多谢晒你同佢分享。
10: 嗰啲人买唔买烧味冇蛋开一任贵噏嘅啫嘛。係。好啦拜拜。
4: 好拜拜。
5: 多谢你。
4: 拜拜。阿明呢佢都几有冒险精神。唔係讲嗰个牙医嗰度先。如果佢嗰隻牙呢佢係帮佢真係帮佢做嘅假牙。
5: 短期内唔稳阵或者唔妥，
4: 佢系有咁样嘅义务咧，要同佢整嘅。嗱，我自己都整过，咁个牙医同我讲，佢用住先，有唔妥你攞翻嚟，我一定帮你整。咁咪收唔收费？佢话我唔收嘅，我 make sure 你嗰只牙套咗上去咧，你系冇问题嘅。
5: 系，我都试过，
4: 系咪啊？
5: 我试过套落去，啱啱嗰日好唔舒服，啱啱翻嚟揾佢啦，我话唔舒服咁。佢又再同我搞搞佢，咁你翻嚟试下先啦。
4: 系咯，
5: 咁佢唔收我钱啦，即系再嚟过啦，唔多再嚟过啦咁。
4: 因为有好多时候可能佢做嘅牙，同你嗰个牙肉咧，佢配嘅配搭时候咧，系有啲偏妥嘅时候咧，你初你未必
5: 有嘢都唔习惯啊。
4: 你用一段短时间啦，唔好话长啦，你发觉咦有啲嘢摄咗入去，咁即系话佢做嗰个嘅牙托或者做嗰个嘅假牙嘅时候咧，
5: 唔 fit 啊，
4: 唔 fit 到啊嘛，
5: 唔 fit 啊。
4: 咁嗰个牙医咧。是有责任呢要帮佢做到。佢收咗你钱同你做好㗎嘛要
5: 係。
4: 咁所以呢阿明我諗你係其实大条道理啦去同嗰个牙医呢即係先至去讲明咁你隻牙喺呢个度做。我唔知你做几耐呢我做咗三几年啦咁我都好讲啦。
5: 係啱啦。
4: 咁所以阿明呢样嘢我就即係有少少嘅其他嘅睇法。咁至于烧肉嗰度呢嗱嗰个烧肉档呢讲嘅说话呢就係不负责任啦。
5: 嗯。
4: 哦係呀好多间嘅烧肉店
5: 隔篱都有牙医。
4: 係咁有好多银行添。
5: 係呀係呀。
4: 有好多嗰啲超级市场添。
5: 成个摩里面乜都有啦。
4: 你唔可以用咁嘅态度去讲嘢嘅。即係我只係持平啲讲作为消费者人哋嚟同你帮衬你。你如果真係你有咁嘅问题出现你係迫于无奈先做嘅咁你都好多时唔係我哋想可能我哋一时错手或者令我讲法。
5: 就算係真係佢做嘅都唔应该咁讲你话唔係我哋唔会咁做可能係第二间啫咁样以后呢自己咪修改下囉。
4: 我哋喺呢个节目当中呢啲听众朋友呢已经好守规则㗎啦。佢都讲到呢有时係边啲 model 啊边啲成呢。
5: 咁就唔係几好啦讲 model
4: 唔好。係啦。咁呢个咁样嘅讲法呢如果啲听众系打擦边球嘅话呢我知道嘅话呢我会即刻冚线嘅。因为你对嗰个商铺。
5: 唔公平啊唔公平。
4: 剛才那个烧腊店嗰个铺头嗰人都啱㗎。喂好多个店铺隔篱都有牙医㗎都有咩食。咁即变咗你系将全部嘅烧腊店都揽埋咗去一个可疑嘅点。我又觉得唔应该。你就讲话边度有一啲咁嘅有一间咁样嘅烧腊店。你就唔好讲咗系嚟个边一度。因为你讲咗等于话俾人听嗰个
5: 烧腊店
4: 系喺边度。即我觉得呢个是属于一个你可能你在这里心中有气但你如果是这样讲出来的话分分钟是有问题的。因为有一些可能后续一些的可能 legal 的 issue 呢我们就不想大家陷入了那个情况。
5: 你不讲得那么明白你就证明你有大气。如果你讲埋个名声出来你就很小气是不是
4: 我哋只係我哋規定我唔理佢大氣小氣啦師兄我哋只係话俾你聽我哋嘅宗旨就係你講唔緊要我係燒臘堡酒樓邊間唔可以講個名字但係你話某處有個酒樓某處有個燒臘堡係啲咁嘅做係啲咁嘅動作咁你講咗出嚟個目的只不過係希望其他嘅聽眾有機會去買燒臘堡唔一定係要諗住心目中係咪呢間
5: 小心
4: 買佢自己會小心㗎嘛。
5: 間間都要小心啲。
4: 間間都要小心㗎嘛。係咁呢個其實對嗰行嚟講可能係一個幫助嚟㗎喎。係咪
5: 等佢改良下啦。
4: 係咪即係等於我早期我都話囉我幫襯過有一間嘅燒臘店。我話佢嘅燒肉好靚我去買。我食唔到咁多我哋可唔可以俾幾粒磅我或者半磅我。
5: 十二兩。
4: 切到差唔多成一磅俾我。咁佢話俾我聽我切唔到半磅個波。咁仲
5: 要。我見過有啲就好醒目嘅。佢話：哥，我將刀未必落到條骨罅嗰條豬肉罅咧，未必係咁準確，可能或多或少嘅。咁佢打咗底先咧，我就應承。
4: 咁但係你都冇去到一，我要半磅，你俾夠一磅我噶嘛？
5: 我真人真事，我唔係講大話。我嘅朋友嚟嘅， 个太太叫佢买三磅，佢买咗六磅翻嚟，真人真事啊！嗰、那个男士咧已经唔在场啦，移咗民啦。佢个太太仲在场，仲有人证物证嘅、哦。我唔知佢个男人点去买，或者佢女女你系三三三磅啦，咁啊讲两次咪变咗六磅啦。我唔知点解。系，总之真人真事，系、
4: 哦。Okay, 即系等于我今日读财经嗰阵时候，对呢个嘅对呢个嘅港币一加币对港币系5.51，我就讲咗5.51，5.51，即系唔觉意嘅呢样嘢吓。好，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位于列治文开业多年花店，现扩充业务，招聘经验插花员工，工作包括花束设计、各类花材整理及日常花店事务协助，需细心负责及具备团队精神。有意者请于工作时间致电604-418-3927 418-3927。
13: 想选购保健产品的人士请注意，由现在至10月21日在开业43年分店遍布各大商场的 Alive Health Center 和 Supplement Plus 的秋季大减价，选购维他命和健康食品都有优惠，在 Fresh News、 Reader Flyer 及各分店都有详尽产品介绍。
12: 而 Oakridge Park 的 Alive 新分店现已开业，就在商场 P1 North Atrium 近 Purdy，想找合适的美容、保健和排毒产品，就趁有秋季优惠去 Alive Health Center 和 Supplement Plus 啦。
14: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15: 占士小厨常备多款皇帝蟹及乳猪套餐
16: ，Happy Hour 4:00-6:00及晚10:00至收市，供应5款精选特价任君挑选。
15: 打冷宵夜8:30起，奉送白粥，10后每则生啤13.99本地啤酒特价。
16: 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苏琴，订座604-336-2118。
17: 做人要精明，做选民更加要精明。今届列治文市选竞争剧烈，面对众多候选人，系咪感到眼花缭乱？市选大战即将打响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特别推出2026市选论坛，10月5日星期一下午4:00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特别邀请多位列治文市长主要候选人出席论坛，聚焦城市核心议题，展开正面交锋。届时更开放热线604-267-1320，俾你亲自致电节目与候选人即时对话。2026市选论坛，舌剑唇枪，针锋相对，帮你了解政纲，做个精明投票者。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直播室里边今日除咗我陈建邦，都系我拍档咧，就系阿张国权嘅。哇，今日佢好红啊！呢个礼拜佢出咗两次噶啦，计埋今次。好，电话里边有阿坡喺度嘅。诶，阿坡你好，阿坡，
5: 阿阿坡哥，
18: 帮主你好，权哥你好，
5: 大家好，
18: 权哥啊都有美音噶。
5: 啊，权哥有美音，
18: 冇呃你噶。
5: 哦 ，OK，OK。
18: 啊，今日
5: 我收改下，
18: 而家即系今个月咧就系投票月。咁我今朝都听到帮主咁样讲嘅咧，呢个即系呢个骗子咧，如果俾佢呃一次咧，就即系叫做戆居啦，俾佢呃。如果呃第二次咧，我今朝应该听到欧小姐讲，正啲系傻佬嚟嘅，如果俾佢呃到第二次，啊初佢话再连任市省长嘅时候咧，就每一家就派1,000元。到佢做咗嘅时候，对唔住个财政问题冇得派，咁咪声都冇得声啦，系嘛？因为佢都做咗省长啦。而家佢又有个省长嘅时候，又话有个乜嘢咩嗰啲咩汽油税啊，定系乜嘢？又话咩承诺？哇！呢个系乜嘢？咩原因？仲信你？咁系咪傻仔嚟㗎？佢真係当咗我哋傻仔喎。咁第二样嘢呢就係发生香港啦。做瑜伽嘅咁咪有几间嘅。咁几个月前就知道都唔掂㗎啦。咁係咁叫人哋买嗰啲糖素。咁嗰啲人嚟买到成100糖㗎啦。咁去到2萬元。哇，嗰啲苦主去到600多人都有人去信嘅。咁嚟讲句好啦，到佢一话唔做就全线删晒。 咁嗰啲苦主咪又系追唔到钱，咁啊呢啲都唔知系咪属于诈骗？
4: 直接摆明诈骗啦，
5: 摆明啦，
4: 摆明啦，摆明啦，摆明啦，阿阿婆啊，摆明
5: 林生当之前猛咁推销啦。
18: 咁啊，另外咧，我哋呢个说话咧，就系我又学阿阿权哥咁样啊，抛下书包啊。
5: 系多谢。
18: 啊，就系咩啊？点样讲先咩？有心栽花就花不发，无心插柳就柳成荫。点解我哋咁讲呢？就听下啦。我哋卡尼又话俾人哋攞呢个和平奖啊。哇！如果我哋攞到之后呢，我哋隔离国嘅总统，哇！我谂佢嗰啲头发唔止几条咧，吹晒出嚟啦。可能我哋加嘅税仲会多啲都唔定。咁嚟讲句，即系我哋即系我哋个总理好嘢啊！希望我哋攞到
4: 好
5: 好
18: 啊呢、這个和平奖，
4: 多谢、
18: 啊、
4: 多谢
5: 阿波哥，
4: 多
5: 谢阿波哥，多谢，
4: 拜拜，
18: 我开心啲啊，帮主，
4: 系多谢多谢阿波，多谢 ，thank you， 拜拜，好啦，咁阿波头先咧就讲咗话有个傻佬啊吓，就话我哋即系佢话咩呃一次咧就系傻佬，系佢系傻佬，呃一次我哋自己衰啊。就唔係，其實咧應該調翻轉頭嚟講，佢冇話歐小姐冇講到係傻佬，佢話咧佢俾佢呃一次咧就係佢衰，如果我再俾佢呃咧第二次咧就係我蠢，
5: 唉唔會錯，我咁多説話，頭先阿波哥我聽唔到佢講乜，我只係聽見一句我拋書包，我第二小弟以後檢點啲啦，
4: 你使唔使咁啊？
5: 要檢討下，要檢討下啦。
4: 喂，頭先阿波嗰個説話咧係有人糾正我，然之後再糾正阿波。
5: 啱，
4: 不过波嘅意思我完全明白吓。
5: 好嘅，
4: 好，电话里边有 Susan 喺度嘅。
5: 好啊
4: ，Hello Susan， 你好 Susan，
5: 系 Susan 姐。
19: 帮主 Raymond 大哥，你好，
5: 你好，
19: 文采，
5: 大多谢，唔敢啦，唔敢啦，唔敢啦。
19: 哇，阿波哥都唔差喎，阿波哥讲啲文采都唔差喎。
5: 波哥真系好嘢啦，出众啊。
19: 系。转下眼你又话去度假啦，真系，哇！祝你同埋你哋啲团友咧有一个 happy holiday 啦，
5: 喺度愉快啊！
4: 翻
19: 嚟讲多啲嘢，我哋听啊！
5: 系，
4: 多谢多谢多谢 Susan。
19: 系啊，哇！原来啊，我琴日睇到重庆啊，哇！佢个无人机啊，真系睇到你咧，真系哇！真系呢个世界，我哋做中国真系伟大到真系无可代到，冇人代替到啊！你美国点代替到啊？哇！好多好多啊！啲雀仔好多好多，全部系无人机嚟嘅。
5: 哦，
19: 好犀利啊！琴日。重庆啊，真系第一位啊！
4: 嗯，
19: 啊，你哋啊可以去开眼界啦。
5: 好，好，多谢，好，多谢你提示。
19: 系啊，你啊，阿帮主啊，
4: 系
19: 你做，你做陈校长啊都唔够啊！你真系要好似阿胡宜君咁去睇多啲世界啊！
5: 我叫翻嚟换眼镜啦。
19: 胜过读万年书啊！
4: 系冇错冇错，
5: 万年书添，
4: 咪冇错，多谢多谢。
19: 系讲到即系诈骗呢度咧，啊，我个朋友啊讲啊，佢话哇，有啲人真系食水真系深啊！我想整下个新的啫嘛，你估佢几多钱啊？40000又有，20000又有。
5: 哦，
19: 后来识的嗰个朋友嚟讲，4000蚊搞掂。
4: 争咁远啊！
5: 哇，争！争天共地，
19: 哇！喺你捉水鱼都唔系咁捉法啊，咁样。
4: 所以你啱噶，Susan， 你讲得啱噶，你货比三家嘛，你唔好净系一家，
5: 差多几家
19: 咪就系咯。所以咧，之前咧话有一个女士话个屋盖顶嗰度嗰啲咧，通常整水碱咧，即系水碱嗰啲啊，啊都系。以前几百蚊嘅啫嘛，咪千零蚊。哇！你收唔使收人咁多啊？咪就系咯，你话屋盖顶通常咧就十零廿年就要换噶啦。我哋啲瓦嘅咧就45年嘅。啊，换个屋盖顶都系 四万零蚊啫嘛，你清人哋嘅要二万几蚊。哇！真系水魚咁作啊！
4: 咁啊，所以系啦，啱噶，要俾多几间啦，
19: 仲
4: 揾多
19: 间。其实咧都啊。我嗰个朋友咧，佢哋都系一个 team 咁介绍啲人做嘅，都系样样都做，价钱咧就好好嘅，但系我当佢系朋友啦，咁佢咁好，咁啊，佢哋啊信你信得过嗰个人咧？佢哋识嗰啲朋友咧，得一个 team 一个 team 咁介绍嘅，最紧要有生意做，
4: 口碑咯，口碑最好咯，
19: 嗰啲先好啊，
4: 好，
19: 唔系一间当水鱼咁，
4: 系
19: 真系，
4: 冇错冇错，讲得好啱吓，Susan， 多
19: 谢
4: 晒
19: 你
4: 啊，
19: 你哋好，你哋旅行愉快啊，
4: 多谢 Susan， 翻嚟再倾过 ，thank you， 拜拜，
19: 多谢。
4: 其实即系 Susan 讲嗰样嘢好紧要嘅，即系货比三家，
5: 一定要样样都
4: 系。第二咧就系口碑，如果你知道有啲即系做呢一类嘅工程嘅人，你系熟悉佢，你觉得佢好有交代，
5: 最紧要交代
4: 系啦。咁你就介绍出去，咁佢亦都会即系多谢你，佢会更加做得好，
5: 价钱合理有交代
4: 系啦。佢唔想因为你介绍咗佢咧，佢失咗个客之后，连你都失埋，系咪
5: 你唱衰佢，佢冇生意啦。
4: 唔系唱唔唱衰嘅问题，而系佢做得好咧，你自然啲人会一个再一个介绍嘛。
5: 即系话如果做得唔好，佢口碑都唔好噶啦。
4: 咁啊，当然啦。如果做得唔好嘅，你都唔会介绍俾你。
5: 即系你成天知道你成天人嘅，更加唔敢。你一撇唔敢拿西啦，唔敢啊！
4: 总言之，你货比三家，同埋你自己用过嘅，你觉得佢好交代嘅，我觉得呢个咧你都可以去介绍。咁好似小弟自己嘅干衣机咁，我真系连续坏两次啦，好彩有个即系真系识得整机嘅人咧，佢真系帮我好细心去 check。咁 check 完之后，有啲嘅零件咧，可能你如果揾翻佢原厂嗰啲咧就好贵嘅。咁如果你佢又識到去幫你整，又可以幫你去揾到啲本地嘅廠仔幫你去搞嗰啲零件咧。有啲零件係唔需要一定要同呢個嘅原廠攞嘅，
5: 同類型都得啦。
4: 冇錯啦，如果你嗰個揾翻嚟嗰個即係收你呢個所謂家電嘅一個嘅工嗰個所謂技術嘅工人咧，佢本身有呢啲路數，佢可以幫到你嘅話咧，可以同你慳好多錢。
5: 咁啊係，
4: 咁所以呢樣嘢咧，大家值得去互相留意一下。但千祈唔好似我哋成日都有講過啦，你走去揾阿谷先生嘅時候咧，谷先生一彈出嚟嗰啲咧，第一個排頭位嗰啲咧，
5: 未必係好
4: 嘅，未必係好噶嚇，因為好多嘅報告都話，擺得出嚟擺第一嗰啲咧，可能佢哋真係一間公司嚟嘅，但係咧就已經係臭名遠播噶啦。但佢有錢啦，佢擺到上第一位啊嘛，
5: 都貴啲嘛。
4: 咁啊，通常係啦，通常我哋嗰個嘅人嗰個嘅感覺咧，就係擺得上嚟第一嗰啲咧，都以為好嘅，係咪？冇嘢啊，佢哋肯擺錢啫嘛。啊，谷先生做生意嘅，人哋俾50蚊，你俾夠100蚊，咁啊頂你上去咯，
5: 擺上去
4: 啦，係啦，啱嘛？所以呢樣嘢咧，就大家係要小心啲，係睇下佢哋一啲嘅網評，究竟佢哋係咪真係做得到嘢？唔一定要個個都寫得佢好好，揾一啲寫得唔好嗰啲就比較下，究竟係真定假？呢個咧，我相信大家可以去作一啲嘅調查。
5: 系
4: 先至去决定，你可以喺个网上揾到成两三家，叫佢一齐嚟到报价，最好系咁噶啦。做无论做屋企嘅水间，做屋企嘅屋顶，甚至做维修，你都系揾两三个呢啲一齐比较咧，系绝对可以令到你悭好多钱。呢个系一个方程式，
5: 所有工程都最好有留底
4: 不变嘅方程式。好，我哋可以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20: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最全城满100蚊送半隻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蚊送一隻，套餐除外。午餐满68蚊送一碟虾春卷，
21: 凡 order 149.88元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元片皮鸭套餐，加18.8元送一隻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0: 皇帝蟹特价368蚊一隻，足七磅包三成。
21: 麦田地址2461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0: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2: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佳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号假座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咁今日咧，亦非好开心，可以请到吴业坤坤哥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嘅。Hello， 坤哥你好啊！咁2014年咧，你同嘉怡就已经一齐唱过《我的宣言》啦。12年之后咧，再一齐开 show， 你觉得你哋之间嘅默契有咩改变呢？
23: 咁当然2014年之后，其实我哋都做过好多 cover 啦，除咗我的宣言啊，或者譬如人至尽啊等等啊，咁 咁到十二年后可以一起去开一个 concert， 我觉得我哋之间嘅默契其实真係好似唔需要大家沟通太多，已经好熟啦。即係虽然我哋唔係成日会倾偈，即係一年见未必会见到一次点，但係譬如我哋倾 rundown 嘅时候都一拍即合，大家啲咩諗法即刻讲出嚟，大家都好好互相配合啊。咁所以嗰个默契其实係咁多年嚟累积咗落嚟，所以係好放心嘅。
22: 咁今次就係你同嘉瑜第一次喺温哥华一起开演唱会啦。咁喺揀歌同埋音乐安排上面呢，会唔会有啲係只係会呢一场出现嘅嘢呢？
23: 当然係我同嘉瑜嘅一啲改编嘅歌曲啦。咁可能想将一啲经典嘅歌曲可以变咗一个男女合唱嘅 version 啦。咁呢个 which is 係好特别嘅。係呀，因为我哋嘅和音啊係真係我諗有九十几分嘅。係呀，所以大家到时会将一啲耳熟能详嘅歌曲可以变咗做一隻男女合唱歌咁样，原来可以即係会有大家一个咁嘅一个惊喜啦，相信。
22: 以下係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嘅访问。咁筹备呢场 show 嘅时候呢，有一样嘢係你最唔想佢哋变成嘅係啲咩呢？
0: 我最唔想嘅其实係观众好静咁样喺度听完一个 show 囉。因为佢哋呢十几年咁多歌，我諗唔同时期唱唔同嘅歌，可能每个人听都会諗返起，哦係喎，佢嗰陣时唱呢首歌嘅时候我係读緊书㗎。咁到而家十几年后，可能佢已经出咗嚟做嘢啦，可能另一啲体会，大家睇个 show 嘅时候可以跟埋一齐唱，亦都可以回想返，哦想当年听呢首歌嘅时候你係做緊啲咩嘅呢，或者嗰个劇集播緊嘅时候，哦原来佢哋嗰一刻喺香港或者喺世界唔同咩地方做緊唔同嘅嘢㗎喎。即係每一首歌我觉得都係一个可以唤醒返每个人唔同嘅记忆㗎。係呀。所以佢哋嘅歌去见证住坤哥同嘉怡成长嘅同时，其实都见证住咁多位观众一起成长咯，呢十几年。
22: 唔該晒呀 Nick。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门票喺 Ticketmaster 公开发售。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好，欢迎翻返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首先接下 Linda 嘅电话。
5: 好、
4: oh. ，Hello，Linda 系咪啊
5: ？Linda
3: 系啊，
4: 系啊，唔好意思，等咁耐啊 ，Linda，
5: 等咁耐啊。
3: 首先帮主你就祝你旅途愉快。
5: 系、啊。
3: 咁你就翻嚟讲多啲俾我哋听，国内嗰个 AI 人工智能系咪好发达？
4: 一于
3: 咁话，有机械人做 room
5: 俾你，系个
3: 房间
4: 啊，可能我翻咗嚟都变咗 AI 噶啦，我翻嚟都做咗 AI 噶啦，可能。
3: 咁我就想回应头先阿 Ming 哥讲嗰个 dental， 我咧就做过两次嗰个 denture 嗰个活动牙托嘅，就好庆幸咧，我就第一次咧就去嗰个牙医转介我去系嗰啲 denture clinic 嗰度做啫。咁咧，我做 estimate 嗰時候，佢已經同我講，佢話係有一年保養。咁佢一年之內咧，你如果有唔舒服，要教鬆教緊啊，各樣咧，我係可以隨時翻去嘅。
4: 冇錯。
3: 咁就好慶幸咧，我就十幾年內咧都冇需要再翻去。
4: 嗯。
3: 咁第二次做咧，就大概係七年前。咁我今次呢就係喺返我洗牙嗰間牙醫診所嗰度做嘅。
4: 係。
3: 咁因為嗰時候我因為要趕住出門，咁佢就同我做得好匆忙，做咗俾我。咁呢我就發覺呢佩戴之後呢就好唔舒服。
4: 係。
3: 咁戴得我好辛苦，我就冇乜戴。咁呢但點知就跟住就係嗰個疫情啦。咁個 COVID 呢就 dental office 咪 close 咗幾個月嘅。
4: 係呀。
3: 咁就 make 唔到 appointment 返去做。咁就做到直至到呢就係九个月啦，咁我去翻嗰个牙医诊所嗰度话俾佢听，我话我一路都戴唔到啦，因为揞住我啲牙肉好痛啊，各样。咁佢同我睇过各样，佢直情系免费同我做过另一个牙托。咁、所以我觉得即系要你系要撞彩咯。我好彩，我好庆幸，我两次都冇即系啲牙托公司都好即系
4: 好均真同埋好专业，
3: 系啦，
4: 嗯嗯嗯。 咁样
3: 我
4: 净
3: 系同佢哋分享呢样啫。
4: 真系好好啊 ，Linda， 我觉得你喺我哋嘅节目里边咧，你有好多个人嘅经验嘅分享咧，系好到位啊！啲听众朋友如果能够听到你嗰个嘅即系经验咧，俾到佢哋好多嘅借镜啊！因为你实际上好清楚去了解每一个程序，俾你听众朋友知道咧，如果你要做呢样嘢或者系睇牙咧，要揾一个真真正正咧系帮得到你嘅牙医去做，
6: 冇错。
4: 咁同埋你亦都清清楚楚讲明系有冇其他嘅条件附带咁，所以阿 Linda， 我真系好多谢你喺呢方面咧，俾到好多听众朋友一啲嘅 guideline
6: 啊。系啊，多谢你。
3: 我唔好咁讲，因为系啊，因为我 Dan 同我都话我公司嗰个保我系有牙保同医保。是二十几年的了，所以我经历过很多东西，即全屋人都包晒，咁你问佢乜智慧牙样嘢，我都有同呢啲人即係deal with呢啲嘢事干咁样，同埋我觉得样嘢都系均均真真问清问楚，
4: 好
3: 尤其是啲保养啊各样啊咁，起码 protect 咗自己先咯。
4: 非常好 ，Linda， 真系好多谢你继续嘅嚟到去俾我哋好多嘅资讯啊！咁希望一路听到你嘅信息，听到你嘅分享，多谢晒你 ，Linda， 多谢多谢
6: 多谢多谢
4: ，thank you， 拜拜。好，跟住有林女士，
6: 林女士
4: 有
6: 嘅，
4: 林女士喺度。Hello， 林女士你好，林女士。
6: Hello， 林女士。
7: 系啊，包主，首先祝你旅途愉快。
6: 哎呀，真系
4: 多谢多谢多谢。
7: 中国而家好好啊，真系睇到咧，睇到嗰啲预告片咧，真系都好恨佢啊！
4: 系啊系啊，我而家流老老入大观园啦，我而家做咗。
6: 希望
4: 我
6: 帮主唔好流连忘返啊！哎
7: 呀，系啊，记
6: 得翻嚟啊！
7: 我都系讲有关牙医嘅问题嘅。
6: 哦，
7: 我咧就我觉得呢度啲牙医咧好参差啊，因为佢哋个个收费咧唔一样嘅，你好似做牙根咁。一个又话爱千八，一个又话爱三千，一个又话爱二千，都唔知边个啱啊！动牙根都咁麻烦嘅，所以我而家咧就想请教权哥，
6: 睇
7: 动牙根咧系边一个牙医系最好嘅，咁介绍下俾我哋咯。
6: 好啊，我要倒晒36只牙先至话得俾你听嘅、哦。因为一只两只唔可以代表噶嘛，
7: 我系得一只咋，系得一只就好咗，我得一
6: 只。系好啊，有机会啦，有机会话
4: 听。等下张国权张先咧，
6: 睇下话听。
4: 留消息过嚟话俾你听啦，
6: 好啊，
4: 留
6: 多两只啦，
4: 系啦，
6: 好啊。
7: 好啊，
4: 多谢晒，
7: 祝你哋旅途愉快。
4: 多谢多谢林女士啊，
7: 祝旅途愉快。
4: 好，多谢多谢 ，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翻嚟见吓。跟住有刘女士喺度嘅 ，hello， 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8: 诶，刘女士，我想有啲嘢想请教你哋。因为听日咧就可以选举噶啦，
4: 系啊，
8: 咁样我净系想选嗰啲嘢，即系我中意心目中嘅嗰啲
4: 候选
8: 人啊，
4: 候选人。
8: 咁如果我选晒啦，佢里边应该有三条英文嘅问题问你嘅，
4: 系。
8: 但系我想呢三条我唔想答啦，因为我英文唔
4: 系
8: 好叻，
4: 系。
8: 咁可唔可以？佢会唔会当我呢张票系作废嘅咧？呢张
4: 唔会，嗰、那个唔会，嗰、那个只系一个问卷嚟嘅啫，一个 survey 嚟嘅啫。你唔答佢咧，哦、就唔会影响你嗰个选票入边所选嘅候选人嘅。
8: 哦，因为我唔想答，我英文唔系好叻，
4: 唔紧要，
8: 唔想答。

0: 嗰个嘅结果噶。OK。
1: OK， 好
0: ，OK，
1: 好我叫叫早啦，
0: 好，
1: 唔该，
0: 多谢你电话，多谢你电话，拜拜。好，跟住有吴先生喺度 ，Hello， 吴生你好，
2: 诶，吴生，
3: 系，我想请教帮主呢个系咪诈骗问题啦？
2: 柜
3: 台咧有诶，柜台咧有个告白咧，就系话咧，我有个选举市长 Richmond 市长嘅人咧，佢话咧系打击毒品。但佢就係而家嘅現任議員，佢喺上兩年咧就係佢係俾個 motion， 即係提議話咧要起個毒品局個人嚟嘅。咁既然佢咁呢個佢咁做法，係咪呢個係詐騙我哋咧，或者係誤導我哋咧喺告白裏邊？
0: OK，
2: 你都心裡有數啦，
0: 收到你嘅 message 啦，吳先生，係唔係咧？不如咁啦，我哋因為要有去新聞報告，我哋會喺你嘅喺節目當中會解答同呢個問題。多謝你，吳生。
2: OK，
0: 我哋其實即係嗱咁樣講。所有嗰啲竞选嘅候选人，佢哋嘅口号咧，佢哋嗰个嘅政纲咧，喺呢段时间出嚟咧，都系一心系想拉你哋嘅票，
2: 拉票冇错。
0: 咁佢
2: 做到咧，
0: 佢所讲嘅嘢，头先吴生问得好好嘅，就系话广告系话明佢自己做出嚟嘅，话俾你听个政纲嘅广告。咁啊，唔一定系我哋电台噶，佢一个本地嗰啲主流电台，佢都系咁讲噶，系咪？咁就系你作为一个选民，你喺呢一区嘅话咧，你系自己去做个判断，系嘛？究竟佢有几多成，佢可以
2: 做唔做得过？做唔做得到？
0: 做唔做得到？佢系咪真系有咁嘅诚意去做？嗱，你自己喺呢方面咧，系对佢嗰个嘅诚信咧，系作出最大嘅一个嘅考验嘅啫，系嘛？咁我哋喺呢度咧就好难俾到一个好 definitive 嘅 answer 俾你。
2: 有啲系佢想做但系做唔到咧。
0: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咧，阿吴生，好多谢你咧提出呢一个嘅问题。其实我一路都系想同啲听众朋友讲咧，就话投票你一定要投。你唔满意嗰度，你投白票咧，你都去投票。但系就千祈唔好净系投白投晒白票。
2: 唔好投白票，
0: 因为你投咗白票咧，你即系基本上咧，等于系冇去投一样咁解啫。只不过又话俾你听，有几多票系成咗，有几多票系白配咁解嘅啫。但系如果你真真正正系想有人帮得你做嘢嘅，你真系去拣一个咁多个里边，你认为嗰个系最少伤害嗰个，你咪拣佢咯。
2: 系冇错啦，啱啊，系啊。
0: 好，我哋而家去呢个新闻报告，翻嚟我哋再继续诈骗照镜。
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主持李保安。
5: 各位听众早晨，十月二号星期五的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了。直播室有李保安，电话里面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6: 早晨，保安哥，各位听众早晨。
5: 早晨，早晨。咁啊，上日咧，我哋先讲咗啦，呢个就我哋总理卡尼咧就应该早两日咧已经宣布咗咧，就话咧将呢个沿岸嘅环保啊，咁投资啊几啲十亿落去啊，咁啊希望帮助嗰方面咧就同埋加强呢个即系沿岸嘅巡缆啊、巡洋嘅系统啊等等嘅。咁啊，当然啦，我哋当日都讲啦，咁但系佢当时咧都系因为喺呢个一路以嚟咧，我哋即系所有好多人都留意紧政府会唔会话正式获正为国家利益个项目咧嗰个油管咧咁样，咁啊嘛，今日证实咗啦，啊联邦政府同埋 Alberta 省政府公布咧，首个正式获得认证嘅国家利益项目咧，即将喺从 Alberta 每日可以输送100万桶嘅石油到 BC 省海岸嘅西海岸太平洋管道。嗱，呢個輸油管咧將會列入咧就正式係建設加拿大法案嘅，咁啊即係政府已經開出綠燈啦，從考慮中嘅轉為已經落實啦。嗱，現時嘅工作咧係要盡快整合環境嘅評估同埋等待審批嘅流程咧，研究點樣去即係起呢條管道。嗱，我哋總理咧就話咧，話喺建設加拿大法案出台之前咧，即係之前即係琴日嗰個建設加拿大出台之前咧，我開發商咧仲唔知道咧聯邦政府嘅取態。之前咧就佢要喺数年嘅時間，同埋差唔多銷售10亿元嚟做啲前期工作，都令到好多開發商咧因而打消念頭嘅。嗱，依樣嘢咧，如果咁佢咁講咧，就可能講翻昔日咧就依個大馬公司啊，大馬有間石油公司又係咧就啊前期咧就係唔知政府咁嘅決定啊，咁最後咧花一大筆錢翻嚟咧，就佢授權多嘅唔掂路，因為太多阻滯啦咁樣。嗱，今次咧總理就啲掃除咗前邊，包括原住民啦，咁啊當然仍然有環保人士不滿意啦。咁但係咧，起碼最緊要原住民咧就都可以即係搞掂曬。咁啊，對於環保方面咧，亦抌完錢喺度啊，咁所以咧就大家先搞掂前朝。跟住咧，而家咧就證實咧依個項目咧係獲得即係加拿大法案啦。咁啊，Alberta省當然好開心啦，係嘛？嗱，咁而家咧
0: 诶。

0: 可以大概跟他們推測呢，就可以增加我們加拿大的 GDP 300億那麼多。咁啊，預測嘅管道每年推動加拿大國內生產總值咧增長達到咧就即係300億啊！頭先我講啊，大概200億咧直接來自呢個管道本身嘅。嗱，其餘100億元咧係來自呢個呢條管道咧，令到加拿大石油出口多元化之後咧，即係能夠高價向美國賣石油而嚟嘅。嗱，呢個全長1200公里管道咧，由 Alberta 嘅 Edmonton 咧，直踩落跨省都到我哋 BC 省。最後咧，經過 Kamloops 啊等 Tillywhit 咧，最終落到去 Roberts Bend 嗰度嘅。咁啊，總共預計成本咧352億到437億之間。咁啊，如果一旦動工咧，造成咧就係14萬個工作崗位。嗱，咁啊非常大嘅，即係一個 project 嚟噶。咁今次政府都開綠燈咧，就變咗大家咧唔使擔心啊。喂，到時我度曬計啦，整曬啦，準備曬，你先至話唔得喎，或者有要審查需時喎，咁啊論鬼盡啦。你係點睇法啦？
1: 嗱，關於今次呢個佢宣布咧，喺 Alberta 省宣布啦，都係之前我哋所講咧，就係為咗要討好翻 Alberta 省嘅省民，希望佢哋咧喺嚟緊嘅10月19號嘅公投咧，係決定咧就唔想離開加拿大。咁呢個咧，亦都係為咗我哋加拿大團結而做嘅一個舉動嚟嘅。咁當我哋早幾日亦都見到總理卡尼咧喺 BC 省做嘅公佈咧，其實佢已經係開咗綠燈咧，就係話俾大家聽咧，就係話佢有好多嘅。嘅障礙咧已經逐一清除緊啦，尤其是 BC 省係一個最大嘅障礙，因為我哋喺環保嘅規條亦都好多，而之前省長尹大偉咧亦都係講係真係咧就嗰個 position 咧比較曖昧啲，又好似唔贊成又好似贊成咁嘅情況。不過而家就最終嚟講咧，都開咗個綠燈咧，就可以繼續行啦。咁而一個經濟效益方面咧，的而且確 Alberta 需要我哋一個口岸咧，係打通去我哋去太平洋嘅市場嘅。因為 Alberta 一路以嚟咧，佢直接咧係賣油係最多嘅，都係去翻美國嘅啦。因為佢係美國咧，只係一個邊界之差，亦都係有輸油管去做到。咁如果真係要打通美國以外嘅市場咧，就一定要靠呢條輸油管嘅。咁當然有好多人都會覺得啊，總理卡尼好似有好多嘅好嘅政策喎。咁其實係嘅，因為好多時嘅政治呢一樣嘢咧，係叫做講 momentum 啦，有一個衝力啦。因為而家當我哋大家咧都喺呢個勢頭咧，都對於總理卡尼好多嘅政策咧，都係一個抱著一個支持嘅態度嘅。因為大家都會諗住，而家目前我哋大家都係面對翻美國特朗普嗰啲無理脅迫咧，我哋的而且確需要擴大我哋不同嘅市場。咁而卡尼總理咧，亦都係藉著呢個機會咧，就好多嘅政策咧都係推出嚟。但係咧好處咧就係話佢好多時嘅政策推出嘅時候咧。佢已經係部署曬所有嘅步驟。如果我哋嘅同翻之前嘅杜魯多相比咧，好多時杜魯多只不過啊，依、這個可以有想影嘅時候，咁我就擺個計劃出嚟咧，之後就無聲無息嘅啦。咁但係咧，今次佢一個全盤計劃咧，亦都我哋可以睇到咧，佢的而且確咧係有咁嘅能力去做依一樣嘢。不過反對黨亦都話：，喂，你而家你既然有咁好計劃，點解推得咁慢啊？跟住亦都會講翻反對黨就話：，喂，若果我哋而家要政府嚟埋單嘅喎，政府嚟俾錢嚟做呢樣嘢，值得咩？應該依咁嘅投資應該要由私人去做噶嘛？不過問題就出現咧，就係私人公司投資咧，頭先阿黃哥都所講啦，而家政府好多關卡重重，若果政府你唔行進一條路出嚟，邊個夠膽嚟投資咧？咁所以政府帶頭嚟做呢樣嘢咧，就無可厚非嘅。咁而呢個計劃咧，就唔係即刻係可以係開綠燈嘅喎，你仍然咧係要等到2027年嘅9月1號之前咧，先能夠做曬所有嘅審批程序，仲會包括乜嘢咧？環保嘅評估啦，亦都包括翻同嗰個係原住民嘅 consultation 咧個溝通啦。咁而原住民方面咧，其實咧都唔係咁開心喎，而家因為佢都覺得咧嚇，而家咧就係呢項項目咧就拒絕咧呢項列為一個國家利益嘅項目啦。咁佢哋咧，亦都話咧，呢項決定咧係破壞咗第一民族與生俱來嘅憲法權利同埋土地管轄咯，因為咧佢哋嗰個諮詢不足啦。而喺 Coldwater 嘅印第安部族咧，要發表咗聲明咧，就係、是、呢個社區咧極度憤怒，呢個部落指出咧，佢將第三條強行穿佢穿過叫做 Naka Pamos 嘅領土嘅管道咧，佢哋指責聯邦政府名義上係俾予諮詢嘅，但係咧。直到僅係12日之後咧，咁就草率宣布咗，完全冇漠視到原住民嘅實質權益。 所謂共同繁榮根本就冇一個制度保障。咁其實呢個咧，亦都係最我哋將會係面對嘅問題，就係原住民點樣咧能夠行同聯邦政府妥協啦。當然，聯邦政府亦都有翻一個後著嘅，咁亦都話到明啦，就係話佢哋點樣咧，就係用乜嘢方法咧，係令到原住民咧係有10% 嘅利益。咁亦都係一個卡尼咧其中嘅計劃部署之一嚟嘅。咁所以。而家呢個我哋作為一個普通嘅加拿大人咧，我覺得係一個係值得鼓舞嘅信息。但係大家喺背後嚟講咧，仍然咧困難重重嘅。
0: 咁啊係啊，咁啊即係問題就在於目前咧，就整個 project 咧初頭咧都係由於 Alberta 同埋聯邦政府咧就佔90%嘅，咁其餘咧就另一間公司10%。咁頭先你提及咧原住民咧，咁啊當然而家梗係因為佢實在太多族裔啊，咁我諗佢已經係同嗰啲主要嘅。酋長啊，或者佢哋嗰啲集團啊等等，已經講掂數就佢哋可以佔咗10%嘅利潤嘅。咁所以咧反對嘅聲音都唔係咁高。當然啦，仍然係有啲環保分子認為咧，今次咁樣可能咧增加咧好多即係嗰啲排放量增加咗噶啦咁樣。咁所以咧，佢認為咧加拿大咧唔應該再喺地下開採更多石油咁講。咁各黨咧都有啲回應嘅，咁啊認為咧就新民主黨話咧，話政府喺審批過程之中咧草率推進呢個項目，同時咧無視環保嘅保護，咁啊依個都係配合咗原住民個講法啦。咁佢話對於加拿大科學啊、公共衞生啊、共同安全同埋常識係有一個冒犯咁講。咁因為佢話啱啱今年係國際戰爭令到利潤有望達到1000億元嘅石油行業咧，就當然咧係一個後例啦咁樣。博禮治就話咧，喂，我哋黨堅決支持呢個修建嘅管道，但係咧就批評嘅卡尼咧花咗成1年時間先至將呢個提議放進國家利益嘅清單裏面，咁所以咧今次咧就即係渥太華批准 Alberta 省申請嘅輸管學道 ，BC 省都唔滿意噶。文化部長就因而咧退出呢個內閣添啊，咁所以咧就即係都面對好多重重困難，但大致上咧都一個解決咗喺度，咁希望咧就即係唔好到時後期咧，因為頭先你提及咧，就2027年9月之前咧，一定係聯邦政府咧就要提出一啲議案出嚟俾佢哋跟進嘅咁樣，咁所以咧唔希望唔喺中間有咩枝節啊。無論如何，咁啊前景係好好嘅啊，對於我加拿大無論就 GDP 嘅收益啊，工人嘅職位啊，因為多14萬人啊嘛，咁所以都係非常非常之重要嘅。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2: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0: 好啦，翻翻去我时烽火台直播室，李宝安电话呢边系黄嘉文。咁啊，早日我哋已经提及过啦。咁啊，我哋总理卡尼咧就扑扑风尘啦，一路咧为国家做无论跑出出边啊，喺国内做好多嘢。咁仍然咧，对于即系有佢嘅手法咧，都好多人唔满意嘅。咁啊，原来咧，我哋当日话，有一名男子咧就涉嫌咧，较早前喺平台上咧，佢系应该系来自 Alberta 省嘅，咁佢就恐吓咧要杀死卡尼咁讲，因而咧已经被落案起诉啦。咁啊喺最近咧会上堂。原來今日又有一單，昨日另一單消息咧，黃家琪竟然又落案起訴另外一名男子喎。咁原來都發覺咧，先後咧都有成5單咧係卡尼係遭受呢個生命嘅恐嚇嘅，同埋咧就即係導致到佢即係威脅喺度嘅。咁所以咧，原來個事情咧覺得咁嚴重嘅。咁所以我哋對於國家對於呢個即係無論總理好或者國會議員咧，佢自身安全咧都係值得考慮嘅。根據呢個皇家騎警聯邦警務部門負責保護特定加拿大人咧，佢哋係以及部分居於加拿大外國嘅外交人員亦要負責埋調查，包括呢個恐怖主義啊、間諜活動啊、網絡攻擊啊、核安全風險同埋受到外國影響活動等等嘅刑事罪行咧，皇家騎警一路都會跟進呢方面嘅。咁所以今次嘅事件咧就帶出咧就唔講唔知，總理咧原來經常遭受到呢啲孤狼式嘅呢啲冇集團嘅暫時啊孤狼式嘅嗰個恐嚇威脅，咁你又點睇法咯？
1: 嗱，當然喺總理嘅安全咧係其實係非常之重要噶啦，一個我哋國家嘅元首咧，佢安全受到威脅嘅時候咧，整個國家運作咧可能受到好大嘅影響。 咁而喺總理卡尼咧，而家佢頻頻外訪咧，其實佢嗰個風險都唔細嘅。再加上咧，而家同係美國之間嘅摩擦增加咗咧，咁大家知道咧，喺美國咧有好多嘅極端人士咧，亦都可能咧為要係支持翻特朗普而對卡尼做嘢做喐手喐腳都唔會出奇嘅事情嚟嘅。咁所以其實要睇翻我哋自己本身加拿大係對於總理安全有乜嘢嘅部署啦。咁當然，頭先阿保安哥所講過咧，就係話係除咗 RCMP 之外咧，國家各個領事啊，或者係一啲安全評估啊，都會係做得到嘅。咁所以我覺得作為一個政治人物咧，尤其是國家元首嘅話，其實每一個國家都係嘅啦。佢哋自己嘅生命嘅保障咧，都係要靠翻佢自己身邊嘅保安嘅，同埋佢嗰個情報機構嘅啦。咁但係咧，而家我哋係可以見到咧，喺網絡方面咧，有人只係提一提話要係對總理不利咧。而已經係會係非常之嚴重嘅問題，因為大家都會知道咧，我尤其是喺 BC Timberridge 嗰度嗰間 case 都係因為網絡上邊咧有人發覺佢有啲唔對路，但係咧冇人舉報嘅時候而形成一個好大嘅傷害。咁總理呢個情況亦都一樣啦，喺好多單嘅 case 都係喺網絡上邊咧係能夠係睇到一啲係對於總理不利嘅言論咧，亦都係採取行動。咁除咗係話要採取行動之外咧，其實都有一個警示嘅作用咧，就係話兩樣嘢嘅，一就係話喺網絡嘅世界裏面咧，有好多依咁嘅情況發生，其實唔止一單，唔止兩單，唔止三單嘅，好多單咧都係因經網絡而做嘅情況。咁所以喺個情報部門咧，對於網絡上面嘅監管咧，亦都係非常之係比較嚴格啲。不過最後嚟講，若佢哋監管過多嘅時候，人權組織啲人又會唔會話我哋嗰個加拿大個政府咧就太多係監管咧？不過總理嘅安全咧，始終係首要嘅。
0: 咁係啊，咁啊，其實咧就即係根據呢個眾議院保安總管啊 Patrick McDonald 喺較早之前向國會咧委員會作供時咧，佢話即係針對國會議員嘅即係包括頭先嘅總理啦嘅滋擾嘅同恐嚇咧，過去五年咧已經飆升咗成700%到800%啦。佢話佢辦公室咧喺2019年咧只係開咗8宗嘅威脅嘅檔案啫，到2023年就開咗530宗喎。主要是網上的威脅，多到就要點批量去慢慢歸納為檔案。咁佢啲形式包括咧將佢哋啲議員嗰啲，甚至即係選區辦事處嘅被針對幾年嚟咧，幾個唔同黨派嘅議員嘅辦事咧都會噴漆啊、塗鴉，甚至掟石頭、打爛啲窗啊等等啊。咁至於喺呢個死亡乜嘢咧，譬如話好似自由黨前公共安全部長啦，個安全部長 Marco Mattesino 咧都話自己收到一連串死亡威脅。喂，安全部長收到死亡威脅咯，佢屋企人都成為目標，甚至咧喺渥太華，佢就算佢行去辦公室咧，都俾人吐口水啊！咁啊喺參議院方面，聽完都一樣啦，試過因為一個法案咧 C234嘅辯論咧，收到大量嘅威脅嘅電話同埋電郵啊！咁所以咧，前部長啊 Mattesino 咧已經提出咧係要喺議員辦公室之外咧設立50到100米嘅保護區。咁啊，區內即係喺區內恐嚇啊、滋擾議員啊，同埋職員嘅人咧，要面對更重嘅刑罰。咁講嗱，咁樣咧除咗聯邦政府之外咧，喺我哋 BC 省咧都一樣係有好多省議員咧就遭到恐嚇同埋襲擊嘅。咁啊，最轟動嗰單咧就係省基建廳長北溫嘅省議員啊馬博文啦、啊、Bowen Ma 啦，咁佢喺北溫嘅選區辦事處嘅大門咧。大門啊，舊年啊被爆炸品炸開添啊，咁啊要由呢個王家琪調查，咁啊當時冇人受傷嘅。咁佢Bowen Ma話咧，佢做咗8年嘅省議員，咁啊已經收到大約係半單嘅死亡威脅啦。佢仲話自己咧算係好彩噶啦，因為其他嘅民選嘅即係官員咧都受到更多添。咁啊，至於其他一啲例子，就包括有呢個 BC 保守黨都傳出內部威脅啦，黨魁啊。Caroline Finney 咧，佢辭職嗰時咧，都話屋企人咧受到人格嘅攻擊同埋威脅啦。所以咧，面對唔少嘅省議員辦事，過去幾年都有被塗鴉、打爛玻璃啊，同埋聯邦國會議員嘅類似情況啦。保安級嘅別咧，已經係比以前咧就高咗好多噶啦。咁所以咧，而家省議會而家有專門嘅保安團隊，為嗰啲議員咧做威脅嘅評估。唔少嘅議員咧，以前咧為咗親民啊，拆咗一個佢哋叫做保安牆咧，而家都要重翻裝翻噶啦。嗱，咁樣咧，今年 BC 省選咧有目前都冇話聽到任何有人哋話恐嚇啦，咁樣，所以都唔需要太過擔心住嘅。你又點睇法咯？
1: 唔擔心就假噶啦，因為每次嘅產選嘅時候咧，你都一定係要面對翻 面對翻你自己係唔中意你嘅散文嘅啦。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喺作為一個政治人物咧，又
3: 我撐你，
4: 我擺明撐你，
5: 我哋撐硬你噶。
6: 加拿大人購物車只揀本地貨，要尊嚴有骨氣，齊心撐起加拿大。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时事风云，
9: 节目主持黄嘉文，
10: 又到咗星期五嘅时事风云节目啦！喺直播室系有姚崇英先生 ，Hubert 你好，
11: 系嘉文兄好，各位听众下午好。
10: 有位嘉宾就系陈开心小姐，开心姐你好，
12: 系两位仁兄好，所有华侨之声嘅听众更要好，
11: 开心姐好。
10: 开心啲好，
12: 大家好，
10: 大家好。咁啊，而家咧，大家都知道啦，十月咧就系一个选举月啦。咁喺十月十七号咧，就系市选嘅日子，而十月二十四号咧就系省选嘅日子啦。咁但系喺当中嚟讲咧，唔关我呢个省事嘅，不过就系 Alberta 省咧，喺十月十九号咧，佢哋就有一个独立公投喺度。咁当然喺今个礼拜一咧吓，就会系喺乔北省咧，亦都系我佢哋嗰个省选嘅。咁所以咧。其實咧，加拿大咧有好多嘅選舉啦，喺十月裏邊。嗱，咁大家唔好忘記啊，聽日咧嚇就係可以咧係提前投票嘅喺市選方面。咁你就要睇下喺咩地方咧去做你嘅提前投票啦。嗱，講起選舉咧，其實阿開心姐，你好似依排好忙喎，你係忙於一啲乜嘢事情咧？
12: 我都係忙緊市選嘅義工，即係派下單張啦。聽日就車啲老人家去投票啦。
10: 嗯。
12: 咁我你唔使我车嘅，
10: 我哋系老人家嚟嘅，咁当然嚟讲就我就中意咧就搭巴士，我琴晚咧就系搭巴士嘅，咁搭巴士咧我琴晚就体验得好深啦，嗱原因咧我就好少咧夜晚黑咧就去到系喜盛东街嗰边嘅，咁我搭巴士嘅时候咧就由天车站啦，搭二十号巴士咧就经喜盛咧就去我要去嗰间酒楼度食饭啦，咁而当然我就会第一件事就要留意咧就系话咦。喜善东街过往嚟讲咧，就是一个帐篷城市嚟嘅。咁而家个帐篷城市搞成点咧？咁我自己就坐喺个巴士上面咧，就睇下个巴士上面有啲咩人啦。亦都当然有啲人咧，就系可能嚟讲系精神问题啊，或者佢哋系逼人啊，咁都会喺巴士上边嘅。咁亦都咧就望佢窗外嘅，亦都喺个两旁咧有好多人咧，亦都喺瞓觉啊，或者有时推住车仔行啊，弯晒腰啊。咁亦都當然有佢哋嘅隨身物品咧，都喺嗰個地方度出現嘅。咁當然同個帳篷城市比較嘅時候，咁已經係收斂咗好多。但係咧，我亦都喺一個感覺上咧，就係依班朋友咧，佢哋就可能嚟講，真係係生活喺一個冇選擇嘅情況之下咧，就一定要喺街頭露宿嘅。依個唔係佢哋嘅選擇啊，但係好多人就話佢哋係嘅自由選擇。佢哋自由選擇咧，就係話佢哋可以自由嚟講咧，佢吸食毒品咧，就可能佢嘅自由嚟嘅。佢只搞成咁嘅樣嘅時候咧，就係政府嘅錯。如果冇俾足夠佢哋嘅支援，冇足夠嘅醫療，亦都冇足夠嘅地方俾佢住咧，呢個係政府嘅辦事不力啦。咁好多人就會問就係話：喂，其實呢個已經係大家都已經係知道嘅問題，知道嘅現象，亦都點解呢一班人係冇政府能夠好好咁照顧佢咧？而點解冇一個醫療設施啊，或者係一個係安住佢哋居住嘅地方，俾佢哋可以有一個容身之所咧？而點解呢班人喺度仍然係冇人係點樣係照顧佢？但係咧喺背後裏邊咧，喺政治層面方面咧，就有好多嘅角力就出現咗啦。尤其是當我哋講到毒品呢個問題咧，大家都會持到有兩方面唔同嘅意見嘅。一就係話我哋要係對於嗰個毒販嚴懲嘅。就唔應該咧，係俾毒販能夠係將嗰啲毒品咧就禍害翻呢個社會啊！而另一方面咧，佢就話：，咦，其實毒販佢哋所做嘅嘢咧，其實係造福人群嘅喎。原因就係咧，呢一班人咧就係話，若果你哋唔俾毒去食嘅話咧，佢哋就失去咗一個生存嘅自由、選擇嘅自由。呢個係佢哋嘅人權嚟。嗱，因為咧，佢哋係有咁嘅需要要吸食毒品，而政府將佢斷糧嘅話咧。咁佢哋就政府不人道啦，咁呢個咧就可能嚟講咧，對於佢哋嘅人身人權嘅人權方面咧，係受唔到保障。咁好多時人哋喺嗰個關於毒品方面咧，喺官司上面咧，都係環繞住一個人權嘅問題啦。咁當你一個問題就係話，我呢、這個毒呢、這個我哋又琴日咧就有好多 朋友就話隱君子啦，隱君子係其實我哋都係話係一個僻人者嚟嘅。僻人者嘅時候，佢係有咁嘅需要嘅時候，唔俾佢依個咁嘅需要，究竟係咪好不人道咧？咁但係好多大部分嘅朋友都知道啦。政府其實每一年喺呢一方面其實花費唔少，無論喺嗰個金錢方面又好，喺醫療系統方面又好咧，都花費唔少嘅。我琴晚搭巴士翻屋企嘅時候咧，亦都見到咧一啲警車啊、救傷車啊都不斷咁響嘅。咁其實喺呢一方面咧，我就即刻會聯想到，呢一班嘅人士咧，其實隨時都係要係需要係遇上一個生命嘅危機嚟嘅。生命危機，無論佢自己嗰個健康狀況又好，或者佢個僻人狀況又好，其實好多時都係一個危機。但係因為我哋係需要係注重翻每條生命都係咁寶貴嘅話咧，我哋每政府咧就一定咧係要將佢哋嘅生命咧就作為一個首要。嗱，好多時喺我哋見到一啲專家嘅時候咧，佢都話生命係非常之緊要嘅。當我哋藥物危機嘅時候咧，我哋有超過16000人係死亡嘅。咁因為咧，佢哋要係翻令呢一班人咧能夠不致死亡嘅話咧，我哋政府咧 harm reduction 方面咧，亦都有好多嘅不同嘅嘗試做咗出嚟嘅。就首先嚟講就係話，第一件事就係話供應毒品啦。咁因為好多時佢哋嘅毒品個質量唔係好乾淨嘅話咧，咁我哋就一個安全或者監管注射屋咧，就令到第一件事咧，佢帶佢毒品咧係一個係安全嘅毒品，佢可以用嘅。咁變咗嚟講，減低佢哋嘅死亡機會。嗱，當然我哋知道咧，就呢個 harm reduction 咧，喺好多嘅學者方面嚟講，或者醫療界人士嚟講，甚至乎有啲政界人士嚟講咧，呢一方面嚟講，佢哋都覺得係一個係可以幫助到拯救生命嘅途徑。但係咧，就又喺與此同時咧，好多嘅安全注射屋喺不同嘅區域發展嘅時候咧，有好多不同城市嘅市長都話咧，就係話。冇錯，呢個 harm reduction 呢個模式咧，係幫助到呢一班係僻引者。但係與此同時嚟講咧，將一個 harm reduction 咧，就係喺僻引者方面咧，係減低個傷害。但係我將個傷害咧，係轉移到社區上面嘅傷害啦。咁而家令到我哋咧，就係話社區安全咧，成為一個問題啦。咁我哋所講嘅嘢，講埋一大堆嘢係講緊乜嘢咧？哦，原來咧喺9月29日咧。我哋 BC 最高法院有個法官咧，就判決咗一個 DULF 咧，就係一個嘅組織咧，就叫做係一個吸毒幫助吸毒者嘅組織咧。佢哋咧 make sure 佢哋係一個好潔淨嘅毒品咧，係供應翻佢哋47位嘅會員嘅。嗱，佢哋咧就打正旗號，就係話我哋咧係為咗減輕傷害。而咧就係喺暗網裏面買咗啲毒品翻嚟，然後咧就係啲越滑薄毒品咧就唔係普通毒品嚟啊，其實啲係硬性嘅冰毒啊、芬太尼啊，咁啲完全咧係一啲係硬性嘅毒品咧。佢哋咧就係話俾人聽，話俾佢會員聽咧，就係話佢哋嗰啲毒品咧係非常之純正嘅，咁所以咧你係可以安心去享用。但係佢亦都話咧，就話我哋依家係唔賺錢嘅，我哋係用翻一個來貨價，咁就俾佢哋去用嘅成本價俾佢哋嘅，咁所以佢哋話喺咁多年嚟啊，佢哋運作咗好幾年嘅啦，咁亦都咧咁多年嚟咧，一個人咧都冇死過，咁即係話俾佢聽咧，佢呢個係 harm reduction 咧，係的而且確咧喺佢哋嗰47個群組裏面咧，係的而且確有效。咁而法官咧，但本來呢一個組織咧，佢兩位創辦人咧就俾人控告佢係一個反毒嘅。咁但係咧，佢已經係定咗罪嘅。去到最高法院咧，就用一個人權法嘅挑戰咧，竟然法官話俾佢聽：，咦，你咁樣做法嚟講，你哋係用好勇敢咁樣面對翻個法律嘅挑戰。咁你哋所做咧，就一個好偉大咧，就係話為咗係要拯救生命咧，而係做呢一樣嘢。而個法官所判決出嚟咧，就係話呢兩位朋友啊，你哋同法律挑戰咧係有罪嘅，不過咧你哋有一個更偉大嘅宏願咧，就係話幫助到啲吸毒者，咁所以咧佢哋就話係無罪釋放，甚至乎咧佢亦都咧係挑戰翻我哋嘅人權法咧，就係話咦，你哋唔容許佢哋去用啲毒品去救人嘅話咧，咁其實呢個人權咧憲章裏邊咧亦都唔接受嘅。嗱，我講咗咁多嚟講，我又想問阿 Hubert 啊。 你覺得嚟講，而家我哋販毒無罪，而一個係禁毒就違憲，呢兩句講法嚟講，你覺得係咪問題好大咧？
11: 直情係英文就 ridiculous 啦，如果講中文就真係即係無言以對啊！而家我哋嘅即係我哋個對於濫藥者或者我哋對於即係毒品呢個問題，根本上都本末倒置嘅。咁啊，頭先所講咧就係我喺温哥華生活咗超過50年噶啦。喺過去嘅20-30年之前咧，我會形容咧温哥華一個安居樂業嘅地方嘅。我哋唔使擔心到人身安全啊，唔使擔心到即係入屋盜竊啊，唔使擔心到罪惡嘅，即係冇咁犀利嘅。咁啊，自從咧嚇聯邦政府喺温哥華市中心咧，即係温市東端咧呢個 Downtown East Side 設立咗第一間合法嘅毒品注射屋之後咧，吸引咗唔少嘅吸毒者啊、無家可歸者啊。即係集中喺嗰個地區，咁啊令到治安啊、環境啊迅速咁樣惡化。你頭先你已經琴晚經過啦，已經好咗好多噶啦。本來就成條街都係帳篷嘅，而家都即係都近呢一年，我覺得就話啊，反而即係加劇咗少少。但係喺 Ken Sim 上台之後咧，佢將啲呢個 Ten City 咧消滅咗之後咧，有一段時期一年左右咧。是你見唔到流浪者喺嗰度嘅，好少嘅啫，最多三兩個。但而家近期又多咗啦，即係話佢個即係又復死灰復
10: 死灰復燃啦，冇錯。
11: 其實咧，温市東端同埋温哥華唐人街附近咧係一個藏污納垢嘅地方嚟嘅。咁其實有一個哈佛學院咧有一個報告咧，就係2015年咧係温市東端咧嘅周邊嘅注射屋咧吸引咗2015年5000名吸毒者。數以千計嘅人咧，喺嗰度買賣毒品。頭先你所講嘅話，賣即係靚嘅毒品或者乾淨嘅毒品俾人咧，令到嗰個地區咧變得非常之差。嗱，我哋要唔好本末倒置，就話我哋如果作為政府要去供應俾啲濫藥者無條件俾藥佢食，令到佢哋可以即係延長生命。喂，啲錢係邊個㗎？我哋辛辛苦苦去賺錢納税之後，將啲納税錢咧俾嗰啲人去用，嗰啲人唔使做工就有得用啦。你覺得公唔公平咧？
10: 我覺得從一個公平角度嚟講咧，的而且確係唔公平。但係咧，如果楊安話要係用呢個方法先能夠係令佢哋繼續生存嘅話，我情願政府係有一笪地方擺咗去遠離翻我哋街道，而令佢哋咧就係話我哋直情咧由政府係能夠睇住佢哋，唔好去周圍走。
11: 佢哋唔使做工喎，有得食佢哋中意食嘅嘢喎。咁如果我唔做工，有冇人俾我咁食咧？
10: 嗱，當然嚟講，如果你話唔做工俾嘢去食，但係咧，我而家佢又冇得食，走去周圍又偷又搶，咁嘅時候，
11: 呢個咪就政策嘅問題咯。呢個咪就政策嘅問題咯，政府嘅政策問題咯。都話啦，自從20年前就話嗰個所謂四處方案一出，淨係做行一處就 harm reduction， 令到而家整個社會，甚至我哋而家整個加拿大都係沉淪喺呢個
10: 模式方面啦。
11: 冇錯啦。
10: 嗱，呢個模式方面咧，其實喺大家都知道呢個問題咧，我哋講毒嘅問題都唔係今日嘅事情嚟㗎啦，已經係講咗好幾十次。但喺而家個競選嘅期間咧，突然之間喺法院就話俾我哋聽啦，就話你哋禁毒咧，禁止人哋賣毒咧，都係不人道，不冇人權喎。
11: 唔識講啊，真係。
10: 咁而家作為一個政治層面裏面，佢哋點樣講咧？因為你話而家佢個憲法挑戰啦，即係話咧，如果政府啊，聯邦政府啊，講到聯邦政府嘅話，若果佢唔修憲嘅話咧，佢依個就係同嗰個法庭嚟講搞對抗喎。喂，其實而家嗰啲法庭嘅裁判係凌駕於我哋嗰個政府嗰個國會之上嘅嘛，海心姐。
12: 凌駕我哋政府之上，我話稍有保留呢句説話。反而我覺得而家我哋好多唔同類型嘅 case 咧，法官判出嚟咧，即係我覺得好似唔係好合。这个常理性去判这个所谓终结的答案，他们是好像偏颇了，在个思维上偏颇了，即是我要自由，现在我老都说要自由，那自由是不是大了呢？不是的嘛，有准则的嘛，即是等我们法律有法律性的管制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完全说没有法律在个社会来管制我们。如果我养到爱自由，那现在找人刚才你说话哦，我而家开一间叫做同情俱乐部，就卖纯正嘅毒品俾任何人士，咁我系无罪咧？即系我拗晒个头，我啲头发就甩埋啦，都唔明白点解咧？因为你同情还同情，法律还法律，道德还道德， 即系你唔可以混淆咗呢个说话嘅。咩叫同情？同情我一定会同情任何一啲即系有需要嘅人，但系我哋要用一个正确嘅方法，点样去打救佢哋或者帮助佢哋？好啦，如果你引君子，我哋系应该用个正规嘅方法咧，就即系话希望帮佢哋戒到毒，然后将佢带翻落正常嘅生活里边，正规翻入社会服务社会，呢、这个先叫正规嘅方法。如果你话我提供纯正，嗱唔好纯正噶，你食咗之后就系毒品，毒品就系毒品。你加咩纯正、清洁啊？100% 到咧，我觉得系毒品就毒品，系冇得改变呢个内涵嚟嘅。点可以用呢、这个即系清洁嘅形式上就打晒我哋个法律性嘅问题咧？呢、这个绝对唔可能咁样接受嘅，因为你唔能够延长佢嘅生命，你只系暂缓住佢嘅生命，未即刻去死亡。
10: 但系延长咗咯，
12: 延长咗几耐啊？如果我
10: 起码今日冇死啊嘛，
12: 今日冇死，但我如果系用正规去医治佢哋嘅话，戒毒，佢可以延长嘅生命，一定系比你而家咁嘅做法。我绝对大胆讲句，虽然我唔系医学人士，我绝对延长嘅生命比佢更多。
10: 好，先听广告，好，客户说话，翻嚟再听阿陈生嘅电话。
8: 时事风云，
9: 节目主持黄嘉文，
10: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姚崇英先生。今天话题是毒品与社区安全，咁究竟嚟讲呢两样嘢点样可以共存呢？呢、这个亦都系非常考我哋嘅智慧啦。开心姐，
12: 我想补充咧，即系讲呢个毒品啊，即系一个毒字咧，好简单，其实但系即系危害我哋人民嘅生命咧，系非常之严重性。咁最近我哋有幾位市長啦，就包括温哥華沈觀賢市長啦、考哥林市長啦，仲有維多利亞市長啦、喬治亞即係 Prince George 啦，市長我哋嘅三文魚啦，咁啊仲有 Scormus 啦，即係都同聲而合，同聲同氣講一個訴求，我哋真係要關注點樣去處理呢個毒品問題，令到我哋嘅市區裏邊即係街道上係一個安全。咁所以喺呢方面咧，就唔係空談白話噶啦，已經就係多年來我哋真係要好悉心係勸服我哋嘅省政府點樣去將佢嘅 harm reduction 嗰個 program 點樣去修改，或者係做得更貼切到，能夠將我哋隱君子帶回翻去正常生活裏邊咧。咁頭先阿合家明兄都講啦，佢哋有啲人咧嚟就算派咗啲房屋俾佢住，佢都唔想住。佢唔係單單要愛自由啊，而係佢哋係住咗嗰啲無家可歸嘅人咧，住上去嗰啲樓咧，佢係同埋嗰啲隱君子啦，同埋精神病嘅人一齊住啦。佢係咁嘅，非常之危險。佢話：我唔知三更半夜會唔會日著火，三更半夜大叫大嘈嘅時候，我根本瞓唔到覺，我寧願喺街度瞓。你諗下幾慘咧？有家不得歸，而喺街頭瞓覺。好啦，喺呢個毒品問題影響我哋，唔係一個人，唔係一個城啫，係整個國家嚟嘅。咁而且喺呢一方面咧，所以咧，我哋沈觀賢市長咧，係提出咗兩個公投嘅問題喺今次嘅市選裏邊咧。咁佢着重就話，我哋係咪需要有警察去維護我哋嘅平常生活嘅治安咧？係阻止嗰啲賣毒品嘅人喺街頭上交賣毒品俾我哋一啲所謂使用者咧，係咪有權去即係捉拿佢哋，然後點樣去判監咧？啊，第二咧就話佢已經係隱君子，已經係上咗個隱君子之路啦，點樣可以將佢抖翻正，落翻我哋嘅正常生活裏邊戒毒？所以咧就要求我哋係多100个床位咧，就喺我哋醫院裏邊。咁喺呢兩方面咧，即係我哋嘅市長已經好著緊呢個問題，但係呢個著緊問題咧，就今次喺呢個市選嘅時候咧，係需要大家公投投呢個票。如果你投 yes 嘅話咧，咁令到我哋嘅市長咧可以喺下屆如果升任到出到線的話咧，佢可以喺呢方面更著緊啲去推廣呢個問題啦。
10: 嗱，當然其實係一個關注翻毒品同埋社區安全咧，大家都係一個係好覺得好迫切嘅問題嚟嘅。咁當然嚟講，我哋生活啊，我哋大家喺呢個社喺呢個加拿大裏邊生活咧，只係要求安居樂業。但係若果你喺個社區裏邊唔安全嘅話，何來安居呢？如果你揾若果你做生意嘅朋友喺嗰個毒品泛濫地區度做生意嘅話，你何來樂業呢？咁我又想聽下陳生嘅意見啊，陳生你好。
3: 喂，大家好，大家好。其实刚才你讲嗰啲 point， 即系毒品呢个问题咧，即系讲 N 咁多年都系冇咩解决方法。 覺得嗰個法庭判呢、這個嗰間即係嗰兩個嗰男女話佢哋係清即係清潔嗰啲毒品係支持佢嘅咧，我覺得係完全係背負咗本身個法律嗰個基礎咯。即係如果你咁樣判，所有強姦犯、打劫嘅、殺人放火，總之如果佢背後係做羅賓漢。是幫着社會的幫那 一小撮人的時候他是沒有罪的，即是他要講得出這個 point 就可以的時候，那 不用有法律啦。其實就是你這樣根本毒品的東西吃了下去那個反應危害那樣東西，好像現在你市選是不是市長說受被人恐嚇的，是不是小孩子上學都說不敢去廁所的，是不是因為裡面有人 吃白粉、
10: 嗯、
3: OK，跟住有人喺學校入面賣嗰啲草藥，即係做用咗草嚟做嘅朱古力或者糖，係嘛？甚至我哋一般人行喺條街度，你都要見到啲癮君子，你都好客氣，因為唔知佢唔會突然間攞支針過嚟吉你嘛。
10: 嗯。
3: 同埋我阿鑑文兄，你夜晚去啫，朝頭早去嗰個景觀仲更加壯麗。
10: 好。
3: 條街咧，基本上係賣緊啲老鼠貨啊。
10: 係。
3: O K， 好平嘅咋。$5-$10你都已經有交易噶啦、
10: 嗯，
3: 可以買到條牛仔褲，可以買到、洗頭水、嗯啊、甚至鐘錶或者一啲大型家電都得噶，十蚊到$5-$10已經有，因為佢夠食佢一口毒啊嘛。
10: 嗯，
3: 咁呢啲全部係基本上引申咗喺個社會一個問題嚟嘅，甚至個醫療係嘛，消防員去攞住夠分派嚟嘅針。啊！醫院裏面嘅床位、急症室嘅床位，
10: 嗯，
3: 係嘛？嗰啲全部根本係瓜楞騰騰楞瓜嘅嘢，而你去美化呢個毒品，因為佢本身嗰每一個人都有一個故事嚟開始食嗰個毒，會唔會好荒謬啊？每一個正常人同一個癮君子或者任何一個人都背後有個故事㗎啦、嗯，你點救得邊個？
10: 嗯，
3: 其實政府如果你嗰個聯邦政府，與其要俾咁大筆錢出嚟去俾佢哋。去美化呢個毒品，點解唔勇敢啲？走翻轉頭諗就係，我而家要絕毒，冇、
10: 嗯、
3: 再有毒品啦！我要救每一個人。點解嗰啲錢去俾毒你食，而唔可以走翻轉頭去救你戒毒，俾、
10: 嗯、
3: 你更加好，將來投身翻呢個社會服務個社會，咁樣唔係更加健康咩？點、
10: 嗯、
3: 解我哋你要我哋啊 ？Doctor Bonnie Henry 要我哋笑住對住啲毒品打針嗰啲人？话你要尊重佢啊，咁边个尊重我哋？喺嗰个大厦里面嘅后楼梯打完针之后，整督大整督小嘅时候，边个去尊重我哋啊？啊，咁呢啲嘢点解唔可以去谂深一层，将嗰笔钱调翻转头去用咧？呢、這个亦都系一个好勇敢嘅。一好勇敢嘅解決方法嚟㗎，其實。
10: 好，陳生，
3: 可以去諗一諗啊，政府。
10: 好多謝你嘅意見，陳生，多謝曬。咁我再聽埋阿玲嘅意見。阿玲你好。
4: 啊，你好。
10: 係。
4: 我有啲問題想問啦。首先第一，我唔知荷蘭做係咪？咁另外咧，我又覺得其實阿陳開生講得好容易喎，根本都不難解決，點解咧？聖坡依家咪已經做緊戒毒嗰個 clinic 嘅，我諗要開去請人做咯。咁其他嘅醫院附近都應該有呢啲建設。咁因為內嗰啲咧就難戒啲嘅，咁後生年輕人咧就容易戒啲。咁我又想知道依家嗰啲 school test 咧就啱啦。咁佢學校嗰度有冇啲 program？是等他們知道這個毒品的成分和它的好壞，因為他們不知道嘛，是不是你們要教他們才可以，那食煙為什麼這麼成功呢？那政府就要做這方面咯。那正如邵哲桑，你如果全部戒又很難的，你加拿大的文化，那正如陳可桑這樣，那又可以讓他吃到，但是又可以幫那些人戒，咁如果冇人食就冇呢個市場噶啦，係咪？最緊要佢個心，本人肯唔肯食啫。如果佢聞到啲煙都唔想鬥嘅，咁點會食啫？好，我女聞到都走唔切咯。咁我覺得係嗰啲戒毒中心都幾有效嘅，嗰啲聖坡嗰啲，咁應該都依啲錢都要嘥噶啦。 唔係第日啲年青人走曬，我哋呢度冇年青人，咁你哋嗰啲老人金都冇人工噶咯。
10: 嗯，
4: 咁政府應該要注意一下咯。OK，
10: 好多謝丁記者。好，我先听新闻报道，回来再继续接听电话。
13: 每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于周日10月4号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和国语提供最新的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时事风云
13: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节目主持黄嘉文。
10: 在直播室有姚崇英先生和陈开心小姐。今天话题就是毒品与社区安全。在 BC 最高法院撤销了对DULF 创办人的贩毒指控，法院就认定在当前的街头毒品供应极度致命而且不可预测的危机之下，加拿大现行的联邦贩毒处罚的法律限制了拯救生命的安全网，违反了宪法赋予公民的生命和安全的权利。也就是说到是我们的宪法里我哋嘅聯邦政府咧，呢、這個藥物管制法咧係有違嗰個人權憲章啊！咁你又點睇咧？喺電話旁邊咧就係、是、有啊林生，林生你好，
14: 三位好，
10: 你好。
14: 其實呢、這個毒品嘅問題咧，都使到人討論落去咧，都係使到人麻木。因為點解咧？呢、這個國家首先就是縱容這個人權，很多人搬人權出來，甚至有些販毒的人搬人權出來呢，那就成了他一個擋箭牌，永遠永遠都是真真正正沒什麼問題的。第二，政客方面呢，有一批政客鼓吹吸毒。首先這個舉例的呢，就是我哋嘅首相呢、這个杜魯多啦，啊毒品好似大麻，首先佢系合法，为咗选票，咁你话令人可惜咧？第二个问题咧，就我哋有一班离地嘅法官，冇办法，因为点啊高薪厚职。他永远永远都不会感觉到有什么问题，好像物价高涨又好，毒品带出来的祸害啊，周街抢东西啊，在这个大公司偷东西啊，搞出很多这个治安的问题。那这些法官呢，永远都不会感觉到有什么，因为他高高在上，一份人工可以当得你普通人的两年三年的收入，物价点高涨又好，乜嘢都好，真真正正佢冇感觉到乜嘢，治安嘅问题更加冇啦，真真正正来来去去啊，真系到法庭嘅时候，汽车出入永远都唔会行下嗰条街啊，边会有感染到治安嘅唔好咧？系咪先咧？第三，有啲政客，普普通通嘅政客，就算未有当政都好咧，出嚟竞选，为咗政治正确啊，你反对毒品啊，肯定你冇办法出事，因为点解啊？你真系冇同情心啦，见死不救系咪啊？因为咧，加拿大人咧攞咗毒品咧就系药品，佢哋咧就真真正对呢班咁嘅人咧。以为用这个毒品呢一路给他吃呢就是维持他的生命。所以呢就真真正正你和我大家很清晰去想下，最后他都会死，但他这班人不会想。他认为这样呢就是帮助他脱离痛苦， 有冇佢有第三一类人咧？我令我好拗头嘅咧，到而家我都唔明白，就系、是、一啲医疗人员，往佢哋读咁多书，经过咁多考试，经过咁多从关跨小学、中学、大学，甚至专业毕业，好啦，喺呢个医疗方面做咗咁耐。他们都赞成就是派毒来延长他们的生命，你说这个国家有没有希望呢？
10: 好，林先生，
14: 林先生，最后一次我就再不讨论这个毒品问题。是这么多了。
10: 好，多谢你。好，我们再听张女士的意见。张女士你好。
15: 是到我了，是不是？
10: 请讲，张女士。
15: 是我想讲下呢，即是因为好似正话你哋讲呢，既然加拿大嘅社会同埋佢嘅法律呢都系唔系即系即系佢趋向系毒品系帮嗰边嗰啲人啦。咁我哋唯有呢就系、是、用我哋将选票去尽我哋嘅个人嘅责任啦。即系我嘅意思呢，即系我听日我喺即系我喺温哥华住嘅。咁我听日咧，我都会去做呢、这个初选，即系我觉得咧，即系人哋话啊 ，A、B、C 都系好多嘢都系做得唔系咁好啊，有啲里头有啲人都系有啲点点点，佢 A、B、C 系有啲掣肘，佢系做啲嘢系好多嘢前进唔到，因为佢俾反对嗰人嘅声音太过大啦，但系至少佢系挡住嗰班想话整到毒品再前进嗰班人。佢至少係一個擋箭牌，我要講嘅就係佢未必做得好，但希望佢可以擋一擋，等佢唔好再退化得太快。所以咧，我即係咁樣呼籲咧，我哋喺温哥華住嘅人咧，即係盡早聽日啊、後日，即係下次啊、早選啦、啊，去選翻 A、B、C。我唔係佢個黨，但係我係覺得佢嘅政綱至少係好似有個少少係擋箭牌。即挡住佢唔俾嗰啲洪水嘅人吸毒嘅咁泛滥，咁挡得几多都好过你唔挡啦。如果你唔挡，你选过话，哎乜都啱嘅 ，open 又派钱俾佢又啫，你根本咧，我哋呢个社会就冇乜得救啦。我想讲嘅就系、是，请你哋住喺温哥华嘅人，听日或者以后一定要出去选，而系拣嗰啲反对呢啲毒品嘅宽容嘅策，譬如 A、B、C。点都好，佢可以做一个挡箭牌，系咁啦。唔该。
10: 好多谢。嗱，至于你大家投票咧，系根据翻你自己嘅理念同埋你嘅相信咧，系乜嘢政策系你哋同你哋嘅理念一致咧，你就投边方面啦。咁当然唔会话局限于某一个政党嘅，任何一个政党你觉得佢系可以帮到你嘅，你就应该系投票俾嗰个政党嘅。好，再听下徐太嘅意见。徐太你好，
16: 喂，
10: 系徐太，请讲。
16: 哦，到我系几位好，咁我有几个问题咧，都系关于即系毒品嗰啲情况。正话我听见开心姐讲话即系温哥华一开始嗰阵时因为有嗰个咩四处方案
10: 啊，
16: 系啦，咁点解冇人再提下发起话我做第二处、第三处咁，佢好似有四处咁噶嘛？我就即系咩会唔会就有想讲有啲即系听唔见啲政客咁样讲啦？尤其是讲有一位女性而家做咗议员嘅中国人嘅，咁啊好最早期佢都有份参与做第一处方案嗰阵时嗰啲情况，喺我记忆中就。咁啊，另外咧，我就相当同意A、B、C 嗰度嗰个问卷话即系 police 嗰度系咪授权之类嗰啲咧，我会 vote yes。但系佢哋做嘅嘢即系有 limit 嘅，做到边度就系咩？咁如果再进一步，佢哋做完嗰啲。又效果不是那么好，是不是到省政府呢？我的意思就是我是做得那么多的，这些是省政府的事，这样会不会是有这样的情况呢？如果是会的时候， 咁省政府又因为就嚟省选啦嘛，咁我又想知道下省政府有冇喺嗰边嗰啲即系 information 话我会点做点做啊，咁诸如此类咧。咁同时咧，佢嗰阵时呢系咪呢个省长签同阿 Trudeau 签咗一个系咪试用三年嘅嗰啲合法
10: 非刑事法
16: 非刑事法系啦系啦系啦，
10: 已经系取消咗噶啦，喺今年年初已经取消咗噶啦。
16: 我取消咗噶啦，取消咗嘅意思即系
10: 呢个试点唔再继续，系啦，冇错啦。
16: 哦，咁样，咁佢哋呢啲系咪省政府嘅事嚟咧？呢啲又呢个系法庭嘅事咧？
10: 省聯邦政府嘅，其實呢個係聯邦政府嘅事，因為咧係聯邦政府接受咗我哋省嘅建議咧，咁就俾我哋 BC 省作為一個試點。但係咧就因為過去嗰兩年咧，就好多令到我哋嗰個社區安全問題咧受到一個嚴重嘅威脅咧，咁而喺聯邦政府同省政府咧就決定提前取消。
16: 哦，咁取消咗，而家佢哋我哋省政府有冇做啲嘢改善咧？好似冇乜嘢好过回复。
10: 嗱，其实徐太咧，你其实可以问一问你到时嘅候选人啦，你心仪候选人咧系可以解答你呢个问题啦。因为而家咧喺尤其是喺省选嘅期间咧，我哋系可以同嗰啲候选人对话嘅。咁你就可以問下佢哋對於呢個某方面政策佢嘅睇法點樣啊，同埋佢會做啲乜嘢嘢嘅。
16: 哦，佢會上電台係嘛？
10: 可能會上電台，或者你喺其他嘅公眾論壇裏面咧，甚至乎去敲門嘅時候咧，你都可以同佢研究討論呢個問題㗎。
16: 哦，係，咁個情況，我哋而家嘅情況係咪就係、是省政府又有一啲係佢嘅份內事，市政府又係做到到此為止咁樣，呢啲唔關我事啦，咁嘅情況嘅咧？
10: 徐太，嗱，我哋個問題咧就收夠嘅啦，一陣我嘅開心姐同你回應。好多謝你
16: okay,
10: 多謝你。嗱，我先聽廣告客户説話啦，翻嚟再繼續聽阿 Susan 嘅電話。
17: 时事风云
13: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节目主持黄嘉文，
10: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姚崇英先生。今天话题就是毒品与社区安全。开心姐有什么回应？
12: 我想回应刚才位女士想问，就是ABC 沈管权市长提出那个公投那个问题。其实他的公投主要就希望将温哥华警察局能够有一个即係執法嘅權利咧，阻止啲人喺街道上售賣非法毒品，即係好似話芬太尼啊、海洛因啊嗰啲咁嘅毒品咧，就希望能夠有一個執法嘅權利。咁就需要你哋嘅公投咧，即係如果你係能夠贊成嘅話咧，就係 yes 啦嚇，咁佢先可以繼續再反映俾我哋嘅省政府或者聯邦政府我哋嘅市嘅需求。咁因為本身呢啲毒品嘅問題咧，其實係省同聯邦政府管嘅嚇，即係市咧只係一個執行嘅一個城市咧。但係因為呢個問題影響到我哋嘅城市嘅安全性咧，所以市長咧就係話提出呢一個問題咧，令到我哋嘅市民大家明白到有咁嘅需要，然後佢可以將代表到我哋嘅市民嘅發聲音咧，即係去到省同聯邦政府改善呢个交呢个安全性问题。咁至于话即系我哋四处个问题咧，其实就话行咗一处咧，咁多年来嚟讲咧，就因为我哋嘅执行个政府咧，即系NDP 啦，而家系就宣布咗解散啦。咁多年里边咧，佢哋系冇执行到，即系纯粹一个非法嗰、那个hard drugs 的问题呢，所以令到我们过去呢每一日差不多有成七个人死亡呢，就是因为这个毒品性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很紧张，就是说毒害我们的社会，毒害我们的人民呢，我们是要是留意现在我们的政策。所以如果你想多些知道究竟现在市选的又好省选又好呢，你想知道他们是怎样的处理你现在所问的问题呢，其实你可以在你个区那边呢，边个系你个代表性咧？你可以打俾佢哋，问佢哋个问题，同佢哋对质，因为你都系清楚理解咗之后，你先选唔选俾佢咧？呢个系你个选择权利，亦都系你应该去尝试去做嘅。
10: 好，我又想听下 Susan 嘅意见。Susan 你好，
18: 主持人，姚大哥、开心姐，你哋好啊！
12: 你好，
10: 你好。
18: 刚才林先生他都分析得非常之好的啊，毒品啊真的害人不浅的啊，我觉得 ABC CanSim 呢他都用了真的很多精力，在这几年来是令到华埠呢 一直去到 downtown guest town 啊都好了很多啦啊，没有百分之一百，但是慢慢来的已经好了很多的了。毒品呢是根本上就是不合法

0: 嘅，喺 SFU 讀書，品學兼優，就係話我哋呢個國家係大麻合法化。佢話唔使錢吸，吸咗兩次就上咗毒癮啦。話之後讀唔到書，仲吸埋毒癮，咁你話咧，咪害咗一個青年啊？我覺得係好慘一件事咯。我覺得即係應該係由學校開始教育咯。毒品真係唔合法嘅，吸煙你哋都能夠 control 得到啦。毒品比吸煙更厲害，點解唔政府要做咧？為咗選票，為咗嗰啲嗰啲人投佢票，咁啊又話乜嘢救生命係唔可以咯？應該係唔好毒品啦。我覺得係咁，生命係好可貴。OK， 多謝。
1: 多謝。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非常之宝贵的，无论你是有癖瘾或者没有癖瘾，但现在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毒品的政策令到我们普罗大众里面生命都受到威胁，其实对我们公不公平呢？我又想听一下李生的意见。李生你好。
2: 哎，你好。这个毒品问题在我们加拿大严重的程度呢，我就用两句说话去形容，就是最近法庭一个判案呢，就是告诉你们贩卖毒品是犯法的，但你贩卖一些纯正干净的毒品是合法的。咁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啦。咁就今次无论市选省选又好啦，毒品绝对是一个议题啦。咁我希望即係尤其是我哋中国人啦，我哋中国人就我諗大部分都是反对任何形式的毒品的。咁所以你揀个候选人呢，就是睇佢对毒品的态度啦。就唔單止要睇佢依家講乜嘢，又要睇佢以前做過啲乜嘢。例如 Richmond 有一個叫做 Cash Hit 嗰個應該係印度裔嘅候選人。佢之前咧就喺 Richmond 大力推動呢啲毒品注射屋嘅，佢依家行翻出嚟咧就話我反對毒品嘅。咁大家對啲人咧即係你要睇佢以前做咗啲乜啦。咁就我亦都親耳聽過一個中文傳媒嘅時事評論員，即係我好感嘆，原來我哋呢個中國人咧公民意識係咁嘅。佢居然係講咧話，我唔會去投票嘅，因為今次即係佢住 Richmond， 今次 Richmond 嗰啲候選人我都唔識嘅，得個三四個、四五個係識嘅，其餘嗰啲根本都唔知佢做過啲乜啊，所以我唔會去投票嘅。哇，大佬，你唔識佢，咁你可以上網揾佢啲資料啊。咁甚至你認為嗰啲人代表唔到你嘅，你可以行出嚟競選去代表我哋噶。甚至你認為啊冇人值得投票嘅，咁你都話有幾個識啊？大家知道投志願你係唔需要投曬咁多票噶嘛？你認為邊個支持你咪投佢咯？或者甚至你投白票都係一個投票嘅態度啊嘛？你冇理由放棄咗自己嘅投票權噶，你仲要係一個時事評論員。咁嘅公民意識，咁你話，咁你話，即係呢啲人嘅質素係點樣咧？真係，所以咧，我係鼓勵大家出去投票。你淨係識兩個嘅，你認為淨係支持兩個，你就投兩個。甚至你出去投張白票，都係一個態度。係咁啦，唔該。
1: 好多謝你。咁咪投票係需要嘅，因為大家嚟講，你係我都講過好多次嘅。你市選咧喺一個嗰個 ballot 裏邊嗰個票上面咧，百幾個名啊，八啊幾至一百個名咧，你識到十個咧，你都好叻噶啦。咁但係咧，如果你真係有心嘅話咧，其實你不斷可以留意一下嗰啲政綱嘅。
3: 市選係好複雜，即係我做義工，即係同好多選民傾偈咧，個個都擰曬頭嘅，即係好唔想去投票咯。咁但我都喺借呢个时间都呼吁下，即係选民呢，你对市政府呢係真係要着緊，因为市务嘅嘢呢係俾我哋日常生活里面嘅需要。三个政府之中，省同联邦呢係比较係国际性化嘅政策多啲。咁但係市政府係我哋民生里面所需要嘅马路啊、交通啊、垃圾啊，好多样嘢呢都係自己身边嘅事情。所以你哋唔好怕烦，一定要出嚟投票。头先呢位听众话斋，你认识几多个你就投几多个，好过唔投咯。
1: 咁其实市政咧系最同我哋系最贴身嘅，联邦咧就比较远少少嘅。好，我哋先听新闻提要，翻嚟再继续听下刘太同埋刘生嘅电话。
4: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

0: 心特約贊助。
1: 時事風雲，
2: 節目主持黃嘉文，
3: 在直播室有陳開心小姐和姚崇英先生。今天話題就是毒品與社區安全。咁啊，好多朋友都可以話：，誒、哎，我哋個毒品咧就真係禍害啊！但係咧，喺一個今次嘅法庭嘅判決咧，就係、是、話我哋個毒品咧係嗰啲毒販咧係販毒有理嘅。嗱，如果問題就出現咗，因為呢個係一個法庭嘅判決啦嚇。有好多嘅朋友咧，譬如某些人以前講就係話咧係佢支持嗰個 supportive house 嘅，咁而咧佢而家話佢唔支持，但係當佢可能執政嘅時候咧就話。佢要尊重法庭嘅判決，咁佢會再次嚟講，借住呢個法庭嘅判決咧，佢大條道理咧，佢會繼續支持翻呢個毒品嘅監管注射屋嘅。咁所以有大家都要留意一樣嘢咧，就會係好緊要噶。咁頭先啊，劉生講過就係話咧，若果喺嗰個省政府嘅層面裏面咧，若果邊一個能夠支持翻一個 appeal 啊，一個去上訴嘅話咧？其實依一個即係話，佢都認同翻依個法官嘅判決咧係有問題嘅。咁我覺得都可能咧值得我哋考慮嘅。好，我哋再聽下歐陽先生嘅意見。歐陽先生你好，
4: 啊你好啊，主持人同埋嘉賓你大家好。
3: 你好。
4: 其實我覺得咧，係吸毒者又好，無家可歸者又好，納税人咧同埋俾呢班吸毒者同埋無家可歸者影響嘅人咧，我哋全部都係。innocent 是无辜的，只不过是全部这些无辜者呢是被这些执政者的坏的策略、做即是政府的错的策略呢就 害到的，所以完全都是政府的错，因为全部这些人都是被人家被他们的错误 的管理方法嘛，所以害到要吸毒，害到要无家可归者，亦都害到我哋交咁多税，亦都害到我哋俾佢哋影响，系咪？我对于阿刘太同阿刘生咧，平时咧好有 point， 我觉得佢讲，我希望佢哋唔系好两公婆就好啦，如果唔系喺屋企就打大交。阿刘太度，我同意佢讲法噶。阿沈冠健咧，我觉得佢真系减税得太迟，但我亦都同意阿刘生讲法。你唔选阿沈冠健就冇噶啦，冇其他噶啦，就会继续啲人，所以冇得选之余咧，我都系应该选翻沈冠健。Thank you， 呢个我意见。
3: 好，多谢欧阳先生意见，再听埋张女士的意见。张女士好，
5: 系多谢啲时间，我想讲一讲啊，点解会派毒咧系唔使钱嘅咧？咁啊系有毒派政府，你估点解咧？我谂咗好耐，谂咗好多年。你估点解呢？佢哋因为呢係收到嗰班毒贩啊好嘢啊，佢收到佢哋20号之前呢 ,20 号有嗰张 check， 嗰啲叫做补助金，即係嗰啲低收入啊补助金啊，同埋佢有嗰啲总言之呢，佢有 check 食到毒嗰日呢，五日前呢就会好忙继续咁制毒。跟住呢喺五日20号咁啊过咗之后呢，大约仲有一个30号㗎喎、哦。咁啊佢亦都好忙，点解呢？佢就有嗰个 pension 啊嗰啲嘢，佢一上咗瘾㗎呢班人。佢因为食呢种嘢呢，佢不止于系呢个乜嘢，嗰啲年轻人同埋佢好惨嗰班现成啊，系叫做咩中文叫做轻孖啡酮啊，系 drug 嗰隻輕孖啡酮啊，芬太尼啊，害到呢班人上咗人喺唐人街攣曬腰嗰班。你估我點解要講呢樣嘢呢？而家我係受害者，我隔離嗰個根本係製毒工場。我尋日先去完警察局，我同你講，去完警察局，佢不但咧對我講你揾證據，我一定會拉佢。但係咧，佢嗰班 RCMP 咧。同我哋嗰个市长啊 ，Body 咧夹埋一齐嘅，我都话佢冰唔冰，贼唔贼，我害到我而家我冇食毒，但我病人一个行出嚟，因为佢呢班冇执法，佢从来唔罚，佢免费毒品就系咁嚟啦，系真系政府嘅钱嚟噶，因为佢啲赤啊嘛，系佢哋做出嚟嘅，系佢哋系拎去生活嘅，拎去咩嘅，而系嗰班毒贩好嘢，俾佢咧就系咁嚟搵呢一笔钱，无耻仲要打电话上嚟。食毒系 無恥是不啱的，但制毒那個呢就啱的。而家佢仲要搞到成日呢就喺度嘈。喺度你知唔知呀，那個兄媽啡同幾慘啊，食到佢哋會係好興奮嘅，但興奮過後呢佢會刺激到佢呢，佢會發嬲，佢嬲怒。你聽唔聽到我講嘢 ,hear
3: me?OK, 好，多謝你嘅意見、啊、多謝晒。咁我哋聽到你張女士意見嘅。咁當然嚟講，喺個毒品嚟講呢，我哋大家都唔會認同。其實又好奇怪嘅，加拿大無論喺一個喺醫療界又好，喺一個法律界又好啦，佢哋都會係將整件事情呢只係睇下拯救生命，人命係最重要，但亦都忽略咗呢整個毒品嘅流程裏面呢係點樣係吸第一口嘅毒品呢，佢哋就冇係點樣針對，即係針對你吸完咗幾口毒品之後呢，你條命就緊要啦。點解你唔能夠係避免佢哋入去沉淪毒海呢？呢、這個根本嚟講就係一個問題嚟嘅喎，希文。
0: 嗱，其實你話毒品即係沉淪毒海嘅問題，喺我照頭先，我成日講翻佢嘅以前咧，即係四五十年前，我哋初初嚟加拿大嘅時候咧，我哋嘅問題就係酗酒嘅啫。
3: 係，
0: 即係喺唐人街又好，城市某啲角落又好咧，係有啲醉貓啊、飲醉酒啊、劈下劈下。咁但係咧，就對於毒品呢個問題冇咁嚴重嘅。但係去到後期，即係我哋嘅杜魯多總理。就將大麻合法化咗之後咧，就呢個毒品問題就開始嚴重化。我諗大家都喺度住得耐嘅，都覺得就知道大麻合法化係將整個國家拖入一個深圈嘅。咁啊，點解頭先一個聽眾就話大麻點解即係可以咁食咧？咁因為佢合法化咗之後，任何人都可以公開吸食大麻。但係大麻嘅嚴重嘅地方係咩咧？係毒品嘅入門嚟嘅。你一食咗大麻之後，你就會有一個癮。去令到你咧啊！我想再食，食完之後我想食得更 heavy 啲，更即係重啲嘅，咁令到你個人更輕飄飄。好啦，咁你食咗大麻之後，你就會食第二啲嘢啦，冰毒啊嗰啲咁嘅嘢，咁令到你咧係沉淪嘅。但係我而家嘅政策，我哋嘅政府嘅政策就點咧？係同情呢啲人，我哋去供應呢啲人去食毒品。咁呢個政策根本上係對國家係有一個傷害，對人民有一個傷害。你話點解我哋哎呀點解唔同情佢啊？喂！你自己吸咗之後，我哋又唔去一個政策去教翻好佢四處方案。頭先一個聽眾都講，你淨係一個 harm reduction 啊，我等你唔使咁痛苦，食啲好啲嘅嘢，好啲嘅乾淨呢個毒品。你又唔去同佢戒毒，又唔去教育佢食毒品係有害嘅。咁呢個就係政府整個政府嘅失敗嘅政策嘅地方嚟嘅。我哋每次講呢個題目都係聽眾都係咁講噶啦。點解我哋嘅政府係唔聽我哋咧？就係因為我哋唔出去投票。你出去投票投啲。你認為佢係會對呢個社會有益嘅候選人，佢會將佢嘅政策係擺出嚟，同呢個頭先我哋有個法官咁講啦，話我哋呢個判呢兩個人咧，因為佢係為啲人正義而做嘢。喂，如果一個好嘅候選人，一個好嘅執政者，佢就會知道究竟呢個做法啱唔啱。頭先亦都有個聽眾講啦，我哋阿劉生講嘅，我哋要投一個。反對今次法官判決嘅人出嚟咧，就可以我諗幫到我哋嘅將來啦。
3: 啊，開心姐，
6: 完全同意啊 Hubert 所講啊，即係我都想喺度聲明咧，即係其實毒品咧，即係我哋一個毒品嘅字眼，大家好清楚係咩意思。咁其實咧喺整個問題上咧，唔係單單話你禁止個毒品咁簡單，我覺得即係喺我哋中喺國家嘅教育上咧，係好著緊咧點樣教導我哋下一代年青人咧。明白到毒品危害生命危害社会呢个第一个首先条件喺教育上。我所以喺度咧希望咧，你边一位去选学务委员嘅朋友，唔该你哋咧系呼吁我哋嘅政府点样做好个教育制度，教育我哋嘅小朋友知道咩叫毒品。如果佢能够知道咩毒品系危害自己嘅生命同埋人嘅社会，咁我哋自然咧，就算有人供应毒品到咧，我哋哋唔会食嘅，因为我自细爸爸妈妈教俾我，就系话毒品系危害我生命，所以我永远我都唔会掂。就算我当年我跌亲，腰骨嘅时候，我食医生俾大麻药我食，吗啡又唔系大麻，吗啡，但我系喺最痛苦嘅时候咧，我系食咗一段好短时间，我要停止啦，因为点解？我知道呢样系对我身体唔好，我宁愿自己忍痛。呢啲守则咧，就需要我哋个鼓励嘅时候咧，教育系第一把交椅。教育我哋啲小朋友点样维护佢自己嘅身体健康咧，其他嘅问题其实就唔系咁难解决，因为我哋有好嘅良好嘅教育。但系而家最惨，而家好多我哋首先讲嘅法官又好，或者某啲人士，太过单方面睇一件事， 佢纯粹系一个单面睇嘢咧，唔能够考虑你救呢一个人嘅生命，但你危害咗我哋整体个国家嘅生命，呢个系点搞咧？
3: 咁其实都系讲一个人权宪章啦，但系佢而家呢个所讲嘅人权咧，就系似乎忽略咗普罗大众自己自身嘅权利。我哋做人好简单嘅啫，安居乐业。如果喺我哋生活环境里边啊，成日都会觉得可能喺身边有啲人咧，突然之间会做啲傻事出嚟，伤害到我哋身体。一啲人系就喺度做生意人士，突然之间咧，其实唔突然之间啊，已经习以为常咧。佢哋嘅生意里边咧，成日俾一啲系辟引者咧，走去盗窃啊，或者系啊打人啊，甚至乎咧喺大型超市上面咧都有咁嘅事情发生咧，甚至乎有个 manager 咧俾人打到昏迷不醒添。好，今日时间关系咧，我哋啊下星期再会。多谢两位嘉宾同埋收音机旁边嘅你，拜拜，
6: 拜拜，
0: 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apartment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一、二及三房单位，
7: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
2: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7: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2: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7: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AM1320 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6: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7: AM1320 华侨之声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省选的竞选活动是继续进行，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在奥克拉根宣布会有更多的计划去改善可负担能力，某些主要食品例如鸡蛋、牛油以及牛奶会设置价格的上限。另外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 Lon Dawson 杜朗恩就继续进行竞选的宣传，他承诺如果该党胜出执政，将会拨款5亿建设一支救火飞机队伍，并会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加强灌救山火的能力。杜朗恩到访上个月内陆 Bockridge 的山火地区，他说未来将会有更多预防山火的工作，也都会减少官僚架构，做好应对山火。他说成立一支省级的灌救山火队伍可以更具效率，最终可以节省更多的金钱。另外 ,1BC 党担心 BC 保守党在他的选区推出候选人。张若良报道。
8: 1BC 临时党党领 Dallas Bodie 表示，他不明白为什么省保守党要在他省选的选区推出候选人，但他准备和保守党达成某些协议。他是温哥华 Katrina 选区的现任省议员，他将会和保守党候选人 Carson Binder 展开角逐。Carson Binder 之前曾担任加拿大纳税人联会全省主任。Binder 的参选在2月29号宣布，就在两日前， Bodie 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的政党不会在少数几个有真正保守党候选人的选区里面推出任何候选人。Bodie 说 1BC 的决定是先前与省保守党临时党领 Lauren Dorkson 杜朗恩的会谈后为展现出诚意而作出，但是保守党之后就宣布将会在他们两个党选区路推出候选人。其中一个选区就是 Kelowna 中选区，现任议员 Christian Nolan 在上届选举里面仅以40票微弱优势获胜，但是 Brody 表示他的政党能够赢得该个选区，因为这个是保守党的选择，而保守党应该要担心输给新民主党。 Brody 表示为了与保守党进行对话， 1BC 愿意撤回其他尚未公布候选人的选区。他又指他们一直在做出姿态并采取行动，并表明愿意达成协议，而对方就好像鸵鸟一样将头埋在沙里面，试图用绝不让 Bodie 当选来将他们拒诸门外。他表示并不理解保守党，因为对方需要自己。本星期被问及同 1BC 党合作时候，省保守党党领杜朗恩就表示双方经已进行对话，但目前并没有任何正式的合作协议。 1BC 在2025年是从保守党里面分离出来一个团体，在去年时任保守党党领罗士德因为 Christine Brody 公开嘲讽原住民寄宿学校儿童死亡的历史而将他驱逐出省保守党。 Brody 之后自己成立 1BC 党，在本届选举开始时候，该党并没有在省议会里面获得正式的政党地位。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7: 温市东区凌晨发生严重的交通意外，司机是被控。警方说凌晨一点半左右，一部 GMC 开斗货车南行期间，在22街夹 Ramfield 街撞到一部汽车，货车冲出路面撞向附近一间护理院。警方到场的时候，货车已经陷入火海，而开斗货车的司机同一名乘客送院，另一部汽车以及建筑物内是没有人受伤。34岁的司机事后被捕，被控危险驾驶等罪名，调查工作是继续。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是 604-717-3012。 三角洲市 Sawasan Mill 商场外面日前的致命交通意外，原住民报道公布两名死亡长老的身份。张若良报道。
8: Sawasan Mill 商场星期三真相与和解日致命意外，两名原住民长老不幸丧生。直至到星期四黄昏，人们纷纷在现场为死者置放鲜花，设立纪念场所。在星期四晏昼，Tuasan 原住民部族在社交媒体公布两名丧生长老的身份，包括 Barb Joe 和 Regina Sproton 逝世的悼念信息。 另外三角洲警察局仍在调查事故原因，目前估计是开斗破车司机出现突发疾病，导致卡车撞向行人。警方正为受影响的死者家属提供支持。在星期四时候报道指，涉案事件司机在现场接受医疗救治后被送往医院，并经已出院，已对司机进行问话，但警方未提出起诉。目前没有资讯显示这种是故意事件，正在继续调查司机突发疾病原因。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7: 温市中心东端 Crab Park 公园在9月23号的一宗凶杀案，一名男子死亡，警方继续呼吁公众提供资料。警方现在说保安视频拍摄到两名可能目睹事发经过的目击者，其中一个人是一名女子，她当时穿着黄色的长袖恤衫、绿色长裤，途经 Main 夹 East Cordova 街，而一名男子就途经 Columbia 夹 Kiefer 街，她当时穿着红蓝色衫、黑裤、白鞋。警方呼吁两个人同警方联络。警方的凶杀案小组的电话是604-717-2500，这宗是温氏今年第六宗的凶杀案。环境部的气象学家说，大温地区的气温在今个周末会回升，飞沙河谷地区有机会超过摄氏20度。张若良报道。
8: 加拿大环境部的气象学家表示，即将到来的周末气温会上升，有机会日间温度超过20度。大温哥华预计本周末将会迎来一股晴朗天气，并持续数日，星期五仍然是以多云为主，并可能会有零星阵雨，最高气温会接近季节性的16度，夜间气温降到摄氏11度。之后一股高压脊会由美国推向温哥华的北部，带来几日的晴天，预计这股温暖天气会至少去到下星期一。大温哥华每日的最高气温会在18度左右，星期日预计会是最热的一日，内陆地区温度可能更高一些，可能会多几度。大温哥华以东地区，例如素里同兰里，气温可能会高达摄氏20度 ，Ebersfoot 气温可能会达到摄氏23度。预计每日最高气温会出现在下午2点到4点之间，之后气温会急速下降，因为日落时间比较早，太阳落身后气温下降得很快，特别由于并没有云层遮盖，防止热量流失，晚间气温可能会降低到摄氏10度左右。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7: 大温地区上个月的房屋销售量较去年同期跌了 8.4%。 张若良报道。
8: 大温房地产协会表示，上个月大温哥华地区的房屋销售量较去年同期下跌 8.4%， 这个主要由于柏文类住宅成交量下跌所致。大温哥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数据显示，9月份房屋销售量是1717间，较过去10年的同期平均数低 25%。该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兼数据分析副总裁 Andrew List 表示，尽管整体销售量下跌，但城市屋和独立屋的销售量却较去年同期为高。温哥华各类住宅的综合基准价格是107,500元，较去年9月下降 5.5%， 较2026年8月跌 0.6%。 上个月的市面新增挂牌房屋达到5852间，较去年同期跌一成，但比十年平均数高出 5.7%。 同时库存量较去年同期下降 4%， 降到16394间，但仍比长期平均数高 24.3%。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7: 本国有组织建议前往美国的旅客避免携带加拿大的酒精饮料以及部分的乳制品入境。张逸良报道。
8: 加拿大南下美国的过冬候鸟人士协会建议前往美国的加拿大旅客避免在出发时候携带加拿大的酒精饮品和部分乳制品入口，担心会违反美国禁令。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加拿大酒精及部分乳制品的进口禁令星期二经已生效，协会他们建议各候鸟族人士在前往美国时候牢记这些禁令，并检查各自车辆、房车和行李里面是否有关产品。该国计划早在9月8号经已宣布禁止30多种加拿大的酒精类产品出口，其中包括啤酒、葡萄酒及威士忌、伏特加和琴酒等的烈酒。禁令亦都涵盖了各类乳制品、某些类型的蜜糖、无酒精啤酒和部分电单车。特朗普宣布有关禁令是为了回应加拿大同日宣布针对价值近280亿元美国进口商品的报复性关税措施。目前尚不清楚这些新的进口限制是否适用于携带自用的加拿大酒精或乳制品的加拿大人。不过该组织警告说，请勿携带属于新进口禁令范围内的加拿大商品入美国，所有的食品、农产品和酒精饮品都必须向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申报。 在星期二时候，在连接纽宾士域省和缅因州的口岸，一辆载有超过1000樽烈酒的货车，尽管司机经已持有美国海关的许可证，仍然被边境官员拒绝入境。边境官员说，该批货品违反了新的进口限制禁令。自8月底贸易谈判破裂以来，加拿大和美国一直陷入长达数星期的关税战里面。在8月21号，特朗普对价值28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了 50% 的关税。加拿大贸易部长勒布朗表示，目前贸易谈判并未进行，但两国官员仍然有保持联系。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7: 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宣布，会在本省北部 Kitimat 液化天然气厂扩建计划的第二期工程使用中国的钢铁材料。该公司的声明中表示，有关的决定并非偏好，而是有需要，指有关组件的建造需要庞大的生产量，而本国未能提供有关的生产。该公司早前表示，会按计划进行第二期的扩展工程，到完工之后，可以在2030年将液化天然气的产量增加一倍。当局提醒公众，省内陆同大部分地区在10月1号之后都要汽车使用冬季的轮胎以及装上防雪链。张若良报道。
8: 当局提醒公众，全省除了低陆平原及大域多里地区之外，大部分的高速公路在10月1号之后车辆都要使用冬季轮胎，商业用车辆就需要加装防雪链。这项规定每年都是这个时候生效，具体限期是依高速公路不同而有所差异，可能持续到明年3月31号或者4月30号。Smart Drive BC 建议所有前往低陆平原以外地区的驾驶人士，务必先要查询所行驶公路的具体要求。冬季轮胎的侧面上必须有三峰雪花标志或者字母 M 或者 S。当局提醒驾驶者，冬季轮胎的胎纹深度如果低过 3.5 毫米，即视为是已磨损。这个同夏季轮胎 1.6 毫米最低轮胎深度标准不同，很多车辆会在直到轮胎的胎纹深度达到夏季轮胎最低标准时候才会发出警报。如果车辆在需要使用冬季轮胎的路段上完全没有配备合适的冬季轮胎，将会被处以121元的罚款，驾驶执照上会扣两分，胎纹深度低于 3.5 毫米罚款就是109元。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7: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64%车位已经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55%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1%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迪拜航空客机的事件，调查工作是继续。
6: 六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5: 国际新闻，
7: 国际方面，涉嫌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里面袭击机长的副机长被移送回去阿联酋。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事件展开调查，包括是否同恐怖主义活动有关。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涉嫌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持刀袭击机长的副机长，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下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是否同恐怖主义活动有关。调查小组已经同阿联酋民航总局以及相关部门协调工作。总统顾问加尔贾什表示，案件是恐怖袭击行为。涉事航班原定星期三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大部分乘客是以色列公民。以色列政府官员表示，以色列调查人员将参与由阿联酋当局主导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真相并调查疑犯的动机和背景。路透社引述了解调查情况的消息人士报道，预计以色列官员将在阿联酋向副机长问话，但拒绝透露哪个以色列机构或者部门负责。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事发后两日发表声明，指事件是一宗差点出现的重大恐怖袭击，正调查副机长是否受人指使，以方将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无论幕后黑手是哪个都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他早前表示已经确认副机长是阿曼籍，接受过伊斯兰激进主义灌输，显然有自杀倾向。以色列和阿曼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内塔尼亚胡曾经表示，来自阿曼等国的机师不得执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目前未清楚副机长是怎样被指派执飞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迪拜航空行政总裁盖斯表示，当局正在航空公司的支持下进行正式调查，将会让有关程序查明事实真相。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7: 美国田纳西州未能成功对女死囚执行注射死刑的事件，女死囚的律师说，她的当事人派克目前是昏迷，要使用呼吸机，情况危殆。50岁的派克因为谋杀罪被判死刑，他星期三被注射两剂致命剂量的树巴比托之后仍然身患，随后由救护车送院。派克的律师星期五向法院提交紧急动议，要求保存和行刑失败相关的所有证据。文件说，医护人员正努力挽救派克的生命，并清除他体内的树巴比托。律师说，在执行死刑的过程里面，监狱人员使用最少7支针头来建立静脉注射管线，其中一支的针头拔出的时候已经是弯曲90度。律师说，在接受两剂注射的过程里面，可以听到派克的哭泣，而且整个过程大声呼吸。田纳西州州长比尔已经下令就事件进行独立的调查，并暂停当地今年余下的所有死刑。美国国防部据报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更多的海军陆战队舰艇，并向该区增派近10000名的士兵，连同今个星期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会超过50000人。香港电台记者张智恩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四发表在《时代》杂志的访问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同日报道，美国最近几星期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两套爱国者反导系统，希望借此向两个地区盟友保证，如果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国会保护关键能源设施。报道又指，如果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需要沙特允许使用领空，而如果沙特觉得石油设施得不到保护，就不大可能给予许可。另外，五角大楼据报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阿克西奥斯和华尔街日报都报道，罗斯福号航母上个月27号离开位于加州的港口，预计将于11月抵达中东。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又会向中东派遣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并且向该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其中由三艘两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上个月28号启程，上面再有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官兵。报道说，美国目前已经有两艘航空母舰部署在中东，其中华盛顿号有可能会离开返回位于日本的母港。不过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将会是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三个航母打击群。一名官员表示，加上本周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白宫和五角大楼的发言人暂时未有回应有关的报道。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7: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表报告指出，受到物流运输受阻以及天气风险等因素影响，上个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升至近四年来的最高水平，谷物、食糖和植物油价格指数都有上升，肉类和乳制品价格就下跌。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托雷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和黑海航运受阻，加上气候冲击，正推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升，并为能源、运输和食品价格带来压力。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北韩今早6:30左右从元山地区向东部海域发射最少一枚的弹道导弹，飞行超过700公里。军方已经加强监察，并保持全面的戒备状态，同时同美国以及日本分享信息。
9: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0: 各位听众早晨，十月二号星期五，昨日我评论西方国家民主选举制度弊端的时候，曾经提及英国的例子。该国在最近十年里面出现了七个首相，大部分首相任期不足两年，最短命的首相是黎兹特拉斯，他在2022年10月英国政府危机期间，在10月20号即是他就职第45天宣布辞职，最终借任职首相49日，成为该国有史以来任期最短的一个首相。其实英国首相任期普遍都不长的，56位英国首相当中，9位任职超过10年，8位任职不足一年。罗伯特·沃波尔是历史上唯一担任超过20年首相的人。过去这10年可以说是英国政坛最波动的一个时期，10年出现了7个首相，好像走马灯一样。这10年刚好就是英国宣布脱离欧盟的10年，两者可以说是因果关系。10年前的6月23号，执政保守党政府推动脱欧公投，结果如愿以偿，52%英国选民投票决定脱离欧盟，结果英国处境就没有改变到，反而越来越差。保守党一次又一次改选党领出任首相，都未能挽回颓势，结果在2024年大选中输了给工党，结束了保守党连续14年的统治。但是工党首相施纪贤亦只能够挨了两年，今年7月就被迫辞职，让位给如今的首相贝安德。一位执政两个月的新首相新官三把火，早两日就爆出一个令英国和欧洲都震惊的消息，他说英国会考虑重新加入欧盟。他这个星期二首次以首相身份在执政工党的周年大会上发表演说，提出多项政治承诺，最受外界关注的就是将会如何处理和欧盟的关系。在前日他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就更加直言，不排除最迟在2029年举行大选之前承诺重返欧盟的可能性。他并没有具体说明重建和欧盟长期关系是否包括重返欧盟单一市场，或者是关税同盟，甚至是重新加入欧盟。英国和欧盟下个月将会举行高峰会议，贝安德说到时就会商讨双方建立长期关系的各种选项，致力寻求共识。对于贝安德暗示有意重返欧盟，法国总统马克龙第一时间就表示欢迎。前日他在马德里和西班牙总理桑杰斯会谈的时候就说，如果英国人想要回归，如果英国首相朝这个方向努力，他认为这个是对英国人和欧洲人都是非常好的消息。西班牙总理桑杰斯亦都是认同马克龙的看法，表示西班牙会鼓掌欢迎，并再次张开双臂欢迎兄弟般的民族。看起上来贝安德说想带领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并不是讲笑，是认真的。他在工党周年大会上就强烈承认，自2016年公投通过脱欧以来，大大削弱了英国的实力，近十年经济陷入低增长困局，脱欧派承诺的重掌边境和秩序并没有发生。他直言脱欧弊多于利。贝安德说他的政府会致力确保最受脱欧影响的英国产业的利益。贝安德列举出来的英国脱欧弊端，其实每一个英国人都心知肚明。过去十年脱欧对英国经济的冲击是全面性的，英国经济损失相当于国内生产毛额的 6% 至 8%， 投资下降 12% 到 13%， 就业减少了 3% 至 4%， 生产力也下降了 3% 至 4%。 由于贸易壁垒和结构性变化持续拖累经济成长，经济学家预测2026至2030年英国经济平均成长率只有 1.3%。 英国人均实际的 GDP 亦都落后欧盟27个成员国，因为受脱欧影响，英镑对美元汇率不断地下跌，英镑贬值导致进口商品价格上涨，抬高了英国消费者的消费支出。越来越多英国人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已经后悔10年前作出脱欧的决定。 YouGov 六月份一项嘅民意调查就显示，57%英国人啊，而家认为啊脱欧系个错误嘅决定，只有30%嘅人呢仍然支持脱欧。另一项 Ipsos 民意调查结果亦都发现，52%英国人认为英国应该申请重新加入欧盟。大约2/318岁到24岁当年冇办法投票嘅年轻人话，佢哋会投票支持重新加入欧盟。而65岁以上嘅人呢，就只有略多于1/3嘅人支持相同嘅观点。十年前英国人决定脱离欧盟啊，其实系因为自视过高，佢哋仍然将自己视为全球海洋国家而自傲，佢哋唔想受欧洲大陆国家左右，厌恶精英阶层控制，不满全球化，又反对接收来自欧洲的移民，于是就选择脱离欧盟，以为凭着自己的自主和几百年积累下来的老本可以为英国带来更好的未来。结果是生不逢时，遇到了新冠肺炎大流行疫情，全球经济封锁停顿了好几年。当年英国保守党推动脱欧公投，多少亦都受到美国的怂恿，美国不希望有一个团结的欧洲和他们抗衡，英国脱欧将会大大削弱欧盟的实力。英国脱欧之后以为可以得到美国的报答，英国单独可以和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但是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和拜登的任期，英美的贸易并没有预期的扩展。相反，特朗普第二度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却去全球开打关税战，英国亦不能幸免。在全球经济因为美国关税战搞到极度波动的情况之下，英国脱欧的弊端就逐渐显现了。表面上看，英国脱欧可以摆脱欧盟的束缚，有更大的自主权，可以签署贸易协定。事实这十年里面，英国已经和72个国家达成了39项的贸易协定，但这些利好未能弥补因对欧贸易联系受损而带来的损失。随着对欧贸易边境检查繁琐的行政手续和新法规相继引入，英国企业的经营成本不断上涨，部分小企业甚至完全停止了和欧盟的贸易往来，还有更多企业考虑退出欧盟市场。根据研究机构欧洲改革中心的数据，英国对欧盟的商品和服务出口因此减少了12%，从欧洲进口额亦都减少了16%。英国虽然和欧洲大陆相隔一个海峡，但是他们属于欧洲的国家，无论经贸、文化、军事和欧洲都是密不可分的。英国脱欧十年说明弊大于利，假如英国重回欧盟怀抱，不失是一个明智的决定。相对来说，我们加拿大是美洲国家，要加入欧盟即是完全不合适和没有必要。美国是加拿大的近邻，自由党政府扩大非美贸易是一个明智之举，但和美国的贸易关系始终是重中之重。欧盟并不能够代替美国，因为美国这个邻国是搬不走的。好了，下星期跟我讲其他。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诚。
12: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10月2日星期五，梁烟诚博士放假，今天继续由小弟我阿明代劳。前日讲到列治文市选临近，竞争激烈，其中一个最有争议的市选议题就是毒品。现在我们不妨回想一下30-40年前的温哥华。我估我们大部分的华人移民在30-40年前移民温哥华的时候，基本上都认为温哥华是个乐土，是一个可以帮我们成家立业安享晚年的地方。就以我个人为例，在40多年前我第一次来温哥华，就被这里的山清水秀、人杰地灵、治安良好吸引到我，觉得以后如果要找一个地方安享晚年，就非温哥华莫属的。我估我们大部分的第一代移民都是这样的心态。但情况在过20年出现了巨大变化。首先，在温哥华市中心东端的毒品问题就开始泛滥。 无家可归者日渐增多，而治安咧就每况愈下。究其原因咧，就是、因为上世纪末啊，毒品问题喺市中心开始就越嚟越严重，而政府咧冇针对毒品问题对症下药，反而喺2001年啊搞咗个乜嘢四处方案，2003年咧设立咗安全注射屋，为吸毒者提供一个安全舒适嘅环境去吸毒。但是这些方法在20多年后的今日看来是完全无效的。但是政府就死不认错，继续每年提供大量的资金去营运安全注射屋，派更多的毒品，令到滥药死亡，即是过量吸毒死亡的人数年年攀升。而毒品的问题亦都衍生了无家可归者的问题、卫生问题和治安问题。当然以上的问题并不是单是毒品引起的，但是我可以说毒品是一个主要的原因。这个问题呢就搞到温哥华东区，特别是华埠呢就一蹶不振。20多年前很多朋友每个星期都会唐人街买餸饮茶，朋友聚会，但近10年呢就可免则免了。可以说华埠的衰落是毒品所害。所以为什么在2004年2月列治文市议会提出要设立安全注射屋的时候，有这么多列治文市的市民出来反对呢？在加拿大社会反对毒品最激烈的族裔非华裔莫属。为什么华人对毒品那么深恶痛绝呢？因为英文 drugs 这个字是药品，药是救人的。所以在主流社会他们觉得毒品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只不过是一个医疗问题而已。但中文来说这一件是害人之物，我们称之为毒品。因为毒品是杀人的。在百几年前，我们中国人被人称为东亚病夫，其原因之一就是鸦片。在200多年前鸦片开始在中国流行。中国不是没有作抵抗外国鸦片的输入的。鸦片战争的时候，两广总督林则徐曾经上书道光皇帝说，鸦片不禁绝，则国日贫民日弱，十余年后岂为无可酬之饷，亦且无可用之兵。林则徐的意思就是，如果不禁烟，国家就会越来越穷，人民的健康就会越来越差，十几年之后我们不单止抽不到税，连找人当兵都有问题。这个就是林则徐当时对鸦片毒品的高瞻远瞩。但无奈鸦片战争和中国战败，英美等国便强行推销鸦片进入中国，导致了中国百年积弱。这些惨痛的历史教训，其他族裔并不是可以完全理解的。所以当华裔市民在2年半前出来反对安全注射屋的时候，有其他族裔反而指责华人缺乏同情心，说我们见死不救，道理就在这里了。讲回两个星期后的市选，虽然有了2年半前在市议会示威反对毒品安全注射屋，但是议会里面依然有7票对2票赞成设立毒品安全注射屋。好彩省的卫生当局喊停，列治文市才避过一劫。这一次市选本来很有机会将当年支持毒品注射屋的议员拉落台的，但奇怪的是2年半前提议在列治文市设立安全注射屋的市议员，今次竞选市长一职，而最近的民调他居然排名第一。是不是列治文市的市民大部分都是支持设立安全注射屋呢？要派些靓的毒品给吸毒者呢？答案当然就不是的。但为什么民调结果又会是这样呢？我认为主要的原因是华人一向政治冷梗，甚少投票，所以政客根本不会听华人的意见。但我觉得这一次不同的，我可以说这一次是列治文市的生死存亡危急之秋。加拿大整个国家向毒品投降似乎已经是一条不归路，但我认为我们列治文市可以是一个例外。我们市议会的市政管理不会涉及国家的外交、贸易、经济增长的议题。市议会一般只是管理市政，例如设不设立安全注射屋等。如果我们大部分的市民都是反对毒品的， 冇理由会选一个由对毒品拥抱嘅市议会。问题系反对毒品嘅市民会唔会出嚟投票咁解嘅啫？嗱，我重新讲一次，投票并唔系根据族裔嚟做依归嘅。即使你系华人，如果你认为毒品对列治民事伤害不大，冇乜所谓嘅，咁你依然可以投票俾对毒品持宽容态度嘅市议员或者系市长候选人，呢啲系你嘅个人选择。但系如果你反对毒品，呢一次就系我哋嘅最后机会。只要投票率提高，我哋系可以令到拥抱毒品嘅参选人落选噶。有人话反对毒品嘅参选人众多会分薄票源，呢啲当然系事实。但系如果我哋可以鼓励周边反对毒品嘅市民出嚟投票，哪怕只系提高投票率10%，都可能会对市选产生重大嘅影响。对大部分列治文市民嚟讲啊，列治文就系我哋嘅家。对于上咗年纪嘅长者，我哋根本冇能力再作第二次移民。所以为免列治文市中心3号路往后好似变咗温室冬天咁嘅惨状咧，请大家出嚟投票，而且要鼓励一啲平时唔出嚟投票嘅亲戚朋友出嚟投票，因为呢一次唔一样，呢次系我哋嘅最后机会。我哋要筑一条长城保卫我哋家园，不然就悔之晚矣。推高投票率当然一个好方法，但我哋都可以做个英明嘅选民。因为呢次参选嘅人数众多，当然有好多参选人参选系好事，我哋要鼓励。但如果大家都主打毒反毒嘅议题，票源就自然分薄嘅。当然我哋唔系叫胜算率低的参选者自动退选，现在这样做是不切实际。在台湾这个做法叫弃保效应，即是说将选票集中在最有机会当选的参选人身上，成功率是会大增。我们只求把反对毒品的参选人胜出，便应该集中火力让他当选。至于谁最有机会，大可以参考民调，做一个英明的投票人，亦都系为咗我哋以后嘅安全幸福生活着想。现在时间无多噶啦，希望大家一齐行动。首先系推高投票率，同一啲从来唔出嚟投票或者甚少投票嘅亲戚朋友讲，鼓励佢哋出嚟投票。其次咧系集中选票俾最有希望嘅参选人，建立一个对毒品 say no 嘅市议会，以保卫我哋嘅家园。我是阿明，陈敏明。
5: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3: 当中美元首结束第二次的见面之后呢，综合即外界整体印象，就仪式感呢做到足，但实质内容呢就欠奉。不过无论如何能够有对话，彼此能够客气去倾下咧，做一件好事。中美嘅博弈咧，不可能咧系透过呢啲咁嘅见面可以纾解，或者已经从不同嘅层面咧不断地演化。以前嚟讲有多意识形态嘅对立啦，不而家讲就倾向于一种交易式嘅博弈。讲到博弈，大家睇下手上几多本钱，有咩嘅长短。而今时今日中美咧，都各自有殺手锏，都各自呢互相需要。而特朗普当前最需要嘅当日呢，係点能够喺呢个中期选举当中呢係得到得分嘅因素。不过如果单係从今次中美元首见面会公布咗嘅所谓嘅成果呢，似乎就未能够呢係收取到一个相当丰厚嘅红利。本来中美元首见面，大家只能够呢哇咁啊，从呢个国际媒体啊好多嘅分析当中系大致呢得到得个印象。双边关系系吹緊啲和风，起码呢就唔会系大家呢系互相嚟到攻击顶撞啦。而呢啲局势嘅缓和呢，整体嚟讲呢对香港总系有利嘅。不过香港呢完全处个被动嘅角色。不过讲到中美元首嘅会面，有一个人的名字，一个香港的名字呢亦都是颇受关注。而这个问题都在星期三一次 特朗普的记者会当中，有一个记者呢是问到就是黎智英。而记者的问题其实不是只是针对黎智英，也都包含一位美籍的缅甸裔的学者，同时呢都被缅甸军政府呢而家是拘禁准佢叫做 Min Sin。咁就将两个人系同时问总统先生其实有冇傾到啦。特朗普都好清楚，佢明确系有嘅，有嘅。我有同习主席傾过。如果跟住补充话呢，我哋傾过并且认为我哋进行咗一次呢非常非常重要嘅讨论。希望一讨论系有取得成果。不过今次嘅答问呢就并冇讲到呢习近平有咩嘅回应。回想今年五月北京嗰次嘅特集会之后呢，特朗普喺空军一号呢嗰、那个专机回程期间嚟透露已经同习近平就人权同埋被拘留人士议题交换意见。而呢相信习主席呢正系非常严肃咁去考虑。咁啊，当然提到黎智英案呢，就其实习近平都讲到系非常之系复杂，同埋呢个系棘手嘅。咁啊，嗰次之后呢，当然黎智英嘅情况冇任何嘅改变到。不过有一个嘅迹象就系呢，咁啊，当北京知会之后呢，有位被北京拘禁咗多时嘅地下教会嘅牧师金明日

0: 啊，近日佢哋打听到一个消息，就是美国驻港澳总领事的高层人士就曾经接触过本港一些具有分量的商界人物，而讨论的话题包括就是呢，喂，可不可以帮助游说特区政府和北京尽早去释放这个黎智英呢？黎智英现在就判囚20年啦。不过呢，如果根据信报余锦贤这个笔下所讲到呢，这个请求似乎呢反而就冷淡了。这个冷淡也都是即是大家完全呢理解到，今时今日你提黎智英可能呢都可能呢有啲大不畏嘅情况出现啦，即係呢何况要释放黎智英呢，咁你好容易呢就被扣上即係一啲嘅帽子，甚至喂你同佢咩关系啊，你点解释放佢啊你系咪同佢有啲嘅拉楞啦，咁只要大家提都唔敢提嘅。喺建制阵营当中私下讨论我唔知啦，但係公开讲样嘢呢其实系冇嘅。有嘅即係可能呼应返一啲嘅政府嘅行动等等呢作出一啲应声重色嘅呼应。所以呢个话题遭受呢个冷待绝对呢係可以预料。亦都不可能有香港嘅政商界嘅猛人係敢走出嚟讲声喂释放黎智英啦。咁呢个系一个几大嘅问题。咁啦，其实我冇任何嘅内幕消息，只係从呢个已经披露嘅资料呢嚟到去作出一啲嘅分析。但係假设有人问我，咁你叫啲商界人士点样同政府讲啦，嗱，商界其实有一个嘅角色可以扮演，就呢如果北京或者特区政府用不同嘅理由，咁搵一个自己觉得接受嘅理由而提前释放黎智英，包括佢嘅健康问题啦、人道问题等等，都可以呢係应用嘅，肯定对中美关系大大有帮助，对香港被扣上好多嘅不必要嘅帽子同埋嗰啲指控呢亦都大大有帮助。咁呢个呢唔係对黎智英有任何嘅关系或者对佢任何嘅好恶而呢要求呢个情况，而是从现实主义出发释放黎智英呢，其实好似呢将一根紧绷咗嘅橡筋呢松一松佢呢，松一松呢其实可以唞唞气。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事隔11年在上星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已经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为这次习近平的访问安排了极高规格的接待，但总括来说这次访问形式大于内容，排场是多过实际。在两国领导人正式会面前，美国财政部长已经公布了两国贸易战的休战期延长到明年一月，只是延长两个月，相信是短过中国方面争取的时间，但这个正好令到双方可以避开跟住落来两场峰会遇上的难题。一个是11月深圳举行的 APEC 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另一个就是12月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 G20 国集团峰会了。还有在经贸方面，双方在各300亿美元非敏感商品更优惠关税上达成共识。中国是承诺2027和2028年会从美国入口最少1000万吨煤炭，又会努力解决稀土以及其他关键矿产的供应链短缺问题。两国同意建立人工智能对话机制，美国方面提到两国领导人同意是以超级智能，英文是 Super Intelligence 代替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不过中方的文件就未见到使用超级智能这个名词了。至于在中国的产能，台湾、伊朗、俄罗斯等的议题都未有取得重大进展。

双方都强调稳定、友好和避免冲突，显示两国目前更关注就是控制竞争风险，而并非是寻求重大突破。最后美国表示是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一对大熊猫。在这次访问结束后两日，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接受霍士周日新闻访问的时候透露，总统特朗普曾经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谈到军售的议题。大使还引述特朗普当时说，美国向世界其他国家出售武器。特朗普问习近平是不是都想买回一些。大使庞德伟没有说明这段对话是几时发生，亦都没有说习近平怎样回应。他没有解释特朗普当时问话的用意，是不是即兴的表述。但是白宫一名官员就马上表示，美国没有向中国出售武器的计划。另外美国国务院亦都发出声明说，美国的法律是禁止向中国出售武器，并且没有向中国出售武器的提议或者计划。而总统特朗普亦都在星期一对传媒说，我从没有听过这件事，但是大概中国会想买，因为美国确实生产更好的装备，这个或者是个好主意。特朗普跟着说，大使庞德伟当时说的可能是台湾。中国方面就没有作出任何的评论或者回应了。大使言之凿凿，白宫和总统是急急澄清和否认。那是不是这位大使听错了，或者是总统随口噏呢？无论如何，美国法律禁止向中国卖武器，这位大使都不可能亦都不应该在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透露的。中国目前被列入美国国际武器贸易条例限制名单。美国的政策是，出口去中国的国防物品和国防服务原则上都是拒绝批准。特朗普向中国卖武器的提议会令美国的合作伙伴例如日本、台湾和菲律宾等是感到不安的。上世纪中美两国有共同的敌人苏联，因此是走在一起。1979年元旦，中美建立外交关系无奈，中国领导人邓小平马上率团访问美国。回国不够两个星期，中国就出兵越南。战争后中越边境冲突持续了10年。这10年呢，亦都可以说是中美关系最密切的时候，尤其在军事合作方面。中国派兵越南有大量士兵伤亡，越战同时暴露了中国军队武器装备落后。美国国内的共识是帮助提升中国的军力，能够有效牵制苏联，不要让苏联在亚洲扩张势力。所以当时各种美军的装备解禁可以出口去中国，包括先进的雷达、运输型的直升机、电子侦察装置、有先进军事软件的电脑，以至反坦克导弹、远程火炮、防空导弹、对舰反潜等的领域合作。有报道引述在列根政府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洛德 Winston Lord 接受访问时说，那段时间美国向中国出口军火几乎有10亿美元。中国在1979年的外汇储备都只是8.4亿美元，要到1989年才有55.5亿美元。可想而知，对当年的中国来说，这个是一个庞大的数目。中国现在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3兆4千多亿美元了。当年中国买美国军火都是物有所值的，因为美国的战机电子控制系统、先进的雷达技术等，对当时的中国军方来说可以说是未来科技。据说1984年就买入了美国24架黑鹰 S-70C 直升机，
解决了直升机没办法上青藏高原的难题。中国就是在从美国采购的军用装备基础上改进和研发。另外，战斗轰炸机、歼军机飞炮的总设计师陈一坚1979年访问德国，他第一次见到美国飞机设计规范的标准文本，发现比苏联的精细得多，效益提高2-3成。飞炮轰炸机带领中国飞机设计标准的变革，后来的歼十等各种国产武器装备都是根据新标准研制。中国的军事工业技术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并非偶然。美国对台湾出售武器可以追溯到1979年美国国会通过台湾关系法。美国同中华民国断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美国国会立法规定必须要对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初期都是一些陆军的消耗品，武器就是以不跨过台湾海峡中线为主。直至1992年，总统鲁布殊向台湾出售150架 F-16 战机，总额达到60亿美元，大大提升台湾的空军战力。2001年，总统小布殊批准出售驱逐舰、防空飞弹、反潜机，甚至柴电潜艇，台湾海陆空的主要军备获得大升级。至于现任总统特朗普，他在第一个任期内对台湾的军售182亿美元，而到目前为止预期总数会达到400亿美元，是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两倍，但当中有140亿获国会初步批准是仍未交付。美国对台湾出售武器就是国内的法例规定，被视为是对台湾的防卫援助。当然，这个也都是有助美国本身的军工企业生意，同时可以是美国和中国的谈判筹码。目前，美国和中国是全球两大经济体，又是竞争对手。特朗普问习近平要不要买些美国的武器，看来就是特朗普顺口开河，或者总统先生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以为在这里谈生意吧。今次就跟大家谈到这里，大家有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杰之。

无人相信，如纯属知己，我待你怎会像这体贴入微。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6: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Victoria Drive 宾悦大饼店联合赞助播出。
7: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五2026年的10月2号星期五下午3点17分的诈骗照妖镜时间。今日直播室里面有我陈建邦之余，当然有我这个大拍档，就是张国权、张师傅、张大哥、张博士。
8: 各位好，各位听众好，
7: 张博士，
8: 不要那么令到我很难堪，我真的
7: 破一对板，个个都懂你叫张老师。
8: 你放得了，你提醒这件事，我正经事跟你讲先，讲先啊，讲个正经事先。我希望你回来，你要知道礼拜一下就出发旅行了，那你回来之后呢，我提你一件事。你就要换眼镜了，你用换眼镜知不知道？因为你出去见识过这么多，你的眼界不同，那度数都不同了，看的东西都不同了，所以要换眼镜。
7: 多谢提醒，多谢提醒。
8: 这件事提醒你的。那前几天不是有一个听众跟我们安嗰啲名词啊、姓啊、名句安得好好噶，系咪啊？
7: 系
8: 我而家今日咧就九尾逐雕，又将我哋啲人名咧就加咗整咗四个字、八个字，
7: 系
8: 建国安邦啊，坤盛宏宇。嗱，建国安邦，我哋如果几个人都有名嘅喺度噶啦。嗱，坤啊，胡以坤嘅坤啦，金字边个坤啦吓？盛啊，道广盛嘅盛啦，
7: 系啊，
8: 啊。红呢就阿李世红啦，
7: 系
8: 宇就阿赵正宇啦，
7: 系
8: 嗱咁啊个军姓红宇嘅啦，军就军个各位咩军安以前写信都有噶啦，
7: 系系
8: 咁就呢个字啦，姓就叻过啦，形容词啦，
7: 嗯，
8: 红咧红咧几样嘢啊，系名词又得啦，啊动词又得啦，啊咁啊宇咧就系讲啊得个宇系啊人名嚟嘅，
7: 嗯，
8: 啊大宇治水个大宇，
7: 系。
8: 咁啊，即系咁样咧，个个人咧，军政啊，叻过可能我哋话叻过啊，大禹治水嗰个大禹，咁即系夸张啲嘅，或者其他各位仁兄真系有料嘅，亦都未必系未必系名不符实啊，应该实至名归嘅啊。希望各位参考指教下啦吓。
7: 咁啊，即系再次证明我哋张博士。张师兄的确咧唔系流嘢，
8: 唔系，我觉得呢几个字用得几好啊！呢个我哋人名配搭都好好，
7: 嗯，
8: 人名配搭好好，
7: 嗯。
8: 咁啊，嗱，仲有琴日阿 Judy 好似讲话买，佢话买烧肉喺唔同价钱嘅，咁佢系其实一间茶楼酒楼里边买嘅，咁嘅烧肉当然系唔同价钱啦，佢买啲要靓嘅，咁佢咪斩啲靓嘅价钱卖贵啲俾佢啦。咁有啲卖唔去嗰啲系咩咧？猪髀肉啊！沙尼督嗰啲咧，佢有个人你用快过可以，人哋虾酱豆腐炆火腩，呢个系名菜嚟嘅，
7: 系
8: 佢留翻嚟嘅沙尼督可以咁样用噶嘛，所以人哋冇嘥到嘢嘅。
7: 啊，
8: 同埋你喺茶楼买咧，食嗌 order 咧，你可以嗌，譬如嗌鸡饭或者烧鸭饭，咁你可以嗌上庄同埋下庄，
7: 嗯，
8: 咁即系两，
7: 有冇左庄右庄咧？
8: 上 part 同下 part，
7: 咁啊就有左庄右庄咧，
8: 未必加你钱，
7: 嗯。
8: 但系你冇指明要鸡髀饭，烧鹅左髀濑咁咧，就一定加你钱噶啦。
7: 哦，
8: 你话上庄下庄就未必加你钱。
7: 哦，
8: 因为上下庄佢唔会。
7: 但系佢点知嗰只系左定右咧？
8: 佢冇讲明指左边右啊。
7: 佢只右嘅可以当左嘅俾你都得。
8: 吓，咁啊要咪反而验证下啦，要呢样嘢要验证下啦。
7: 系 ，OK。咁即系话咧，我哋听完阿张师兄、张博士、张老师。张教授，
8: 因为我食得嘢多，食得嘢多，
7: 介绍咗咁多唔同嘅
8: 茶楼，我打啲嘢咧，变咗。
7: 唉，仲有就话九咩九尾逐雕系嘛？
8: 系啊，九尾逐雕。
7: 即系呢句嘢，我已经唔识解啦，真系。不过我都明啊，张师傅嘅意思。
8: 九尾逐雕，即系我用一条九尾去搏一条雕鼠嘅尾搏去，
7: 冲
8: 大头鬼。
7: Very good，very good， 报得好啊！
8: 冲大头鬼。
7: 咁啊，希望呢位听众朋友咧， 睇下可唔可以又再另外一条九尾续貂啦。
8: 希望你旅途愉快啦，帮主吓。
7: 多谢多谢大家问下先吓。好，咁啊，我哋而家咧暂时去广告，翻嚟咧就听听众朋友电话啦。
0: 华星假期特别推介明年1月12号由深圳出发的11日东北三省全包美食豪华团，畅游沈阳、长春、长白山、牡丹江及哈尔滨等多个名胜古迹，好似沈阳故宫、张氏帅府、天池、长春艺满皇宫博物院等，仲安排参加全球最盛大冬季庆典、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以及多个表演节目，全程采用最新2+1豪华旅游巴士，提升旅游舒适体验，名额有限，查询请电华星假期604-821-1688。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品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tan Village 社区，
1: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0: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喺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1: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0: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9: 我是 Daniel Sang 曾庆邦，竞选列士文市议员。自从1985年一岁开始，列士文就是我的家。我在 BC 省律政厅服务了15年，主要负责 BC 省法庭电脑化工作，亦都有多年服务社区经验。我主张冻结地税三年，严禁毒品，审查公帑开支。请投票支持我 Daniel Sang 曾庆邦成为列士文市议员。
10: Also registered by Daniel Sang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danielforrichmond.ca。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7: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啊！首先电话里边有阿Ming喺度嘅。Hello， 阿Ming你好。
8: Hello， 阿Ming哥。
11: 哎，两位好啊，陈生，我今日整咗两个 adventures 啊。
7: 哎呀，咁好啊，好啊。
11: 咁啊，第一个 adventures 咧，就你记唔记得啊？几个月前有啲人打电话同你讲话。整假牙，整完假牙唔妥，咁啊揾佢牙医补救，咁啊牙医话，哎，要另外收钱嘅，咁样你都话唔合理，你话整假牙唔系补一个，即系即系教调教期间系免费噶嘛，咁啊唔合理，咁啊，咁我啊几个月前又系整咗只假牙，咁啊近来发觉啊，即系有少少啊硬牙肉，咁啊今日。咁啊搵个牙医倾下偈啦，咁啊去到坐落张凳，个牙医叫我掹一只牙出嚟，转个身吸翻只牙落去，嗰张牙医凳都未暖，咁啊 OK 啦，走得啦咁样。佢话如果唔妥啊，下次再嚟过啦。咁我出到去咧就问个姑娘，我话走得未啊咁样，走得啊，俾钱咪走得咯咁样。我话咁几多钱啊？多謝95.3啊！嗰張凳都未暖咧，就95.3啦，唔見咗啊，陳生。咁你話你話有個免費調教期啊？咁啊咁啊，即係第二個牙醫都冇啲咁嘅歌仔唱啦。
7: 啊，哦，又咁啊！
11: 第二個 Avengers 咧，咁啊，嗰個牙醫隔離咧就有當燒肉檔嘅。走入去，走入去打牙膠。我話師傅，我話琴日有人打電話去電台。话唔知点解买咗两磅烧肉翻去食啲烧肉，嚿嚿都卜卜脆，唔知点解其中有三嚿嗰啲烧肉皮咬唔入，硬捋捋嘅喎。我话可唔可以话俾我听点解啊？咁样我预咗佢用把烧肉刀斩落我头先噶啦。
8: 唔系扫把咯？
11: 点样做啊？
7: 系点啊？佢冇用嗰啲斩烧肉刀，佢冇，佢仲俾包烧肉你添，
8: 俾包叉烧你。
11: 佢唔买，咁又冇冇，佢都认得我好相遇，
7: 系
11: 唔知道，唔知点解，咁啊边间烧肉多啊？有冇讲啊？我话佢讲话隔篱有间牙医噶，咁样指佢嗰间咯。佢话嘿，家点全民间间烧肉档都有牙医噶啦，咁样咁其实边间啊？我话佢冇讲啊，咁样跟住咧有个 lady 入嚟同佢买烧肉，买完烧肉之后，阿师傅。点解啲烧肉买到翻屋企啲烧肉皮硬嘅咁样？又有个谋理啦，又有个谋理啦。咁啊，虽然又嚟攞个油丝，嗱，咁咪做咗老陈一样帮衬。所以啊，陈生，你话要用咩方法搞唔掂噶？除非你斩。 斬咗啲牙，佢唔食燒肉嗰啲Richard文真係有幾多檔燒肉檔啊？得兩三間，間間都係咁樣樣送豬頭骨㗎啦，喺度綁住計數。
7: 係好，阿明啊，你啲
11: 冇得搞啊，鬥唔過嗰班友仔㗎，佢係咁就咁嘅，你話唔斬
7: 好。好
11: 十蚊，佢话十二蚊，
7: 系冇错冇错，系得阿明，多谢晒你同佢分享。
11: 嗰啲人买烧味冇蛋开嘅，任鬼噏嘅啫，买
7: 蛋
11: 时好啦，拜拜。
7: 好，拜拜，
8: 多谢你，
7: 拜拜。阿明咧，佢都几有冒险精神啊。唔系讲嗰个牙医嗰度先吓，
8: 系
7: 如果佢嗰只牙咧，佢系帮佢真系帮佢做嘅假牙。
8: 短期内唔稳阵或者唔妥，
7: 佢系有咁样嘅义务咧，要同佢整嘅。嗱，我自己都整过，咁个牙医同我讲，佢用住先，有唔妥你攞翻嚟，我一定帮你整。咁唔收唔收费？佢话我唔收嘅，我 make sure 你嗰只牙套咗上去咧，你系冇问题嘅。
8: 系，我都试过，
7: 系咪啊？
8: 我试过套落去，啱啱嗰日好唔舒服，啱啱翻嚟揾佢啦，我话唔舒服咁，佢又再同我搞搞佢，咁你翻嚟试下先啦。
7: 系咯，
8: 咁佢唔收我钱啦，第日再嚟过啦，唔妥再嚟过啦咁。
7: 因为有好多时候可能佢做嘅牙。同你嗰个牙肉咧，佢配搭时候咧，系有啲偏妥嘅时候咧，你初你未必
8: 有嘢都唔习惯啊。
7: 你用一段短时间啦，唔好话长啦，你发觉咦有啲嘢摄咗入去，咁即系话佢做嗰个嘅牙托或者做嗰个嘅假牙嘅时候咧，
8: 唔 fit 啊，
7: 唔 fit 到啊嘛，
8: 唔 fit 啊。
7: 咁嗰个牙医咧系有责任咧要帮佢做到，因为佢收咗你钱同你做好噶嘛，要
8: 系
7: 咪？咁所以咧。阿明，我谂你系其实大条道理啦，去同嗰个牙医咧，即系先至去讲明，咁你只牙喺呢个度做，我唔知你做几耐咧，我做咗三几年啦，咁我都好讲啦。
8: 系啱啊，
7: 咁所以阿明呢样嘢我就即系有少少嘅其他嘅睇法。咁至于烧肉嗰度咧，嗱，嗰个烧肉档咧讲嘅说话咧就系不负责任啦。
8: 嗯，
7: 哦系啊，好多间嘅烧肉店
8: 隔篱都有牙医啊，
7: 系咁有好多银行添，
8: 系啊系啊，
7: 有好多嗰啲超级市场添，
8: 成个摩里面乜都有啦。
7: 你唔可以用咁嘅态度去讲嘢嘅，即系我只系持平啲讲，作为消费者，人哋嚟同你帮衬你。你如果真係你有咁嘅問題出現，你係迫於無奈先做嘅，咁你都好多時唔係我哋想，可能我哋一時錯手或者另外講法。
8: 就算係真係佢做嘅，都唔應該咁講。你話唔係我哋唔會咁做，可能係第二間啫咁樣。以後咧，自己咪修改下咯。
7: 我哋喺呢個節目當中咧，啲聽眾朋友咧已經好守規則㗎啦。但佢都講到咧，有時係邊啲 model 啊，邊啲成咧，
8: 咁就唔係幾好啦，講 model 唔好啦，
7: 係啦。咁啊，呢個咁樣嘅講法咧，嗱，如果啲聽眾係打擦邊球嘅話咧，我知道嘅話咧，我會即刻冚線嘅，因為你對嗰個商鋪
8: 唔公平啊！
7: 唔公平。頭先嗰個燒臘店嗰個鋪頭嗰人都啱噶，喂，好多個店鋪隔離都有牙醫噶，都有咩食，咁即係變咗你係將全部嘅燒臘店都攬埋咗去一個可疑嘅點，我又覺得唔應該。你就講話，誒邊度有一啲咁嘅，有一間咁樣嘅燒臘店，你就唔好講咗係嚟嘅邊一度，因為你講咗等於話俾人聽嗰個
8: 燒臘店差唔多啦，
7: 係喺邊度？即係我覺得呢。这个是属于一个你可能你在这里心中有气，但你如果是这样讲出来的话，分分钟是有问题的，因为有一些可能后续一些的可能 legal 的 issue， 我们就不想大家陷入了那个情况。
8: 你不讲得那么明，你就证明你有大气，如果你讲埋个名称出来，你就很小气，是不是？
7: 我哋只系我哋规定，我唔理佢大气小气啦，师兄，我哋只系话俾你听，我哋嘅宗旨就系你讲唔紧要，我话烧腊铺酒楼边间唔可以讲个名，但系你话某处有个酒楼，或某处有个烧腊铺，系啲咁嘅做，系啲咁嘅动作，咁你讲咗出嚟，个目的只不过系希望其他嘅听众有机会去买烧腊铺，唔一定系要。谂住心目中系咪呢间？
8: 小心啲，
7: 佢自己会小心啊嘛。
8: 间间都要小心啲，
7: 间间都要小心啊嘛。系咁呢个其实对嗰行嚟讲，可能系一个帮助嚟噶，系嘛？
8: 等佢改良下啦，
7: 系咪？即系等于我早期我都话咯，我帮衬过有一间嘅烧腊店，我同我话佢嘅烧肉好靓，我去买，我食唔到咁多，我哋可唔可以俾几粒磅我或者半磅我？
8: 十二两，
7: 佢切到差唔多成一磅俾我，咁佢话俾我听，我切唔到半磅个波，咁仲
8: 唔系？我见过有啲就好醒目嘅。佢话哥，我将刀未必落到条骨罅嗰条猪肉罅咧，未必系咁准确，可能或多或少噶。咁佢割打咗底先咧，我就应承。
7: 咁但系你都冇去到我要半磅，你俾够一磅我噶嘛、
8: 我真人真事，我唔系讲大话。我嘅朋友嚟嘅，个太太叫佢买三磅，佢买咗六磅翻嚟，真人真事。啊，嗰、那个男士咧已经唔在场啦，移咗民啦。佢个太太仲在场，仲有人证物证嘅，我唔知佢个男人点去买，或者佢女你系三磅啦，咁咪讲两次咪变咗六磅啦，我唔知点解。 系报纸真人真事，
7: 系 OK， 即系等于我今日读财经嗰阵时候，对呢个嘅对呢个嘅港币一加币对港币系5.51，我就讲咗5.51，5.51，即系唔觉意嘅呢样嘢吓。好，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位于列治文开业多年花店，现扩充业务，招聘经验插花员工，工作包括花束设计、各类花材整理及日常花店事务协助，需细心负责及具备团队精神。有意者请于工作时间致电604-418-3927 418-3927。
13: 想选购保健产品的人士请注意，由现在至10月21日，在开业43年，分店遍布各大商场的 Alive Health Center 和 Supplement Plus 的秋季大减价，选购维他命和健康食品都有优惠，在 Fresh News、 Reader Flyer 及各分店都有详尽产品介绍。
12: 而 Oakridge Park 的 Alive 新分店现已开业，就在商场 P1 North Atrium 近 Purdy。想找合适的美容、保健和排毒产品，就趁有秋季优惠去 Alive Health Center 和 Supplement Plus 啦。
14: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15: 占士小厨常备多款皇帝蟹及乳猪套餐
16: ，Happy Hour 4:00-6:00及晚10:00至收市，供应5款精选特价任君挑选。
15: 打冷宵夜8:30起，奉送白粥10:00后每则生啤13.99本地啤酒特价。
16: 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苏芹，订座604-336-2118。
17: 做人要精明，做选民更加要精明。今届列治文市选竞争剧烈，面对众多候选人，系咪感到眼花缭乱？市选大战即将打响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特别推出2026市选论坛，10月5日星期一下午4:00，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特别邀请多位列治文市长主要候选人出席论坛，聚焦城市核心议题，展开正面交锋。届时更开放热线604-267-1320，俾你亲自致电节目与候选人即时对话。2026市选论坛，舌剑唇枪，针锋相对，帮你了解政纲，做个精明投票者。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7: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直播室里边今日除咗我陈建邦，都系我拍档咧，就系阿张国权嘅。哇，今日佢好红啊！呢个礼拜佢出咗两次噶啦，计埋今次。好，电话里边有阿坡喺度嘅。诶，阿坡你好，阿坡，
8: 阿阿坡哥，
18: 帮主你好，权哥你好，
8: 大家好，
18: 权哥啊都有美音噶。
8: 啊，权哥有美音，
18: 冇呃你噶。
8: 哦 ，OK，OK。
18: 啊，今日
8: 我收改下，
18: 而家即系今个月咧就系投票月。咁我今朝都听到帮主咁样讲嘅咧，呢个即系呢个骗子咧，如果俾佢呃一次咧，就即系叫做戆居啦，俾佢呃。如果呃第二次咧，我今朝应该听到欧小姐讲，正啲系傻佬嚟嘅，如果俾佢呃到第二次，初佢话再连任市省长嘅时候咧，就每一家就派1,000元。到佢做咗嘅时候，对唔住个财政问题冇得派，咁咪声都冇得声啦，系嘛？因为佢都做咗省长啦。而家佢又有个省长嘅时候，又话有个乜嘢咩嗰啲咩汽油税啊，定系乜嘢？又话咩承诺？哇！呢个系乜嘢咩原因？仲信你？今日咪傻仔嚟噶？
7: 嗯嗯，
18: 即系当咗我哋傻仔喎。
7: 嗯，
18: 咁第二样嘢咧就系发生香港啦。我做瑜伽嘅，咁咪有几间嘅。咁啊几个月前就知道都唔掂噶啦。咁啊系咁叫人哋买嗰啲糖素，咁嗰啲人咧买到成100糖噶啦。咁啊为咗2萬元，哇！嗰啲苦主去到600多人都有人去信嘅，咁嚟讲句好啦，到佢一话唔做就全线删晒，咁我啲苦主咪又系追唔到钱，咁啊呢啲都唔知系咪属于诈骗？
7: 直接摆明诈骗啦，
8: 摆明啦，
7: 摆明啦，摆明啦，摆明啦，阿阿婆，
8: 林收档之前猛咁推销啦。
18: 咁啊，另外咧，我哋呢句说话咧就系我又学阿 全哥咁样啊，抛下书包啊。
8: 系，多谢。
18: 啊，就系咩啊？点样讲先咩？有心栽花就花不发，无心插柳就柳成荫。
8: 系，
18: 点解我哋咁讲咧？就听下啦。我哋卡尼又话俾人哋攞呢个和平奖啊。哇！如果我哋攞到之后咧，我哋隔离国嘅总统。哇！我谂佢嗰啲头发唔止几条咧，吹晒出嚟啦。可能我哋加嘅税仲会多啲都唔定。
7: 系
18: 啊，咁嚟讲句，即系我哋即系我哋个总理好嘢啊！希望我哋攞到
7: 好
18: 啊呢、這个和平奖。
7: 多谢、
18: 啊、
7: 多谢
8: 波哥，
7: 多
8: 谢波哥，多谢，
7: 拜拜。
18: 我开心啲啊，帮主。
7: 系、哎、多谢多谢波，多谢 ，thank you， 拜拜。好啦，咁啊波头先咧就讲咗话有个傻佬啊，就话我哋即系。佢話咩呃一次咧就係傻佬，係佢係傻佬呃一次我哋自己衰、啊就唔係，其實咧應該調翻轉頭嚟講，佢冇話歐小姐冇講到係傻佬，佢話咧佢俾佢呃一次咧就係佢衰，如果我再俾佢呃咧第二次咧就係我蠢，係
8: 唔會錯，我咁多説話，頭先阿波哥我聽唔到佢講乜，我只係聽見一句我拋書包，我第二小弟以後檢點啲啦，
7: 你使唔使咁啊？
8: 要檢討下要。检讨下啦。
7: 喂，头先阿波嗰、那个嗰、那个、那个说话咧，系有人纠正我，然之后再纠正阿波嘅。
8: 啱、啊，
7: 不过阿波嘅意思我完全明白
8: 吓。OK，
7: 好，电话里边有啊 Susan 喺度嘅。
8: 好啊
7: ，Hello Susan， 你好 Susan。
8: 诶 ，Susan 姐。
19: 诶，帮主 Raymond 大哥、啊，
8: 你好，
19: 你好，文采。
8: 但多谢，唔敢啦，唔敢啦，唔敢啦。
19: 哇，阿波哥都唔差喎、啊，阿波哥讲啲文采都唔差喎、
8: 啊。哎，波哥真系好嘢啦，出众啊。
19: 系，转下眼你又话去度假啦，真系。哇，哎、祝你同埋你哋啲团友咧、哎、有一个 happy holiday 啦。
8: 好度愉快啊！
7: 多谢多谢。
19: 讲多啲嘢我哋听啊。
8: 系
7: ，多谢多谢多谢 Susan。
19: 系啊。哇！原来啊，我琴日睇到重庆啊，哇！佢个无人机啊，真系睇到你咧，真系哇！真系呢个世界，我哋做中国真系伟大到真系无可代到，冇人代替到啊！你美国点代替到啊？哇！好多好多啊！啲雀仔好多好多，全部系无人机嚟嘅。
8: 哦哦哦，
19: 好犀利啊！琴日重庆啊，真系第一位啊！
7: 嗯、okay.
19: 啊，你哋啊可以去开眼界啦。
7: 好，
8: 好，多谢好，多谢你提示。
19: 系啊，你啊，阿帮主啊，
7: 系
19: 你做你做。你做陈校长啊都唔够啊！你真系要好似阿胡宜君咁去睇多啲世界啊！
8: 我叫翻嚟换眼镜啦、
19: 啊。胜过读万年书啊！
7: 系冇错冇错，
8: 万年书添，
7: 咪冇错。多谢、
19: 啊、
7: 多谢。
19: 系讲到即系诈骗呢度咧啊！我个朋友啊讲啊，佢话哇，有啲人真系食水真系深啊！我想整下个新的啫嘛，你估佢嘅？佢几多钱啊？40000又有，20000又有。
8: 哦、
19: 后来识的嗰个朋友嚟讲，4000蚊搞掂。
7: 争咁远啊！
8: 哇，争天共地。
19: 哇，喺你捉水鱼都唔系咁捉法啊，咁样。
7: 所以你啱噶，Susan， 你讲得啱噶，你货比三家嘛，你唔好净系一家。
8: 差多几家
19: 咪就系咯。所以咧，之前咧话。有一个女士话个屋盖顶嗰度嗰啲咧，通常整水碱咧，即系水碱嗰啲啊，啊都系以前几百蚊嘅啫嘛，诶咪千零蚊。
7: 嗯，
19: 哇！
7: 嗯、
19: 你收唔使收人咁多啊？咪就系咯，你话屋盖顶通常咧就十零廿年就要换噶啦，我哋啲瓦嘅咧就45年嘅。
7: 嗯。
19: 啊！換個屋蓋頂都係40000多蚊啫嘛，你清人哋嘅要20000多蚊。哇！真係水魚咁作啊！
7: 咁啊，所以係啦，啱嘅，要俾多幾間啦，
19: 問
7: 多
19: 啲啦。其實咧都啊， 我嗰个朋友咧，佢哋都系一个 team 咁介绍啲人做嘅，都系样样都做，价钱咧就好好嘅，但系我当佢系朋友啦，咁佢咁好，咁啊，佢哋啊信你信得过嗰个人咧？佢哋识嗰啲朋友咧，得一个 team 一个 team 咁介绍嘅，最紧要有生意做，
7: 口碑咯，口碑最好咯，
19: 嗰啲先好啊，
7: 好，
19: 唔系一间当水鱼咁，
7: 系系系，冇错冇错，讲得好啱吓，Susan， 多谢晒
19: 你
7: 啊，
19: 你哋好，你哋旅行愉快啊，
7: 多谢多谢 Susan， 翻嚟再倾过 ，thank you， 拜拜，
19: 多谢多谢。
7: 其实即系 Susan 讲嗰样嘢好紧要嘅，即系货比三家，
8: 一定要样样都
7: 系。第二咧就系口碑，如果你知道有啲即系做呢一类嘅工程嘅人，你系熟悉佢，你觉得佢好有交代，
8: 最紧要交代
7: 系啦。咁你就介绍出去，咁佢亦都会即系多谢你，佢会更加做得好，
8: 价钱合理有交代
7: 系啦。佢唔想因为你介绍咗佢咧，佢失咗个客之后，连你都失埋，系咪啊？
8: 你唱衰佢，佢冇生意啦。
7: 唔系唱唔唱衰嘅问题，而系佢做得好咧，你自然啲人会一个再一个介绍嘛。
8: 即系话如果做得唔好，佢口碑都唔好噶啦。
7: 咁啊，当然啦。如果做得唔好嘅，你都唔会介绍俾你。
8: 即系你成天知道你成天人嘅，更加唔敢。你一撇唔敢拿西啦，唔敢啊！
7: 总言之，你货比三家，同埋你自己用过嘅，你觉得佢好交代嘅，我觉得呢个咧你都可以去介绍。咁好似小弟自己嘅干衣机咁，我真系连续坏两次啦，好彩有个即系真系识得整机嘅人咧，佢真系帮我好细心去 check。咁 check 完之后，有啲嘅零件咧，可能你如果揾翻佢原厂嗰啲咧就好贵嘅。咁如果你佢又識到去幫你整，又可以幫你去揾到啲本地嘅廠仔幫你去搞嗰啲零件咧。有啲零件係唔需要一定要同呢個嘅原廠攞嘅，
8: 同類型都得啦。
7: 冇錯啦，如果你嗰個揾翻嚟嗰個即係修理呢個所謂家電嘅一個嘅工嗰、那個所謂技術嘅工人咧，佢本身有呢啲路數，佢可以幫到你嘅話咧，可以同你慳好多錢。
8: 咁啊係，
7: 咁所以呢樣嘢咧，大家值得去互相留意一下。但千祈唔好好似我哋成日都有講過啦，你走去揾阿谷先生嘅時候咧，谷先生一彈出嚟嗰啲咧，第一個排頭位嗰啲咧，
8: 未必係好
7: 嘅，未必係好噶嚇，因為好多嘅報告都話，擺得出嚟擺第一嗰啲咧，可能佢哋真係一間公司嚟嘅，但係咧就已經係臭名遠播噶啦。但佢有錢啦，佢擺到上第一位啊嘛，
8: 都貴啲嘛。
7: 咁啊，通常係啦，通常我哋嗰個嘅人嗰個嘅感覺咧，就係擺得上嚟第一嗰啲咧，都以為好嘅，係咪？冇嘢啊，佢哋肯擺錢啫嘛。啊，谷先生做生意嘅，人哋俾50蚊，你俾夠100蚊，咁啊頂你上去咯，
8: 擺上去
7: 啦，
8: 係
7: 啦，啱啊。所以呢樣嘢咧，就大家係要小心啲，係睇下佢哋一啲嘅網評，究竟佢哋係咪真係做得到嘢？唔一定要個個都寫得佢好好，揾一啲寫得唔好嗰啲就比較下，究竟係真定假？呢個咧，我相信大家可以去作一啲嘅調查。
8: 系
7: 先至去决定，你可以喺个网上揾到成两三家，叫佢一齐嚟到报价，最好系咁噶啦。做无论做屋企嘅水间，做屋企嘅屋顶，甚至做维修，你都系揾两三个呢啲一齐比较咧，系绝对可以令到你悭好多钱。呢个系一个方程式，
8: 所有工程都最好有留底
7: 不变嘅方程式。好，我哋可以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20: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碎全城满100蚊送半隻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蚊送一隻，套餐除外。午餐满68蚊送一碟虾春卷，
21: 凡 order 149.88毫八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毫八片皮鸭套餐，加18.88送一隻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0: 皇帝蟹特价368蚊一隻，足七磅包三成。
21: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0: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2: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佳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号假座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咁今日咧，亦非好开心，可以请到吴业坤坤哥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嘅。Hello， 坤哥你好啊！咁2014年咧，你同嘉怡就已经一齐唱过《我的宣言》啦。12年之后咧，再一齐开 show， 你觉得你哋之间嘅默契有咩改变呢？
23: 咁当然2014年之后，其实我哋都做过好多 cover 啦，除咗我的宣言啊，或者譬如人自尽啊等等啊，咁到12年后可以一起去开一个 concert， 我觉得我哋之间嘅默契其实真係好似唔需要大家沟通太多，已经好熟啦。即虽然我哋唔係成日会倾偈，即係一年见 未必会见到一次添，但系譬如我哋倾 run down 嘅时候，其实都一拍即合，大家有啲咩谂法即刻讲出嚟，大家都好好互相配合啊。咁所以嗰个默契其实系咁多年嚟累积咗落嚟，咁所以系好放心嘅。
22: 咁今次就系你同嘉瑜第一次喺温哥华一齐开演唱会啦。咁喺拣歌同埋音乐安排上面咧，会唔会有啲系只系会呢一场出现嘅嘢咧？
23: 当然系我同嘉瑜嘅一啲改编嘅歌曲啦。咁可能想将一啲经典嘅歌曲可以变咗一个男女合唱嘅 version 啦。咁呢个 which 系好特别嘅，系啊，因为我哋嘅和音啊，系真系我谂有九十几分嘅。是啊、所以大家到时会将一些耳熟能详的歌曲可以变成做一只男女合唱歌的，原来可以即会有大家一个这样的一个惊喜，相信。
22: 以下是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的访问。那筹备这场 show 的时候呢，有一样东西是你最不想他们变成的是什么呢？
1: 我最不想的其实是观众很静地在听完一个 show 咯，因为佢哋呢十几年咁多歌，我諗唔同时期唱唔同嘅歌，可能每个人听都会諗返起，哦係喎，佢嗰陣时唱呢首歌嘅时候我係读緊书㗎，咁到而家十几年后可能佢已经出咗嚟做嘢啦，可能另一啲体会，大家睇个 show 嘅时候可以跟埋一齐唱，亦都可以回想返，哦想当年听呢首歌嘅时候你是做緊啲咩嘅呢，或者嗰个劇集播緊嘅时候，哦原来佢哋嗰一刻喺香港或者喺世界唔同咩地方做緊唔同嘅嘢㗎喎。即係每一首歌我觉得都係一个可以唤醒返每个人唔同嘅记忆㗎。係呀。所以佢哋嘅歌去见证住坤哥同嘉怡成长嘅同时，其实都见证住咁多位观众一起成长咯，呢十几年。
22: 唔该晒阿 Nick。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门票喺 Ticketmaster 公开发售。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7: 好，欢迎翻返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首先接下 Linda 嘅电话。
8: 好、
7: ，Hello，Linda 系咪啊？
8: 阿 Linda，
2: 系啊，
7: 系啊，唔好意思，等咁耐啊 ，Linda，
2: 系
7: 啊，等咁耐。
2: 首先帮主你就祝你旅途愉快。
8: 系、
2: 咁你就翻嚟讲多啲俾我哋听，国内嗰个 AI 人工智能系咪好发达？你系咪有机械人做 room？
8: 搬出嚟，
2: 个房间
7: 啊，可能我翻咗嚟都变咗 AI 噶啦，我翻嚟都做咗 AI 噶啦，可能。
2: 咁另外我就想回应头先阿 Ming 哥讲嗰个 dental， 我咧就做过两次嗰个 denture 嗰个活动牙托嘅，就好庆幸咧，我就第一次咧就去嗰个牙医转介我去系嗰啲 denture clinic 嗰度做啫。咁咧，我做 estimate 嗰時候，佢已經同我講，佢話係有一年保養。咁佢一年之內咧，你如果有唔舒服，要教鬆教緊啊，各樣咧，我係可以隨時翻去嘅。
7: 冇錯。
2: 咁就好慶幸咧，我就十幾年內咧都冇需要再翻去。
7: 嗯。
2: 咁第二次做咧，就大概係七年前。咁我今次咧就係喺翻我洗牙嗰間牙醫診所嗰度做嘅。係。咁因為嗰時候我因為要趕住出門，咁佢就同我做得好匆忙，做咗俾我。咁咧我就發覺咧佩戴之後咧就好唔舒服。
7: 係。
2: 咁啊戴得我好辛苦，我就冇乜戴。咁咧但點知就跟住就係嗰個疫情啦。咁個 Covid 咧就 dental office 咪close 咗幾個月嘅。
7: 係啊。
2: 咁就 make 唔到 appointment 翻去做。咁就做到直至到咧就係九。个月啦，咁我去翻嗰个牙医诊所嗰度话俾佢听，我话我一路都戴唔到啦，因为揞住我啲牙肉好痛啊，各样。咁佢同我睇过各样，佢直情系免费同我做过另一个牙托。咁、所以我觉得即系要你系要撞彩咯。我好彩，我好庆幸，我两次都冇即系啲牙托公司都好即系
7: 好均真同埋好专业，
2: 系
7: 啦
2: 系啦，
7: 咁
2: 样我就係同佢哋分享呢样啫。
7: 真係好好 啊 ,Linda, 我觉得你喺我哋嘅节目里面呢，你有好多个人嘅经验嘅分享呢係好到位啊。啲听众朋友如果能够听到你嗰个嘅即係经验呢，俾到佢哋好多嘅借镜啊。 因为你实证上好清楚去了解每一个程序，俾你听众朋友知道咧。如果你要做呢样嘢或者系睇牙咧，要揾一个真真正正咧系帮得到你嘅牙医去做，
8: 冇错。
7: 咁同埋你亦都清清楚楚讲明系有冇其他嘅条件附带咁。所以阿 Linda， 我真系好多谢你喺呢方面咧，俾到好多听众朋友一啲嘅 guideline
8: 啊。系啊。多謝
2: 我唔好咁讲，因为系啊，因为我 dental 同我都话我公司嗰个保我系有牙保同医保系廿几年噶啦，所以我经历过好多嘢，即系全屋人都包晒咁样，木字又系牙样嘢，我都有同呢啲人即系 deal with 呢啲嘢事干咁样，同埋我觉得样嘢都系。均均真真问清问楚，
7: 好
2: 尤其是啲保养啊各样啊咁，起码 protect 咗自己先咯。
7: 非常好 ，Linda， 真系好多谢你继续嘅嚟到去俾我哋好多嘅资讯啊！咁希望一路听到你嘅信息，听到你嘅分享，多谢晒你 ，Linda， 多谢多谢
8: 多谢多谢
7: ，thank you， 拜拜。好，跟住有林女士，有嘅林女士喺度。Hello， 林女士你好，林女士。
8: Hello， 林女士。
0: 系啊，包子。首先祝你旅途愉快。
8: 哎呀，真系
7: 多谢多谢多谢。
0: 中国而家好好啊，真系睇到咧，睇到嗰啲预告片咧，真都好恨佢啊！
7: 系啊系啊，我而家刘老老入大观园啦，我而家做咗。
8: 希望
7: 阿帮
8: 主唔好流连忘返啊！哎
0: 呀，系啊，记
8: 得翻嚟啊！
0: 我都系讲有关牙医嘅问题嘅。
8: 哦，
0: 我咧就我觉得呢度啲牙医咧好参差啊，因为佢哋个个收费咧唔一样嘅，你好似做牙根咁。一个又话爱千八，一个又话爱三千，一个又话爱二千，都唔知边个啱吓，动牙根都咁麻烦嘅，所以我而家咧就想请教权哥，
8: 睇
0: 动牙根咧系边一个牙医系最好嘅，咁介绍下俾我哋咯。
8: 好啊，我要倒晒36只牙先至话得俾你听嘅、哦。因为一只两只唔可以代表噶嘛，
0: 我得一只咋，系
8: 啊，
0: 就好
8: 咗，
0: 我得一
8: 只。有机会啦，有机会。
7: 等下，张国权张先生咧，
8: 睇下话
7: 咧，留消息过嚟话俾你听啦。
8: 好，我读多两只啦，
7: 系啦，
8: 好啊，
0: 好啊，好啊，
7: 多谢晒，
0: 祝你哋旅途愉快，
7: 多谢多谢林女士啊，
0: 旅途愉快，
7: 好，多谢多谢 ，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翻嚟见吓，跟住有刘女士喺度嘅 ，hello， 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3: 诶，刘女士，我想有啲嘢请教你哋。因为听日咧就可以选举噶啦，
7: 系啊，
3: 咁样我净系想选嗰啲嘢，即系我中意心目中嘅嗰啲
7: 候选
3: 人啊，
7: 候选人。
3: 咁如果我选晒啦，佢里边应该有三条英文嘅问题问你嘅，
7: 系。
3: 但系我想呢三条我唔想答啦，因为我英文唔
7: 系
3: 好叻，
7: 系。
3: 咁可唔可以？佢会唔会当我呢张票系作废嘅咧？呢张
7: 唔会，嗰、那个唔会，嗰、那个只系一个问卷嚟嘅啫，一个 survey 嚟嘅啫。你唔答佢咧，哦、就唔会影响你嗰个选票入边所选嘅候选人嘅。
3: 哦，因为我唔想答，我英文唔系好叻，
7: 唔紧要，
3: 唔想答，
7: 唔紧要，唔紧要。
3: 嗰啲人嘅名啊，
7: 系啊，你英文唔好，你话你英文唔好，但系你已经好叻噶啦，能够认到佢哋嘅英文名咧，你已经好叻噶啦，刘女士，你唔好咁自己客气啦，真系噶。
3: 唔系我。我想问你 ，OK， 咁我咪听日早啲去选咗佢。
7: 我都系咁话，系啊，即系你讲咗我要讲嘅嘢添。听日开始系试选嘅预先投票嘅第一日咯。
3: 咁你话冇问题，我听日去噶咯喎。
8: 冇问题，
7: 冇问题，冇问题，
8: 唔好踢过龙啊！
3: 我唔识噶嘛。
7: 有问题你翻嚟追啊，张国权。
8: 唔好你唔好踢过龙啊，你唔好踢过龙就得啦。五个你唔好踢六个得啦，
7: 冇问题噶。其实嗰个系一个问卷嚟嘅啫，所以你唔答佢系冇唔会影响你嗰个投票嗰阵时嗰个嘅。选票的嗰、
3: okay.
7: 个嘅结果噶 ，OK，OK，、okay?
3: okay, 好好， okay? 我叫早啦，
7: 好，
3: 唔该，
7: 多谢你电话，多谢你电话，拜拜。好，跟住有吴先生喺度 ，Hello， 吴生你好，
8: 诶、吴生，
6: 系，我想请教帮主呢个系咪诈骗问题啦？
8: 柜
6: 台咧有柜台咧有个告白咧，就系话咧，我有个选举市长 Richmond 市长嘅人咧，佢话咧系打击毒品。但佢就係而家嘅現任議員，佢喺上兩年咧就係佢係俾個 motion， 即係提議話咧要起個毒品嗰個人嚟嘅。咁既然佢咁呢個佢咁做法，係咪呢個係就詐騙我哋咧，或者係誤導我哋咧喺告白裏邊
7: ？OK，
8: 你都心裏有數啦。
7: 收到你嘅 message 啦，吳先生，係唔係咧？嗱，不如咁啦，我哋因為要有去新聞報告，我哋會喺你嘅喺節目當中會解答同呢個問題。多謝你，吳生。
8: OK，
7: 我哋其實即係嗱咁樣講。 所有嗰啲競選嘅候選人，佢哋嘅口號咧，佢哋嗰個嘅政綱咧，喺呢段時間出嚟咧，都係一心係想拉你哋嘅票，
8: 拉票冇錯。
7: 咁佢做到咧，佢所講嘅嘢，頭先吳生問得好好嘅，就係話廣告係話明佢自己做出嚟嘅，話俾你聽個政綱嘅廣告。咁啊，唔一定係我哋電台噶，佢喺一個本地嗰啲主流電台，佢都係咁講噶，係咪？咁就係你作為一個選民，你喺呢一區嘅話咧，你係自己去做個判斷，係嘛？究竟佢有幾多成，佢可以
8: 做唔做得過出嚟？做唔做得到？
7: 做唔做得到？佢係咪真係有咁嘅誠意去做？嗱，你自己喺呢方面咧，係對佢嗰個嘅誠信咧，係作出最大嘅一個嘅考驗嘅啫，係嘛？咁我哋喺呢度咧就好難俾到一個好 definitive 嘅 answer 俾你。
8: 有啲係佢想做但係做唔到咧，
7: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咧，阿吳生，好多謝你咧提出呢一個嘅問題。其實我一路都係想同啲聽眾朋友講咧，就話投票你一定要投。你唔滿意嗰度，你投白票咧，你都去投票。但係就千祈唔好淨係投白投曬白票。
8: 唔好投白票，
7: 因為你投咗白票咧，你即係基本上咧，等於係冇去投一樣咁解啫。只不過要話俾你聽，有幾多票係成咗，有幾多票係白配咁解嘅啫。但如果你真真正正係想有人幫得你做嘢嘅，你真係去揀一個咁多個裏面，你見話嗰個係最少傷害嗰、那個，你咪揀佢咯。
8: 係冇錯啦，啱啊，係啊。
7: 好，我哋而家去呢個新聞報告，翻嚟我哋再繼續詐騙照鏡。
4: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主持李保安。
9: 各位听众早晨，10月2号星期五的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了。直播室有李保安，电话里面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10: 早晨，保安哥。各位听众早晨。
9: 早晨早晨。那么上日呢，我们先讲了这个，就我们总理卡尼呢，就应该早两天已经宣布了呢，就話咧將呢個沿岸嘅環保啊，咁啊投資啊幾啲十億落去啊，咁啊希望幫助嗰方面咧，就加強呢、這個即係沿岸嘅循環啊、循環嘅系統啊等等嘅。咁當然啦，我哋當日都講啦，咁但佢當時咧都係因為喺呢、這個一路以嚟咧，我哋即係所有好多人都留意緊政府會唔會話正式獲

0: 啊！話喺建設加拿大法案出台之前咧，即係之前，即係琴日嗰個建設加拿大出台之前咧，嗰個開發商咧仲唔知道咧聯邦政府嘅取態之前咧，就佢要喺數年嘅時間，同埋差唔多銷售10亿元嚟做啲前期工作，都令到好多開發商咧因而打消念頭嘅。嗱，依樣嘢咧，如果咁佢咁講咧，就可能講翻得昔日咧就依、這個。大馬公司啊，大馬嗰間石油公司又係咧就啊，前期咧就係唔知政府咁嘅決定啊，咁最後咧花一大筆錢翻嚟咧，就佢受其多嘅唔掂路，因為太多阻滯啦咁樣。嗱，今次咧總理就啲掃除咗前邊，包括原住民啦，咁啊當然仍然有環保人士不滿意啦。咁但係咧，起碼最緊要原住民咧就都可以即係搞掂曬。咁啊，對於環保方面咧，亦抌錢喺度啊，咁所以咧就大家先搞掂前朝。跟住咧，而家咧就證實咧依個項目咧。是獲得即係加拿大法案啦，咁啊 Alberta 省當然好開心啦，係嘛？嗱，咁而家咧可以大概根據佢哋推測咧，就可以增加我哋加拿大嘅 GDP 300亿咁多。咁啊，預測嘅管道每年推動加拿大國內生產總值咧增長達到咧就即係300亿啊！頭先我講啊，大概200亿咧直接來自呢個管道本身嘅。嗱，其餘100亿元咧係來自呢條管道咧，令到加拿大石油出多元化之後咧。因為能夠高價向美國賣石油而嚟嘅，嗱依個全長1200公里管道咧，由 Alberta 嘅 Edmonton 咧，直也一路跨省都到我哋 BC 省，咁啊最後咧經過 Kamloops 啊等 Tillamook 咧，最終落到去 Roberts Bend 嗰度嘅，咁啊總共預計成本咧352亿到437亿之間，咁啊如果一旦動工咧，造成咧就係14万个工作崗位，嗱咁啊非常大嘅即係一個 project 嚟噶，咁今次政府都開綠燈咧。就變咗大家咧唔使擔心話，喂，到時我度曬計啦，整曬啦，準備曬你先至話唔得喎，或者有要審查需時喎，咁啊論鬼盡啦。你係點睇法啦？
1: 嗱，所以今次呢個佢宣布咧喺 Alberta 省宣布啦，都係之前我哋所講咧，就係為咗要討好翻 Alberta 省嘅省民，希望佢哋咧喺嚟緊嘅10月19日嘅公投咧，係決定咧就唔想離開加拿大。咁呢個咧，亦都係為咗我哋加拿大團結而做嘅一個舉動嚟嘅。咁當我哋早幾日亦都見到總理卡尼咧喺 BC 省做嘅公佈咧，其實佢已經係開著綠燈咧，就係話俾大家聽咧，就係話佢有好多嘅。嘅障礙咧已經逐一清除緊啦，尤其是 BC 省係一個最大嘅障礙，因為我哋喺環保嘅規條亦都好多，而之前省長尹大偉咧亦都係講係真係咧就嗰個 position 咧比較曖昧啲，又好似唔贊成又好似贊成咁嘅情況。不過而家就最終嚟講咧，都開咗個綠燈咧，就可以繼續行啦。咁而一個經濟效益方面咧，的而且確 Alberta 需要我哋一個口岸咧，係打通去我哋去太平洋嘅市場嘅。因為 Alberta 一路以嚟咧，佢直接咧係賣油係最多嘅，都係去翻美國嘅啦。因為佢係美國咧，只係一個邊界之差，亦都係有輸油管去做到。咁如果真係要打通美國以外嘅市場咧，就一定要靠呢條輸油管嘅。咁當然有好多人都會覺得啊，總理卡尼好似有好多嘅好嘅政策喎。咁其實係嘅，因為好多時嘅政治呢一樣嘢咧，係叫做講 momentum 啦，有一個衝力啦。因為而家當我哋大家咧都喺呢個勢頭咧，都對於總理卡尼好多嘅政策咧，都係一個抱著一個支持嘅態度嘅。因為大家都會諗住，而家目前我哋大家都係面對翻美國特朗普嗰啲無理脅迫咧，我哋的而且確需要擴大我哋不同嘅市場。咁而卡尼總理咧，亦都係藉著呢個機會咧，就好多嘅政策咧都係推出嚟。但係咧好處咧就係話佢好多時嘅政策推出嘅時候咧。佢已經係部署曬所有嘅步驟。如果我哋嘅同翻之前嘅杜魯多相比咧，好多時杜魯多只不過啊，依、這個可以有想影嘅時候，咁我就擺個計劃出嚟咧，之後就無聲無息嘅啦。咁但係咧，今次佢一個全盤計劃咧，亦都我哋可以睇到咧，佢的而且確咧係有咁嘅能力去做呢一樣嘢。不過反對黨亦都話：喂，你而家你既然有個咁好計劃，點解推得咁慢啊？跟住亦都會講翻反對黨就話：喂，若果我哋而家要政府嚟埋單嘅喎，政府嚟俾錢嚟做呢樣嘢，值得咩？應該依咁嘅投資應該要由私人去做噶嘛？不過問題就出現咧，就係私人公司投資咧，頭先阿黃哥都所講啦，而家政府好多關卡重重，若果政府你唔行進一條路出嚟，邊個夠膽嚟投資咧？咁所以政府帶頭嚟做呢樣嘢咧，就無可厚非嘅。咁而呢個計劃咧，就唔係即刻係可以係開綠燈嘅喎，你仍然咧係要等到 2027年嘅九。

0: 1月1日之前咧，先能夠做曬所有嘅審批程序，仲會包括乜嘢咧？環保嘅評估啦，亦都包括埋同嗰個係原住民嘅 consultation 咧個溝通啦。咁而原住民方面咧，其實咧都唔係咁開心喎，而家因為佢都覺得咧嚇，而家咧就係依項項目咧就拒絕咧依項列為一個國家利益嘅項目啦。咁佢哋咧亦都話咧依項決定咧係破壞咗第一民族與生俱來嘅憲法權利同埋土地管轄喎，因為咧佢哋嗰個諮詢不足啦。而喺 Coldwater 嘅印第安部族咧要發表咗聲明咧，就係、是、呢個社區咧極度憤怒，呢個部落指出咧佢將第三條強行穿佢穿過叫做 Naka Pamos 嘅領土嘅管道咧。他們指責聯邦政府名義上是給予諮詢的，但是呢 直到僅是12日之後呢，就草率宣布了完全沒有漠視到原住民的實質權益，所謂共同繁榮根本就沒有一個制度保障。其實這個呢也都 是最終會面對的問題，就是原住民怎樣能夠行同聯邦政府妥協。當然聯邦政府也有一個後著的，也都 說明了，就是說他們怎樣呢，就是用乜嘢方法咧，係令到原住民咧係有 10% 嘅利益，咁亦都係一個卡尼咧其中嘅計劃部署之一嚟嘅。咁所以而家呢個我哋作為一個普通嘅加拿大人咧，我覺得係一個係值得鼓舞嘅訊息，但係大家喺背後嚟講咧，仍然咧困難重重嘅。
1: 咁啊係啊，咁啊即係問題就在於目前咧，就整個 project 咧初頭咧都係由於 Alberta 同埋聯邦政府咧就佔90%嘅，咁其餘咧就另一間公司10%。咁頭先你提及咧原住民咧，咁啊當然而家梗係因為佢實在太多族裔啊，咁我諗佢已經係同嗰啲主要嘅酋長啊，或者佢哋嗰啲集團啊等等已經講掂數，就佢哋可以佔咗10%嘅利潤嘅。咁所以咧，反對嘅聲音都唔係咁高。當然啦，仍然係有啲環保分子認為咧，今次咁樣可能一增加咧，好多即係嗰啲排放量增加咗噶啦咁樣。咁所以咧，佢認為咧，加拿大咧唔應該再喺地下開採更多石油咁講。咁啊，各黨咧都有啲回應嘅。咁啊，認為咧就新民主黨話咧，話政府喺審批過程之中咧，草率推進呢個項目，同時咧無視環保嘅保護。咁啊，依個都係配合咗原住民個講法啦。咁佢話對於加拿大科學啊、公共衛生啊、共同安全同埋常識係有一個冒犯咁講。咁啊，因為佢話啱啱今年係國際戰爭，令到利潤有望達到1000億元嘅石油行業咧，就當然咧係一個後例啦咁樣。博禮治就話咧，喂，我哋黨堅決就支持呢個修建嘅管道，但係咧就批評嘅卡尼咧花咗成1年時間先至將呢個提議放進國家利益嘅清單裏面。咁所以咧今次咧就即係渥太華批准 Alberta 省申請嘅輸管學道 ，BC 省都唔滿意噶。文化部長就因而咧退出呢個內閣添啊。咁所以咧就即係都面對好多重重困難，但大致上咧就都一個解決咗喺度，咁希望咧就即係唔好到時後期咧，因為頭先你提及咧，就2027年9月之前咧，一定係聯邦政府咧就要提出一啲議案出嚟俾佢哋跟進嘅咁樣，咁所以咧唔希望唔喺中間有咩枝節啊。無論如何，咁啊前景係好好嘅啊，對於我加拿大無論就 GDP 嘅收益啊，工人嘅職位啊，因為多14萬人啊嘛，咁所以都係非常非常之重要嘅。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2: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 好啦，翻翻去我时烽火台直播室，李宝安电话呢边系黄嘉文。咁啊，早日我哋已经提及过啦。咁啊，我哋总理卡尼咧就扑扑风尘啦，一路咧为国家做无论跑出出边啊，喺国内做好多嘢。咁仍然咧，对于即系有佢嘅手法咧，都好多人唔满意嘅。咁啊，原来咧，我哋当日话，有一名男子咧就涉嫌咧，较早前喺平台上咧，佢应该系来自 Alberta 省嘅，咁佢就恐吓咧要杀死卡尼咁讲，因而咧已经被落案起诉啦。咁啊喺最近咧会上堂。原來今日又有一單，琴日有一單另一單消息咧，黃家琪竟然又落案起訴另外一名男子喎。咁原來都發覺咧，先後咧都有成5單咧係卡尼係遭受呢個生命嘅恐嚇嘅，同埋咧就即係導致到佢即係威脅喺度嘅。咁所以咧，原來個事情咧覺得咁嚴重嘅。咁所以我哋對於國家對於呢個即係無論總理好或者國會議員咧，個自身安全咧都係值得考慮嘅。 根據呢個皇家騎警聯邦警務部門負責保護特定加拿大人咧，佢哋係以及部分居於加拿大外國嘅外交人員，亦負要負責埋調查，包括呢個恐怖主義啊、間諜活動啊、網絡攻擊啊、核安全風險同埋受到外國影響活動等等嘅刑事罪行咧。皇家騎警一路都會跟進呢方面嘅。咁所以今次嘅事件咧，就帶出咧，就咦唔講唔知，總理咧原來經常遭受到呢啲孤狼式嘅呢啲武集團嘅暫時啊，孤狼式嘅嗰個恐嚇威脅，咁你又點睇法咯？
0: 嗱，當然係總理嘅安全咧，係其實係非常之重要噶啦。一個我哋國家嘅元首咧，佢安全受到威脅嘅時候咧，整個國家運作咧可能受到影好大嘅影響。咁而喺總理卡尼咧，而家佢頻頻外訪咧，其實佢嗰個風險都唔細嘅。再加上咧，而家同係美國之間嘅摩擦增加咗咧，咁大家知道咧，喺美國咧有好多嘅極端人士咧，亦都可能咧為要係支持翻特朗普而對卡尼做嘢，做喐手喐腳都唔會出奇嘅事情嚟嘅。咁所以其實要睇翻我哋自己本身加拿大係對於總理安全有乜嘢嘅部署啦。咁當然，頭先阿保安哥所講過咧，就係話係除咗 RCMP 之外咧，國家各個領事啊，或者係一啲安全評估啊，都會係做得到嘅。咁所以我覺得作為一個政治人物咧，尤其是國家元首嘅話，其實每一個國家都係嘅啦。佢哋自己嘅生命嘅保障咧，都係要靠翻佢自己身邊嘅保安嘅，同埋佢嗰個情報機構嘅啦。咁但係咧，而家我哋係可以見到咧，喺網絡方面咧，有人喺係只係提一提話要係對總理不利咧。而已經係會係非常之嚴重嘅問題，因為大家都會知道咧，我尤其是喺 BC Timber Ridge 嗰度嗰間 case 都係因為網絡上邊咧有人發覺佢有啲唔對路，但係咧冇人舉報嘅時候而形成一個好大嘅傷害。咁總理呢個情況亦都一樣啦，喺好多單嘅 case 都係喺網絡上邊咧係能夠係睇到一啲係對於總理不利嘅言論咧，亦都係採取行動。咁除咗係話要採取行動之外咧，其實都有一個警示嘅作用咧，就係話兩樣嘢嘅，一就係話喺網絡嘅世界裏面咧，有好多依咁嘅情況發生，其實唔止一單，唔止兩單，唔止三單嘅，好多單咧都係因經網絡而做嘅情況。咁所以喺個情報部門咧，對於網絡上面嘅監管咧，亦都係非常之係比較嚴格啲。不過最後嚟講，若佢哋監管過多嘅時候，人權組織啲人又會唔會話我哋嗰個加拿大個政府咧就太多係監管咧？不過總理嘅安全咧，始終係首要嘅。
1: 咁係啊，咁啊，其實咧就即係根據呢個眾議院保安總管啊 Patrick McDonald 喺較早之前向國會咧委員會作供時咧，佢話即係針對國會議員嘅即係包括頭先嘅總理啦嘅滋擾同恐嚇咧，過去五年咧已經飆升咗成700%到800%啊！佢話佢辦公室咧喺2019年咧只係開咗8宗嘅威脅檔案啫，到2023年就開咗530宗喎。主要是網上的威脅，多到就要點批量去慢慢歸納為檔案。咁佢啲形式包括將佢哋啲議員嗰啲，甚至即係選區辦事處嘅被針對幾年嚟咧，幾個唔同黨派嘅議員嘅辦事都會噴漆啦、塗鴉，甚至掟石頭、打爛啲窗等等啊。咁至於喺呢個死亡乜嘢咧，譬如話好似自由黨前公共安全部長啦，個安全部長 Marco Mattesino 咧都話自己收到一連串死亡威脅。喂，安全部長收到死亡威脅，佢屋企人都成為目標，甚至咧喺渥太華，佢就算佢行去辦公室咧，都俾人吐口水啊！咁喺參議院方面，參議員都一樣啦，試過因為一個法案咧 C234嘅辯論咧，收到大量嘅威脅嘅電話同埋電郵啊！咁所以咧，前部長啊 Mattesino 咧已經提出咧係要喺議員辦公室之外咧設立50到100米嘅保護區。咁啊，區內即係喺區內恐嚇啊、滋擾議員啊，同埋職員嘅人咧，要面對更重嘅刑罰。咁講嗱，咁樣咧，除咗聯邦政府之外咧，喺我哋 BC 省咧，都一樣係有好多省議員咧就遭到恐嚇同埋襲擊嘅。咁啊，最轟動嗰單咧就係省基建廳長北温嘅省議員啊馬博文啦、布温媽啦，咁佢喺北温嘅選區辦事處嘅大門咧。大門啊，舊年啊被爆炸品炸開添啊，咁啊要由呢個皇家騎警調查，咁啊當時冇人受傷嘅。咁佢布恩媽話咧，佢做咗8年嘅省議員，咁啊已經收到大約係半單嘅死亡威脅啦。佢仲話自己咧算係好彩噶啦，因為其他嘅民選嘅即係官員咧都受到更多添。咁啊，至於其他一啲例子就包括有呢個 BC 保守黨都傳出內部威脅啦，黨魁啊。 Caroline Finney 咧，佢辭職嗰時咧，都話屋企人咧受到人格嘅攻擊同埋威脅啦。所以咧，面對唔少嘅省議員辦事過去幾年都有被塗鴉、打爛玻璃啊，同埋聯邦國會議員嘅類似情況啦。保安級級別咧已經係比以前咧就高咗好多噶啦。咁所以咧，而家省議會而家有專門嘅保安團隊為嗰啲議員咧做威脅嘅評估。唔少嘅議員咧以前咧為咗親民啊，拆咗一個佢哋叫做保安牆咧，而家都要重翻裝翻噶啦。嗱咁樣咧，今年 BC 省選咧有。目前都冇話聽到任何有人哋話恐嚇啦咁樣，所以都唔需要太過擔心住嘅。你又點睇法咯？
0: 啊，唔擔心就假噶啦，因為每次嘅產生嘅時候咧，你都一定係要面對翻，面對翻你自己係唔中意你嘅散民噶啦。咁所以喺一方面咧，喺作為一個政治人物咧，尤其是當我哋係要係激烈討論翻我哋嘅政策問題啦。咁因為每一個政策咧，唔會有100% 人係會認同要同埋支持嘅。咁而一啲係遇上一啲比較偏激啲嘅人士咧，佢所做出嚟嘅手法亦都比較偏激啲。再加上如果你議題係關乎翻不同族裔嘅方面嘅話咧，依、這個仲更加難搞添。如果你話係有比較係遇上一啲族裔，佢覺得你係冒犯佢整個社群嘅話咧，佢所做嘅出嚟嘅手段咧，就可能更加激烈。我哋大家都見到啦，猶太教會啊，咁嗰啲咧都成日都係受到攻擊啊，甚至乎因為你某個省議員又好，聯邦議員又好，市議員又好啦，對於某個族類同情嘅話咧，你引來對佢哋嘅嗰個族類嘅對手咧係不滿嘅時候咧，亦都係做咗同樣嘅事情。不過我哋若果喺我哋加拿大嘅法案裏面咧，法例方面咧，能夠去嚴懲翻呢啲係仇恨罪行啦、啊。或者咧係對於不同嘅族裔嘅人嘅點樣增加我哋和諧咧，可能喺呢方面會減少啲。不過作為一個公眾人物咧，其實真係咧就係、是、無時無刻都要注意翻你自己嘅安全嘅。
1: 咁啊係啊，咁所以咧就算最近我哋市方面咧，就係、是、我哋温哥華市長啊沈冠健咧都遭受呢個網上嘅恐嚇啦、威脅啦，甚至對佢家人咧，甚至話要斬佢頭落嚟添啦。咁所以咧，温哥華市會喺今年四咧通過一個動議，咁啊叫做支持全國承諾嘅運動，佢承認
4: 我撐你，
5: 我擺明撐你，
6: 我哋撐硬你㗎。
7: 加拿大人購物車只揀本地貨，要尊嚴。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黄嘉文。
9: 又到咗星期五嘅时事风云节目啦，喺直播室系有姚崇英先生 ，Hubert 你好，
10: 系嘉文兄好，各位听众下午好，
9: 有位嘉宾就陈开心小姐，开心姐你好，
11: 系两位仁兄好，所有华侨之声嘅听众更要好，
10: 开心姐好，
9: 开心姐好，
11: 大家好，
9: 大家好，咁啊而家咧大家都知道啦，十月咧就系一个选举月啦，咁喺十月十七号咧就系市选嘅日子，而十月二十四号咧就系省选嘅日子啦。咁但係喺當中嚟講咧，唔關我呢個省事嘅。不過就 Alberta 省咧，喺十月十九號咧，佢哋就有一個獨立公投喺度。咁當然喺今個禮拜一咧嚇，就會係喺喬北省咧，亦都係有佢哋嗰個省選嘅。咁所以咧，其實咧加拿大咧有好多嘅選舉咧喺十月裏邊。嗱咁大家唔好忘記啊，聽日咧就係、是、可以咧係提前投票嘅喺市選方面。咁你就要睇下喺咩地方咧去做你嘅提前投票啦。嗱，講起選舉咧，其實阿開心姐，你好似依排好忙喎，你係忙於一啲乜嘢事情咧？
11: 我都係忙緊市選嘅義工，即係派下單張啦。聽日就車啲老人家去投票啦。
9: 嗯，
11: 咁我諗你唔使我車嘅。
9: 我都係老人家嚟嘅，咁當然嚟講就我就中意咧就搭巴士，我琴晚咧就係搭巴士嘅。咁搭巴士咧，我尋晚就體驗得好深啦。嗱，原因咧，我就好少咧夜晚黑咧就去到係喜盛東街嗰邊嘅。咁我搭巴士嘅時候咧，就由天車站啦，搭二十號巴士咧就經喜盛咧，就去我要去嗰間酒樓度食飯啦。咁而當然我就會第一件事就要留意咧，就係話，咦，喜盛東街過往嚟講咧就係一個帳篷城市嚟嘅。咁而家個帳篷城市搞成點咧？咁我自己就坐喺個巴士上面咧，就睇下。 巴士上面有啲咩人啦，亦都當然有啲人咧就係可能嚟講係精神問題啊，或者佢哋係僻人啊，咁都會喺巴士上面嘅。咁亦都咧就望佢窗外嘅，亦都喺個兩旁咧有好多人咧，亦都喺瞓覺啊，或者有時推住車仔行啊，彎曬腰啊。咁亦都當然有佢哋嘅隨身物品咧，都喺嗰個地方度出現嘅。咁當然同個帳篷城市比較嘅時候，咁已經係收斂咗好多。但係咧，我亦都喺一個感覺上咧，就係呢班朋友咧，佢哋就可能嚟講，真係係生活喺一個冇選擇嘅情況之下咧，就一定要喺街頭露宿嘅。呢個唔係佢哋嘅選擇啊，但係好多人就話佢哋係嘅自由選擇。佢哋自由選擇咧，就係話佢哋可以自由嚟講咧，佢吸食毒品咧，就可能佢嘅自由嚟嘅。佢只搞成咁嘅樣嘅時候咧，就係政府嘅錯。如果冇俾足夠佢哋嘅支援，冇足夠嘅醫療，亦都冇足夠嘅地方俾佢住咧，呢個係政府嘅辦事不力啦。咁好多人就會問就係話：喂，其實呢個已經係大家都已經係知道嘅問題，知道嘅現象，亦都點解呢一班人係冇政府能夠好好咁照顧佢咧？而點解冇一個醫療設施啊，或者係一個係安住佢哋居住嘅地方，俾佢哋可以有一個容身之所咧？而點解呢班人喺度仍然係冇人係點樣係照顧佢？但係咧喺背後裏邊咧，喺政治層面方面咧，就有好多嘅角力就出現咗嚟啦，出現咗啦。尤其是當係講到毒品呢個問題咧，大家都會持到有兩方面唔同嘅意見嘅。一就係話我哋要係對於嗰個毒販嚴懲嘅。就唔應該咧，係俾毒販能夠係將嗰啲毒品咧就禍害翻呢個社會啊！而另一方面咧，佢就話：，咦，其實毒販佢哋所做嘅嘢咧，其實係造福人群嘅喎。原因就係咧，呢一班人咧就係話，若果你哋唔俾毒去食嘅話咧，佢哋就失去咗一個生存嘅自由、選擇嘅自由。呢個係佢哋嘅人權嚟。嗱，因為咧，佢哋係有咁嘅需要要吸食毒品，而政府將佢斷糧嘅話咧。咁佢哋就政府不人道啦，咁呢個咧就可能嚟講咧，對於佢哋嘅人身自人權嘅人權方面咧，係受唔到保障。咁好多時人哋喺嗰個關於毒品方面咧，喺官司上面咧，都係環繞住一個人權嘅問題啦。咁當你一個問題就係話，我呢個毒呢個我哋琴日咧就有好多朋友就話隱君子啦，隱君子係其實我哋都係話係一個僻人者嚟嘅。吸引者嘅時候，佢係有咁嘅需要嘅時候，唔俾佢呢個咁嘅需要，究竟係咪好不人道咧？咁但係好多大部分嘅朋友都知道啦，政府其實每一年喺呢一方面其實花費唔少，無論喺嗰個金錢方面又好，喺醫療系統方面又好咧，都花費唔少嘅。我琴晚搭巴士翻屋企嘅時候咧，亦都見到咧一啲警車啊、救傷車啊都不斷咁響嘅。咁其實喺呢一方面咧，我就即刻會聯想到。呢一班嘅人士咧，其實隨時都係要係需要係遇上一個生命嘅危機嚟嘅。生命危機，無論佢自己嗰個健康狀況又好，或者佢個吸引狀況又好，其實好多時都係一個危機。但係因為我哋係需要係注重翻每條生命都係咁寶貴嘅話咧，我哋每政府咧就一定咧係要將佢哋嘅生命咧就作為一個首要。嗱，好多時喺我哋見到一啲專家嘅時候咧，佢都話。生命是非常之緊要的。當我們藥物危機的時候，我們有超過16000人是死亡的。因為他們要是令這一班人能夠不致死亡的話，我們政府在 harm reduction 方面也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嘗試做了出來的。首先來講就是說，第一件事就是說供應毒品。因為很多時候他們的毒品的質量不是很乾淨的話，咁佢我哋就一個安全或者監管注射屋咧，就令到第一件事咧，令佢帶佢毒品咧係一個係安全嘅毒品，佢可以用嘅。咁變咗嚟講，減低佢哋嘅死亡機會。嗱，當然我哋知道咧，就呢個 harm reduction 咧，喺好多嘅學者方面嚟講，或者醫療界人士嚟講，甚至乎有啲政界人士嚟講咧，呢一方面嚟講，佢哋都覺得係一個係可以幫助到拯救生命嘅途徑，但係咧。就喺與此同時咧，好多嘅安全注射屋喺不同嘅區域發展嘅時候咧，有好多不同城市嘅市長都話咧，就係話冇錯，呢個 harm reduction 呢個模式咧係幫助到呢一班係吸引者，但係與此同時嚟講咧，將一個 harm reduction 咧就係喺吸引者方面咧係減低個傷害，但係我將個傷害咧係轉移到社區上面嘅傷害啦。咁而家令到我哋咧就係話社區安全咧成為一個問題啦。 咁我哋所讲嘅嘢，讲埋一大堆嘢系讲嘅乜嘢呢？哦，原来呢喺9月29号呢，我哋 BC 最高法院有个法官呢就判决咗一个 DULF 呢，就系一个嘅组织呢，就叫做系叫做系一个帮助吸毒者嘅组织呢，佢哋呢 make sure 佢哋系一个普洁净嘅毒品呢，系供应返佢哋47位嘅会员嘅。嗱，佢哋咧就打正旗號，就係話我哋咧係為咗減輕傷害而咧就係喺暗網裏面買咗啲毒品翻嚟，然後咧就係啲越南毒品咧就唔係普通毒品嚟啊，其實啲係硬性嘅冰毒啊、芬太尼啊，咁啲完全咧係一啲係硬性嘅毒品咧。佢哋咧就係話俾人聽，話俾佢會員聽咧，就係話佢哋嗰啲毒品咧係非常之純正嘅，咁所以咧你係可以安心去享用。但佢亦都話咧，就話我哋依家係唔賺錢嘅，我哋係用翻一個來貨價，咁就俾佢哋去用嘅成本價俾佢哋嘅。咁所以佢哋話喺咁多年嚟啊，幾咁佢哋運作咗好幾年嘅啦。咁亦都咧幾咁多年嚟咧，一個人咧都冇死過。咁即係話俾佢聽咧，佢依個係 harm reduction 咧，係的而且確咧喺佢哋嗰47個群組裏面咧，係的而且確有效。咁而法官咧。但本來一個組織咧，佢兩位創辦人咧就俾人控告佢係一個反毒嘅，咁但係咧佢已經係定咗罪嘅。去到最高法院咧，就用一個人權法嘅挑戰咧，竟然法官話俾佢聽：，咦，你咁樣做法嚟講，你哋係用好勇敢咁樣面對翻個法律嘅挑戰。咁你哋所做咧就一個好偉大咧，就係話為咗係要拯救生命咧，而係做依一樣嘢。而個法官所判決出嚟咧，就係話呢兩位朋友啊，你哋同法律挑戰咧係有罪嘅。不過咧，你哋有一個更偉大嘅宏願咧，就係話幫助到啲吸毒者。咁所以咧，佢哋就話係無罪釋放，甚至乎咧，佢亦都咧係挑戰翻我哋嘅人權法咧，就係話，咦，你哋唔容許佢哋去用啲毒品去救人嘅話咧，咁其實呢個人權咧憲章裏邊咧亦都唔接受嘅。我講咗咁多嚟講，我又想問阿 Hubert 啊，你覺得嚟講，而家我哋反毒無罪，而一個係禁毒就違憲，呢兩句講法嚟講，你覺得係咪問題好大咧？
10: 直情係英文就 ridiculous 啦，如果講中文就真係即係無言以對啊！而家我哋嘅即係我哋個對於濫藥者或者我哋對於即係毒品呢個問題，根本上都本末倒置嘅。咁啊，頭先所講咧，就係我喺温哥華生活咗超過50年噶啦。喺過去嘅20-30年之前咧，我會形容咧，温哥華一個安居樂業嘅地方嘅。我哋唔使擔心到人身安全啊，唔使擔心到即係入屋盜竊啊，唔使擔心到罪惡嘅，即係冇咁犀利嘅。咁啊，自從咧嚇聯邦政府喺温哥華市中心咧，即係温市東端咧呢個 Downtown East Side 設立咗第一間合法嘅毒品注射屋之後咧，吸引咗唔少嘅吸毒者啊、無家可歸者啊。即係集中喺嗰個地區，咁啊令到治安啊、環境啊迅速咁樣惡化。你頭先你已經琴晚經過啦，已經好咗好多噶啦。本來就成條街都係帳篷嘅，而家都即係都近呢一年，我覺得就話啊，反而即係加劇咗少少。但係喺 Ken Sim 上台之後咧，佢將啲呢個 Ten City 咧消滅咗之後咧，有一段時期一年左右咧。是你見不到流浪者在那裡，很少的，最多三兩個，但現在近期又多了，即是說他的即是又復死灰復
9: 燃，死灰復燃，沒錯。
10: 其實呢，温士東端和溫哥華唐人街附近是一個藏污納垢的地方的，其實有一個哈佛學院有一個報告，就是2015年是温士東端的周邊的注射屋吸引了2015年5000名吸毒者，数以千计嘅人咧，喺嗰度买卖毒品。头先你所讲嘅话，卖即系靓嘅毒品或者干净嘅毒品俾人咧，令到嗰个地区咧变得非常之差。嗱，我哋要唔好本末倒置，就话我哋如果作为政府要去供应俾啲滥药者，无条件俾药佢食，令到佢哋可以即系延长生命。喂，啲钱系边个噶？我哋辛辛苦苦去赚钱纳税之后，将啲纳税钱咧俾嗰啲人去用，嗰啲人唔使做工就有得用啦。你觉得公唔公平呢？
9: 我覺得從一個公平角度嚟講咧，的而且確係唔公平。但係咧，如果楊安話要係用呢個方法先能夠係令佢哋繼續生存嘅話，我情願政府係有一笪地方 摆咗去远离翻我哋街道。佢哋咧就系话，我哋直情咧由政府系能够睇住佢哋，唔好去周围走。
10: 佢哋唔使做工，有得食佢哋中意食嘅嘢。咁如果我唔做工，有冇人俾我咁食咧？
9: 嗱，当然系讲，如果你话唔做工俾嘢去食，但系咧，我而家佢又冇得食，走去周围又偷又抢。咁嘅时候，
10: 呢个咪就政策嘅问题咯。呢个咪就政策嘅问题咯，政府嘅政策问题咯。都话啦，自从二十年前就话嗰个所谓四处方案一出，净系做行一处就 harm reduction， 令到而家整个社会，甚至我哋而家整个加拿大都系沉沦喺呢个
9: 模式方面啦。
10: 冇错啦。
9: 嗱，呢个模式方面咧，其实喺大家都知道呢个问题咧，我哋讲毒嘅问题都唔系今日嘅事情嚟噶啦，已经系讲咗好几十次。但喺而家个竞选嘅期间咧，吓突然之间喺法院就话俾我哋听啦，就话你哋禁毒咧，禁止人哋卖毒咧，都系不人道，不冇人权咯。
10: 唔识讲啊，真系。
9: 咁而家作为一个政治层面里边，佢哋点样讲咧？因为你话而家佢个宪法挑战啦，即系话咧，如果政府啊，联邦政府啊，讲到联邦政府嘅话，若果佢唔修宪嘅话咧，佢呢个就系同嗰个法庭嚟讲搞对抗啦。喂，其实而家究竟法庭嘅裁判系凌驾于我哋嗰个政府嗰个国会之上嘅咩？海心姐，
11: 凌驾我哋政府之上，我话稍有保留呢句说话。反而我觉得而家我哋好多唔同类型嘅 case 咧，法官判出嚟咧，即系我觉得好似唔系好合。这个常理性去判这个所谓终结的答案，他们是好像偏颇了，在个思维上偏颇了，即是我要自由，现在我老都说要自由，那自由是不是大晒呢？不是的嘛，有准则的嘛，即是等我们法律有法律性的管制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完全说没有法律在个社会来管制我们。如果我让到爱自由，那现在找到刚才你说话哦，我而家开一间叫做同情俱乐部，就卖纯正嘅毒品俾任何人士，咁我系无罪咧？即系我拗晒个头，我啲头发就甩埋啦，都唔明白点解咧？因为你同情还同情，法律还法律，道德还道德，即系你唔可以混淆咗呢个说话嘅。咩叫同情？同情我一定会同情任何一啲即系有需要嘅人，但系我哋要用一个正确嘅方法，点样去打救他们或者帮助他们。好了，如果你引君子，我们是应该用个正规的方法呢，就是说希望帮他们戒到毒，然后将他带回到正常的生活里面，正规回入社会服务社会，这个才叫正规的方法。如果你说我提供纯正，不要纯正的，你吃了之后就是毒品，毒品就是毒品，你加什么纯正清洁100% 到呢，我觉得 是毒品就毒品，是没得改变这个内涵来的，怎可以用这个即清洁的形式上就打散我们的法律性的问题呢？这个绝对不可能这样接受的，因为你不能够延长他的生命，你只是暂缓住他的生命，未即刻去死亡。
9: 但是延长了咯，
11: 延长了几耐啊？如果我
9: 起码今日没死啊，
11: 今日没死，但我如果是用正规去医治他们的话，戒毒他可以延长的生命，一定是比你现在这样的做法，我绝对大胆讲句，虽然我不是医学人士，我绝对延长的生命比他更多。
9: 好，先听广告，好，客户说话，回来再听陈生的电话。
4: 时事风云，
5: 节目主持黄嘉文，
9: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姚崇英先生，今天话题是毒品与社区安全。咁究竟嚟讲，呢两样嘢点样可以共存呢？呢个亦都系非常考我哋嘅智慧啦。开心姐，
11: 我想补充咧，即系讲呢个毒品啊，即系一个毒字咧，好简单，其实但系即系危害我哋人民嘅生命咧，系非常之严重先。咁最近我哋有几位市长啦，即係包括溫哥華沈觀賢市长啦、庫克林市长啦，仲有維多利亞市长啦、乔治亞即係 Prince George 啦市长，我哋嘅三文魚啦，咁仲有 Scormus 啦，即係都同聲同氣讲一个诉求，我哋真係要关注點樣去处理呢个毒品问题，令到我哋嘅市区里面即係街道上係一个安全。咁所以喺呢方面呢，就不是空谈白话的了，已经是多年来我们真的要很悉心去劝服我们的省政府，怎样去将它的 harm reduction 的 program 怎樣去修改或者是做得更貼切到能夠將我們隱君子帶回回去正常生活裡面呢？咁頭先阿合格明兄都講啦，佢哋有啲人咧，就算派咗啲房屋俾佢住，佢都唔想住。佢唔係單單要愛自由啊，而係佢哋係住咗嗰啲無家可歸嘅人咧，住上去嗰啲樓咧，佢係同埋嗰啲隱君子啦，同埋精神病嘅人一齊住啦。佢係咁嘅，非常之危險。佢話：我唔知三更半夜會唔會日著火，三更半夜大叫大嘈嘅時候，我今日瞓唔到覺，我寧願喺街度瞓。你諗下幾慘咧？有家不得歸，而喺街頭瞓覺。好啦，喺呢个毒品问题影响我哋唔系一个人，唔系一个城啫，系整个国家嚟嘅。咁而且喺呢一方面咧，所以咧，我哋沈公健市长咧，系提出咗两个公投嘅问题喺今次嘅市选里边咧。咁佢着重就话，我哋系咪需要有警察去维护我哋嘅平常生活嘅治安咧？系阻止嗰啲卖毒品嘅人喺街头上交卖毒品俾我哋一啲所谓使用者咧，系咪有权去即系捉拿佢哋，然后点样去判监呢？啊，第二咧就话佢仍系瘾君子，已经系上咗个瘾君子之路啦，点样可以将佢抖翻正，立翻我哋嘅正常生活里边戒毒？所以咧就要求我哋系多100个床位咧，就喺我哋医院里边。咁喺呢两方面咧，即系我哋嘅市长已经好着紧呢个问题，但系呢个着紧问题咧，就今次喺呢个市选嘅时候咧，系需要大家公投投呢个票。如果你投 yes 嘅话咧，咁令到我哋嘅市长咧可以喺下届如果升任到出到线的话咧，佢可以喺呢方面更着紧啲去推广呢个问题啦。
9: 嗱，当然其实系一个关注翻毒品同埋社区安全咧，大家都系一个系好觉得好迫切嘅问题嚟嘅。咁当然嚟讲，我哋生活啊，我哋大家喺呢个社喺呢个加拿大里边生活咧，只系要求安居乐业。但系如果你喺个社区里边唔安全嘅话，何来安居呢？如果你揾到，如果你做生意嘅朋友喺嗰个毒品泛滥地区度做生意嘅话，你何来乐业呢？咁我又想听下陈生嘅意见啊，陈生你好。
12: 喂，大家好，大家好。其实刚才你讲嗰啲 point， 即系毒品呢个问题咧，即系讲 N 咁多年都系冇咩解决方法。觉得嗰个法庭判呢、這个嗰间即系嗰两个嗰男女话佢哋系清洁嗰啲毒品系支持佢嘅咧，我觉得系完全系背负咗本身个法律嗰个基础咯。即如果你咁样判，所有强奸犯、打劫嘅、杀人放火，总之如果佢背后系做罗宾汉，系帮住个社会嘅，帮嗰一小撮人嘅时候，佢系冇罪嘅。即系佢要讲得出呢个 point 就得嘅时候，咁唔使有法律啦。其实系，即系你咁样根本毒品嘅嘢食咗落去，那个反应危害嗰样嘢，好似而家你市选系嘛？啲市长话受俾人恐吓嘅。系嘛？細路仔翻學都話唔敢去廁所嘅，係嘛？因為入邊有人食白粉。
9: 嗯。
12: OK， 跟住有人喺學校入邊賣嗰啲草藥，即係做用咗草嚟做嘅朱古力或者糖，係嘛？甚至我哋一般人行喺條街度，你都要見到啲隱君子，你都要好客氣，因為唔知佢唔會突然間攞支針過嚟吉你嘛。
9: 嗯。
12: 同埋我阿教文兄，你夜晚去啫，朝头早去嗰个警官仲更加壮丽。成条街咧，基本上系卖紧啲老鼠货啊。
9: 系
12: ，OK， 好平噶咋，5蚊至10蚊你都已经有交易噶啦。
9: 嗯，
12: 可以买到条牛仔裤，可以买到洗头水吓、甚至钟表或者一啲大型家电都得噶。十蚊到5蚊至10蚊已经有，因为佢够食佢一口毒啊嘛。
9: 嗯，
12: 咁呢啲全部系基本上。引申咗喺个社会一个问题嚟嘅，甚至个医疗系嘛，消防员去攞住救生态嚟嘅针，啊，医院里边嘅床位、急症室嘅床位，
9: 嗯，
12: 系嘛，嗰啲全部根本系瓜楞藤藤楞瓜嘅嘢，而你去美化呢个毒品，因为佢本身嗰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故事嚟开始食嗰个毒，会唔会好荒谬啊？每一个正常人同一个瘾君子或者。任何一个人都背后有个故事的、你怎么救得谁、其实政府如果你那个联邦政府与其要给这么大笔钱出来去给他们去美化这个毒品为什么不勇敢一点走回转头想就是我现在要绝毒、没再有毒品了我要救每一个人、 點解嗰啲錢去俾毒你食，而唔可以走翻轉頭去救你戒毒，俾你更加好將來投身翻呢個社會服務個社會，咁樣唔係更加健康咩？
13: 嗯，
12: 點解我哋你要我哋啊 ？Dr. Bonnie Henry 要我哋笑住對住啲毒品打針嗰啲人，話你要尊重佢啊？
13: 嗯，
12: 咁邊個尊重我哋？喺嗰個大廈裏邊嘅後樓梯毒打完針之後，整督大整督小嘅時候，邊個去尊重我哋啊？
13: 嗯，
12: 啊咁呢啲嘢點解唔可以去諗深一層，將嗰筆錢調翻轉頭去用咧？
13: 嗯，
12: 呢个亦都系一个好勇敢嘅解决方法嚟噶，其实。
9: 好，陈生好，
12: 去谂一谂啊，政府。
9: 好多谢你嘅意见，陈生，多谢晒。咁我再听埋阿玲嘅意见，阿玲你好。
14: 啊，你好。
9: 系。
14: 我有啲问题想问啦。首先第一，我唔知荷兰做系咪？咁另外咧，我又觉得其实阿陈开生讲得好容易喎。根本都唔难解决，点解咧？圣坡依家咪已经做紧戒毒嗰个 clinic 嘅，我谂要开去请人做咯。咁其他嘅医院附近都应该有呢啲建设。咁因为老内嗰啲咧就难戒啲嘅，咁后生年轻人咧就容易戒啲。咁我又想知道依家嗰啲 school test 咧就啱啦。咁佢学校嗰度有冇啲 program？是等他们知道这个毒品的成分和它的好坏，因为他们不知道的嘛，是不是你们要教他才行的。那食烟为什么这么成功呢？ 那政府就要做这方面咯。那正如邵哲桑，你如果全部戒又很难的，你加拿大的文化，那正如陈可桑讲，那又可以给他吃到，但是又可以帮那些人戒。咁如果冇人食就冇呢个市场噶啦，系咪？最紧要佢个心本人肯唔肯食啫。如果佢闻到啲烟都唔想斗嘅，咁点会食啫？好，我女闻到都走都走唔切咯。咁我觉得系嗰啲戒毒中心都几有效噶，嗰啲圣坡嗰啲，咁应该都要啲钱都要嘥噶啦。唔系第日啲年青人走晒，我哋呢度冇年青人，咁你哋嗰啲老人金都冇人工噶啦。咁政府应该要注意一下咯。OK，
9: 好多谢丁经理。好，我先听新闻报道，翻嚟再继续接听电话。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时事风云
15: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节目主持黄嘉文
9: 喺直播室有姚崇英先生同埋陈开心小姐。今日话题咧就系毒品与社区安全。在 BC 最高法院撤销了对 DULF 创办人的贩毒指控，法院就认定在当前的街头毒品供应极度致命而且不可预测的危机之下，加拿大现行的联邦贩毒处罚的法律限制了拯救生命的安全网，违反了宪法赋予公民的生命和安全的权利。也就是说到是我们的宪法里我哋嘅聯邦政府咧，依個藥物管制法咧係有違嗰個人權憲章啊！咁你又點睇咧？喺電話旁邊咧就係有林生，林生你好，
16: 三位好，
9: 你好。
16: 其實毒品嘅問題咧，都使到人討論落去咧，都係使到人麻木。因為點解咧？呢、這個國家首先就是縱容這個人權，很多人搬人權出來，甚至有些販毒的人搬人權出來呢，那就成了他一個擋箭牌，永遠都是真真正正沒什麼問題的。第二，政客方面呢，有一批政客鼓吹吸毒。首先這個舉例的就是我哋嘅首相呢、這个杜魯多啦，毒品好似大麻，首先佢係合法，为咗选票，咁你话令人可惜咧？第二个问题咧，就我哋有一班离地嘅法官，冇办法，因为点啊高薪厚职。他永远都不会感觉到有什么问题， 好似物价高涨又好，毒品咧带出嚟嘅祸害啊，周街抢嘢啊，喺呢、這个大公司偷嘢啊，搞出好多呢、這个治安嘅问题。咁呢啲法官咧，永远都唔会啊感觉到有乜嘢，因为佢高高在上，一份人工可以当得你普通人嘅两年三年嘅收入。物价点高涨又好，乜嘢都好，真真正正佢冇感觉到乜嘢。治安嘅问题更加冇啦，真真正正来来去去啊，真系到法庭嘅时候，汽车出入永远都唔会行下条街啊，边会有感染到治安嘅唔好呢？系咪先咧？第三，有啲政客，普普通通嘅政客，就算未有当政都好咧，出嚟竞选，为咗政治正确啊，你反对毒品啊，肯定你冇办法出事，因为点解啊？你真系冇同情心啦，见死不救系咪啊？因为咧，加拿大人咧攞咗毒品咧就系药品，佢哋咧就真真正对呢班咁嘅人咧，以为用。这个毒品呢一路俾佢食呢就係、是、维持佢嘅生命。所以呢就真真正正你同我大家好清晰去諗下，最后佢都会死，但佢呢班人唔会諗。佢认为咁样呢就係、是、帮助佢脱离痛苦。有冇具有第三一类人呢，我令我好拗头的呢，到而家我都唔明白，就係、是、一啲医疗人员。往佢哋读咁多书，经过咁多考试，经过咁多从关跨小学、中学、大学甚至专业毕业，好啦，喺呢个医疗方面做咗咁耐，佢哋都赞成就係派毒嚟延长佢哋嘅生命。你话呢个国家有冇希望呢？
9: 好，林生，
16: 我最后一次，我就再唔讨论呢个毒品问题，系咁多啦。
9: 好多谢你。好，我哋再听啊张女士嘅意见。张女士你好，
17: 系到我啦，
9: 系请讲张女士。
17: 是我想讲下咧，即系因为好似正话你哋讲咧，既然加拿大嘅。社会同埋佢嘅法律咧，都系唔系即系即系佢趋向系毒品系帮嗰边嗰啲人啦。咁我哋唯有咧就系、是、用我哋将选票去尽我哋嘅个人嘅责任啦。即系我嘅意思咧，即系我听日我喺家，即系我喺啊温哥华住嘅。咁我听日咧我都会去做一个初选。即系我觉得咧，即系人哋话啊 ，A、B、C 都系好多嘢都系做得唔系咁好啊，有啲里头有啲人都系有啲点点点，佢 A、B、C 系有啲掣肘，佢系做啲嘢系好多嘢前进唔到，因为佢俾反对嗰人嘅声音太过大啦。但系至少佢系挡住嗰班想话整到毒品再前进嗰班人，佢至少系一个挡箭牌。我要讲的就是他未必做得好，但希望他可以挡一挡，等他不要再退化得太快。所以呢，我即是这样呼吁呢，我们在温哥华住的人呢，即是尽早听日啊后日，即是下次啊早选啊，去选返 ABC。我不是他的党，但是我是觉得他的政纲至少是好像有个消息是挡箭牌。即挡住佢唔俾嗰啲洪水嘅人吸毒嘅咁泛滥，咁挡得几多都好过你唔挡啦。如果你唔挡，你选过话，哎乜都啱嘅 ，open 又派钱俾佢又啫，你根本咧，我哋呢个社会就冇乜得救啦。我想讲嘅就系、是，请你哋住喺温哥华嘅人，听日或者以后一定要出去选，而系拣嗰啲反对呢啲毒品嘅宽容嘅策，譬如 A、B、C。点都好，佢可以做一个挡箭牌，系咁啦。唔该。
9: 好多谢。嗱，至于你大家投票咧，系根据翻你自己嘅理念同埋你嘅相信咧，系乜嘢政策，系你哋同你哋嘅理念一致咧，你就投边方面啦。 咁當然唔會話局限於某一個政黨嘅，任何一個政黨你覺得佢係可以幫到你嘅，你就應該係投票俾嗰個政黨嘅。好，再聽下徐太嘅意見。徐太你好，
18: 喂，
9: 係徐太請講。
18: 哦，到我係幾位好。咁我有幾個問題咧，都係關於即係毒品嗰啲情況。正話我聽見開心姐講話。即系温哥华一开始嗰阵时候，因为有嗰个咩一处
9: 四处方案，四处方案啊，
18: 系系啦，咁点解冇人再提啊？发起话我做第二处、第三处啊，咁佢好似有四处咁噶嘛？我就即系咩会唔会就有想讲有啲即系听唔见啲政客咁样讲啦，尤其是讲有一位女性而家做咗议员嘅中国人嘅，咁啊好最早期佢都有份参与做第一处方案嗰阵时嗰啲情况，喺我记忆中就咁啊。另外咧，我就相当同意ABC 嗰度嗰个问卷话即系 police 嗰度。是不是授权之如此类那些呢，我会 vote yes， 但是他们做的事即是有 limit 的，做到哪里就是什么，如果再进一步他们做完那些又效果不是那么好，是不 是到省政府呢？我的意思就是我是做得那么多的，这些是省政府的事啊，这样会不会是有这样的情况呢？如果是会的时候，咁省政府又因为就嚟省选啦嘛，咁我又想知道下省政府有冇喺嗰边嗰啲即係 information 话我会点做点做啊，咁诸如此类呢。咁同时呢，佢嗰陣时呢係咪呢个省长签同阿 Trudeau 签咗一个係咪试用三年嘅嗰啲合法
9: 非刑事法，
18: 非刑事法系啦，系啦，系啦，
9: 已经系取消咗噶啦，喺今年年初已经取消咗噶啦。
18: 我取消咗噶啦，取消咗嘅意思即系
9: 呢个试点唔再继续，系啦，冇错啦。
18: 哦，咁样，咁佢哋呢啲系咪省政府嘅事嚟咧？呢啲又呢个系法庭嘅事咧？
9: 省聯邦政府嘅，其實呢個係聯邦政府嘅事，因為咧係聯邦政府接受咗我哋省嘅建議咧，咁就俾我哋 BC 省作為一個試點。但係咧就因為過去嗰兩年咧，就好多令到我哋嗰個社區安全問題咧受到一個嚴重嘅威脅咧，咁而喺聯邦政府同省政府咧就決定提前取消。
18: 哦，咁取消咗，而家佢哋我哋省政府有冇做啲嘢改善咧？好似冇乜嘢好过回复。
9: 嗱，其实徐太咧，你其实可以问一问你到时嘅候选人啦，你心仪候选人咧系可以解答你呢个问题啦。因为而家咧喺尤其是喺省选嘅期间咧，我哋系可以同嗰啲候选人对话嘅。咁你就可以問下佢哋對於呢個某方面政策佢嘅睇法點樣啊，同埋佢會做啲乜嘢嘅。
18: 哦，佢會上電台係嘛？
9: 可能會上電台，或者你喺其他嘅公眾論壇裏面咧，甚至乎去敲門嘅時候咧，你都可以同佢研究討論呢個問題㗎。
18: 哦，係，咁嘅情況，我哋而家嘅情況係咪就係、省政府又有一啲係佢嘅份內事，市政府又係做到到此為止咁樣，呢啲唔關我事啦，咁嘅情況嘅咧？
9: 徐太，嗱，我哋個問題咧就收夠嘅，一陣我嘅開心姐同你回應。好多謝你，
18: okay, thank you.
9: 多謝你。嗱，我先聽廣告客户説話啦，翻嚟再繼續聽下 Susan 嘅電話。
19: 时事风云
15: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节目主持黄嘉文，
9: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姚崇英先生。今天话题就是毒品与社区安全。开心姐有什么回应？
11: 我想回应刚才位女士想问，就是ABC 沈管员事长提出那个公投那个问题。其实他的公投主要就希望将温哥华市警察局能够有一个 即係執法嘅權利咧，阻止啲人喺街道上售賣非法毒品，即係好似話芬太尼啊、海洛因啊嗰啲咁嘅毒品咧，就希望能夠有一個執法嘅權利。咁就需要你哋嘅公投咧，即係如果你係能夠贊成嘅話咧，就係 yes 啦嚇，咁佢先可以繼續再反映俾我哋嘅省政府或者聯邦政府我哋嘅市嘅需求。咁因為本身呢啲毒品嘅問題咧，其實係省同聯邦政府管嘅嚇，即係市咧只係一個執行嘅一個城市咧。但係因為呢個問題影響到我哋嘅城市嘅安全性咧，所以市長咧就係話提出呢一個問題咧，令到我哋嘅市民大家明白到有咁嘅需要，然後佢可以代表到我哋嘅市民嘅發聲音咧，即係去到省同聯邦政府改善呢個交呢個安全性問題。咁至於話即係我哋四處嘅問題咧，其實就話行咗一處咧，咁多年來嚟講咧，就因為我哋嘅執行嘅政府咧，即係NDP 啦，而家係就宣布咗解散啦。咁多年裏面咧，佢哋係冇執行到，只係純粹一個非法嗰、那個hard drugs 個問題咧，所以令到我哋咧過去咧每一日差唔多有成七個人死亡咧，就係因為呢個毒品性嘅問題，所以我哋要好緊張，即係話毒害我哋嘅社會，毒害我哋嘅人民咧，我哋係要係留意而家我哋嘅政策。所以如果你想多啲知道究竟而家市選嘅又好，省選又好咧，你想知道佢哋係點樣嘅處理你而家所問嘅問題咧，其實你可以喺你個區嗰邊咧。边个系你个代表性呢？你可以打俾佢哋，问佢哋个问题，同佢哋对质，因为你都系清楚理解咗之后，你先选唔选俾佢咧？呢个系你个选择权利，亦都系你应该去尝试去做嘅。
9: 好，我想听下 Susan 嘅意见。Susan 你好，
20: 主持人，姚大哥，开心姐，你哋好啊！
11: 你好，
9: 你好，
20: 刚才林先生佢都分析得非常之好嘅，毒品啊真系害人不浅嘅，我觉得 A B C Can Sim 咧，佢都用咗真系好多精力喺呢几年嚟，系令到华埠咧一直去到 downtown gas town 啊都好咗好多啦，冇100%。但是慢慢来的已经好了很多的了。毒品呢是根本上就是不合法的了。为什么我们的国家是说合法呢？中国人呢受毒品由鸦片战争正式的东亚病夫开始已经是怕了这样东西的了。加拿大他们真的要改啦，他们都应该是知道的。他们的人都是读书的，不是就是咯。你用民主自由一味想拿票这样，你是不可以咯。我认识有一个学生他是在第二度来的，在 SFU 读书，品学兼优。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家是大麻合法化，他说不用钱，吸了两次就上了毒瘾了。哇，之后读不到书还吸了毒瘾，那你说呢，不是害了一个青年我觉得是很惨一件事咯。我觉得即应该是由学校开始教育咯。毒品真的不合法的，吸烟你们都能够 control 得到了，毒品比吸烟更厉害，为什么不政府要做呢？为了选票，为了那些那些人投他票，那又说什么救生命是不可以咯，应该是不好毒品了。我觉得是这样，生命是很可贵。OK， 多谢。
9: 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非常之宝贵的，无论你是有癖瘾或者没有癖瘾。但现在问题呢，就是因为我们毒品的政策呢，令到我们普罗大众里面呢生命都受到威胁。其实对我们公不公平呢？我又想听下李生的意见。李生你好。
21: 你好。这个毒品问题在我们加拿大严重的程度呢，我就用两句说话去形容，就是最近法庭一个判案呢，就是告诉你泛卖毒品是犯法的， 但你贩卖一啲纯正干净嘅毒品咧，系合法嘅。咁我唔知大家同唔同意啦。咁就今次无论市选、省选又好啦，毒品绝对系一个议题啦。咁我希望即系尤其是我哋中国人啦，我哋中国人就我谂大部分都系反对任何形式嘅毒品嘅。咁所以你拣个候选人咧，就系睇佢对毒品嘅态度啦。就唔单止要睇佢依家讲乜嘢，又要睇佢以前做过啲乜嘢。例如 Richmond 有一个叫做 Car

0: 四五個係識嘅，其餘嗰啲我根本都唔知佢做過啲乜啊，所以我唔會去投票嘅。哇，大佬，你唔識佢，咁你可以上網揾佢啲資料啊。咁甚至你認為嗰啲人代表唔到你嘅，你可以行出嚟競選去代表我哋噶。甚至你認為啊冇人值得投票嘅，咁你都話有幾個識啊？大家都知道投志願你係唔需要投曬咁多票噶嘛？你認為邊個支持你咪投佢咯？或者甚至你投白票都是一个投票的态度嘛，你没理由放弃了自己的投票权的，你还要是一个时事评论员这样的公民意识，你说这些人的质素是怎样的，真的。所以呢我是鼓励大家出去投票，你只是识两个的，你认为只是支持两个你就投两个，甚至你出去投张白票都是一个态度，是这样的。
1: 好，多谢你。咁咪投票係需要嘅，因為大家嚟講，你係我都講過好多次嘅。你市選咧喺一個嗰個 ballot 上面嗰個票上面咧，百幾個名啊，百幾至一百個名咧，你識到十個咧，你都好叻噶啦。咁但係咧，如果你真係有心嘅話咧，其實你不斷可以留意一下嗰啲政綱嘅。
2: 市選係好複雜，即係我做義工，即係同好多選民傾偈咧，個個都擰曬頭嘅，即係係好唔想去投票咯。咁但我都喺借呢個時間都呼籲下，即係選民咧，你對市政府咧係真係要著緊，因為市務嘅嘢咧係俾我哋日常生活裏面嘅需要。三個政府之中，省同聯邦咧係比較係國際性化嘅政策多啲。咁但係市政府係我哋民生裏面所需要嘅馬路啊、交通啊、垃圾啊，好多樣嘢咧都係自己身邊嘅事情。所以你哋唔好怕煩啊，一定要出嚟投票。頭先呢位聽眾話齋，你認識幾多個你就投幾多個，好過唔投咯。
1: 咁其實市政咧係最同我哋係最貼身嘅，聯邦咧就比較遠少少嘅。好，我哋先聽新聞提要，翻嚟再繼續聽下劉太同埋劉生嘅電話。
3: 時事風雲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4: 時事風雲，
5: 節目主持黃嘉文。
1: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姚崇英先生，今日话题就是毒品与社区安全。咁啊，好多朋友都系话，哎，我哋个毒品咧就真系祸害啊。但系咧喺一个今次嘅法庭嘅判决咧，就系话我哋个毒品咧系嗰啲毒贩咧系贩毒有理嘅。嗱，如果问题就出现咗，因为呢个系一个法庭嘅判决啦吓。有好多嘅朋友咧，譬如某些人以前讲就系话咧系佢支持嗰个 supportive house 嘅，咁而咧。而咧，佢而家話佢唔支持，但係當佢可能執政嘅時候咧，就話佢要尊重法庭嘅判決，咁佢會再次嚟講，借住呢個法庭嘅判決咧，佢大條道理咧，會繼續支持翻呢個毒品嘅監管注射屋嘅。咁所以有大家都要留意一樣嘢咧，就會係好緊要噶啦。咁頭先啊，劉生都講過，就係話咧，若果喺嗰個省政府嘅層面裏邊咧。如果邊一個能夠支持翻一個 appeal 啊，一個去上訴嘅話咧，其實依一個即係話佢都認同翻依個法官嘅判決咧係有問題嘅，咁我覺得都可能咧值得我哋考慮嘅。好，我哋再聽下歐陽先生嘅意見。歐陽先生你好，
6: 啊你好啊，主持人同埋嘉賓你大家好。
7: 你好，
6: 其實我覺得咧，係吸毒者又好，無家可歸者又好，納税人咧同埋俾。呢班吸毒者同埋無家可歸者影響嘅人咧，我哋全部都係 innocent， 係無辜嘅。只不過係全部啲無辜者咧，係俾呢啲執政者嘅壞嘅策略啊，做，即係政府嘅錯嘅個策略咧，就害到嘅。所以完全都係政府嘅錯，因為全部呢啲人都係俾人哋俾佢哋嘅錯誤嘅。嘅管理方法嘛，所以害到要吸毒，害到要無家可歸者，亦都害到我哋交咁多税，亦都交害到我哋俾佢哋影響，係咪？啊，我其實我對於阿劉太同阿劉生咧，平時咧好有 point， 我覺得佢講，我希望佢哋唔係好兩公婆就好啦，如果喺屋企就打大交。阿劉太咧，我同意佢講法嘅。阿沈觀健咧，我覺得佢真係減税得太遲，但我亦都同意阿劉生講法喎。你唔選阿沈觀健就冇噶啦，冇其他噶啦，就會繼續啲人，所以冇得選之餘咧，我都係應該選翻沈觀健。Thank you， 呢個係我意見。
1: 好多謝歐陽先生的意見，再聽埋張女士嘅意見。張女士你好。

0: 系，多谢啲时间。我想讲一讲啊，点解会派毒咧？系唔使钱嘅咧？咁啊，系有毒派政府。你估点解咧？我谂咗好耐，谂咗好多年。你估点解咧？佢哋因为咧系收到嗰班毒贩啊，好嘢啊！佢收到佢哋二十号之前咧，二十号有嗰张 check， 嗰啲叫做补助金。即係嗰啲低收入啊、補助金啊，同埋佢有嗰啲總言之咧，佢有 check 食到毒嗰日咧，五日前咧就會好忙，繼續咁制毒，跟住咧喺五日二十號咁啊過咗之後咧，大約仲有一個三十號嘅喎，咁啊佢亦都好忙，點解咧？佢就有嗰個 pension 啊嗰啲嘢，佢一上咗癮嘅呢班人，佢因為食呢種嘢咧。佢不止於係呢個乜嘢，嗰啲年青人同埋佢好慘嗰班現成啊，係叫做咩？中文叫做輕孖啡酮啊，係 drug 嗰只輕孖啡酮啊，芬太尼啊，害到呢班人上咗癮喺唐人街攣曬腰嗰班。你估我點解要講呢樣嘢咧？而家我係受害者，我隔離嗰個根本係製毒工場。我尋日先去完警察局，我同你講。去完警察局，佢不但咧对我讲，你揾证据，我一定会拉佢。但系咧，佢嗰班 RCMP 咧，同我哋嗰个市长啊 Body 咧夹埋一齐嘅，我都话佢冰唔冰，贼唔贼。我害到我而家，我冇食毒，但我病人一个行出嚟，因为佢呢班冇执法，佢从来唔罚。佢免费毒品就系咁嚟啦，系真系政府嘅钱嚟噶，因为佢啲赤啊嘛，系佢哋做出嚟噶，系佢哋。是拎去生活的，拎去咩嘅？而是那班毒贩好嘢，俾佢咧就系咁嚟搵呢一笔钱，无耻仲要打电话上嚟，食毒系无耻系唔啱嘅，但制毒嗰个咧就啱嘅。而家佢仲要搞到成日咧就喺度嘈，喺度你知唔知啊？嗰、那个兴孖啡同几惨啊！食到佢哋会系好兴奋嘅，但兴奋过后咧，佢会刺激到佢咧，佢会发嬲，佢嬲怒。你听唔听到我讲嘢 ？Hear me？
1: OK， 好多谢你嘅意见，多谢晒。咁我哋听到你啊，张女士意见嘅。咁啊，当然嚟讲喺个毒品嚟讲咧，我哋大家都唔会认同。啊，其实又好奇怪嘅，加拿大无论喺一个系医疗界又好，喺一个法律界又好啦，佢哋都会系将整件事情咧，只系睇下拯救生命，人命系最重要，但系亦都忽略咗咧，整个毒品嘅流程里边咧。是怎样是吸第一口的毒品呢？他们就没有是怎样针对。即是针对你吸完了几口毒品之后呢，你条命就紧要了。为什么你不能够避免他们入去沉沦毒海呢？这个根本来讲就是一个问题来的，希望。
2: 其实你说毒品即是沉沦毒海的问题，在我照头先我常说回他以前呢，即是四五十年前我们初初来加拿大的时候呢，我哋嘅問題就係酗酒嘅啫，即係喺唐街又好，城市某啲角落又好咧，係有啲醉貓啊、飲醉酒啊、劈下。咁但係咧就對於毒品呢個問題冇咁嚴重嘅。但係去到後期，即係我哋嘅杜魯多總理就將大麻合法化咗之後咧，就呢個毒品問題就開始嚴重化。我諗大家都喺度住得耐嘅都覺得就知道，大麻合法化係將整個國家拖入一個深淵嘅。咁啊，點解頭先一個痛就話大麻點解即係可以咁食咧？咁因為佢合法化咗之後，任何人都可以公開吸食大麻。但大麻嘅嚴重嘅地方係咩咧？係毒品嘅入門嚟嘅。你一食咗大麻之後，你就會有個癮去令到你咧我想再食。食完之後，我想食得更 heavy 啲，更即係重啲嘅。咁令到你個人更輕飄飄。好啦，咁你食咗大麻之後，你就會食第二啲嘢啦，冰毒啊嗰啲咁嘅嘢。咁令到你咧系沉沦嘅，但系我而家嘅政策，我哋嘅政府嘅政策就点咧？系同情呢啲人，我哋去供应呢啲人去食毒品。咁呢个政策根本上系对国家系一个伤害，对人民有一个伤害。你话点解我哋点解唔同情佢啊？喂，你自己吸咗之后，我哋又唔去一个政策去教翻好佢四处方案。头先一个听众都讲，你净系一个 harm reduction 啊，我等你唔使咁痛苦，食啲好啲嘅嘢，好啲嘅干净呢个毒品。你又唔去同佢戒毒。又不去教育他吃毒品是有害的。那这个就是政府整个政府的失败的政策的地方来的。我们每次讲这个题目都是听众都是这样讲的。为什么我们的政府不听我们呢？就是因为我们不出去投票。你出去投票投一些你认为他是会对这个社会有益的 候选人，佢会将佢嘅政策系摆出嚟，同呢个啊头先我哋有个法官咁讲啦，话我哋呢个判呢两个人咧，因为佢系为啲人正义而做嘢。喂，如果一个好嘅候选人，一个好嘅执政者，佢就会知道究竟呢个做法啱唔啱。头先亦都有个听众讲啦，我哋阿刘生讲嘅，我哋要投一个反对今次法官判决嘅人出嚟咧，就可以我谂帮到我哋嘅将来啦。
1: 阿开心姐，
3: 完全同意阿 Hubert 所讲啊，即系我都想喺度声明咧，即系其实毒品咧，即系我哋一个毒品嘅字眼，大家都好清楚系咩意思。咁其实咧喺整个问题上咧，唔系单单话你禁止个毒品咁简单。我觉得即系喺我哋中喺国家嘅教育上咧，系好着紧咧，点样教导我哋下一代年青人咧？明白到毒品危害生命、危害社会呢个第一个首先条件喺教育上，我所以喺度咧，希望咧，你边一位去选学务委员嘅朋友，唔该你哋咧系呼吁我哋嘅政府点样做好个教育制度，教育我哋嘅小朋友知道咩叫毒品。如果佢能够知道咩毒品系危害自己嘅生命同埋人嘅社会，咁我哋自然咧，就算有人供应毒品到咧，我哋定唔会食嘅，因为我自细爸爸妈妈教俾我，就系话毒品系危害我生命，所以我永远我都唔会掂。就算我当年我跌亲，腰骨嘅时候，我食医生俾大麻药我食，吗啡又唔系大麻，吗啡，但我系喺最痛苦嘅时候咧，我系食咗一段好短时间，我要停止啦，因为点解？我知道呢样系对我身体唔好，我宁愿自己忍痛。嗱，呢啲手真咧就需要我哋个鼓励嘅时候咧，教育系第一把交椅。教育我哋啲小朋友点样维护佢自己嘅身体健康咧？其他嘅问题其实又唔系咁难解决，因为我哋有好嘅良好嘅教育。但系而家最惨咧，而家好多我哋首先讲嘅法官又好，或者某啲人士太过单方面睇一件事，佢纯粹系一个单面睇嘢咧，唔能够考虑你救呢一个人嘅生命，但你危害咗我哋整体个国家嘅生命，呢个系点搞咧？
1: 咁其实都系讲一个人权宪章啦，但系佢而家呢个所讲嘅人权咧，就系似乎忽略咗普罗大众自己自身嘅权利。我哋做人好简单嘅啫，安居乐业。如果喺我哋生活环境里边啊，成日都会觉得可能喺身边有啲人咧，突然之间会做啲傻事出嚟，伤害到我哋身体。一啲人系就喺度做生意人士，突然之间咧，其实唔突然之间啊，已经习以为常咧。佢哋嘅生意里边咧，成日俾一啲系僻引者咧，走去盗窃啊，或者系打人啊，甚至乎咧喺大型超市上面咧都有咁嘅事情发生咧，甚至乎有个 manager 咧俾人打到昏迷不醒添。好，今日时间关系咧，我哋下星期再会。多谢两位嘉宾同埋收音机旁边嘅你，拜拜，
3: 拜拜，
2: 拜拜。
4: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白带，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2: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1: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2: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1: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2: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3: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4: 每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于周日10月4日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同国语提供最新的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5: 咦，呢、这个 look 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6: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5: 你多谢艺视眼镜啦，佢哋拣咗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嘅眼镜，你知咁掂咋？
6: 你副太阳眼镜都系喺艺视配嘅咧。
5: 艺视嘅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仲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7: 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视眼镜列志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晚5点。
8: 越唱越晓，

早晨，早晨 ，AM 1320华侨之声清晨粤曲节目，越唱越晓，我是叶晓仪。今日是10月3日的早上，今早咧就系拣咗陈小汉、琼霞合唱的《琴心月下情》，有关潘必正同陈妙常的故事。

0: 原来是庙上仙姑，庙上仙姑又嚟、
1: 原来是潘相公，小妮又嚟，
0: 又嚟。
1: 潘相公，你因何至此呢？
0: 哦，寒枝孤灯啊，照得无眠。

0: 你可以话搞搞暗香袭人，既有幸良宵相遇，小生感求一曲以尽雅兴啊。
1: 小离初学，还望相公指教。
0: 仙姑，休要过谦。
1: 相公。

0: 小生告辞了。
1: 相公万寿。
0: 仙姑何时

0: 刚才是陈小汉琼霞合唱的《琴心月下情》，是长剧《玉簪记》的一部分。《玉簪记》的结局呢，就是讲到原来他们双方的父母早已经帮他们定下了婚盟的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很多爱情故事呢，都是描写少男少女才子佳人愁思怅和体结良缘的。但是以下这首写新奇缘故事的桥段呢，又不一样啵。请听李婉文、任太师将个故事娓娓唱来咯。

0: 啊，表叔，眼下春光明媚，令人目不暇赏，你因何会伤感起来呢？
1: 奴非伤感，而系满腔悲愤。
0: 啊，悲愤，表叔因何悲愤呢？
1: 陈富贵是你表哥，但是我不是你表嫂。
0: 你不是我表嫂？你何出

0: 好啊，好一个宁为玉碎，不作瓦全。小生不叫表嫂，但不知怎样称呼才是呢？
1: 小女子姓殷，名唤雪莲啊。
0: 吓，殷雪。

0: 哦，少才，你因何伤心大哭呢？
1: 姑娘，你有所不知，我已故贤妻，亦名媛恩雪莲。
0: 原来。

0: 秀才啊，小女子还有一事不明啊。
1: 哦，尚有何事不明？姑娘，请问吧。
0: 陈富贵刻薄成家，今番又怎么让我白白咁跟你出门呢？
1: 哦，你有所不知啦，为这姑娘出门一天，我向她押上

0: 女子多谢相公。
1: 吓，相公，你叫我相公啊？
0: 你都应该叫我做娘子啦。
1: 娘子，
0: 而家叫惯咗，到时就唔会出错啦。
1: 对对对。

0: 有缘即系有缘嗬，咁啊夹都冇咁啱嘅。咁今次弄假成真咧，佢两位手拖手去见完老人家之后，自然远走高飞咯。刚才嘅谢亲奇缘系李婉文任太师合唱
1: ，AM 1320华侨之声清晨粤曲节目，越唱越好啊！叶晓仪，拜拜。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以下是重播节目。
1: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2: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0: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如果我们屋企遇到一些野生动物又或者是虫患，其实都是一件几头痛的事来的，因为有可能就会破坏我们房屋的结构，又可能会传播一些细菌，这样当然就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所以我们都要尽快看看如何可以赶他们走。今天请来一位的虫控专家，就是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的 TC。 Hello TC 你好。
3: Hey, Hello 大家好。
0: TC 啊，咁啊，好开心啦！今日又可以咧访问到你啦。咁我哋开始我哋今日主题之前咧，即系好奇想问一下咧，点解你会即系选择即系从控呢份工作噶？
3: 其实唔系我选择嘅，因为其实一开头咧，其实我都唔知道你有呢一行喺度嘅。咁、其实呢度有好加拿大有好多行业，其实我都未听过嘅。
0: 系。
3: 咁但系somehow有一日搵嘢做嘅时候就发觉好搞笑啦！喺省政府 BC Housing 度入边有一个 position 就叫 Pest Inspector， 咁、我就somehow入咗去呢度做啦。咁我喺省政府度做咗 Inspector， 做咗四五年啦。咁、之后就开始出嚟做一啲私人公司，咁、样开始嘅，
0: 系、啦，系啦。咁嗱，如果想成为一位嘅虫控师啊，叫做要有啲咩资格噶？
3: 其实是很简单的啫，因为你需要考一个你需要考一个 BC 省认可的pesticide applicator 的 license。你攞咗呢个 license 呢，咁其实 technically 你就可以做㗎啦。咁、但係你当然你需要有经验囉。即係你揸住个 license 唔代表你有经验。咁所以可能你係需要去apply to 一啲pest control company 去做三四年到，咁去攞你嘅经验，咁你先至可以真系叫做自己，我识得出嚟做啦，咁样咯。
0: 系啦，咁你本身其实做呢份工作都已经好耐啦，系咪啊？
3: 十零年到，十几年，好耐啫。咁其实有好多师傅三四十年都大有人在嘅。
0: 十几年都唔简单噶啦。嗱，咁即系以你嘅经验咧，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啲即系，譬如昆虫啦，又或者系野生动物嗰啲嘅繁殖期啊，同埋咧，通常咧佢哋会喺边个地方出现嘅咧？
3: 如果是讲昆虫先啦，咁、如果讲昆虫的话呢，咁其实温哥华常见的可能会是木虱啦。咁木虱其实大部分是怎样入到屋的呢？咁其实是大部分都是带返嚟嘅。咁所以点解佢哋嗰个最即係我哋嘅 peak season of 即係木虱呢，就通常都会喺呢个圣诞啊新年期间，因为人旅行嘛。咁好多时都会去啲 hotel， 咁就会带咗返嚟，或者喺啲甚至乎飛機上面都有嘅。公共交通工具啊咁样。咁带咗返嚟之后，咁其实如果你唔处理就会好大问题啦。咁因为佢哋繁殖得係都几快下嘅。同埋其次就係常见嘅就係可能係曱甴啦。咁曱甴都係带返嚟嘅。
0: 曱甴都带返嚟嘅。
3: 唔一定系因为你屋企，我屋企系咪我屋企污糟咧？咁样，其实好多时咧系喺杂货度带翻嚟
0: 嘅。即系出去买嘢嘅时候带翻嚟嘅。
3: 系，因为佢哋可能已经喺 warehouse 或者喺一个manufacture 嘅步骤嘅时候，佢哋已经摆咗啲卵喺嗰啲杂货度。系啦，咁如果讲翻木虱嘅话，就千祈唔好攞人哋或者执人哋嘅二手家具。
0: Okay，
3: 即是 floor sofa 啊嗰啲，因为好多时就係、是、咁样带咗返嚟㗎啦。係啦，執二手家私啊，又或者要买一啲二手家私嘅要特别小心囉。
0: 係啦。
3: 咁就如果讲佢哋嘅繁殖期啦，咁木虱其实个繁殖期就唔係好快嘅，但係因为佢每次都多，因为佢每一次都有成几十隻卵嘅。咁而个问题就系佢哋嗰个一出即系啲卵一 孵化咧，一出嚟咧，佢哋啲小朋友咧就要即刻吸血噶啦。
0: 哦，
3: 咁即系换句说话嚟讲，你系即刻受到呢个滋扰嘅，
0: 系
3: 系啦。咁木虱系好紧要，你要即刻去即系搞掂佢啦。
0: 嗯嗯，
3: 如果唔系个问题就会越嚟越大。咁同埋木虱有一样嘢就系好多时啲客人就唔理啊，因为初头会系可能啊，可能系蚊咬定唔知点样咧。
0: 系
3: 咁跟住之后就谂住啊，木虱都。冇嘢啊，当可能当系一啲普通嘅昆虫嚟处理咧，咁佢哋就会系有好多时见到啲客打电话嚟嘅时候，个情况已经好差噶。
0: 嗯，
3: 吓、啊、有啲客系直头我喺间房度俾木虱咬，咁跟住佢就瞓咗喺第度，即系我唔瞓呢间房咁。
0: 哦哦，咁得唔得噶？
3: 唔得，因为佢系跟人嘅。
0: 哦，
3: 咁你就会 spread out 咗佢啦，你会变咗
0: 几间房都有啦。
3: 系啦，最后你就本身得一间。跟住可能成屋都系，
0: 成屋都系，
3: 系啦，
0: 嗯嗯嗯，系
3: 啦。另外曱甴都系啦，曱甴都系一个好好难去处理嘅，即系断到尾嘅一个问题。如果你系令到佢发大咗之后，
0: 嗯，
3: 系啦，因为佢繁殖个时间同埋佢哋好犀利嘅，曱甴系其实佢交配咗一次，个妈咪咧，即系只 female 咧，就可以用几。胎噶，即系几代噶啦。
0: 哦，咁犀利嘅。
3: 系啊。
0: 哦 ，OK。
3: 咁所以而佢每一粒蛋，即系一个 case 啊，里边有成四至六十只卵噶嘛。
0: 四至六十。
3: 吓，但系佢交配一次就可以有 multiple 出嚟，即系佢唔使交配多次嘅，即系话你有一只妈咪入咗嚟你屋企，咁其实可能你百零二百只冇走鸡噶啦。
0: 哦，听起上嚟都几惊吓。好啊，咁不如呢个时间我哋早啲休息啦。咁转头翻嚟咧，继续咧系同阿 T 师倾偈嘅，唔该。
4: 工作有压力，
5: 生活好压迫，
4: 点算啊？
5: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两点到三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4: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5: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4: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
6: 哇，雪糕车啊！
7: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8: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9: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8: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10: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1: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10: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1: 你就要问下 ChatGPT 啦。
10: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1: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0: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1: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0: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七点五十分同埋星期四下午两点五十分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1: 啊，老婆你真系好醒，一点就明。
10: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2: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3: 嗯，一日之计在于晨。
14: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4: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3: 到时有我欧荣恩、
14: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3: 温哥华早晨。
1: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2: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三十三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0: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嘅 T C 啦。咁啊，头先咧同我哋咧就分享紧咧，即系一啲系譬如话系木虱啊，或者系曱甴啊，嗰方面嗰啲繁殖啊，或者边度可以揾到佢哋啦。好，跟住不如同我哋讲下一啲嘅野生动物嗰啲繁殖期，或者边度可以揾到佢哋啦。
3: 嗯，不如而家讲下而家呢个时候常见嘅老鼠先啦。
0: 哦，好啊。
3: 系啊，咁因为老鼠咧，其实佢系全年都有嘅，其实基本上，
0: 嗯，
3: 但系点解会系而家会特别多呢？系因为出边开始个 个季节开始转凉嘅时候咧，咁佢喺外边嗰、那个生存率就会低，咁、哦、所以佢会尽量去揾一啲 shelter 或者暖嘅地方去过呢个冬天啦。咁、
0: 嗯、
3: 所以喺呢段时候咧，老鼠入屋嘅机会咧就会特别多嘅。咁而老鼠其实佢哋嘅周期系都几犀利嘅，因为大概佢系三四个礼拜就会有一斗噶啦，就可以即系佢怀孕期。
0: 哦
3: 三四个礼拜一次，系啦。咁你谂下，如果系一个即系完美嘅环境底下，咁三四个礼拜个零月佢有一斗嘅话，咁成年里边佢可能真系有十斗八斗。
0: 嗯嗯。
3: 咁佢可以生得好犀利嘅。咁所以点解我哋温哥华又或者全个世界主要嘅城市都会有老鼠问题，就系因为咁解。
0: 嗯。
3: 咁虽然佢哋嗰个那个寿命唔系好高。即系佢哋唔会话有十几年命嘅，佢哋都系一两年左右嘅啫。咁、
0: 哦、
3: 但系因为佢不断系咁生咧，咁所以佢哋就会好犀利。咁如果你想点样去 prevent 佢咧，咁其实咧有一样嘢咧系常见嘅问题嘅。如果你系独立屋嘅话咧，你个车房咧其实起嘅时候咧嗰、那个栏门咧个车房系唔属于室内嘅，咁所以佢系唔烧任何嘅嘢嘅，即系话唔会有密封嘅嘅建筑喺里边嘅。即系你嘅车房系属于外边嘅，咁即系换句说话嚟讲，你啲老鼠系好自然地，你间屋系会自出自入嘅老鼠地方嘅。咁你点样可以令到你嘅车房可以少啲老鼠呢？其实第一样嘢就系唔好将佢变做杂物房。
0: 哦 ，OK，
3: 系啦。如果你要储存杂物嘅话，就唔好将啲杂物摆喺地下。
0: 嗯，
3: 系啦，你要喺啲墙度装啲架，装啲 shelf， 将啲嘢晾高一尺以上或者，咁你就可以令到嗰、那個地下地边的空间比较 open 咧，咁佢哋入嚟咧唔觉得系好舒适咁样系留低咧，咁佢哋就唔会中意留低噶啦。
0: 哦，咁我会走噶啦。
3: 系啦，
0: 嗯，
3: 呢个系一个老鼠嘅问题啦。
0: 嗯，
3: 咁第二咧就讲紧而家嘅另外一种动物就系松鼠啦。
0: 哦，松鼠，嗯，
3: 咁松鼠而家咧都系一个繁殖期，因为秋天佢哋系。这个 mating season 啦、
0: 嗯、
3: 咁所以佢哋会鍾意上屋顶嘅。咁佢哋其实喺个脑里面呢 ,throughout the year, 即係喺成年里面佢都不断係咁行嚟行去睇下有边嘅地方可以第时用㗎啦。咁佢喺佢个脑里面其实可能有三四个地方嘅。你屋企可能系其中一个。咁呢到佢需要用嘅时候呢咁佢交配完就会入去佢认为安全嗰个地方去生 BB 啦。
0: 哦，
3: 咁、啊、但係有一样嘢唔好嘅，有好多人都会觉得，例如西人会觉得哦松鼠嗰个好 Q 啊，咁 protected 啊咁样。咁、
0: 嗯、
3: 但係佢哋因为都系鼠类动物啦，佢因为佢哋个门牙系会不断系咁生长嘅。咁、
0: 嗯、
3: 所以佢哋一定要系咁咬嘢先至可以令到佢个门牙唔会生得太长。咁、
0: 哦 okay、
3: 所以松鼠同埋老鼠如果上到去屋顶或者入到屋企嘅话呢，好多时都会造成一啲结构上面嘅破坏，咁呢样嘢要特别预防啦。咁如果你话松鼠，我点样知道？我听到屋顶有声，咁但系我点样知道佢系咪松鼠啊？咁样其实比较容易分嘅一样嘢就系松鼠同老鼠咧个 difference 就系老鼠系夜行嘅，
0: 哦，夜晚出嚟
3: 系啦。咁如果你十二点后听到嘅声咧，就九成都系老鼠或者 raccoon 噶啦。
0: 哦，喂，添啊，
3: 系啦，咁但系如果松鼠嘅话咧，通常咧就唔会十二点后嘅，
0: 哦，会早啲嚟嘅，
3: 系啦，唔系早啲嚟，而系佢哋系夜晚会瞓觉嘅，佢唔系夜行嘅，佢、
0: 哦、
3: 夜晚会瞓觉嘅，系、
0: 哦、
3: 啦，咁所以十二点后听到嘅声咧，九成都唔系松鼠噶，咁当然冇十成把握嘅，
0: 嗯 嗯，
3: 咁但系呢样系可以大概俾你分得到咯，
0: 嗯，
3: 咁点样你即系可能你会有问题就系点样可以减少佢哋入屋啊？咁而家都系讲紧独立屋啦。咁如果独立屋嚟讲呢两样嘢嘅鼠类嘅话，其实好多时咧就系因为你嗰个 neighborhood， 即系你嗰个邻区啦，
0: 系
3: 会唔会太多杂草？
0: 哦，杂草都系一个问题嚟噶。
3: 千祈即系如果你有啲有啲植物咧，如果你系种喺直接系掂到你屋企嗰个。外墙嘅话咧，咁嗰啲就其实唔 recommend 嘅我哋。
0: 哦，系啦，佢爬入嚟啦，可以变咗方便佢。
3: 其实系因为佢哋会吸引咗佢哋喺嗰啲地方度留低。
0: 嗯。
3: 咁久而久之，佢哋就会自然去揾到个地方入嚟噶啦。
0: 嗯。
3: 系啦， 咁第二就係呢樣，第二就係一個死症，就係如果你個你個鄰舍比較差啲嘅，
0: 哦，
3: 係啦，
0: 哦，差啲嘅意思係即係比較冇咁清潔，
3: 其實唔一定係清潔嘅，因為我會覺得如果老鼠嚟講咧，個問題係雜物 over 乾唔乾淨嘅。
0: 嗯，
3: 系啦，即系你可以个厨房里边哇好多 clumps， 跟住之后有好多煮嘢食嗰啲 grease 喺度，咁但系都可以冇老鼠嘅。咁、
0: 嗯、
3: 但系你如果个车房摆晒杂物，你个后腰全部都系啲烂藤啊，烂晒上嚟啊，跟住有好多车胎啊，摆晒啲嘢喺度嘅话，咁、其实杂物系好吸引小动物聚居嘅。
0: 哦，明白。
3: 系啦，咁呢样就系、是、老鼠要留意嘅嘢咯。
0: 嗯嗯嗯，系啦，咁啊，讲到譬如话嗱，你哋做虫控呢一方面啦，会唔会都有好多架撑嘅，好多工具咧？因为始终有时候见啲野生动物咧，都系几恶噶嘛。
3: 做虫做即系做 insect 同做 animal 就用唔同嘅嘢嘅，
0: 用同
3: 系啦。咁、如果做 insect 就比较用 chemical 多啲啦，即系用啲药，所谓嘅药啦。
0: 嗯。
3: 咁我哋主要嘅架撑，所谓嘅架撑都系一啲保护性嘅嘢啦，例如我哋要戴个嗰啲猪嘴口罩啦，即系系啦，跟住会戴面罩啊，系、
0: 哦、
3: 啦，咁同埋会有睇下你用边一种嘅药啦，药有分好多种嘅，嗰、那个性质佢有唔同嘅 form 嘅，即系有液体啊、喷洒啦，有粉末啦，跟住亦都有固体嘅嘢嘅，咁我哋用唔同嘅。form 嘅 chemical 有唔同嘅即係架撐囉。咁、
0: 嗯、
3: 但係如果野生动物嚟讲呢，主要呢都係用类似龙嘅嘢嘅啫。咁、
0: 哦、
3: 有龙就好明显就係捉咗佢啦。咁另外有一个方法叫做单向门，即係 one way door、
0: 哦。
3: 就係喺佢个出入口 set 咗个有出冇入嘅门。咁佢出咗去呢就入唔返嚟㗎啦。
0: 嗯。
3: 係啦。咁呢个係两大方法去即系对付野生动物嘅，咁、但系要睇情况，唔系所有情况都可以用到呢啲方法，咁要睇间屋嘅结构系点样啦，咁究竟佢只动物喺间屋嘅边一个部位入去啦，咁里边有细路仔定冇细路仔啦，咁、都系唔同嘅做法嘅。
0: 哦 ，OK， 明白。我想问下啦，你好多时都会话咧，嗰啲小动物啊，譬如老鼠、松鼠都会上屋顶噶啦。咁我想问下，你做工作嘅时候，你会唔会上去我哋嘅屋顶嗰度咧，去睇下，即系究竟呢个系老鼠定系松鼠？先去捉佢咁嘅咧？
3: 会
0: 系，
3: 其实系要 gather 好多information 嘅，即系上去睇系一定要嘅。
0: 哦 okay、
3: 即系如果你话你屋顶上面有。动物
0: 听到有声
3: 系啦，咁上去睇系一定要嘅。咁、但系我要分清楚究竟系乜嘢动物咧，会同屋主去即系做一个 information 嘅交流啦、
0: 嗯。即系好似头先你话几时有声听到嗰啲，
3: 几时有声啊、嗯？附近有冇见过类似嘅动物啊？咁、发生咗几耐啊？咁啲声系几时开始，几时停啊？咁呢啲要攞咗呢啲 information， 我哋再上去先至可以比较。再 close 啲可以肯定到究竟动物系乜嘢动物。
0: 嗯
3: ,ok。咁当然啦，最难分嘅其实系大老鼠，即系大老鼠同埋松鼠。
0: 哦 ,ok, 大隻嘅老鼠。
3: 大隻嘅老鼠系啦、其实我哋即系中文嚟讲呢就系大老鼠同小老鼠，但英文呢其实佢哋两种唔同嘅嘢嘅。
0: 哦 ,ok。
3: 系啦，咁所以其实佢哋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来
0: 的。哦、
3: okay、上屋顶的譬如大老鼠和松鼠他们的粪便呢是很相似的。
0: 哦、
3: 但是有少少的 behavior 是不同的。所以就我们要上去看都可以看得到，但如果要跟埋事主的口供所谓那就会比较那就会比较容易去 identify 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咯。
0: 嗯嗯嗯。其实讲到啦，你话有时咧，可能真系有啲野生动物都会唔会都试过受伤呢样嘢嘅，即系佢会唔会咬你嘅？如果真系有啲比较凶狠嗰啲咧，
3: raccoon 会比较 aggressive 啲嘅，
0: 系咯，见到个样子都惊惊地。
3: 系啦，咁但系其实普遍嚟讲，佢哋都唔会去 attack 人类嘅，系啦。咁、但系佢就算点 aggressive， 佢哋即系你唔会直接同佢即系同佢。斗恶啦，你一定要靠智取嘅，咁、但系我相信如果你同佢斗恶嘅，我谂佢都会 同你搏过嘅。
0: 系啊，因为我都见过，有时喺屋企咧，见到一家四口喺度行噶。
3: 系啊，
0: 系好得意噶，佢哋
3: 睇落系咯，
0: 系啊，睇落几得意嘅。不过我谂佢都几恶噶，系咪啊？
3: 佢哋好恶嘅，系啦，尤其是佢哋有咗个小朋友喺你屋顶度嘅时候。
0: 哦，
3: 系啦，咁你要去，其实如果佢有小朋友，我哋会点样做咧？咁我哋其实你哋自己都可以做嘅，因为我相信加拿大冇乜嘢系唔可以 D I Y 嘅 ，OK。咁、
0: 嗯、
3: 如果你
0: 睇下你敢唔敢啦、啊，
3: 你有小朋友，即系你有几只小朋友 raccoon 喺上面，咁、你上到去，如果你见到有只大 raccoon 嘅话，咁其实你可以用啲带一支木棍去 solo 做一啲声音去滋扰佢，
0: 吓走佢，
3: 等佢暂时性离开。
0: 哦，暂时性。
3: 咁到佢暂时性离开咗嘅时候，你就可以攞个袋笠走咗嗰几只小朋友。啊！呢、這个我哋都系咁做嘅，笠、
0: 哦 okay,
3: 走咗几只小朋友，
0: 即系引咗嗰只大嘅就阿妈咪走，
3: 系啦，跟住就绑架咗小
0: 绑架嗰四几只，
3: 系啦，绑架咗小朋友之后，
0: 绑去边啊？咁
3: 攞出去个花园，
0: 哦，
3: 跟住摆喺个纸盒度，
0: 哦，
3: 咁啊，摆几张毛巾，等佢唔好冻啦，
0: 哦，
3: 个妈咪就会带翻啲小朋友走噶啦，
0: 系咁得意嘅，
3: 跟住佢就会觉得你呢度唔安全咧，佢就会带咗小朋友去佢另外一个。
0: 搵个第二间屋啊？
3: 唔会即刻搵嘅，其实佢心里面有几个地方噶啦，系、
0: 哦、
3: 啦。其实我试嗰个 case 咧，就系赶咗出嚟，只妈咪就攞咗之后去咗隔篱嗰间，
0: 近啲系咪啊？唔使去咁搬咁远啊嘛。
3: 但系其实隔篱嗰间佢已经唔使做任何嘢，佢已经知道喺边度入嘅，我系睇住佢入嘅，佢好似好熟路咁样去到，哦，呢度唔住啊，住嗰度咯咁。系咁样，
0: 诶，呢个真系几得意，真系吓，
3: 系好得意，
0: 系唔讲真系唔知道。好啦，咁啊，听众朋友，如果你都有咧系关于虫控嗰方面嘅问题咧，可以而家打嚟噶咯噃。咁我哋嘅热线电话就系604-267-1320，604-267-1320。咁转头咧就可以请教下 T C 噶啦。咁我哋睇睇先，转头翻嚟再倾讲。
15: 大家好，我系姚崇英，喺全新推出嘅家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一万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一万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点半，星期六下午4点播出的考古中国一万年。
16: 家国路风华情，考古中国一万年，钻石赞助浩林、崔日轩、谭振刚。
17: 金赞助加拿大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全国主席黄国宇，
16: 加拿大白云商会周高文会长，
17: 加拿大广东社团总会马威廉会长。
16: 银赞助中华会馆荣誉理事长朱展伦。
17: 金城低压玉石公司赞助播出。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20: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0: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咧，请嚟有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嘅 TC 啦。咁啊，听众朋友，如果你屋企都有啲即系虫患啊，或者野生动物滋扰你嘅话咧，而家可以打嚟问下啊 TC 一啲嘅专业意见啦。我哋嘅电话就系604-267-1320，604-267-1320嘅。咁电话线咧已经满晒啦。咁啊，睇下冯生有啲咩问题先啊。Hello， 冯生你好。冯生，系，请讲啊。
21: 系，我系，
0: 请讲。
21: 啊，今日个问题虽然唔关事啲小虫、小动物嘅，唔知可唔可以啊？
0: 系关于乜嘢嘅？
21: 我想问啲我租阿柏文住咧，就佢啲水喉咧，系咪啊业主包啊？
0: 唔好意思，今日咧就唔系整水喉嗰方面嘅，咁多谢你电话先吓，咁下次我希望请到嗰啲嘉宾啦，多谢你。好，跟住落嚟，我哋会有李太。李太你好，李太
22: 系好
0: 系。
22: 我想问咧，就系、是、两个月前咧，就差唔多傍晚嗰阵时咧，咁发觉咧，一开灯嗰阵时，因为我个厨房咧喺二楼嘅， 就见到咧有一啲好一大扎嗰啲好细嘅蚁啊，直情咧就涌咗入嚟，咁啊即刻咧，即系一发觉到咧，我哋即刻要揿死佢啦。但系又好细只嘅，但系好难嘅，即系好难死嘅。咁咧就最后咧就揾啲好似杀虫剂咁样喷一喷佢，咁啊，然后隔咗一排咧。就即系冇啦吓，我哋以前系未试过嘅，我就奇怪点解会有大蚁突然间有一堆咁嘅细蚁咧，就走入嚟咧，同埋点可以防止第日会再发生咧？
0: 好，咁你等等下 ，T C。
3: 我首先想问一问你见到蚁嘅地方系喺厨房嘅 countertop 度？
0: 李太听唔听到啊？喺厨房嘅边度位置啊？
22: 厨房个窗口入嚟嘅啲蚁
0: 系
3: ，OK， 咁你啲蚁系咩颜色噶？
0: 听唔听到啊？你
3: 喂，
0: 啲蚁系咩颜色噶？李太，
22: 喂，我听唔到，
0: 你听唔到，听唔到我，你要听住个心机，想问一下你啲蚁系咩色噶？
22: 嗰啲蚁系黑色嘅。
0: OK，
3: 如果系咁嘅话咧，你其实如果想 prevent 佢嘅话，其实你已经用咗杀虫水咧，咁如果佢冇再继续发生嘅话咧，咁其实应该 OK 噶啦。但如果你话想去继续去 prevent 佢嘅话，你可以去H 铺头度，跟住买一啲佢嘅 gel 杯，即系嗰啲叫咩杯叫做油嘅脷啊。咁你摆喺嗰个窗台地方咧，咁就可以做到一个防止嘅作用噶啦。
0: 嗯 ，OK， 李太 ，OK 吧？
22: 系啊，我想问，点解会突然间会出现咁嘅情况咧？因为以前都未试过嘅。
0: 好，
3: 咁其实嗱，你以前未试过呢句说话咧，其实唔系好啱嘅，因为好多人撞车嘅时候之前都未撞过车嘅。咁但系咧，点解会入到嚟咧？好有可能系因为你屋企有 heat。咁而家进入一个比较冻啲转天气转凉嘅时候咧，咁佢哋咧亦都会因为你屋企有 heat 咧而去你个方向嘅。
0: 嗯 ，OK， 好啦，因为电话太多啦，多谢你李太吓 ，thank you。好，咁跟住落嚟咧，我哋会有叶女士啊 ，Hello， 叶女士你好
4: ，Hello，
0: 系，请讲，
4: 诶，听到吗？
0: 听到，请讲啊。
4: 我想问你，我屋企嘅而家有嗰啲咩蜘蛛啊 ，spider 啊，点搞啊？
3: 嗱，你蜘蛛 spider 喺屋企里边定喺屋企外边啊？
4: 喺屋企里边啊，喺啲衣柜啊周围咯，唔知点搞。
3: 衣柜 ，OK。如果喺你屋企
4: 走，
3: 周围走，
4: 蜘蛛网啫嘛。
3: 蜘蛛网 ，OK。咁如果系咁嘅话咧，你可以好简单咧，去又系 H 铺头啦。咁你去可以买一啲喷嘅一樽樽嘅杀虫剂，咁你就将墙角。你就噴牆角、地角同埋窗嘅邊，咁你就應該同埋門框噴住佢，咁你就應該咧可以防止啲蜘蛛咧喺出邊入嚟噶啦。咁如果你喺裏邊嘅蜘蛛網咧，你需要嘅就係要清潔咗佢。
0: OK，
4: 我講個咩名啊？我想寫低個名先啦。
3: 我唔可以俾个 product 名你㗎喎。
0: OK， 嗱阿叶女士啊，你去到呢啲嘅即係铺头，你问佢有乜嘢系俾 spider 嘅，俾蜘蛛嘅，咁佢哋我諗佢哋都会俾啲意见你咁。好，多谢你电话先啦。
4: 冇啊，我问过佢哋唔識啊。Hello。
3: 所有任何嗱係 ,hello, 任何嘅杀虫喷剂喺嗰啲地方买嘅都系一样嘅个 ingredient， 所以你唔使同佢讲话系唔系 for spider 噶啦。
0: 哦，总之系喷嗰啲就可以。
3: 系啦，所有
0: 嘅所有都可以。
4: 系啦，喷动物系嘛？
3: 喷昆虫。
0: 昆虫系啦，昆虫。OK，
4: 昆虫
0: 系好冇啊？多谢你电话。好多谢你吓，叶女士，拜拜。
4: 好啦，
0: 好，拜拜。好，跟住我哋会有张先生，张生你好。
5: 喂 ，hello。
0: 系听唔听到？听到，请讲啊。
5: 系两位系。系有三样想问啊，咁我放开松鼠，咁我而家系咪即系话靠近屋嗰啲树都要 cut 咗佢？系咪 cut 到几多啊 ？cut 到十尺啊？定有冇效果？
3: 点为之 cut 十尺啊？我意思系如果佢系离开间屋个 ，let's say 你个 roof 离开间屋大概两尺应该 OK 噶啦，唔使 cut 十尺嘅。你棵树都应该冇离开间屋十尺系嘛？
5: 哦，即系
0: 大概两尺。 大概两尺。
3: 系啦，你
0: OK，
3: 唔好俾佢啲 branch。
5: 大概两尺。
3: 系啦，
0: 嗯，好，第二个问题啊，唔该。
5: 第二个想问啊，即系你话嗰啲杂物等喺度，佢就中意走落嚟，即系老鼠嗰啲，即系唔单止唔好等食嘅，即系如果唔好等杂物，杂物意思佢走嚟做斗啊？
3: 是可以咁讲啊，你完全系快而准啦。如果杂物嚟讲，佢系中意喺度做斗嘅，嘢食就唔使讲啦，呢个肯定唔好摆啦。
0: OK， 好，
5: okay，
0: 第三个问题。
5: 最后就想问下嗰个松鼠，佢今年夏天嗰阵佢就走过嚟搞搞震，咁咧就走一轮喺度咧，佢就走咗啦。咁即系你意思系咪佢有机会再嚟？即系个几个斗嘅系咪？
3: 系啦，你屋企已经俾佢选中咗啦。咁啊。要小心啲啦，咁你首先要知道佢选中咗入咗嚟嘅时候，你揾唔揾到佢喺边度入嚟，如果揾到嘅话可以封咗佢，如果唔系嘅话呢，佢迟早有需要嘅都会再嚟过嘅。
0: OK，
5: 即係嗰啲窿嗰啲要即係封咗，你哋就唔做嘅窿，我哋另外要揾 Lufa 嗰啲人做卡。
3: 我哋如果去到嘅地方我哋都会做嘅，但係无奈地即係而家即系啲房屋嘅结构咧，越嚟越唔同啊，又越嚟越窄，同埋越嚟越高咧，有去到某个高度咧，都要揾 Woofa 去做噶啦。
0: OK， 好，
5: okay,
0: 多谢张生，拜拜。好，跟住我哋有林先生嘅，林生你好。
6: 啊，你好啊，我想问问啊，虫控咧呢位
0: 专家，
3: 系请讲。
6: 老鼠笼有啲好多老鼠笼，第一次系捉到老鼠嘅，第二次咧。可能佢有陣味啊，乜嘢？咁你哋係有冇方法可以使到即係呢隻老鼠籠再可以用呢？
3: 啊，冇方法，因為你個老鼠籠捉唔到呢，其實好有可能係因為你個籠唔得，唔係因為有冇味有冇成嘅。即係我哋捉野生動物嘅籠呢，其實係幾年都冇洗過嘅，但我哋都係咁捉到。咁、那個問題就係唔關呢事，有啲人又話要搵火燒，又唔知點樣。其實呢啲係比較係傳聞啦。咁首先我要問一問你，你係点解要用老鼠笼捉老鼠啊？你想活捉活放啊？你捉完之后你走去放翻佢啊？
6: 不特止老鼠，我系用老鼠笼捉松鼠嘅。
3: 嗱，
6: 咁样咧，我系捉咗之后系放走。
3: 嗱，松鼠就要
6: 放去边度咧？系放去即系隔篱河对面。
0: 哦，好，林生，你等下，听下 T C 点讲啊？
3: 系你松鼠系需要放嘅，咁呢个都啱嘅。咁你用松鼠。用老鼠笼去捉松鼠咧，捉唔到松鼠有一个原因咧，系因为个老鼠笼唔够大，即系松鼠本身佢系一只大啲嘅 animal 嚟嘅，咁佢见到嗰、那个笼咧太快见到底啊，咁所以佢唔敢入去。OK， 同埋另外如果你系爱嚟捉老鼠嘅话咧，其实我就唔 suggest 你用 live trap 嘅，因为其实老鼠系冇需要捉咗之后就去放，你应该用 snap trap。大老鼠就用大嘅夹，细老鼠就用细嘅夹，就系咁。
0: O K，
6: 咁呢个虫，我系用老鼠笼捉个松鼠，系捉过八只嘅。但系我同你讲一声，就系、是、新笼初嘅时候系可以用到，旧笼就用唔到啦。
3: 咁可能你
6: 个呢、
3: 這
6: 个就系、是、
3: 咁好有可能系你嗰、那个你个你
6: 咧，我唔同你拗，
0: 系啊，
6: 点解我系实际经验系咁多？
0: 是啊 ,ok, 咁啊每个人有唔同嘅经验嘅，多谢林生的电话下，拜拜。好，跟住我哋会有 Ken 嘅 ,hello, Ken 你好。
7: 喂 ,hello,
0: 是请讲
7: 啊。hello,
0: 请讲唔该。听唔听到啊？
7: 哎，我听到啦，唔好意思啊。啊，我想问一问呢，就我是一独立屋嚟嘅，咁我前院嗰度呢就有一啲花槽嘅，咁樣咧就近呢幾個月咧就成日見到喺個花槽邊嗰度咧就有啲窿咧掘咗喺度，咁我嘗試咧就用個老鼠夾咧就捉過幾隻唔同大細嘅老鼠咁樣噶啦已經，咁但係咧嗰啲窿我封咗之後咧佢又冇幾耐佢又出現翻咁樣，咁。我唔知道系咪系因为啲老鼠嘅缘故系有嗰啲窿咁样咧？
3: 嗱，首先我想知道嗰啲窿咧系喺个地下度有个窿啊，好似有个隧道入咗去啊咁样，定系话系掘咗啲嘢上嚟噶？
7: 佢两样都由佢掘咗啲泥出嚟咁样喺个窿侧边啦，咁但系就系、是、我试过将啲。到啲老鼠嚟咁样挤入去啲窿度咧，佢系深咗入去。
3: 哦 ，OK， 咁即系你系啦，咁系老鼠啦，咁唔会系其他，唔会系其他嘢啦。咁如果系咁嘅话咧，你 trap 可以 trap 到嘅话，你应该继续 trap。如果继续 trap 咧，系做唔到，去到某一个 point 你会 trap 唔到噶，因为佢哋好醒噶。去到 trap 到咁上下，你唔会 trap 到好多，唔会咁有成效。喺嗰一刻，如果到时冇减低个 population 嘅话咧，你需要揾重控公司，你应该需要揾重控公司去同你 run 一个 program。个 program 就可能系其实基本上系喺你屋企外边去摆啲老鼠药，就好似啲 commercial 嘅 building 咁样一样嘅啫。咁但系佢哋会定期。每个月翻嚟帮你 top up 啲poison， 咁令到你间屋咧可以不断有呢啲嘢即系毒药去防止呢个老鼠，直至到佢问题冇咗位置。
0: 嗯，好唔好啊？多谢你啊 ，Ken。
7: 哦，系。
0: OK，
7: 我想问多一个问题。
0: 好，快少少啊。
7: 嗰啲药系会唔会对我屋企只狗有影响噶？
3: 如果你屋企只狗食咗系会嘅，咁但系跟翻呢个Health Canada 嘅 regulation 咧，咁我哋啲药系需要摆一个好大嘅黑盒度嘅，咁嗰个黑盒咧就系爱嚟 prevent 动物同埋小朋友去开呢个盒嘅，咁所以嗰个盒咧就其实净系老鼠可以入到去嘅啫。
0: 嗯 ，OK， 明白未啊 ，Ken？
7: 明白。
0: 好多谢你电话啊 ，Thank you， 好啦，拜拜。
7: 拜拜。
0: 好啦，咁啊，听众朋友，如果你都有一啲系关于野生动物或者系即系虫患嗰方面嘅问题咧，可以打嚟我哋嘅热线电话，就系604-267-1320 604-267-1320。咁我呢个时间咧，唞唞先啦，转头翻嚟再倾过啦，唔该。
8: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9: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1: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良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4: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4: 周末自救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4: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自救分。
5: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6: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8: 来到最后一节的家居热线，今天嘉宾请来有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的 TC。 听众朋友如果有问题都可以打来的，我们的电话是604-267-1320 TC， 我们在接电话之前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当一间的虫控公司接到一些的查询的话，一般那个做法是怎样的？
9: 首先我们是要跟客人沟通，去拿尽量拿多些他们的资料。如果唔系，我哋好难可以喺一开头就可以 picture 到收集咗个范围，究竟佢系丢活紧边一种嘅虫，或者边一种嘅动物啦。
8: 系
9: 咁之后，我哋就会去同佢 call 咗个价俾佢啦。咁佢即系有个 range，at least 会有个价钱嘅 range。咁如果个客人系 OK 嘅，咁我哋开始就会上门做做 treatment 或者做 inspection。因为有好多时咧，其实净系凭客人嘅资料呢，我哋已经可以判断到系乜嘢，咁我哋可以直接有个时间去做 treatment 㗎啦。咁但係亦都有好多情况底下，我哋系未必可以断定到嘅话，我哋就需要咗一个 on-site 嘅检查，咁样先至可以俾到客人嗰、那个treatment 方法咁样嘅。咁完咗 treatment 之后，我哋会俾啲 recommendation， 究竟点样可以预防呢样嘢再发生啦。有啲可能会延长佢哋嘅 program 啊，有啲可能係要佢哋去自己去搵一啲装修师傅做一啲维修嘅工程，又或者搵一啲 gardener 嘅去做一啲修剪嘅工作啦，不等啦。
8: 係
9: 就係、是、咁样，主要係呢几个 step。
8: 明白，好，咁呢啲非常之好嘅建议。好，电话线上我哋会有第一位係张先生嘅。张生你好。
10: 喂，係。
8: 请讲啊。
10: 系，但我想问一问咧，就我就屋企嗰个花园咧，就间中咧就有啲野，有一两只野兔咧就走入嚟嘅，头头啊谂住都啊当佢即系散下步啫，咁先知发现有阵时佢喺嗰啲泥面咧喺度挖窿啊，咁啲即系可能挖唔系深啦，可能挖四五寸，跟住佢又走咗去，跟住又。自己隔一隔又在第二个位置又挖四五寸咁样，咁就点样可以防止到佢？因为佢唔知几时走入嚟，我又唔知啊咁样。
8: 好。
9: 嗱，如果兔仔嚟讲咧，佢如果冇记错咧，佢哋系应该系 schedule C 嘅。咁但系佢哋就算无论 schedule B 或者 C 都好啦 ，B、C 散 class 佢个 classification。咁如果佢 schedule C 嘅话咧，其实佢哋系可以 trap 同 kill anytime 嘅。但如果佢哋係 schedule B 嘅话呢，而佢係影响到你个房屋同埋破坏緊你嗰个 property 嘅话呢，佢哋亦都係可以 anytime trap anytime kill 嘅。咁但如果你话哦我唔想杀佢哋，咁你可以试下去H 铺头，又或者 C 字红色铺头啦，去买一啲松鼠笼，又或者兔仔嘅笼，咁你去摆一啲生果或者蔬菜落去呢，你 trap 咗佢去另外一个地方 relocation 会老 K 翻佢哋咁都 OK。Otherwise 嘅话，你话我连呢样都唔想做嘅，你可以试下试下摆一啲反光嘅嘢喺你个草地上面，睇下可唔可以 deter。
8: OK， 明白未啊，张生？
10: 咁、哦、样 OK、啊、
8: 好。
10: 另外我想问一问咧，就屋企近来又多咗有啲咧，一只只咧就佢就即系好似啲昆虫，佢会飞，但系咧就即系唔系飞得好慢，你好容易捉到佢咧。就殺咗佢啦，但我就揾唔到個 source 咧，嗰啲係點樣嚟嘅？即係佢又唔係好似一路飛緊嘅，佢好多時會停留喺某啲嘅面上面，但係好細隻，好似芝麻咁細隻嘅啫。咁但係有陣時又飛到入房啊，咁樣我就揾唔到個 source， 唔知道係點樣去 locate 佢，同埋去揾啦。我即係通常我以前見過咧，就好似喺啲

0: 下低个个坑渠就得噶。
1: 好，多谢张生电话，
2: 多
1: 谢你，
2: 拜
1: 拜，
2: 拜拜。
1: 好，跟住我哋有陈先生，陈生你好
3: ，Hello，
1: 系，请讲，
3: 嘉宾主持，
1: 系，
3: 就咧个问题咧，诶，啲外边飞嚟嗰啲虫嚟嘅，就啊，每年咧八月中到咧，就啲嗰啲飞，好似飞蚁咁样嘅动物，咁咧佢飞嚟嘅时候咧，佢就啊喺我附近咧就成日搵啲树就伏喺嗰度，咁我相信嗰啲白蚁嚟噶，咁但系嗰啲蚁咧就对我哋嘅屋有冇严重嘅影响咧？同埋佢對我哋環境有咩問題，我哋可以點樣去處理佢哋，或者即係趕走佢哋，或者消滅咗佢哋咧？
0: 係，我想你頭先所講，我唔係好聽清楚。你話你相信佢唔係白蟻係咪？
3: 我相信佢哋係白蟻。
0: O K， 咁
3: 佢係一 fast 嘅，但係咧佢即係佢哋
0: 嗱白嗱 O K 白蟻咧
3: ，O K 係 fast， 但係佢哋喺啲木裏邊揾到嗰啲咧，
1: 好
3: 即係嗰啲樹幹啊嗰啲。
1: 好，陈生听一听啊。
0: O、okay, K， 明白。首先咧，首先讲白蚁咧，其实佢哋唔系蚁嚟嘅，我哋叫做白蚁。O、okay, K， 其实白蚁同蚁咧系唔同嘅。咁如果你有时有时间嘅话咧，捉到佢嘅话咧，你发觉咧，如果白蚁嘅话咧，其实佢系得两节嘅啫，头同埋腹嘅啫。而所有嘅蚁都有头、中、腹三部嘅。咁而所有嘅蚁咧喺 B C 省咧，除咗 Carpenter 同埋白蚁之外，所谓嘅白蚁啦。是对个 structure 有伤害之外呢，其他所有嘅蚁呢都系冇伤害嘅。如果你会发觉呢隻系白蚁嘅话，其实都唔出奇㗎，你讲返嗰个时段。因为佢哋喺嗰个时段有一个swarming， 即系佢哋个交配季节㗎嘛。咁所以佢哋会做一个交配嘅仪式，咁跟住就会成个 area 都系佢哋㗎啦。咁如果你话点样去 prevent 啦，你尽量唔好俾佢入去你间屋啦。喺嗰段时间无论系白蚁又好，无论系木工蚁 carpenter 都好。佢哋都會生對翼，跟住去做一個交配嘅儀式嘅，即係所謂嘅 event。咁你喺嗰段時間咧，就唔好盡量唔好開窗，盡量有紗窗嘅有紗窗係最好啦。咁可以嘅話咧，就喺屋企嘅出邊咧，即係買一啲普通嘅殺蟲水啦。咁喺門框啊或者窗邊度做一個普通嘅即係噴灑，咁就應該都 OK 噶啦。
1: OK， 多謝陳生電話。
3: Thank
1: you. OK， 拜拜。好，咁我哋可唔可以好快听埋啊？林生快少少，有啲嘅问题咩喺咧？林生，
4: 系咪我啊？
1: 系，请讲快啲。嗯，
4: 系，我想问啊，呢个raccoon 同埋呢个 skunk 晚头黑走嚟掘窿，有乜嘢办法可以防止佢掘嗰啲 grub？ 佢系掘嗰啲 grub 啊，嗰啲 grub 咧，我睇网上咧，佢系呢个七八月嗰阵时候咧，就要审嗰啲杀虫药。但系家下会唔会太迟啊？有咩办法可以清除嗰啲 grub 啊？家下
1: ，OK 好。
0: 呢样嘢我就唔清楚啊。呢样因为呢样系真系比较系 garden 方面嘅嘢，即系地入边草地入边嗰啲 grub 点样可以清除？边个月份用你嗰只 pesticide 会系比较好嘅？我真系答唔到你。
1: OK， 林生。
4: 好啦，唔该晒。
1: 好多谢你电话吓，拜拜。哇 ，TC 真系好多问题吓、啊，其实每间屋都有一啲类似嘅问题噶嘛。
5: 雕
1: 活
5: 嘅 spectrum 系好大
1: 吓，
0: 系其实我哋雕活嗰个范围系好大嘅，
1: 嗯，
0: 系啦，咁所以其实有啲公司系直头分开几个部分，有啲公司系净系雕活 pest， 有啲公司系净系雕活 wildlife， 咁、
1: 哦、
0: 样，有啲公司就系好似我哋咁样咯，涵盖晒做到嘅就尽做咯，咁样，因为其实我都讲过啦。如果做 wildlife， 譬如话有啲 building 系高到我哋都去唔到嘅，咁我哋都系做唔到，系啊，咁所以pest control 系一个好 broad 嘅范畴咯，系咯，
1: 系咯，好，咁啊，好多谢咧，系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嘅 TC 啦，咁啊带俾大家好多专业嘅知识，咁有好多资讯咧，即系我而家听过咧，先知道原来系咁样噶，多谢晒你 TC 吓，咁如果咧你都即系屋企啦、家居啦，有啲呢一方面嘅困扰嘅朋友咧，都要尽快咧处理啦，咁啊今日亦都好多谢听众朋友收听，咁啊 Linda 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多谢 TC，thank you，thank
0: you， 拜拜，
1: 好，拜拜。
6: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6: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5: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6: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octo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福林酒家双周年致庆推出5式主厨八达生滚粥，每款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7: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6: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8: 喺 BC 省，保守党阵营乱成一团，但无论将来边个掌舵，保守党都只会令你开支重大。而且他们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卫会全力保障你和家人的生活 security。 Authorized by BC 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9: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在全新推出的家国路风华情牵考古中国10000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10000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30，星期六下午4:00播出的考古中国10000年。
10: 家国路风华情考古中国10000年，钻石赞助浩林、翠日轩、谭振刚。
11: 金赞助加拿大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全国主席王国宇，
10: 加拿大白云商会周高文会长，
11: 加拿大广东社团总会马威廉会长赞助播出。
12: 好歌不厌百回听，扰梁三日西曲情，李灿西曲寄心声。
13: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灿，欢迎收听西曲寄心声。这个每星期我在 AM 1320华侨之声为你宣布精彩欧西歌曲的节目。同一首歌可以有不同的歌手演绎，风格可以是回言不同，但各有千秋。在这个节目里面，你会有机会欣赏到不同的歌手各自独有的风格，加上不一样的配乐，一首旧歌听来都会有全新的感受，这个就是听欧西歌曲的乐趣啦。首先出场的是来自 Peoria, Illinois 的 Dan Fogelberg, 现在为你演绎 John Claude Gummel 的作品 Rhythm of the Rain。

来自1943年电影 Hello Frisco Hello 一首 Harry Warren 作曲 Mac Gordon 与诗篇的歌词，合成一首优美感人的歌曲 You'll Never Know。 今天为大家演绎的是来自 Chicago Illinois 的 Johnny

0: Andy Gibb 和 Marie Osmond。 现在为大家合唱一首 Barry Mann 作曲 Dan Hill 作词的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由 Donny Osmond 介绍出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my sister Marie and one of today's most popular young singers, Andy Gibb.

0: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1: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0: 哎，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1: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0: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贞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筵喜宴、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om。
2: 爹哋，10月17日你去唔去啊？
3: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2: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3: 乜嘢意思啊
2: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3: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2: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3: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4: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5: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6: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7: 揾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6: 点样揾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7: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
8: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西谷记心声，我是李察。跟住落嚟，来自 El Paso, Texas 的 Vicky Carr 为大家演出一首 Sylvester Bradford 同 L. Lewis 的作品 Tears on My Pillow。

看过 Dirty Dancing 这部电影的观众一定会记得这部片的主题曲 I've Had the Time of My Life， 这首歌是 Frankie Previtt、 John DeNicola 和 Donald Markowitz 的作品。现在作者之一的 Frankie Previtt 和他的乐队 Frankie and the Knockouts 包括 Female Vocal Rachel Capelli 为你演出

跟住落嚟，来自 Bells Hill, Lanarkshire 嘅苏格兰歌星 Sheena Easton， 我哋唱一首 Greg Matheson 同 Trevor Veach 嘅作品，歌名叫做 Telephone。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哇，你间屋新装的电动门闸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整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的？
2: 是朋友介绍找开业超过20年的光辉女职工程啦，她真是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职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找光辉女职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2: 打604-417-5938，是604-417-5938。
3: 有件重要的事，我一直都未认真了解过。
4: 咩事啊？
3: 提前规划咯，早啲了解，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5: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 宝仪北温1505号 Lilywood Road，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6: 前列治民市议员兼省议员何伟略 Rock Howard 是深受现任市长马宝定和屈纪兵强力支持的列治民市长候选人。何伟略坚决反对毒品，注重社区安全，他拥有无可比拟的政绩，曾为列治民争取架空列车与奥运速滑管，确保税率维持最低，市府储备金保持最高。请支持获马宝定市长唯一公开力撑的市长候选人何伟略 Rock Howard， 并投选他的优秀团队列治民委略 Richmond Forward。
7: Authorized by Derek Hamada Financial Agent 778-998-8666。
1: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唔好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系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喺有限期内买一部新嘅 Lennox 系统，可获高达1800蚊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嘅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8: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9: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8: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10: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策为你主持的《西曲记心声》，来自 Gilmer Texas 的 Johnny Mathis， 现在为大家唱一首 Benny Davis 和 Abner Silver 的作品 There Goes My Heart。

Kenny G on saxophone, Lenny Williams on vocals, when he interpreted Michael Walden, Preston Glass 和 Walter Afanasieff 合作的80年代中期的作品 Don't Make Me Wait for Love。

0: 你发先，
1: 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1: 热线电话604-267-1320。
3: 今个星期六请嚟赵德基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商业、个人同埋汽车保险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4: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做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6: 庆祝美容国31周年纪念，将于呢个星期五、六同日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7: 香水及化妆品均享有7折。

0: 新鲜出炉嘅曲奇，
1: 仲有户外行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0: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0: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0: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0: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2: 即刻预订出发啦！
3: 欢迎你继续收听《西曲记心》。

1969年电影 The Prime of Miss Jean Brodie 当中的主题曲是 Rod McQuarrie 的作品，提名 Academy Award for Best Song， 来自 North Wilkesboro North Carolina 的 Oliver 现在为你演绎。

0: 大家刚听过的是西曲记心声头一个小时的节目，听听下换信息回来，我们继续第二个小时的精彩欧西歌曲，还有很多靓歌等着你听的，千万不要走开，转头见。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3: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2: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4: 大家好，我是 Gary Law 罗锦添，在列治文生活接近35年，我一直以服务社区为使命。我曾任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后备陆军少教以及 ICBC 路考考牌官，在前线和公共服务的领域累积了多年实践经验。我深信安全、透明、负责任的城市是每个家庭的基础，我会继续以专业、纪律和承担为列治文打造更安全、更宜居、更有活力的城市。 Offer set by Raymond L 778-807-7497Financial agent for Gary Law。
5: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3: 温哥华店油水龙趸包汤6.98元一磅，新鲜原只原蹄1.08元一磅，新鲜鸡翼切件4.48元一磅，富有翅2.98元一磅，日本番薯1.98元一磅，越南火龙果2.28元一个，急冻巴沙鱼柳2.28元一磅，急冻火箭鱿鱼4.98元一包，荣荣腊肠5.18元一包，老干妈香辣脆油辣椒2.08元一罐。
5: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彼多利街及49街及 Elliot 街，
6: 温打冷宵夜又要抵城，嚟列治文置地广场嘅圣意食馆啦！9点后惠顾三款美食，送白粥一锅之外，仲送椒盐虾一客噶。
7: 圣意食馆晚市嘅小菜、卤水、特价海鲜同明炉烧腊都出名经济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8: 原来他不够爱我。
9: 大家好，我是坤哥吴业坤。十月除了有枫叶，还有我吴业坤和谭家园，我们将会在10月10日去到温哥华，有很多自己的歌和大家最怀念的广东歌。门票已经有得卖了，快点去买飞，到时见。
2: 852港点主呈现吴业坤、谭家怡、坤哥佳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门票分78、98、128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10: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
11: 1号黄泉琪，
10: 2号张宇轩，
11: 3号向嘉熙，
10: 4号何浩，
11: 5号杨家颖，
10: 6号陈瑞希，
11: 7号司徒咏琪，
10: 8号潘德章，
11: 9号范格，
10: 10号黄伟忠。
11: 他们会在11月8日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敬请密切留意售票日期。
10: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6: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2: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6: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皮，
12: 精英理财 Angela Fong，
6: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2: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6: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2: 金赞助 The Optical Center 艺视眼镜，
6: 列治文园中园园艺中心，
12: 新城市广场海月饼廊，
6: Victoria Drive 新必靓站女士美容中心，
12: 列治文8.8中心，
6: 海马牌健康床褥，现金奖赞助中艺200，
12: 奖品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6: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6: Power Road 澳洲疫苗铁打油滚珠热凉款，
12: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6: 澳后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2: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6: 快而准煲冬瓜，
13: 快而准普通话，
6: 搞笑主持阿 wing。
14: 大家好，我是阿 wing， 欢迎收听快而准煲冬瓜。在这个节目里面，每次我都会挑选一些用广东话的方式去讲普通话的趣事，跟大家分享，轻松之余又可以学到正确的普通话用语。今天我们来讲一下餐厅用语。有很多讲粤语的朋友一去到餐厅讲普通话的时候，最容易发生的一件事就是他用粤语英文手势都解释不到他需要一个汤喝。话说有个老友去到餐厅吃饭饮汤的时候，他很自信地跟服务员说，麻烦你拿个汤可给我。服务员没反应，心想汤可什么来的。老友见对方没反应，立刻再解释，不汤那个可啊。服务员更加一脸迷茫，于是个老友做埋手势，服务员都仲系唔明，最后他没办法就说，算了算了，拿支匙巾给我就行。结果全场更加安静，最后服务员忍不住问，先生你到底想要什么呀？原来老友讲的汤可普通话叫汤勺，或者叫勺子，饮汤用的匙羹普通话我们可以说是小汤勺或者是小勺子。好啦，今日快而准煲冬瓜就到呢度，我哋再重复一次，汤勺、小汤勺、小勺子，记住咯噃，学好普通话唔使鸡同鸭讲眼碌碌，我哋下一集再见。

0: 不厌百回听，扰梁三日西曲情。李灿，西曲寄心声。
1: Hello，Hello， hello, 大家好，我系李灿，欢迎收听《西曲寄心声》这个每星期我系 AM 1320华侨之声为你选播精彩欧西歌曲嘅节目。欧西曲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不同西方嘅语言，例如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融合而成。歌手、乐师、作曲、作词人都可能来自不同国家，目的都是精益求精。最先受惠嘅就是我哋爱乐嘅听众啦。今日首先为大家拣嚟一首加美合作嘅歌。又来自 Spring Hill, Nova Scotia 的 Anne Murray 和来自 Sharon, Kansas 的 Martina McBride 合唱一曲 Kenny Lock

0: bandoneón.
1: 来自 Los Angeles 的 R&B, Pop and Soul Singing Group, 两女三男组成的 The Fifth Dimension, 为大家演出一首 Jimmy Webb 的作品。突出之处有 String and Horns Arranged by Marty Page, 令人听来心情兴奋，如乘坐热气球升空的 Above and Away。

0: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嘅告别派对喺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嘅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写意。
1: 本周大统华超花算货品有新鲜嫩牛花展10.9元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仲有日本南瓜6.9元一磅，急冻巴沙鱼柳4.9元一包 ，J 温盐烧海苔7.9元一箱，三立鲜乌冬6.8元73包。大统华叫磨新店招聘会将于10月3日上午10点至下午6点喺 Metro Town 分店举行，现正招聘多个职位，欢迎届时亲临现场申请及面试，期待与你见面。有大统华真好。
2: 喺 BC 省，保守党阵营乱成一团，但无论将来边个掌舵，保守党都只会令你开支重大，而且佢哋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佢哋忙住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卫会全力保障你和家人的生活 security。 Authorized by BC 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3: 哇，你家屋换了双层玻璃门窗，清静了又悭电，真是物有所值。找哪家做的？
4: 家福扫过门窗咯。
3: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是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4: 他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那些窗整靓间屋，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5: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6: AM 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的《西曲寄心声》。跟住落嚟 ，Frank Sinatra 要为大家唱一首 George Gershwin 作曲、Ira Gershwin 作词嘅1937年 pop song《They Can't Take That Away From Me》。

0: It takes two. Takes two. Darling, it always takes two. And I'm with you.
1: 组队于 Los Angeles, California 的 Brent 乐队，音乐手是来自 Tulsa, Oklahoma 的 David Gates， 他现在为你唱他自己的作品 Lost Without Your Love。

来自 Atlanta, Georgia 的 Brenda Lee， 现在为你唱 Wayne Carson、Johnny Christopher 和 Mark James 的作品 Always on My Mind。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在人类社会里面，除了音符之外，阿拉伯数目字亦都是另一种世界通行的共同符号。阿拉伯数目字的发音随着世界各地不同的语言而各有变化，但是符号的外形呢就几乎是全世界都一致的，包括由0到9总共这10个符号，其实是由印度人在西元第三世纪的时候发明的，只不过是由阿拉伯传入西欧，因此欧洲人就误以为是阿拉伯人发明的，所以以前就称为阿拉伯数目字，不过现在名称已经被更正为印度阿拉伯数目字了。据说这10个符号的象征原本是根据每一个符号的甲角数目来定义的，不过因为有部分的数字符号它们原始的写法和现在有些转变或者是简化了，导致到现代的数字甲角的数量已经变得不准确了。

0: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科技日新月异，骗徒手法层出不穷，避免跌入骗徒陷阱，记得留意收听每日下午三点播出的诈骗招妖镜。
1: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钟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招妖镜是我们的护身符。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Victoria Drive 奔月大饼店联合赞助播出。
3: 我是 Daniel Sang 曾庆邦，竞选烈士文市议员。自从1985年一岁开始，烈士文就是我的家。我在 BC 省律政厅服务了15年，主要负责 BC 省法庭电脑化工作，亦都有多年服务社区经验。我主张冻结地税三年，严禁毒品，审查公帑开支，请投票支持我 Daniel Sang 曾庆邦成为烈士文市议员。
4: Also registered by Daniel Sang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danielforrichmond.ca。
5: 由中国自主打造新一代豪华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脱颖而出，今年年底全新落水。
0: 华星假期特别安排在明年2月28号举办10日邮轮之旅，
5: 超能
0: 黄锦青更会随团出发，
5: 同大家一起率先登上这艘142,000吨的爱达花城，
0: 途经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广州，双人房费用每人只由1,950元起，
5: 名额有限，报名重速604-821-1688。
0: 华星假期更加是中国爱达花城号邮轮加拿大的特定代理。
6: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7: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6: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7: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6: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7: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6: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8: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嘅《西曲记心声》。喺 California 组成嘅热男唱队 The Righteous Brothers， 成员包括 Bill Medley 同 Bobby Hatfield。佢哋现在为你演出一首 George Bolanji 作曲 ，Carlos Gomez Barrera 同 Jimmy Kennedy。

组队自 Olympia, Washington, 几日女二男唱组 The Fleetwoods, 成员包括 Barbara Ellis, Gretchen Christopher, 以及 Gary Troxell, 他们现在为你唱他们三个人合作的歌曲。1959年 Billboard Hot 100

0: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0: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0: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0: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0: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0: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2: 即刻预订出发啦！
3: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同殡仪服务，添有二十几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嘅需要。佢按父母嘅预算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佢哋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唔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嘅负担，同唔使为呢啲事奔波。
4: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揾华丽墓园添于余添凡，电话604-908-8822。
5: 喺 The Brick 买得多悭得多，仲可以帮到更多人。家私同床褥最高8折优惠，另外全场所有商品最高享有575蚊即时消费金额。真系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厨房家电最高85折，大型幕电视竞减高达800蚊。The Brick 仲会将部分销售收益捐助卑诗省儿童医院，请亲临 The Brick 喺大湾各门市，包括位于 Central 嘅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详情及条款，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6: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3: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入面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6: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三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3: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夹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啊！
7: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8: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

0: 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嘅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嘅时间精准讲出正确嘅法律观点，系一个不可错过嘅节目。
1: 因此释法，每日喺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2: 欢迎你继续收听西曲记心声，我系李察。到嚟自 Jacksonville, Florida 嘅西南乐队主音歌手 Dennis Hust， 现在为大家唱一首 Buddy Bowie 同 J.R. Cobb 嘅作品 Something I'll Remember。

0: connects to the real issues of Vancouverites.
1: 我就講俾你聽，就 Ken Sim 佢個工，佢自己有個個公司，就係做呢啲healthcare， 係佢就係想整嗰啲 healthcare 做要自己俾錢。而家你咁樣做，你點樣啲普通人點樣用呢啲即係點樣
0: ？We need a mayor who has the experience.And shows up to work, and I am that mayor.
1: 要個市長有 experience， 有真係可以日日出嚟做即係翻工做呢啲嘢事。
0: It's easy to freeze taxes and sounds good, but essentially is defunding city services and makes life harder in Vancouver.
1: 你好易就講話唔起税，頂零税，但係你你其他啲嘢攞曬啲錢去，咁樣你點樣喺呢度住
0: ？We have a plan for Vancouverites, and we would like your support, Rebecca Bly for mayor.
1: 我有個 plan 係做就安排就。
2: OK， 多謝曬。Ken, your turn.
3: Great， 多謝曬。Vancouver can be one of the greatest cities that, in the world, and that requires us to make clear choices. We need a city where businesses can thrive. We need good jobs, more housing, and a city hall that delivers better service. And look at how much it has improved in 4 years. We hired 100 new police officers and more than 50 mental health workers. We stood up for Chinatown and Gastown, and we worked to make Granville Street safer and more vibrant. We invested in firefighters, community centers, roads, and sidewalks. We accelerated housing and permitting, and we brought up major events like FIFA World Cup to Vancouver. We've accomplished a lot, but the job is not finished. And none of this works without public safety. We can't accept a status quo where open air, hard drug use, street disorder, and inadequate care leave vulnerable people suffering and makes others feel unsafe in their own city. None of the candidates here today supported the public safety plebiscite. My promise to you is that I'm committed to keeping you and your family safe and moving our economy and our city forward. I'm Ken Sim. Thank you, Dodge SI, and we are looking for your support for mayor and an ABC majority.
2: Thank you, Ken. Let's talk about Pete.
4: No,
2: oh, sorry.
4: 就係嘅，咁多謝啦。我哋希致力於呢個温哥華成為一個世界上最呢一個安全嘅最偉大嘅咁嘅城市嘅。咁我哋嘅工作其實做得實在太多啦，包括咧呢個呢個財政治理啦。我哋喺呢個任期之內咧。是世界盃又舉辦了啦，真係完成了很多。不過仲有未完成的工作，今後都要做的，就重點咧就喺呢個公眾安全啦，啊，同埋咧我哋咧唔能夠容許啊喺街上哇啲人即係公開咁去使用呢啲毒品啊啊嗰啲咁嘅道路啊，有好多障礙，好多安全啊呢啲嘢咧，其實我哋係唔想見到嘅。呢、這個就係正正係因為喺我哋公投嘅第一個問題就係要問呢啲嘢啊嘛。咁希望咧，我呢啲咁嘅經濟咧係不斷繁榮嘅。咁我係 Ken Sim 沈觀健，希望得到你嘅支持，能夠讓温哥華成為好城市。
2: Pete，
5: OK， my name is Pete Fry and I'm running for mayor. I'm an honest, hard worker and I bring experience and dedication to our city. For many years, I've worked in Chinatown and Strathcona, and for the last 8 years.I've been working for the city and working on the provincial board, the Union of BC Municipalities. I am dedicated to public service and making life better for everybody in our city. My opponent says that Vancouver is dying and that public safety is bad. And then we have problems in the city of Vancouver. We have problems with affordability. We have problems with affordable groceries. We have problems with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ty safety, but we're not dying.We have lots of opportunity and we live in the city because we love it here and we can fix those problems together. My opponent also wants to go after people who use drugs by confiscating their drugs. Friends, that is a mistake. That will create more crime on our streets, in particular in Chinatown, because those people who are addicted to drugs will have to steal to get new drugs. They will have to do crime to get new drugs that would be stolen.
6: 呢、這個好多發言，多謝大家支持。我係一個我 PFI 綠黨，我係一個誠實、好勤力嘅工作者。我係好多年係喺唐人街住咗， 跟住为唐人街服务。而最后最上呢八年咧，我系市政府嘅councillor， 咁我系致力于公共服务。喺我面前系有三位对手，佢哋话温哥华死紧嘅，公共安全好大问题。我哋好多人喺街度吸毒，系冇错。但我都相信我哋有好多机会，因为我觉得我哋呢个城市系好靓嘅，好值得我哋去摆我哋啲时间，摆我哋啲精力去等一齐去解决呢啲问题。因为我哋都系想温哥华一个系可以我哋老人家都可以退休嘅地方，后生仔可以读书嘅地方。
2: 多谢晒。好啦，今日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主办嘅温哥华市选论坛又嚟到尾声啦。咁啊，首先咧，好多谢各位出席嘅候选人同埋收音机旁边嘅听众，记得10月17号去投票。温哥华嘅提前投票咧，系今日开始，系照7号、10号、13号，系由晚上8点至到由早上8点至到晚上8点。咁啊，你可以去任何一个票站投票。That concludes our event of today.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participation. And don't forget to vote on the October 17th. Advanced voting started today. And it will be on 7th, 10th, and 13th. You can go to any voting post to vote.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happy, happy campaign.
7: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8: 我撑你，
9: 我摆明撑你，
10: 我哋撑硬你噶。
7: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3: 而家系由方乐林报道呢一节新闻。大温地区警方喺两个月内第二度就高风险罪犯 Skyler Wayne Pelletier 向公众发出警告。温哥华警方星期五晚表示 ，Pelletier 将会居住喺温哥华，并形容佢对社区女性构成重大风险。在不够一个月前的9月14日，素利警方亦都曾经发出类似警告，当时表示 Pelletier 会居住在素利。警方的资料显示 Pelletier 有多项刑事定罪记录，包括性侵犯、包涉和袭击。去年温哥华警方曾经在温东 Woodland Drive 近 Broadway 一带接报有人望入民居并自卫，其后拘捕 Pelletier。他在2024年和2021年亦都曾经被温哥华警方发出高风险性罪犯警告。警方表示 Pelletier 身高6尺1寸，体重约180磅，短黑发，啡色眼睛。他将会由温哥华社区惩教监管，并需要遵守多项条件，包括不得接触任何受害人，不得使用药物或者饮酒，每晚10点至第二日早上6点遵守宵禁，以及不可以持有刀具。警方表示，如果任何人发现 Pelletier 违反上述任何条件，应该立即致电911。美国多名医生再次警告，儿童和青少年应该避免饮用能量饮品，因为当中高含量的咖啡因可能引发严重健康问题，包括心率异常、心跳加快、高血压、脱水、睡眠问题、情绪躁动，甚至抽搐。有关关注近日再次升温，原因是有能量饮品公司与美国大学体育联盟达成赞助协议。有医生担心，大学和运动员如果公开推广能量饮品，儿童可能会将这些产品误以为是运动饮品。美国儿科学会等医学组织一直建议，儿童及青少年应该完全避免能量饮品。不过最新 Monitoring the Future 调查显示，仍然有约20%中学学生表示每日都饮用能量饮品。不同产品每份所含咖啡因大约由80至300毫克不等，相比之下，一杯白安士咖啡通常含大约80至100毫克咖啡因。美国儿科学会建议12至18岁青少年每日咖啡因摄取量不要超过100毫克，12岁以下的儿童就不建议摄取任何咖啡因。 醫生指出，咖啡因同其他刺激物會令心跳加快，同時提高神經系統反應，攝取過量可能令身體負荷過大。有高血壓等既有健康問題的兒童風險尤其高，但是即使本身健康，如果短時間內攝取太多刺激物，同樣可能出現嚴重問題。香港代表队在名古屋亚运再夺得四面金牌，累计已经夺得11面金牌，属于历届最多。香港电台记者梁嘉琪报道。
8: 赛事头号种子，现时世界排名100位的王泽林，在网球男单决赛对排名比他低11位国家队的吴奕炳。第一盘王泽林在第五局打破对手发球局，之后越打越顺，先赢一盘6-2。王泽林在去年的全运会男单四强和吴奕炳激战三盘紧败，今场来到第二盘，双方比分一直拉锯，直至第九局多次丢时之后，这局发球的吴奕炳打出界，王泽林赢出关键一局，领先5-4。在决胜局发球的王泽林没手软，以全场第16个 ace 赢多一盘6-4，用了大约个半钟夺得港队亚运历来第一面网球单打金牌，亦取得2028年奥运入场券。港队男子七人榄球队就实现亚运3连霸，在决赛以26-0击败国家队夺得金牌。女子队就在季军战以7-5击败泰国夺得铜牌。港队滑浪风帆代表今日亦有金牌进账，黄子豪在男子青少年水翼帆板 IQ4 级赛事11轮比赛有6轮第一，压过日本选手夺得冠军。张子月就在女子青少年 IQ4 级的11轮赛事入面拿到9场第一，同样夺得金牌。马君正就在女子 IQ4 级收获银牌。港队帆船代表继续有奖牌落袋，黄子希在女子青少年单人艇 ILCA4 级银牌，参加男子青少年单人艇 ILCA4 级的郑其奥不敌韩国和新加坡选手，收获一面铜牌。香港电台记者梁嘉琪报道。
13: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9: 踏入秋季，天气明显转凉，我们更加要适当地调理身体，增强免疫力，避免病毒入侵。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健康食品专家和大家分享秋季养生保健之道。
12: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以及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4: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5: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8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16: 保障列治民的安全一直都是 Cash Heat 何士杰的首要任务，社区安全就是要保障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商户。何士杰会采取有力行动打击毒品、帮派和暴力罪案，同时他亦坚决反对在列治民设立任何毒品使用场所。列治民的公共空间和商业场所必须继续保持安全，令每一位市民出入都可以感到安心。在10月17日，请支持 Cash Heat 何士杰成为列治民下一任市长。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gmail.com。
17: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8: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7: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8: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16: 列治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7: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16: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9: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在全新推出的家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一万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一万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何时发明的。请收听 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点半，星期六下午4点播出的考古中国一万年。
20: 家国路风华情，考古中国一万年，钻石赞助浩林、翠日轩、谭振刚。
21: 金赞助加拿大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全国主席黄国宇，
20: 加拿大白云商会周高文会长，
21: 加拿大广东社团总会马威廉会长赞助播出。
22: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一号准时交租噃。
23: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22: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噃，都系嗰啲嘢啦。
24: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23: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性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25: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26: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27: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嗱，咁嚟到十月份啦，咁亦都系入秋嘅季节啦。嗱，天气咧明显就凉咗噶啦，咁尤其是系一早一晚啦，咁有时候咧都系得嗰十度左右，都几冻噶。咁所以我哋咧更加要即系多啲关注自己嘅身体状况啦。咁仲要识得咧点样系做好一啲嘅保健啊，同埋养生嗰方面啦。嗱，今日咧请嚟同大家关注一下健康嗰方面咧，就有 Alive Health Centre 嘅 Alice 啊。Hello Alice， 你好。
28: Hey, 大家好 ，Linda 你好。
27: Alice 啊，咁其实咧呢一段嘅时间咧，我哋都话都几容易病嘅吓。其实大家都要小心啲 ，Alice 啊。
28: 系啊，开始冻噶啦，加夜晚黑啊，同埋朝头早都几冻。咁所以咧就大家咧就应该着啲暖啲嘅衫啦。咁到咗晏昼咧，咁你可以就除都得。但系朝头早咧，咁啊，你知我哋中国人咧就觉得系。病是即系着衫啊，同埋食嘢啊，都要暖啲咯，唔好食啲冻嘅嘢啦。饮冻水啊，饮啲沙律啊，又食啲暖啲汤啊，嗰啲咁嘅嘢咯。吓，同埋都要有要啲食维他命啊，要增加自己抵抗力啦，系嘛？
27: 系啦。咁啊，讲到抵抗力嗰啲咧，即系都好紧要噶吓。咁、啊、嗱，其实咧，我谂 Alice 咧好主张人哋咧，即系买定一啲即系平安药啦，可以叫做一啲可能一啲嘅健康补充剂啦。因为买定嘅话，如果真系有少少唔舒服嘅话咧，即系食嘅时候，咁就令到嗰个症状可以即系改善啦。咁系咪啊 ，Alice？
28: 是啊，咁尤其是家小朋友咧，就翻学校啦，咁啊多时好多时咧就会有开始有伤风咳啦。咁呢边嗰啲读大学嗰啲人啦，都系因为大家就多啲 person to person 啦，咁所以咧就要容易啲即系延长即系个 infection 可以 pass along to each other。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大家都要准备有啲好似维他命啊，有啲咩嘢可以到咗即係唔好等到 last minute 先，咁好似有啲 first aid 咁啊，啲維他命啊可以同埋即係準備有咩事就即刻可以用咯。
27: 係啦。咁啊呢一方面咧，會有啲乜嘢嘅產品可以即係等大家可以做個準備咁咧？
28: 嚇、啊，咁咧就好似頭先講即係最緊要咧，就要有時咧唔好話到咗有病嗰時候先去揾去買藥啊。咁啊有啲藥咧，你可以。摆喺屋企 ，OK， 甚至你旅行啊，都要带埋去啊，唔好等到有事先用咯。咁咧，我哋就有啲 supplement 都好 basic 噶 ，OK。咁有一个叫做 oregano oil， 阿 Linda 你可能知道。
27: 系啦，呢个叫牛脂油。牛脂油
28: 系牛脂油，咁咧就系好难食嘅 ，OK。咁又有 drop， 但系咧又有 subgel OK， 咁呢啲系俾大个人食噶，咁样但系真系呢个 oregano oil 系真系万得嘅，即系好多样嘢咧，你譬如喉咙痛啊， 開始覺得唔係幾舒服啊，咁啦，你可以滴兩三滴啊，咁啊兩三日啊，兩三次一日啊，咁樣樣，好多時咧就已經係可以幫到你噶。即係好多人都啲客人嚟到話，哇！真係冇得頂啊！然後即係食咗滴咗佢咧，就直情係唔會變到有傷風咳咯。
0: 哦，
28: 咁另外有一個咧就係巴西嘅花膠，
0: 蜂膠，花膠，蜂膠，
28: 蜂膠，係蜂膠，係咁咧就係、是、依、這個咧就有啲 glycerin 同埋 vitamin C 啦，有啲 orange flavor 啦。
0: 嗯，
28: 咁啲小朋友都 OK 噶，佢哋都食得。如果唔夠，即係如果覺得難食咧，佢可以加少少 honey 啊咁樣樣就容易食啲咯。咁、
0: 嗯、
28: 就依、這個依樣嘢咧都係好有效果嘅。
0: 係
28: 咁，另外有一個係紐西蘭嗰、那個。Manuka honey
0: 哦、oh, okay.
28: 就有系啊，好好噶，有 liquid， 同埋有啲系 lozenges， 咁咧你有时啲人
0: 喉糖，
28: 糖吓，咁我有时旅行啊，有时有啲人摆个袋度啊，有啲时突然间有喉咙痛啊，咁可以即刻都食到，咁啲即呢啲好味噶，咁样小朋友啊，大家都 OK 噶。
0: 明白明白，好
28: 咁啊，同
0: 系啦，咁啊好啦，咁不如呢、這个阿 Alice 啊，咁不如呢个时间我哋唞唞先啦，转头翻嚟继续介绍啲产品俾大家吓，唔该你。
28: 好啊好啊好啊，嗯。
1: 每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于周日10月4号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和国语提供最新的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面，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2: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apartment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一、二及三房单位，
1: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
2: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1: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2: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1: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预约参观。
3: 咦，寻日仲见你伤风感冒，今日就咁精神嘅？
4: 全靠幸福伤风素咋，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噶。
3: 幸福伤风素，我喺香港已经食佢噶啦，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5: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6: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0: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 Alive Health Centre 嘅 Alice 啦，咁啊，同我哋讲下，譬如入秋嘅时候咧，我哋好多时候可能咧要买定一啲嘅即系平安嘅健康产品啦。咁其实嗱 ，Alice 啊，喉咙唔舒服咧，好多人咧，即系如果系个天气突然间转嘅时候，都好经常会有噶噃。
28: 系啊，好多时咧就开始好多人咧。就是喉嚨痛先，before 佢開始咳啊，譬如有 flu 啊咁樣，所以喉嚨咧好多時咧一痛咧就應該就可以食啲嘢，如果你停咧，如果你去食到啲嘢可以 fight with 嗰個喉嚨痛啦，就已經係可以未必會 develop into 嗰啲cough 啊嗰啲乜嘢，咁有一個係叫我哋叫做 curcumin 咧，係一個係個黃姜粉啊！
0: 哦，黄姜粉，
28: 黄姜粉啊，吓咁佢有 capsule 嘅 ，OK，、
0: 哦、
28: 都有粉嘅，不过粉好难食。咁啊 ，capsule 咧就 high potency 嗰个咧，因为通常咧喉咙痛咧就嗰个 tonsillitis 一个叫咩？嗰、那个我
0: 扁桃腺啊，扁桃腺，扁桃腺
28: tonsil 即系嗰个喉咙痛嗰两个
0: 系扁桃腺啊。
28: tonsil 咁多数佢又大咗，所以就会痛，所以你吸你吞水啊，你吞你喉咙痛嗰时候咧就好痛啦。咁呢、這个黄姜粉咧、就可以 reduce 个 inflammation。
0: 哦，
28: 咁咧就可能就差唔多，有時你即刻一日咧，第一日咧你食咗咧，譬如食兩粒啊，三日三次啊咁樣樣，有時一日食咗咧，加埋嗰個 oregano oil 啦，通常咧嗰個 source sugar 就已經係可以 50% 可以 reduce 啦。咁有得個兩三日咧就好翻啦。咁就多數咧就會 develop into more serious， you know like a flu or cough or anything like that， 係咁所以呢個叫做我嘅Quick fix 是我自己本身就是这样 treat 自己，所以又变到好像我48年我都未病过一日。所以是觉得是很 很有效的。另外那个呢就是个个都有知道维他命 C 啦，是不是？维他命 C 有很多种啦，有些粉啦，有些 liquid 啦，有些就吞啦 ,ok?咁啊，就都要喺屋企都有即系要 process。咁另外一個係叫做 silver 銀啊，一個 silver 咧係 come in liquid 嘅。
0: 哦，
28: 咁咧就都好有效果，即、就、係、是、對 stop 嗰個 cold 啊咁樣嚇。咁另外一個咧就 elderberry 係一種好似 berry 嚟嘅，好似 blueberry 嗰啲。咁呢個咧係特別對嗰啲 immune system 好好。我哋有賣 liquid 啦，多數 liquid 好啲。咁有啲係小朋友啦，有啲係大人啦，咁呢個都會幫助你㗎。咁另外一個叫 echinacea， 可能你哋都可能聽過啦。咁同埋 L-lysine 一個 amino acid 嚟嘅 protein 嚟㗎。咁有一個係 immune7 係一種一個產品，有七種嘅 mushroom 係、對嗰啲抵抗力啊好好㗎。咁所以呢幾樣嘢都仲係有其他啲啦。咁不過呢幾個我覺得都好重要，諗下睇下點啊，可以去鋪頭問下啲人啲 result 啦，睇下有咩嘢幫助你哋咯。
0: 係啊係啊，嗱咁的確啦，即係維他命 C 好緊要啦。咁有一樣咧就係、譬如話，我哋如果想啲抵抗力好嘅話咧，瞓得好都好緊要嘅喎 ，Alice 嚇。如果瞓得唔夠嘅話，身體真係會差噶。
28: 係啊，我覺得瞓覺係好重要，好重要咯。如果你唔瞓覺咧，你嘅身體啊，咁你。都要休息噶嘛，系咪？咁你瞓得唔好咧，就好容易啲人咧就容易病咯，同埋做嘢咧就會覺得好 stress 咯，因為你攰咧，又要做嘢，又要翻工，又要送細路仔，又要即係好多嘢咧，所以瞓覺咧有精神咧就真係可以做好多嘢，同埋唔覺得辛苦咯嚇。咁所以小朋友咧就。家下咧，因為有啲 cell phone 啊，有 iPad 啊咁樣講，咁我就覺得好 strict 咯，即係瞓覺嗰時候要攞曬佢，唔俾佢哋喺房度，因為佢哋喺房瞓覺咧就喺度睇嗰啲打機嘛，咩
0: 啊，
28: 打啲俾朋友啊 whatever 咯嚇，咁樣大人都係啊，你諗即係有好多人咧就瞓得唔好啦，咁就變到精神又唔得咯，咁所以咧就有啲 supplement 咧都可以幫助insomnia 嘅，咁所以咧就我哋都可以介紹啲俾你啦。咁樣就有個係 melatonin 咧，我諗你個個都聽過啦，呢、這個 melatonin 咧，同埋呢個係可以坐飛機啊，去嗰啲時間有啲唔同啊，咁可以 jet lag 啊咁用咯。咁有啲咧就係、是、有啲人因為做嘢咧壓力多啊，咁樣就要食啲mental health 嗰啲 product 咯 ，L-theanine 啊，有啲叫做 ashwagandha 啊、GABA 啊、5-HTB 啊，有啲 rescue sleep 啊，咁好難講俾你聽啲名家下，但係你哋去到鋪頭咧，就我哋就會介紹你，即係呢個 section 係好大嘅 ，for immune system 啊，瞓覺咧，真係一個係好大嘅。好多人有啲咁樣嘅問題啦，所以嗰度咧入邊有好多唔同嘅產品，你可以問佢哋介紹你啊。咁同埋食嘢咯，我覺得要 healthy 咯，食啲 property 啲嘢，同埋要多啲菜啊，同埋啲 fiber 啊咁樣，即係成個一個 package 都係好緊要咯。同埋飲水啊，
0: 要
28: make sure 又飲八樽啊，六樽至八樽水咯。杯入面嚇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coffee 啦，咁樣嚇。就 again 唔好食咁多冻嘢咯，用啲 room temperature 外暖啦，因为冷天开始咧就到咗fall 就变到 winter 啦，咁就如果你身体成日入啲冻嘢咧，都对你身体唔系咁好咯，吓，所以我都 recommend。你哋啲暖啲嘅 temperature
0: 係啦，一個非常之好嘅健康飲食先可以即係嚇保護我哋嘅身體噶嘛。嗱，另一樣咧，其實好多朋友咧都即係經常都會話，哎呀，好似咧即係有便秘嘅問題喎。嗱， 便秘我哋都知道，即系嗰啲废物嚟噶嘛，嗰啲毒素噶嘛，我哋要排出去噶，系咪？因为都好影响我哋健康噶嘛，系嘛 ？Alex，
28: 系啊，系啊，所以咧，你食几多就要出咗几多，
0: 系，
28: 因为咧，你食咗咧个营养就吸咗啦，剩翻嗰啲咧就要出去噶啦 ，OK？ 如果唔出去咧就会到 toxic 咯，
0: 嗯，
28: 咁讲真啦，如果你每一日去一次最少 ，OK？你可以有啲人話哦，兩三日去一次啊，甚至一個禮拜去一次啊，咁有啲人就話 OK 噶，咁其實就真係唔 OK
0: 嘅。OK，
28: 你食咗咁多嘢，嗰啲嘢去咗邊啊？係嘛？咁佢就變到係一個 toxic 喺個 body 度，係咪？
0: 嗯。
28: 咁佢哋話有多時你睇嗰啲嘢講，有啲人 pack 咗，即係話個肚有成十磅上啊，
0: 哦、
28: 又係嗰啲。
0: 嗰啲宿便啊，我哋叫系啦，一啲系啦废物嚟嘅，又系真系。
28: 咁所以咧，系啊，真系要，所以咧，vegetable 啊，纤维啊，饮水啊，瞓得好啊，好多样嘢，同埋你有时你 stress 啊，你又会唔去得好啦，咁所以就变到真系一个大问题，大问题。所以咧，好多时我问嗰啲年纪大嗰啲人啦，
0: 嗯。
28: 即是说啊 ,uncle 啊你九十几岁你咩 secret 啊咁啊我有啲太太啊咁佢话有个 uncle 就俾你听佢话食得好瞓得好屙得好。
0: 是没错呢三样嘢好紧要㗎。
28: 是不过佢话三样嘢佢话咁我好多时同嗰啲年纪大嗰啲啦九十几岁嗰啲太太啊咁佢哋都系好 healthy， 同埋佢係真係瞓得好、食得好，真係同埋餓得好。咁所以咧，我就覺得你哋 make sure， 當你日日去，有啲人去得少，你都 make sure 要食得夠多出曬嚟。咁啊，所以琴日有個人打電話俾我，佢話我日日都去好多，都日日都有廁所喎。不過個醫生查到我話我有好多舊嗰啲屎喺入肚度啊。
0: 哦，宿便啊，嗰啲叫
28: 係
0: 啊，宿便
28: 係係啦。是话我日日都去的不过可能去得不多啦咁个医生就不知点样out出生佢睇到佢入面好多啲即屎一塌劈咗喺度佢
0: 话。
28: 所以我就话唔好吓亲你哋不过呢我就觉得就要好多嘢我哋你可以有一个 product 啦我就觉得係可以介绍你哋食呢就叫做cleanse lex。佢係你食咗呢佢入面冇啲 dependent。同埋系唔会食到你会肚痛啊冇咩、
0: 哦，
28: 又入边有好多唔同嘅 herb 咧，系帮助你啦。咁你食咗咧就会一日一粒嘅啫，夜晚黑。
0: 哦，
28: 咁啊去到咧，你食咗咧，你真系去得系好多好舒服，同埋系 volume 真系好多出翻嚟噶。咁、
0: 嗯、
28: 你觉得哇，真系好舒服噶咁样。咁另外其他啲有啲叫做psyllium husk 啊、flaxseed 啊，同埋麦。白皮啊，即好多嘢咧都要啊，我嗰阵讲菜嘢嘅 ，OK， 咁你要食多啲咯。沙律咧真系冇咩纤维嘅，佢就
0: 系
28: 得个水嘅啫，所以食啲菜咧要多啲 fiber 嚟咯，咁样咧你就可以 push 嗰啲嘢。总之你食得几多就要嗰啲其他要出晒咁多 ，OK， 所以咧就吓呢样嘢就好紧要咯吓。
0: 系咯，咁所以我哋都话，哎呀，排毒就系好紧要一样嘢嚟噶嘛，系咪啊？
28: 系啊，系啊。咁啊排毒啦，即系我哋就 suggest 啦，我哋 help food 啦，就 suggest 一年两次咯。
0: 哦，
28: 啊，即系spring 同埋 fall 啦，即系加下 fall 啦，系咪？
0: 系啊。
28: 咁样因为咧，你系去大便，但系有啲嘢会积喺度咯。啊，咁你食咗呢啲 detox 几好嘅，有啲系十二日啊，有啲系七日啊，咁又甚至有啲系三十日嘅咯。咁咧你就食咗咧，就会帮你好似你话你啲衫啊好糟啊，要浸下佢，要索下佢，要出翻嚟嗰啲咁嘅嘢。咁呢啲 cleanse 都几 popular 嘅，食咗啲人咁样，同埋即系啲嘢积噶喺度硬咗度啊，出唔到啊，平时啊大便咁，嗰啲 cleanse 就会帮助你，系佢系帮助你七个 channel of elimination， 即系有七个咁啊，即系大便啊，你嘅 lungs 啊，你嘅 liver 啊，你嘅咩全部嗰啲 organ 啦、啊，都会佢会 treat 你。七種 kidney 啊，樣樣嘢都會幫你，樣樣嘢都會幫你 cleanse 嚇。
0: 嗯，係啦，咁我又想問下 Alice 啊，你話一年兩次嘅意思係即係排一啲嘅宿便嘅意思啦，係咪啊？即係一啲匿埋喺個腸入邊嗰啲嚇，即係可以食一啲嘅唔同嘅健康產品，就可以令到嗰啲宿便都可以排出嚟咁意思係咪啊？
28: 係啦，唔係話大便，
0: 係
28: 對
0: 喺匿埋咗嗰啲
28: 都係一個。 系啦，啲 kidney 都系小便啊嘛，系咪？
0: 系啊系啊。
28: 咁你又用嘢啦 ，lung、liver、kidney 啊 ，skin 都系啊，个皮个都系一个 elimination
0: 有。哦，即系好多器官，好多器官都要排毒，即系。
28: 系啦，系排毒冇错啦。
0: 哦 ，OK。
28: 唔同嘅啊，所以有七个 channel of elimination， 咁就会帮你，所以嗰啲 detox 都几好嘅，又好安全噶，冇咩嘢。多數啲 herb 啊，咁食咗你就會多啲大便咯，即係排出去咯。因為食咗咁，你飲飲多啲水啊，咁樣又會即係會出咗去咯嚇。
0: 嗯嗯，
28: 其實就唔會話點樣會 hurt 你有 anything 啦 ，not harsh at all 呀。
0: 嗯嗯，係啦。咁我想問一下 Alice 啊，好多時候咧啲健康食品咧，嗱有啲咧就好似滴落去嘅液體嘅，有啲就係軟嘅。咁其實嗰個嘅效用都係一樣，只不過係你中意邊一種款式咁，係咪咧？
28: 是啊，我哋仲有一个咧，系喺个脚底啊，
0: 哦，
28: 脚底啊，
0: 系
28: detox 噶，
0: 咁
28: 呢个咧入边咧就有有十四盒噶，
0: 哦 ，OK，
28: 咁样咧十四包噶，
0: 哦，
28: 咁样咧就七一间一个礼拜嘅，咁咧你夜晚黑咧就摆块嘢摆落个脚底，
0: 哦，
28: 佢整得好好嘅，嗰嚿即系佢包得好好噶，
0: 系，
28: 咁你瞓觉嗰时候咧。就其實真係夜晚黑，你即係嗰嘢咧，你夜晚黑瞓覺嗰個幾個鐘頭，個幾個七八個鐘頭咧，你到咗天光嗰時候咧，嗰塊 pad 咧係黑色嘅，
0: 哦、oh, okay. ，
28: 黑色係黐立立嘅，
0: 係咁幾好啊嚇，
28: 即係出咗嚟嘅喺腳都腳底都度出得嚟啊，
0: 係，
28: 其實我哋呢個好多西人啊，中國人就少啲，好多西人嚟買嘅，
0: 嗯，
28: 咁、
0: 嗯、
28: 我自己就用過，係、
0: oh, okay.
28: 用咗咧，即係夜晚黑你。即係出夜晚個做七八個鐘頭，真係出嚟嘅。即係個底嗰塊嘢個 pad
0: 黑曬嘅，
28: 真係黐立立。
0: 哦 ，OK，
28: 又黑又
0: 咁幾咁幾好喎、啊、嚇！
28: 真係有
0: 係
28: 好，真係好㗎，係啊，
0: 係啦。
28: 同埋我哋都有一個係到parasite， 即係竇嗰啲蟲啊，竇蟲啊，
0: 哦 ，OK， 哦，竇蟲
28: 都有，
0: 嗯，明白。
28: 去咗啲去嗰啲譬如東南亞咁啊，食嘢啲嘢啊，同埋你食生牛肉啊，有啲豬肉啊咁樣，同埋嗰啲sushi 啊，有啲嘢，同埋好多唔同嘅嘢有 parasite 噶。
0: 嗯，好好，
28: 有啲
0: 好啊，好啊 ，Alice， 好好。咁呢個時間我哋又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再見，唔該。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9: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8: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0: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1: 善解疑难是由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2: 卑诗散将于10月24日举行散选，而投票方式有好多种。
13: 我一向都提前投票，真系好容易。
14: 我会邮寄投票，超方便。
13: 我会去所属选区嘅选举办事处投票。
14: 我中意喺最后投票日投票。
12: 投票方式有好多种。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今次省选投票所需的所有资讯。
15: 工作有压力，
29: 生活好压迫，
15: 点算啊？
29: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的《够钟喂鲨鱼》，
15: 他们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29: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15: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25: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26: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六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e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0: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啦。嗱，咁咧就我哋嘅热线电话开放啦，就系604-267-1320，604-267-1320嘅。嗱，如果有啲听众啦，有问题咧，想请教一下阿 Life Health Center 嘅 Alice 啦吓，佢系一位非常之系即系已经做咗好耐噶啦，系一个嘅即系健康食品嗰方面。好啦，咁啦就系、是、好，咁啊 Alice 啊，咁啊。嗱，講到我哋呢個秋天啦，秋天啊比較乾燥啦，咁最容易睇到咧，可能就係我哋嗰啲皮膚啊，皮膚咧如果乾嘅話咧，會有皺紋噶 ，Alice。
28: 係啊，係啊，都係梗係開始咧就天氣乾啦，咁咧就皮膚會需要啲moisturizer 啦。咁如果唔係咁好 dry 啦，同埋有 wrinkle 啦，同埋都會嗰啲斑都會喺嗰啲 dry part。嗰啲個個好似個面對啊，個面對嗰度啊，好多時咧就會咁樣，所以咧就要直啲用啲產品。我知道你個個都有好多物cosmetic 啊，好多啲 facial care。咁我就介紹一下我哋 Alive 啦，同埋係依個係我嘅自己嘅。嘅 vitamin 啊咩 cosmetic 我自己用噶，咁咧我已經係79歲啦 ，OK， 咁但係咧啲皮膚咧就個個都日日差唔多，我翻工啦，日日都有人問我你用咩嘢啊？咁樣你皮膚咁好噶，咁乾唔乾又咁 moist 又咁 firm 啊，又點解唔會咁年紀咁後生似60歲啊？咁anyway， 咁第一個咧就係、是、我哋叫做 Alive Aqualine HA。咁呢個 product 咧就有水分啲嘢，同埋有 hyaluronic acid， 即係啲玻尿酸。咁呢個咧就係、是、幫助你hydrate 個 skin。你用咗咧，你就開始未用未 apply 嗰時候咧，就擺啲水喺個面度。OK， 咁通常咧，你哋去啲 facial 咧，佢通常咧就話加啲水分啊，咁攞啲機啊，咁同你喺度磨下磨下磨下，咁你自己喺屋企咧就可以自己擺水先。before 你 apply 呢個 Alive Aqualine HA， 少少就夠噶啦 ，OK？ 同埋咧，因為佢冇油咧，咁你就可以全部個眼啊，度度都可以搽嘅 ，OK？ 度度都可以搽嘅，成個面。然後唔好忘記個頸 ，OK？ 我哋嘅頸咧就好多時啲人咧唔搽咗面，但係個頸咧個頸就變到 show 出你嘅 age 咯 ，OK？ 咁個頸咧就一樣要少少地啲咁多就夠噶啦 ，OK？ 咁你就咁周圍搽咗個面度啦。咁就 after that 咧，你就會用一個，我就用一個叫做 Alive Eye Triple Advance， 係幫你呢個係啲三個 ingredient 啦，就喺法國 ingredient 嚟嘅 ，OK？ 咁咧就係可以幫你 lift 個 eyes 啦 ，by reduce 嗰個 wrinkle 啊，個眼度啊，同埋 around。咁好緊要咧，就係要你 apply 嗰時候咧 ，again 我又擺少少水嘅 ，OK？ 我每一樣。似一個 moisturizer， 我都加啲水落去㗎，咁我自己就入咗。你但係一好近好快脆㗎咋，你 within seconds 咧，嗰啲水就會索曬落去，咁變到你個面咧就好 moist 嘅 ，OK？ 咁咧你就要 tap 喺個眼地嗰度，打咁啊嚇，咁然後咧就慢慢，你就攞個手啦，咪刷曬佢咯，即係最緊 up 個 movement 咧就 up，OK？、Okay? 咁啊 up 咁樣整上去，咁咧就咪刷曬佢 ，OK？咁然後 after that 咧，我就擺一個叫做Alive Triple Hydrating Hyaluronic Acid 嘅玻尿酸嚟嘅，呢個係有 triple strength 三倍咁濃縮嘅 ，OK？ 咁呢個咧就少少地，你可以擺嗰啲 wrinkle part around the eyes 啊，同埋嗰啲個 forehead 啊咁樣，睇邊度有咩 wrinkle 咧，你就 apply 上去啦。咁啊驚停停，即係輕輕地啦，就打下個面度 ，OK？ 咁啊等佢 absorb 咗嗰度啊。咁咧就第四嗰個咧，就係、是、一個日本嘅 squalene oil， 一個沙油丸。
0: 哦 ，OK。
28: 沙油 ，OK。
0: 哦 ，OK。
28: 咁咧就少少地又係 around the dry part 咧，咁同埋咧你 apply 咗啦，你嘅眼咧，即係個 face 咧，活到超到好 bright 嘅，即係覺得好 glow 嘅，好靚嘅。咁呢個就四樣嘢咧，我就 suggest， 如果你係皮膚乾啊，同埋你即係覺得需要個眼要幫手啊，咁有啲 wrinkle 啊，咁樣樣啊，同埋最緊要咧，你 apply 咗嘅時候咧，就要 massage 下個面度 ，OK 啊，
0: 按摩下嘅啦。
28: moment 係啦，按摩上 up and out，OK，、okay? 咁然後咧就輕輕地打下佢，等佢 absorb 咗落去嗰、那個頸嗰度都一樣咁樣樣 咁樣咧就呢個產品又唔貴嘅，四十幾蚊就一樣啊。咁嗰個 Scoline 我一樽120ml 都係50蚊嘅啫，可以拉住7.6-7.8-7.8-7.8 先咯。
0: 哦，
28: 所以係好 economical 嘅 skin care 嚟噶嚇。
0: 嗯，明白。
28: 你用咗咧，你我 guarantee 你嗰個 Acrylate HA 你皮肤咧就真系会掹，即系有时你一洗完面咧，
0: 系啊，好紧嘅。
28: 用搽嘢咧就掹住，但系用咗第一个呢个 Acrylate HA， 你嘅皮肤就已经飙到好，觉得好 soft， 唔会掹住个头发个面咯，又变到觉得好 moist 个样吓，同埋好 hydrated。
0: 系最紧要吓，啲滋润啊吓，保湿呢样嘢好紧要啦。好咁电话
28: 系
0: 啦，滋润。好咁电话线上有位陈太，陈太你好，
16: 系你好啊。我想叫 Alice 咧，再讲一讲多一次嗰、那个，佢话正话话好好好好嗰、那个脚贴啊，系叫乜嘢名，系点样好法，同埋价钱几多？
0: 哦 ，OK， 好好，咁多谢你电话先吓，陈太 ，thank you，
16: 系，
0: 好，拜拜，好 ，Alice 啊，陈太咧想问嗰个脚贴嗰个排毒嗰、那个点样用法啊？咁讲讲详细多少少啦。
28: 好啊，咁佢入面呢一包呢就係夠你啱啱一個禮拜嘅，咁呢就兩隻腳啦，咁就有14盒嘅，40塊嘅 ,ok?
0: 14塊。
28: 咁呢就價錢呢我就唔係好記得，不過好似唔知15-16蚊嘅，好平嘅，唔係好貴嘅，就 under $20, ok? 咁呢你就咁你夜晚黑嗰時候你就擺一隻左腳右腳啦，咁啊嚇，咁啱啱你兩個禮拜就可以用噶啦，咁你就佢有個嘢啊 reinforce 咗你包實地，咁所以唔會甩咗出嚟嘅 ，OK？ 咁你就啊，咁呢個真係好值得。如果有啲人咧覺得，哎呀，我唔想食咁多嘢，我又食呢啲樣，又食嗰樣嘢，咁呢個好穩陣咯，所以喺個腳度貼唔會 interfere anything 啊。
0: 嗯，哦，幾好啊，即係瞓緊覺嘅時候嚟排毒啦，呢個真係。
28: 是啊，
0: 嗯，好好啦，咁我哋嘅热线电话咧就系604-267-1320，604-267-1320嘅。咁如果有听众有啲问题想请教 Alice 嘅话咧，都可以而家打你噶啦。好，咁 Alice 啊，咁就不如讲下咧，即系呢一样啦。嗱，我哋天气冻啦，咁有啲人咧就唔想喐嘅。咁但系个个都知啦，嗱，做运动啊嘛，做运动对我哋嘅身体有益噶嘛。咁但系有啲朋友又话，哎呀，我咧就膝头哥痛啊，呢度痛啊，嗰度痛啊，就唔想喐。咁有冇一啲嘅健康食品可以帮手咧？
28: 绝对有啊。咁咧，同埋咧，我都 suggest on top of that 啦，就如果系可以咧，就做啲叫做 stretch exercise
0: 哦。OK， 伸展
28: 唔需要话点样特别嘢，总言之咧，你即系用下手啊，同下脚啊，即系总言之有啲exercise 掹下，即系总言之就唔好，因为你瞓咗覺咧，起咗身啦，啲嘢好啲冬真係好 stiff 嘅，你知咁如果你 stretch 下咧，15分鐘又好，20分鐘又好，咁我就半個鐘頭，日日都係咁樣，半個鐘頭就 stretch 咗，然後咧，你就變到大家會鬆好多啦。
0: 係啊係啊。
28: 咁對嗰、那個維他命嚟講咧，咁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產品，因為咧家下開始凍啦。咁同 enjoy winter 嗰時候咧，嗰啲天氣咧就濕啲啦，咁啲 aches and pain 又會痛多啲噶，咁同埋你又喐得少啦，因為夏天啦，咁你又去到呢度啊，又去街邊度啊，又去行邊度啊，又 shopping 邊度啊，咁即係少咗，即係冷fall 同埋 winter 咧，你就少咗出街啦，咁所以唔喐得多啦，咁你 circulation 又冇咁好啦，係嘛？咁呢度我哋有好多產品都係對呢個arthritis 啊。關節啊，咩嘢都好多 selection， 咁咧我就喺度講幾個俾你聽啦 ，OK？
0: 好啊。
28: 咁有一個咧就係叫做 Alive Glucosamine with Concretin， 依個咧就係兩種ingredient，OK？、Okay? 你哋好難好多你都聽過 glucosamine，但係咧依個 Concretin 咧有一個 cartilage 嘅，咁兩樣加埋咧就會幫你補上你個 cartilage 啊，同埋啲cartilage 啊，同埋啲 tendons 啊嗰啲會幫你 lubricate 咗嗰度啦。咁然後咧 ，on top of that 咧就介紹你食一個叫做 Flex OK，FLEX OK。咁呢個加埋兩個一齊食咧，呢個 Flex OK 咧就有好多唔同嘅產啲 herbs 係幫你
0: 舒緩
28: inflammatory 啦，
0: 消融
28: 叫做。我啲中文唔係好掂，咁就 anti-inflammatory， 咁因為你通常咧痛咧， 就有啲你睇到个手指啊，你就知道睇到佢会肿起嚟啦。
0: 哦，肿起。
28: 咁好多时喺个身入边啊、衣啊嗰啲你睇唔到噶嘛，
0: 嗯、
28: 但系多数系有痛啦。多數有 inflammation 嘅 ，OK 嚇、嗯，有咁，所以咧就你就呢兩樣嘢咧就係好多時簡單啲啦，咁同埋又唔會話會 interfere too much with 啲 medication 啊嗰啲咁嘅嘢，咁加埋好多人咧，好似有一次有個人嚟，咁佢就話佢老公咧就行路都唔得。
0: 哦，
28: 細細步就絕對唔可以 bend down to pick anything 咁樣。
0: 嗯，
28: 咁我就介紹佢呢兩樣 product， 咁啊三個禮拜之後咧。我突然间又喺个铺头度见到佢，咁我话：，我话你又翻嚟买啦。佢话：，佢话，哇，我老公用咗好快脆咧，就开始有啲 improvement 啦。咁啊，到咗今日咧，三个礼拜咧，佢可以慢慢地落去 pick up 嗰啲喺地下度攞嘢，
0: 可以弯腰攞嘢啦。
28: 行步咧都快咗好多啦，已经好短时间已经可以啦。
0: 嗯，
28: 吓，咁其他啲嘢咧，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 join 啊。product 啊，好多咁你哋铺头咧就可以嚟我哋介绍咧，问下你啲痛喺边度啊？有时有啲喺个 shoulder 啊，有啲喺个 arm 度啊，有啲喺脚度啊，咁好多唔同，同埋亦都有啲好多种 cream， 嗰啲 cream 都几好噶，吓、啊、好多 cream 都几好噶，有啲 within 有个系新噶啦，有个 P3 啦。Within seconds 啊，你已经开始咧个脚就已经一个啲 joint 已经可以有少少。improve 咗呢個 reduce 嗰個 pain 啊，有啲 roll on 啊，有啲 spray 啊，好多唔同嘅產品都可以，有啲係法國嗰啲叫做 Anika 嗰啲，有好多用好多人買嗰啲咁嘅 cream 啦、啊，有啲加埋唔同嘅ingredient 啊 herbs 啊咁樣，都係對呢個 arthritis 即係個 big section 嚟嘅，因為我哋都加啲 population 已經年紀大啦，係嘛？同埋嗰啲人唔係就係老啊，嗰啲啲 athletes 啊，嗰啲 sport people 啊，佢哋因為做得多啲 exercise 啊，同埋佢哋都好 active 啊，咁都有啲咁樣問題嘅，開始有 early pain 嘅嚇。
0: 嗯，
28: 咁所以咧，你嚟到咧，我哋就會好多嘢介紹你啦。
0: 好啊，OK， 好，咁呢個時間我哋唞唞先，轉頭翻嚟繼續同 Alice 傾過，唔該。
2: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
17: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2: 热线电话604-267-1320。
18: 今个星期六，请嚟赵德基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商业、个人同埋汽车保险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19: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0: Daddy， 10月17号你去唔去啊？
21: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20: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21: 乜嘢意思啊
20: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21: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20: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21: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22: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23: 翻完街，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全部都唔识噶，
24: 有个人咧
27: 喂，
24: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27: 系啦，
30: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卡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3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31: 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32: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31: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32: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身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25: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26: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0: 来到最后一节的家居热线，今天的嘉宾请来 Alive Health Center 的 Alice 啦。听众朋友如果有一些关于健康食品各方面的问题，现在可以打来的，我们的电话是604-267-1320 604-267-1320 的。电话线上有位李先生，看看李先生有什么问题先。 Hello 李先生你好。
1: 你好，
0: 李先生，
1: 我想问啊，
0: 李先生，你可唔可以熄咗个？你可唔可以熄咗个收音机啊？
1: 哦，熄收音机啊？
0: 系，或者较细啲，或者行远啲啊？
1: 哦，等阵。

0: 好 ，Alice 啊，咁啊，李先生就想问一下，如果有咳诶，有啲咩健康食品啦？另外嗰啲宿便，即系头先讲过，有啲咩嘅健康食品啦？
1: 宿便
0: 系啦，即系个大便咧，去唔到大便嗰个啊？
1: 哦，
0: 系，
1: 得，OK， 咁咧咳咧系咪你成日都咳，我耐不耐先咳？我你谂住系有伤风咳嘅时候咧？
0: 嗯，佢话初初起有啲咳
1: 啊。就頭先我就講有個可能 original oil 咧都好好嘅，但係依個咧就 drop 就好，但係嗰陣味咧就好難飲嘅 ，OK？ 但係咧就幾辣下嘅，但係咧好多時咧你滴一，你開始要用嗰時候滴一力，如果唔係咧你就然後滴咗咧你又擺少少水咁樣啦，就依個就幾好嘅。如果唔係咧就用嗰、那個。巴西嗰、那個嗰、那個蜂膠，蜂膠咁啊 liquid 嘅 ，OK， 咁咧就你又可以即係噴少少喺個喉嚨啦。咁另外一個啲 sore throat 嗰個 sore throat 都會幫埋咳嘅，都係有個 sore throat 即係喉嚨痛嗰個 spray， 我哋又有嘅。
0: 嗰、
1: 個係瑞士嚟
0: 嘅，噴嘅。
1: 咁是但一個咧，咁甚至有個叫咗個叫做 Willispoon。文禄强纽西兰嗰个文禄强 honey 咧，即每一个入边咧，好似有唔知12粒嘅，15粒嘅，咁就包 separately wrap 嘅，咁嗰个咧有时你含住咧，都会帮助你个咳会停嘅吓，
0: 系
1: 嗰几样嘢都用得嘅，咁啊便秘咧就我哋就介绍你头先咧嗰个叫做 Glen Cleanse Lex C L。EANSE and then LAX Cleanse Lex 啊，咁呢个咧就系、是、一日多数我哋介绍你咧一粒就够嘅夜晚黑。如果系好便秘得好犀利咧，就开始可以用两粒 ，OK？ 咁咧就就可以好舒服咁样去，同埋系会屙得多啲噶，真系即系好多噶。
0: 好，
1: 咁所以个又唔会伤，即系唔会有咩特别。会 hurt 你唔会痛啊，会有啊，有啲 cramp 啊啲咁嘅嘢。
0: 系好，好，好，OK， 咁跟住落嚟咧，我哋会有灵太。Hello， 灵太你好。
2: 系、hey， 早晨两位，我想问问 Alice， 头先你讲过嗰、那个即系 moisturizer 嗰个叫做 apple lip 系乜嘢嚟？即系咪你公司有得卖？系乜嘢嚟嘅咧？即系想系咪一洗完面就即刻搽落去，咁、那个皮肤就？会乱啲，又话同埋防止 wrinkle， 我想知道。
0: OK， 好，咁你等等下，唔该 ，Alice 咁啊，灵太想问一下，即系皮肤嗰方面，头先你讲过有啲 product 有一只吓，
1: 系嗰、那个咧就系、是、叫做系 Alive Brand 嘅，叫做 Aqualine A Q U A L Y N and then H A Aqualine H A， 咁呢个咧就系、是、话。你洗完面啦，咁就摆啲水喺个面，摆埋个颈度，然后咧少少地就周围搽，咁咧你就 feel 到 right away 啦，你嘅皮肤就已经系已经 moisture 咗，唔会掹嘅，就即系好舒服咯吓，咁、会 hydrate 个 skin， 同埋眼都可以摆，因为佢入边冇油嘅，你做成个面都可以搽 ，OK 啊 ，and then 个 and then 再攞一啲摆个颈度，个颈就变到你个 skin 系好 hydrate。嗰啲人有啲人用咗3个礼拜啊，嗰啲 wrinkle 就已经话俾我听，已经 soften 咗好多啦。即系 within a month you can see your skin。
0: 系，
1: 同埋咧好紧要咧，因为你 hydrate 咗个 skin 啦，因为多数嗰啲皮肤干啦，同埋有啲斑啊，都系喺嗰啲好 dry 嗰啲 part。你用咗呢个咧，就帮助你 hydrate 个 skin。make sure 有摆啲水 ，OK？OK，
0: 好。
1: 干茶 ，OK？
0: 好好好。跟住落嚟，我哋有林生，林生你好。
3: 啊，你好啊！我想问一问阿 Eric 咧，就系、是一个营养素叫做硫代葡萄糖苷，
0: 有冇英文噶？因为吓、啊、有冇英文、啊？
3: 就系、是、想你知佢讲俾我知嘅英文系乜嘢。
0: O K，
3: 咁样咧，而且呢只
0: 你再讲一次，你再讲一次硫咩咧？再讲一次
3: 硫代葡萄糖苷。
0: 哦，
3: 佢、
0: okay。
3: 在食物里面有哪种食物含有这种东西呢？还有请他慢慢串个英文名给我听，是这么多。
0: 哦 ,OK, 多谢你电话林先生，拜拜。
3: 拜
0: 拜。OK。Alice,

0: 你听唔听到林生讲嗰个中文啊？
1: 系啊，你知我啲我唔识中文噶，
0: 系
1: 我就唔知系咪叫做 grape seed 啊？系咪 grape seed extract？
0: 我都唔系好清楚啊，系啦，我都唔系好清楚吓啦。咁可能去
1: 铺即系咪葡萄茶个 extract？
0: 我唔系好知系留待葡萄糖金，咁我都唔系好清楚。咁可能就或者去一啲店铺嗰度再问清楚啦，系咪啊 ，Alice？
1: 系啊，因为我哋可以英文 translate 做英中文，但系中文就 translate 做吓，唔知系咪 grape seed extract 咧？如果系 grape seed 嘅 grape， 即系 grape seed extract， 咁啊 grape seed 系葡萄，即系个 grape 嗰度出嚟嘅，唔知系咪佢讲呢个
0: 啦 ？OK， 系咯，系葡萄糖金叫做咁样啦吓，系。OK， 好咁希望咧都咁多位听众咧都即系明白啊 Alice 啊讲乜嘢啦。好啦，咁今日咧都好多谢啊 Alice 啦 ，Alice 咧嚟自 Alive Health Center 嘅，咁带嚟咗好多系有关即系健康方面嗰啲嘅即系健康建议啦。咁我哋平时咧都要多啲注意自己嗰个身体状况啊，或者嗰啲健康啊。咁Alice 啊，最紧要都系预防胜于治疗啊，唔好到好病嘅时候先去睇啊，系咪啊？呢样嘢好紧要噶，系嘛？
1: 预防系好紧要。
0: 系啦。
1: And then make sure 加冷天啊，准备喺屋企有摆低喺度，唔好到时先病嗰阵。
0: 系啊，嗰阵就系冇噶啦，
1: 买啦咁啊。
0: 系啊，系啊，
1: 系啊，已迟咗啦吓。
0: 系啦，咁啊，系啦。
1: 咁啊，多谢你哋听我讲
0: 好
1: 呢个
0: 好 OK
1: session 啊。
0: 好，
1: 多谢你 Linda。
0: 诶，唔好客气，多谢你。系啦，咁啊，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啦吓。咁啊，好啦，咁啊，今日咧亦都好多谢听众朋友嘅收听。咁啊 ，Linda 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多谢你 ，Alice，Thank you。
1: 拜拜，
0: 拜拜，拜拜。
2: 家居热线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嘅家福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嘅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3: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4: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3: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4: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3: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6: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7: 家福塑钢门窗咯。
6: 家福字号佬，专业塑钢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7: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塑钢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3: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虫控，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8: 咦，咩啫？又去晨运啊？
9: 做下运动，个人都醒神啲啦。
8: 咦，着得咁靓仔，有咗仔女同啲孙去饮茶咧。
9: 你都好多节目啫。
8: 咁我哋呢啲退咗休嘅老友记，就梗系做自己想做嘅嘢，享受下生活啦。
9: 我都系咁话啦。仲有啊，收听逢星期一上昼7:50温哥华早晨节目时段播出嘅《老友记之彩生活》，学下点样做一个健康快乐嘅长者，记得听啦，老友记。
10: 老友记之彩生活系由长者家园浩林徐日轩特约赞助。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3: 而家系由方乐林报道呢一节新闻。一架由百慕达飞往波士顿，载有六人嘅安省空中救护机喺美国南塔克特外海失去联络。美国海岸防卫队表示，星期六清晨接获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报，指当局与涉事航班失去联络，其后展开搜救。涉事飞机型号是 Gulfstream G-18，由安省咸美顿公司 Latitude Air Ambulance 拥有。该公司的营运经理发表声明表示，失联飞机当时正运送一名病人和他的家属，以及两名飞行员和两名医护人员。机上四名机组成员都是加拿大人，另外两名乘客是百慕达公民。据 FlightAware 资料，飞机由百慕达韦德国际机场起飞，飞往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公司表示一直追踪紧呢一架飞机，但是在星期六凌晨1:30左右，飞机在接近波士顿时失去联络。其后公司立即联系美国海岸防卫队。营运经理表示，公司正尽可能积极乐观地应对，祈祷一切平安。美国海岸防卫队表示，搜救行动同时出动空中及水上人员。安省空中救护服务机构 Orange 其后在社交平台发声明，表示关注 Latitude Air Ambulance 的同业，并希望涉事飞机和所有乘客都可以尽快安全寻回。省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表示，他不同意 Chile Wetnoff 候选人 Hayden Marsh 过去就 LGBT 多元性别议题和堕胎所表达的立场，但是 Marsh 仍然会代表省保守党参选。省新民主党候选人 Spencer Charter Herbert 星期五发表声明，翻出 Marsh 过去的言论。 Marsh 在2022年接受一个 podcast 访问时，讲起学校书籍中涉及同性关系的内容，形容这些内容是 grooming 犯罪，又说有关内容会令儿童逐渐失去敏感度。杜朗恩接受访问时表示，自己并不同意 Marsh 有关看法。他表示自己承诺确保本省所有人都得到尊重，亦都要为所有儿童和居民提供安全空间。当追问 Marsh 是否仍然会代表省保守党参选时，杜朗恩明确回答会。Marsh 目前是现任省议员，他在2025年亦都曾经在省议会为改革宗教政治行动协会举办接待活动。报道形容这个基督教游说组织认为同性恋不道德，堕胎应该刑事化，亦都主张推翻禁止性取向矫正治疗的规定。新民主党的候选人 Spencer Charter Herbert 就批评，将同性恋社群和恋童行为混为一谈属于严重恐同，并要求杜朗恩取消 Marsh 的候选人资格。香港屋宇署表示，十分关注有关赤柱温 Stanley 一间独立屋钢筋质量的报告，一直严肃跟进和调查。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4: 有网上媒体星期五晚报道，购买了其中一间独立屋的业主在装修期间怀疑独立屋钢筋质量有问题。屋宇署晚上发稿表示，十分关注有关温 Stanley 一间独立屋钢筋质量的报道，在接获举报之后一直严肃跟进并调查。署方今年一月接获业主代表就屋内楼板的结构安全作出举报，人员获安排在三月到场视察，认为整体楼宇结构并没有明显危险，并就举报展开调查。 屋宇署去信要求项目注册结构工程师提交报告和相关资料，包括物料测试报告和证明书。屋宇署6月到9月多次派员实地视察，包括混凝土强度反弹除敲测试、面层测口仪勘测、表面雷达勘测钢筋配置、钻心抗压测试和现场开凿检验，现正就测试和检验所得的数据进行分析。当中发现独立屋地面底层一条横梁保护层并没有按图织配置螺丝网，以及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和图织不符。署方说虽然这些情况未有构成明显危险，但认为施工质量需要关注和跟进，会进一步调查。已经去信发展项目的认可人士、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承建商和发展商，要求面见协助调查和提供资料。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3: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4: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隆重呈现美容阁庆祝31周年纪念访问特辑。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哇，今天就是星期六，昨日就是美容阁31周年的活动的开始啦。咁啊 ，days 非常之忙碌啊，除了咧系有好多嘅品牌之外咧，亦都好多嘅顾客啦过嚟系选购好多嘅哇圣诞礼物都买定喎。同 days 倾下偈先 ，days 你好啊。
16: Hello, Jackie 你好啊，大家听众你哋好。可能大家喺屋企食紧晏啊，或者揸紧车啊，大家如果有时间咧，都要嚟一嚟时代坊美容阁参与我哋美容阁31周年呢个咁大型嘅活动、啊。因为今日咧，哇，我预备咗好多好多礼物送俾大家之余咧，仲可以咧，大家嚟到咧即时参加我哋呢个转转幸运粮同埋抽大奖啦。咁、其实我哋美容阁咧喺呢31年里边咧，温哥华嚟讲咧，我相信大家朋友都会认识啦，同埋我亦都好认识到我1320好多听众，因为呢31年咧，系你哋俾我个信心同埋支持，所以咧，我每一年咧都不断去寻找一啲特别啲嘅品牌同埋护肤嘅元素咧，系帮大家抗衰老啦，扮靓啲啦，同埋希望大家咧个梦想可以成真。因为无论男士女士，我对个梦想都系希望大家花嘅钱或者买一个产品翻去达到个效果。咁好似喺我哋做呢个零售业嚟讲咧，其实都好多 challenge 噶，尤其是经过呢个疫情之后咧，大家个购买欲啊，或者方法都改变了，所以我们美容阁都要与时并进，不断地改良，还有我们在这个网上的购物平台现在都多了很多不同的客源、我如果大家喜欢出街 shopping 可以来到时代坊美容阁找我们，如果喜欢 online shopping 都可以上我们的 BeautyCorp 的网站购买，都很方便，因为我们都是有免费的送货服务嘛。适逢我们今天已经很热闹了，很多朋友在转转幸运粮和抽奖，我都准备了很多礼物给大家，因为今次除了有8折至7折的优惠之外，我每一个品牌里面会选2至3个的升级产品，有买三送一，是配合我们31周年。因为31年对于我们来说，哇，真的是一个不只是数字，是一种心态和一种很感恩。因为这30多年由我1995年的年代到现在，哇，眨下眼都半个世纪或者一个世纪了。我都很看着小朋友大，我的客人都做到第三代第四代。當然有些我很耐的顧客已故啦，但亦都有很多新力軍、新力軍就是佢啲孫啊、佢啲仔啊、佢啲女，佢每次嚟到翻到嚟温哥華咧，或者佢哋見到我都會叫我 Daisy Auntie 噶啦。咁所以咧，我好欣慰，咁所以咧，好希望咧，喺我呢個31周年成個活動嚟講咧，大家都開開心心買多啲嘢之餘咧，趁我哋聖誕前可以買定禮物送禮，因為今次我哋週年嘅減價咧，仲平過我哋 Black Friday， 同埋仲平過我哋聖誕嘅時間。咁我亦都預備咗好多禮物送俾大家啦，因為今年咧好多公司都好支持我啊，好似法國 Sissy 啦、瑞士 Wellmon 啦、Clé de Peau 啦、Guerlain 啦、Karen's 啦、Shiseido 啦，都有好多好多大嘅 basket 等緊你嚟抽啊。因為咧你買任何嘅產品都有機會轉幸運糧，同埋可以抽大獎啊嘛。咁好似美容項目咧，我都有好多特別嘅項目加咗落去之餘咧。仲有一啲優惠嘅 package 咧，大家仲可以有一啲現金嘅回贈咧，我送翻俾大家可以嚟做其他嘅 treatment。咁、我覺得很好咯。咁同埋咧，好多朋友咧，有時除咗做美容之外，又想聞下味啊。 脱暗物啊、脱下纸咧，我哋而家都系有呢个服务噶。咁、大家有咩咨询咧，可以随时打电话俾我，都可以好方便。因为我而家咧好多朋友喺度等紧排队抽奖同埋转幸运轮。咁我好希望咧，我哋呢个31年咧系你哋1320嘅听众俾我噶。咁我喺度再一次衷心多谢大家对我嘅爱护同埋支持。咁我咧会继续努力，再揾多啲新嘅元素，同埋希望扩展多啲唔同嘅范畴咧。咁大家咧。即係要扮靚都唔使飛越太平洋咁遠去周圍揾咯。
15: 嗯，你唔好講31年咧，3年咧都好多心機同心血，唔好話31年啦。第時真係坐下做幾多功課，搜羅去唔同嘅地方啊，同人哋傾啊，品牌，即係大家有目共睹咯，係信心保證。咁所以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咯。今日就星期六啦，係咪？咁啊行街過嚟咧望一望咯，可以。
16: 係啊，如果大家咧飲完茶食完晏，聽日星期日啦 ，family lunch 之後咧都可以嚟到時代方美容閣抽個終極大獎，因為我哋聽日咧都有好多咧。咪要送俾大家聽眾。其實我哋呢個周年嘅活動咧，我哋成個月嘅，咁只係咧我哋今日、聽日連續3日抽大獎咧，之後咧我哋都有減價活動，同埋不斷會有好多新嘅優惠嘅俾大家聽眾嘅。咁我哋喺下個星期一嘅美的傳說再同大家分享多啲啊。咁有咩資訊打俾我啊？電話604-232-1010同埋233-6688，或者上我哋 beautycode.com 嘅平台咧，一打開咧就會見到我哋美容閣第一間嘅小店鋪係點樣啦，好唔好啊？咁多謝曬，再一次。衷心多謝你哋對我31年美容閣嘅支持，咁我會繼續努力，多謝多謝，
15: 多謝 Daisy， 亦都恭喜你啦！咁我哋喺星期一嘅美的傳說再同你傾偈啊
16: ！OK， 星期一見，拜拜，
15: 拜拜。
17: 以上節目內容係由美容閣纖體護膚香水化妝品中心提供。
18: 無論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辦事，合情合理。理髮線。
19: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20: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1: 好了，10月3日星期六的下午1:11就差少少，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理发线，我是节目主持 Jeffrey 赵胜宇。黎树坤就应该是11月中才会回来跟大家见面的。今天直播室呢，我们是在电话上请到我们的律师朋友赵德基律师 Douglas Shield， 跟我们讲一下民事诉讼的问题的。欢迎大家听众先。Hello， 阿德，欢迎你。
22: Jeffrey， 你好，大家好。
21: 是啦，今天呢我知道你准备了一些跟我们分享一些民事诉讼的资讯啦，或者我都想学下嘢嘅咁啊。嗱，我哋不嬲以前咧就同你倾开偈咧，就学咗有个叫 limitation act 啊，即系如果你要告人咧喺民事嘅时候咧，就系有2年嘅时间啦。好啦，咁啊，大家嚟时讲句，我哋俾人告啦，收到告票啦，但系咧一路收到告票，但系什么事都冇发生过，而且呢段时间都几长嘅，譬如话几年都冇发生过，咁可以点啊？
22: 系，就你肯定咧，就如果你一收到告票嗰阵时咧，就好 stressful 噶嘛。
21: 系啊，好烦噶嘛。
22: 可能系有时有人可能我无端端咁样告你咁样，佢咧又有人揾你，又一样有人交啲文件俾你，咁你又要请律师，依样系好 stressful 嘅，依样真
21: 系啊。
22: 咁咧就个问题咧，有时咧个问题咧就系、是、如果受害人即系、就是、告你嗰、那个。一啲嘢都冇做嘅，你个律师有冇消息？你自己有冇消息？咁你做对方人可以做咩咧？咁样系个问题嚟咯。
21: 系啊。
22: 咁咧就法律咧就有个法律有个 law 就叫做 dismissal for want of prosecution， 呢样系英文嚟噶啦。
21: dismissal for 再讲多次。
22: want of dismissal for want of prosecution。
21: Okay， 即是有人想 prosecute 你要 dismiss 他
22: 是啱，直情是的咯。
21: 所以
22: 这样呢就是说这样呢就是你要申请跟法庭听呢就话给法官呢就说法官都有成4、5、6、7、8年可能多一点。
21: 是。
22: 那个受害人呢就什么都没有做的，你可不可以今天即刻即是退销那单 case，
21: 即是告你那单 case， 告你那个人成几年都没有做过任何事，除了发了张传票给你之外，就那可不可以 dismiss 了这个 case？ 是的 ,OK。嗯。
22: 啱，是的，所以你要申请法庭的。那如果法庭 是交给你的，就说你可以这样做呢， 就单 case 就完咗噶啦，咁你咧就成功，你就赢咗噶啦。咁受害人咧，佢单 case 就冇噶咯。
21: 即系所谓嘅受害人啦，个 plaintiff 告你嗰个啦，系
22: 所谓啱，
21: 系咯，
22: 系咯，就要几耐嘅咧，就系、是、唔会系太短段时间嘅，
21: okay.
22: 肯定会即系六个月、一年、两年咁样。
21: 系，
22: 我谂三年都系难一啲嘅。
21: 头先你讲四五六七年啊嘛，
22: 法律跟住，yeah， 就我谂咧就系、是。最安全咧就係、是、超過四五年咁樣，
21: 嗯，
22: 咁即係四五年段時間咧，就係乜都冇做嘅，佢咧就冇同你聯絡過，冇寫封信定係 send 個 email 俾你個律師話，哦要 book 個上庭日期啊，定係我咧就需要攞你啲文件啊，定係我交啲文件俾你啊，即係乜都冇做嘅，
21: 嗯，
22: 我諗五年後咧，你咧就有可以申請俾法官聽話，係。
21: 咁
22: 可唔可以 dismiss 即系取消佢单 case？
21: 咁呢五年期间，我使唔使证明我主动揾过佢噶？问过佢咩嘢噶？我唔使做呢啲嘢噶，系嘛
22: ？No，
21: 唔使做
22: 你。你做对方咧，你唔需要做呢样噶嘛？
21: 唔使追佢，唔使话证明我揾过佢噶咁样。OK，
22: 唔使追佢。No， 因为系个受害人单 case 系佢告你啊嘛。
21: 系，
22: 所以你咧就可以系，因为系佢咧就需要即系话 OK。我要 book 段时间，我要做一样嘢，我要做第二样、第三样嘢。
21: 嗯，
22: 如果佢冇做嘅咧，咁有段时间乜嘢都冇发生嘅咧，你咧就可以话俾法官听，受害人都冇做嘢嘅，我仲俾人哋告，可唔可以取消佢单 case？
21: 系，
22: 咁如果系超过五年嘅咧，个机会就好多嘅。
21: 嗱，通常如果啊。如果被人告的通常我都去即刻找个律师的啦，但应该 engage 了个律师的了 ,engage 了成四五年就很大的。
22: 是啊，妈咪通常律师的收费就是个时间收费的，所以如果就是人什么都没有做的呢，那你的律师都不需要做的事。
21: 但是 都做了第一次啊，都不是啊，不会的。
22: 第一次啱，不一样，不一样，个个都要做的。
21: 是个个都要做的啦。
22: 答返收费。
21: 是咁，但系嗰几年嚟，对方律师如果冇再发律师信或者冇发文件过嚟，即系你自己嘅律师都唔使做嘢啦。
22: Yeah.
21: OK， 咁但系去法庭申请呢个 dismissal 系你律师做啊，定系你做啊？如果你 engage 咗律师，梗系揾翻律师做啦，系咪啊？
22: 啱，I mean两个人都得嘅。所以如果你系对方，你自己可以做；，如果你系有个律师请，你个律师代表你嘅，你可以请个律师帮你咯。
21: OK， 知道呢度先，十六分，我哋休息阵，阵间翻嚟继续同大家理发先。
0: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
1: 一号黄传奇，
0: 二号张宇轩，
1: 三号向嘉熙，
0: 四号何浩，
1: 五号杨家颖，
0: 六号陈瑞希，
1: 七号司徒永琪，
0: 八号潘德章，
1: 九号范格，
0: 十号黄伟忠。
1: 他们会在11月8日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獨得现金奖1000元。敬请密切留意售票日期。
0: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2: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3: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2: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皮。
23: 精英理财 Angela Fong。
2: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3: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3: 金赞助皇氏保险公司。
2: CBA 永安防盗。
23: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2: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
23: 广东烧腊菜馆。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3: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鲜花赞助 Fore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
23: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2: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2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次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然起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3: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5: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3: 包啲咩先？
5: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按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98-228揾缤纷游轮报名啦！
18: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9: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20: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1: 好，欢迎大家回嚟今日第二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电话旁边有赵德基律师同我哋倾下民事诉讼嘅问题嘅。咁上一节咧就讲到唔好彩俾人哋告你，咁但系咧，等咗三年又三年，佢都冇计进一步嘅消息，咁你就时间又嘥咗啦，精神又嘥咗啦，有时连旅行都唔得啦，身体健康可能就俾呢样嘢 border 到你好唔掂啦。咁跟住就算你攞到个 dismissal， 冇件事发生过，咁但系哇，我即系精神上乜嘢，我蚀晒嘅，有冇得告翻佢噶？得
22: ？no， 唔可以嘅。
21: 啊，唔可以告噶？
22: 告翻佢，因为件事系啊，因为佢。你覺得佢煩你啊，定係 stressful 咧？就依樣就唔得嘅。但係咯，但如果係關於單 case 嘅咧，你咧就應該咧就係最之前咧就 counterclaim， 即係告埋佢咁樣。
21: OK， 即係佢開始告你嘅時候，你就要即刻 file 個 counterclaim 噶啦。
22: 啱，係咯，即係告翻埋佢，係咯。如果法官咧就係退銷單 case 嘅咧。我想最多咧就法官咧就会俾你少少一样咧就叫做 costs， 依样咧就系代表即系少少你啲律师费咁样嘅，就肯定会全部你啲律师费，亦都唔会全部你啲时间嘅。
21: OK，
22: 佢法官咧就可能会俾少少你。
21: OK， 少少律师费啫。咁嗰啲court 嗰啲 fee 应该 charge 翻对方啦，系嘛？会唔会啊？
22: 会啊，依样就佢交翻俾你，系依样系。
21: OK， 好啦，咁啊。即总之件事冇咗件事都 OK 啦，即系告得翻佢攞翻啲嘅最好啦，告唔到都起码冇咗件事啦，瞓得觉落啦。
22: 系啦，最紧要咧就系冇人可以冇人告你啦。
21: 系啦，已经法庭已经 dismiss 咗啦。OK， 好啦，嗱，问多一句，法庭 dismiss 咗嘅 case， 佢跟住佢先至再话，哎呀，我唔得啊，我要再告得唔得噶？可唔可以再告嗰个人？
22: 我谂 no，
21: 冇噶啦
22: ，no 唔得噶啦，
21: 系咯，法庭 dismiss 咗啦。
22: 法律咧就 yes， 法律咧就亦都有一个 law 咧，就即系话以前结果一样嘢咧，你唔可以即系再想翻噶啦。
21: O、okay, K， 即系同一个 case 唔可以告两次，系咪简单啲？可唔可以咁理解 ？O、okay, K， 好啦，嗱，总之
22: 啊，
21: 系如果无端端俾人告，但系佢一路都冇做嘢嘅，咁过咗啊5-7年咧。就可以去法庭申请 dismiss 咗呢个 case 啦，咁啊开心啦 ，dismiss 咗啦，好啦，但系第二个 scenario 就系话冇 dismiss 到，咁大家喺度两个律师或者系你同佢一路大家喺度周旋咗一段时间，咁就结果咧就所谓叫大家 settle 啦，唉咁啊好啦，唉总之我哋点样赔几多钱又好啦，咁样搞掂咗，好啦，咁话就话 settle 咗，咁跟住可以点做咧？啊话就话 settle 啫。咁
22: 系咯，
21: 即系分开两个层面啦，一个就系你告人，一个系人告你啦。咁如果系 settle 咗嘅时候
22: ，OK，
21: 要点做咧？话 settle 之后点做咧
22: ？OK，OK，
21: 系
22: 就个个都明白咧，就法律上庭咁样打官嘅咧，唔系好似 TV 咁样嘅，
21: 唔系睇戏啊嘛。
22: OK， 法庭系咯，唔系睇戏咁样嘅，系咯， okay. 因为你上庭咧就系、是、第一。要好多錢，第二要好多時間。
21: 係
22: ，right？ 所以大部分啲 case 咧，大部分我即係話，我諗90% 啲 case 咧就唔會上庭嘅。
21: 即係民事訴訟嘅，
22: 就會即係停民事訴訟嘅，即係大部分咧就會停和解咁樣咯。係，即係兩邊咧就可能會傾掂條數咧，就話 OK， 我賠咁多俾你啦，咁單 case 完咗啦，定係？我一啲都唔赔俾你啦，咁你接受啦，咁系咯。
21: 咁庭外和解，
22: 个问题咧
21: 系 sorry， 庭外和解就好明显唔系喺法庭度和解嘅系嘛，喺另外一个地方。
22: 唔系嘅，
21: 即係另外個律師樓啊，或者係邊度咁樣去和解，而唔係喺法庭和解嘅。
22: 亦都 no， 亦都唔需要律師樓嘅。
21: 我亦都唔需要律師樓嘅，總之有地方。
22: No， 大部分咧都係律師同律師咧、哦、就係、是、溝通嘅咯。係
21: OK，、
22: 可能係 email 啊，定係電話啊，有時都係面對面見嘅， okay. 可能就 but 大部分咧就係即係 email， 即係一。我的客人告诉我应该出这么多、嗯、我的客人告诉我应该接受这么多、
21: okay、
22: 希望可以谈得怎
21: 么样。总之就讲定数啦，就好像经纪卖楼那样 ,offer, can't offer, offer, can't offer, 直至大家签晒名这样啦。Yeah, OK,
22: yeah,
21: 好啦，那如果你是 yeah, 你是告人那个、yeah. 那下一步是什么呢、嗯、怎样收钱呢，多数都是讲钱的、
22: yeah, 告人那个呢yes， 做个人嗰个咧，就最紧要咧就系你点样收钱咁。
21: 系咯，
22: 里面你倾掂条数啦，咁你咧就 expect 紧，对方你要俾我咁多啦。
21: 系，
22: 就最安全系点嘅咧，就系、是、对方咧嗰啲钱咧，即系还翻俾你赔偿嗰度啲钱咧，就系、是、交翻你个律师个 trust account 嗰度，系、
21: okay.
22: 律师俾律师，
21: 律师俾律师，
22: 佢个。对方的律师行呢就交张支票给你的律师行。
21: OK, 即是对方愿意赔钱那个就给钱他的律师得了、
22: 嗯。
21: 然后他的律师就交给告人的律师。
22: 嗯、即是你自己的律师嘛 ,right, that's right.
21: OK,
22: 这样最安全的，因为有时可能对方他或者没有钱的嘛 ,right, 他肯定他会交了，如果是真的停和和解真的可以 赔得到的呢，他呢就会交佢啲錢俾佢自己嘅律師，咁佢嘅律師咧就會彈翻俾你嘅律師，呢樣係最安全。
21: 即係律師會 undertake 成個過程，就係證明收咗錢啦。
22: 係，咁因為律師行嗰啲 account 咧就係、是、個
21: trust account 嚟嘅，係 OK，
22: 唔係即係啲普通，唔係啲普通户口嚟嘅。
21: 同埋律師俾你就當，
22: 就如果你係
21: 律師俾你就當真係收咗噶啦，即係律師收就當證明噶啦，係咯，做證人嚟噶嘛。
22: 嗯，
21: 好啦，头先你讲就系倾掂数，佢有钱俾佢个律师就话借。如果倾掂数，但系佢迟冇钱俾佢个律师，咁点咧？
22: 喂，依样咧就系、是、你可能即系要即系冇个 deal 咯，即系冇。
21: 即系唔系我愿意赔啊？我愿意赔几多钱？但系我而家冇咁嘅钱，咁又唔知拖几耐咁样。
22: Yes.依樣咧就可以，可能咧就係你傾緊嗰時咧就話 ，OK， 如果你係要賠咁多俾我嘅咧，就你可以即係個個月俾啊，定係你而家俾一筆大啲錢先，咁、咧就以後就可以俾少啲啊。即係依啲係 terms 嚟嘅，
21: 即係賠償方法嘅 terms。
22: 俾個律師咧就會傾。
21: OK， 明白。即係點樣還錢嘅 terms 係傾嘅。
22: 啱。有時唔係淨係話你要賠咁多。大部分咧就有时咧就会话你咧就要咁个 schedule 咁个日期嚟赔翻俾你。
21: 哦 ，OK， 即系讲掂，即系都系叫讲掂数啦。
22: Yeah， 系咯，净系同埋有时咧就可能，如果系好多钱啊，定系关于间屋咁样啊，定系关于块地啊，可能 OK， 对方你要卖咗块地先，咁你卖完嗰时之后咧，就啲钱咧就交咗俾你个律师个户口度啦。咁、那个律师就可以交俾我，咁就算停和和解。
21: 明白啦，明白啦，即系总之就系两个律师会帮你、草拟点样还款，大家倾掂佢。即系你话我先俾几多钱你先啦，跟住我每个月俾几多啲啊？呢个都系大家倾掂嘅条件里边嘅，
22: 可以倾得掂嘅。
21: 系 OK， 咁即系系咯，我哋一次过已经讲埋告人同埋被告应该点做啦。今次或者我哋听一听，系、
22: okay,
21: 我哋有听众电话，听一听林生电话先，好唔好？
22: OK，OK、
21: okay. okay.。Hello， 林生你好。
6: 啊，你哋好。
21: 系。
6: 我想问问你嘅嘉宾阿 Mac 咧，就佢哋做律师，喺律师工会嗰度，佢需唔需要俾会费咧？咁仲有嗰啲会费嘅作用系咪当律师犯到有咩嘢即系过错啊，或者系有某私人嘅存款喺佢嗰度，而佢又作弊啊？咁系咪由律师工会赔偿咧？系咁多。
21: O、okay, K， 好，等下，刘德。
22: Yeah， 总之呢个系个好好嘅问题嚟嘅、啊。我谂冇人问过我。我咧就 律师做律师咧就好因为一样好似经纪咁样嘅，我哋咧就有个政府有个 regulatory body， 即系有规定啊，有 rules 咁样咧，就系关于我哋律师做咩嘅。
7: 系
22: 咁咧，就我哋年年咧就做律师咧就要俾钱嘅，就要俾钱咧就即系 renew 你个牌咁样。咁呢啲钱啲费用咧就去边度嘅咧？就系、我唔系 100% 清楚，但我一定咧就一部分咧就系、关于我哋个验收嗰度咯。就如果我哋做律师嗰阵时候，有人觉得我哋做错嘢啦，咁佢哋就有个客人告我啦。咁咧就我自己咧就会有即系我哋自己律师个验收咧，
21: 即系 E&O
22: 会帮我咯。
21: professional E&O 嗰、那個
22: 係，咁亦都係，咁亦都依樣咧，就係亦都會可以。如果係我係真係做錯嘢啦，咁佢咧就喺依個驗疏嗰度咧就可以賠翻俾個以前嘅客人。
21: 如果驗疏唔夠 cover 咧，
22: 驗疏唔夠 cover 咧，就可能你要自己貼嘅咯。
21: 即係個律師自己貼啦，
22: 律師私人啊，定係個律師？系啊，定个律师公司啊，定系个律师行咧，就可能要贴啦。
21: 如果律师走咗佬咧，
22: 咁咧就亦着咗佬咧，就你要告佢噶啦，就依样就麻烦一啲。
21: 系咪有个工会嘅 foundation 啊，专攞嚟赔呢啲噶？
22: 唔系个 foundation 嚟嘅，或者系一笔，我谂系一笔钱嚟。
21: 系公系属于工会嘅呢笔钱。
22: 呢啲属于工会嚟咯，就系、是、关于呢啲 claim 嘅。
21: 即其实简单啲问咧，我谂就系话，如果作为一个普通市民，那个律师即系做错嘢，咁但系嗰个普通市民系可以追到律师或者追到个工会嘅，即系唔会话白白咁样去蚀咗嘅，系咪？即系呢个就系俾公众嘅信心啦，呢、个系。
22: Yeah, so 律师验疏咧，就即系如果我哋做错嘢咁样，即系我哋啱啱倾过个 limitation date 咧，就即系话你一定要两年段时间要告人哋噶嘛。
21: 系，
22: 当个律师咧，佢 miss 咗呢个 date， 佢咧就两年一日先告呢个嘅。
21: 系，
22: 咁咧就单 case 就可能冇咗啦。
21: 系，
22: 咁个客人咧就可以告佢个律师，个律师就会有验疏赔翻。如果系需要赔翻嘅，就会赔翻俾个客人咯。如果是关于即系个律师偷钱啊，定系个律师呃人咁样咧，就呢啲咧就可能咧就唔系验疏，即系 recover 个律师噶啦。
21: 明白。
22: 呢样咧就可能佢律师私人要俾噶啦。
21: 系 ，OK， 31分钟休息阵，阵间翻嚟继续理发先。
8: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9: 更好消息，
10: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24: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就更加清晰啦。
25: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10: 嗱嗱声，即刻就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顺便加入成为我们尊贵的会员啦。
26: 咦，这个 look 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27: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
26: 你多谢艺视眼镜啦，佢哋拣咗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嘅眼镜，你知咁掂咋？
27: 你配太阳眼镜都系喺艺视配嘅咧。
26: 艺视嘅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仲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28: 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视眼镜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5点。
29: 喺 BC 省保守党阵营乱成一团，但无论将来边个掌舵，保守党都只会令你开支重大，而且他们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卫会全力保障你和家人的生活 security。 Authorized by BC 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0: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9: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20: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1: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理发线的第三节，我是 Jeffrey 赵胜宇。 咁啊，我哋嘅律师朋友系赵德基律师喺电话旁边。咁上一节咧，阿林生咧问咗一个好 interesting 嘅问题，就系话如果律师犯错，我哋告佢啦咁样。咁佢有 E&O 嘅，咁可以告佢嘅。咁但系如果律师走咗佬，好似历史上，好似我记忆当中，我好似都曾经见到有一单系好似呢十几廿年内嘅事啫。真系有个律师将啲 trust money 拎走晒嘅。咁 end up 咧就害到啲律师冚唪唥加晒价嘅啲唔知咩 fee 咁样，阿德有冇乜印象啊？
22: 因为依样发生过嘅，我谂咧就系我未开始做律师之前，我谂都有二十年，
21: 系啦，有二十几年前我记得系，
22: 好似，好似系依个佢做紧律师嗰阵时咧，佢咧就即系嗰啲。佢買屋嗰啲 trust fund
21: 發展商嗰啲 trust money 喺曬佢度，
22: 咗定係偷咗？
21: 係
22: 啱。咁咧就律師公會就點樣做嘅咧？就佢咧就需要個個律師喺 BC 省，佢嗰啲年嗰啲費用咧就會加咯。咁加咧就可以補翻俾全部嗰啲受害人嘛。
21: OK， 即係其實我哋作為普通市民想知道有冇得賠啫，即係。律师加咗你哋费用，即系结果我哋都赔嘅，只不过加翻啲律师费啫。
22: 系
21: 咁佢加咗你费之后，你会唔会加翻我哋费啊？
22: 个个律师都唔同，
21: 个律师都唔同啊。嗱，咁讲开律师费咧吓，大家都知道律师费都唔系一个小嘅数目嚟噶，通常啊，一讲律师就好贵嘅咁样。好啦，咁如果我真系嗱头先头先一路讲开啦，最好嘅 case 就系 dismiss 咗啦。咁跟住咧就大家 settle 啦。咁但系 settle 嘅时候，有时settle 嘅时候，或者你收到嘅钱又好，你自己俾出嚟又好。咁但系律师都要食饭噶，律师有嗰张单俾你噶。咁佢俾你嗰张单嘅时候，你吓咗一跳咁样。咁你觉得喂唔使咁多系嘛咁样？咁你可以点做咧？
22: 即系
21: 可以点做咧？
22: 有两样嘢就可以。
21: 系，
22: 所以第一样嘢咧就系、是，我谂最好咧就问你个律师啲问题咯，就睇一睇张单啦。
21: 点解咁劲噶咁样？
22: 律师张 ，yeah 啱，就律师张单咧就最好嘅咧就系、是，如果系个个钟即系、就是、时间个费用嘅咧，希望个律师张单咧就系、是、好清楚，就即系话边日佢系做你个 file 嘅，
21: 系
22: 佢做几耐。咁佢做咩？就我谂多少要三样嘅。
21: 接电话睇 email 算唔算啊？
22: 一定算
21: 系嘛？
22: 我自己就点样谂嘅咧？就系、是、如果我觉得我系帮紧单 case， 系需要系关你单 case 嘅咧，就系我可以 charge。如果唔系关呢单 case 嘅咧，我就唔会 bill。所以如果是个客人问我问题啊，关于单 case 嘅咧，就系我会收我律师费。但如果客人咧就话，我哋下个礼拜可唔可以见啊 ？OK， 咁我哋约定时间见啦。咁呢啲 email 咧，我就觉得系关于单 case 嘅。
21: 有时咧，我见到啲律师咧，喂，你俾啲证据我啊。咁但系通常我哋华人咧。好多啲證據，譬如喺 social media 啲證據係 in Chinese 噶嘛，寫中文噶嘛，有時好多時都咁。但係嗰啲咁嘅證據，我 cap 圖啊，俾曬啲中文你啊，咁但係俾曬律師，咁律師要即係、就是、我當你識中文啦，但係係咪應該當你唔識中文變曬英文？嗰啲時間嘅錢係咪差唔 charge 噶？嗰啲好勁噶喎，可以我成兩年嚟同佢傾個偈嘅微信記錄
22: 係 yeah，so 或者要的 ，so 因为如果啲证据或证据系关呢单 case 噶嘛 ，so 个律师咧就一定要睇一律师一定要睇一睇嘅。咁我自己通常会点样做嘅咧？就系、是、我咧就睇中文咧就唔系咁好嘅，所以我咧就多数咧都要请个翻译，定系即系用电脑啊，用 software 即系帮我translate 翻去英文咧。但我自己 review 个证据段时间嘅咧。就一定会收的。
21: 是一个时间，因为真的喂，如果两年来的通讯记录看完都几是东西的。同埋如果你要找 official 的翻译去变它的时候更加费用。但你够不够胆用够不够胆用 AI 翻译呢会悭很多钱悭很多时间呢信不信得过呢
22: 要看怎样因为如果是证据的呢就是 做 evidence， 即係會俾法官睇嘅咧，就一定要個 certified translator， 即係話俾法官聽咧，就依樣咧就係用我係可以咁樣做嘅。
21: 係，即係暫時法庭都未必接納 AI 嘅翻譯，唔知準唔準
22: ？No，OK。純粹暫定，如果我自己即係想快快脆脆睇一睇咧，就或者會用 AI 啊，定係或者即係會人幫我做翻譯咁樣。
21: 咁有時譬如話你去 court。有啲嗰啲叫做，即唔係真係審啦，淨係個律師攞啲文件去 court 度俾叫個法官簽個名、抌個印嗰啲咧，但係唔係話你去到就即刻有得做噶嘛？可能喺度等幾個鐘頭先輪到你噶嘛？咁嗰幾個鐘頭差唔 charge 錢㗎？
22: 有啲律師會收，有啲律師唔會收嘅。點解咧？就係有啲律師咧就會覺得嗰段時間佢咧就可以
21: 做第二
22: 樣
21: 嘢，
22: 係因為佢等緊你單 case 咯。佢咧就唔可以，佢咧就係 focus on 你件事嘅啫。
21: OK， 咁都 make sense， 可以同佢講下，即係譬如話，你見到張單係好高、好高、好高，咁你叫佢解釋嘅時候， yeah. 如果佢話俾你聽，我有四五十個鐘頭就喺 court 門口等，都唔係門口嘅，坐喺度等緊你個 case 嗰四五個鐘，嗰四十幾個鐘頭，呢度起碼可以講下係嘛，收順啲啊咁樣。
22: yeah， 定係好似我哋以前傾過 chambers 啦，係
21: 啊，
22: 所以有時啲 chambers 單 case 嘅咧。他们呢就是不是得你的嘛，可能呢就有二十单 case 在一个法官在一个法官上。
21: 你是 number 15
22: 喔。你是 number 15呢就可能要等成两三个钟。That's right， 是
21: 咯，
22: 因为第一到十四呢就可能是五分钟啊十分钟啊二十分钟啊，比如你那单呢就可能是要一个钟的呢，你肯定要等几个钟先到你的嘛。
21: 即係如果啲律師佢帶咗個 laptop 喺入邊做嘢咁啊，咁佢或者唔 charge 你啦，係
22: 咯，
21: 佢或者唔 charge 你啦。好啦，嗱，咁呢度即係話條數咧，都起碼可以有時可以解釋清楚，或者都叫做 settle 咗啦嚇。咁或者，但係問題就係話你唔肯 settle， 佢結果律師話唔得，我最多嗱，我真係喺度等咗四五十個鐘。我最多做嘢做咗三四个钟啫，其他嗰啲时间真系喺度等噶。咁我唔肯俾呢个钱， yeah. 我唔肯俾，即系一个律师问我 charge 嘅 fee， 我唔肯俾晒佢，咁得唔得嘅咧？好，即系
22: 所以 yeah,
21: 即系同律师漏打交。
22: yeah， 系，如果你觉得个律师费系夸张啊，定系唔妥啊？就你做個客人咧，你個方法咧就要申請去個法官度，咁個法官咧就叫做個 registrar，英文字嚟嘅。咁咧就個 registrar 咧就特別咧就會睇一睇依個律師費依張單咧係合理定係唔合理嘅。咁係有個時間限嘅，個時間咧就係三十日之，一定要三十日之後你收咗張單咧。如果你覺得唔妥咧。咁你咧就可以申请噶啦。
21: 咁个 registrar 用乜嘢嘅标准咧？佢系用你嘅时间嚟到睇啊，定系用你值几多钱嚟睇啊
22: ？So yeah， so 个 registrar 就会点嘅咧？就如果当我啦，当我要上个 registrar，
21: 系
22: 咁我咧就要 show 俾法官听我做咗啲咩。
21: 系、
22: okay? ，so 通常咧就我需要带晒我全部个 file 俾佢睇啦。
21: 嗯哼，
22: 我亦都要解释俾法官听。我的时间是怎样收的、
21: 嗯、
22: 如果是 通常呢就是多些专业的律师呢他的费用就是高一点的是、定是如果个律师是专门做这样的、嗯、那他出名做这样的他也都可以或者他的律师费也都是高一点所以你就是要告诉个 registrar 听为什么我是收这么多、
21: okay. 即个 registrar 其实即系睇下你个工作量究竟系唔系 justify 到咁多个钟头，但系你每个钟头几多钱咧，就睇下你有几 qualify 啦。
22: 系啱，系
21: 即系唔会
22: 系即系个 factor 嚟。
21: 系啦 ，OK， 即系唔会话我啱啱第一日做律师，我 charge 你2000蚊个钟咁样啊嘛。
22: That's right， 系咯，啱，系咯。如果你系第一年做律师嘅咧，咁你 charge 人哋个客人2000蚊个钟咧，就系非常
21: 系啦。咁啊，个法官个即系 registrar 嗰边就觉得你唔 make sense 啦。OK， 咁但系就呢个就系。
22: That's right。
21: 咁其实呢件 case 要拎去 registrar， 咁系咪即系等于即系如果用普通嘅印象，我同律师打官司啫，都系。即系打紧呢一单 fee 嘅官司咯，即系
22: 打官司
21: 嘅，系咯。
22: 系咯，系咯 ，yeah。
21: 唔系，即系都唔系好着数啫。
22: 系啊。
21: OK， 嗱，
22: 系咯，就俾，亦都试过咧，就系如果有个客人即系冇俾你个律师个张单咧，就可能个律师行咧就会告你咯。
21: 系咯，直情系告添啦，系啦。咁啊，又一个 case 啦，啱啱完咗个 case， 有个 case 啊。好，我哋听下梁生电话先吓，听下梁生电话。Hello， 梁生你好。
0: 系。
21: 系，有啲咩请教得啊？
0: 我想问咧，我部车咧四月中嗰阵时俾人 hit and run 咗。
21: 系。
0: 喺停车场就系翻工，我咁我就冇报嘅。咁五月头咧，我就 parallel parking 嗰阵时咧，就后边架车话我 hit 到佢。但我就話冇，咁佢就報咗，咁我就要冇辦法啦，我要影啲相上去 ICBC 嗰度，咁影好曬啲相。咁後屘呢個 case 咧就話我冇 damage， 大家都冇 damage， 但啲相已經喺曬度啦，直整咗上 ICBC 嗰度。咁七月中嗰陣時咧，我翻工嗰度咧，我就發覺咧，以前我俾人 hit and run 嗰個 spot 咧，我因為我自己整過嘅，我自己 polish 咗去，盡量即係整翻好。希望整翻
21: 精简啲啊，梁生。
0: 咁就整翻 touch up 咗，
21: 精简啲啊。
0: 咁我就翻嬲到咧，就好似系又再俾人 hit and run 多次个 same spot。
21: 系。
0: 咁我就今次就报。咁我报咗之后咧 ，ICBC 就而家就话我误报。咁佢就 send 封信，就叫我去上 ICBC， 就话佢呢个系 criminal case。咁我就拗晒头，因为。我睇我自己嘅部车俾人再撞多次，咁佢而家就话我误报，咁佢就话你最好问个律师先上嚟同我倾，咁、
21: okay.
0: 所以我打电话问呢个 case 点样样 settle。
21: 好啊，你
0: 使问律师倾咗先上去咧、
21: 啊？不如咁啦，而家45分，我哋休息阵，阵间翻嚟先至叫阿德睇下可唔可以解答你呢个问题，因为我 ICBC 我哋就唔做噶啦，不过你呢个咁嘅俾人 sue 咧，我哋或者可以问到嘅。OK， 好多谢你吓，等阵先吓。
0: Okay, thank you.
1: 唉，家嫂话佢嚟跟你去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4: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7: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9: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的角度带我们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2: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3: 在 The Break 买得多悭得多，还可以帮到更多人，家私和床褥最高8折优惠，另外全场所有商品最高享有575元即时消费金额，真是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厨房家电最高85折，大型幕电视竟减高达800元。 The Break 还会将部分销售收益捐助卑斯省儿童医院，请亲临 The Break。在大湾各门市，包括位于 Central 的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详情及条款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4: 做女人真麻烦，生不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白带，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15: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看专长妇科疾病的李慕英中医啦。
14: 师承他父亲皮肤方名医，李若任中医的李慕英中医师，
15: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找他的。
14: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还帮你调理身体，不易有药物敏感，还帮你医断。
15: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16: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30: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9: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20: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1: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今日最后一节嘅理发线啦！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电话旁边就赵德基律师 Douglas 嘅。咁上一节咧，梁生咧就电话咧就系讲紧就系话佢嘅一个 ICBC 嘅问题啦吓。咁就系而家咧佢就即系我哋唔会解，我哋喺呢度几分钟解决唔到你啱与唔啱噶啦。只不过我哋话咗俾听，你可以点做？咁你收到 ICBC 一封信入边提到话你系一个唔 claim。而话呢件系 criminal case 嘅，咁啊，赵德基律师而家同你倾几句。Hello， 阿德。
22: Yeah， 系，所以如果系 ICBC 就话你可能即系犯法啊，我谂最好咧就系你未见 ICBC 嗰阵时咧， 就同個個 criminal lawyer 同個犯法嘅律師傾一傾先，睇一睇 ICBC 咧，就係佢話你點？我諗同佢傾一傾，咁就可能係你兩個一齊要見 ICBC， 定係或者都唔需要見咁樣。
21: 係，即係佢一直係俾封信你啫，佢唔係真係告你係嘛？
22: 會咁依個未知，因為告咧就係、是、我諗差人會告你嘅咧，係咯。係
21: 啦，我問一問阿梁生先。Hello， 梁生。
2: 系啊，佢话俾封信我。
21: 佢话俾封信你，定系俾咗封信你啊？
2: 俾咗封信我。
21: 俾咗封信你啦。咁封信入边系讲到话你系做错嘢，呢个系一个 criminal 嘅 case。
2: 佢话我误报啊，
21: 系。咁佢有冇话告你啊？
2: 吓？
21: 佢有冇话告你啊？
2: 佢冇话告我，叫我上去问话啦。
21: 哦，咁哇，叫你上去问话咁严重，咁嗱 ，OK。
2: 佢話呢個係 criminal case 嚟嘅，因為我係誤報喎。係
21: 咁啊，德頭先就建議你揾個 criminal 嘅 lawyer 問一問啦。我再清楚再問一問阿德先啊。阿羅阿德喺 ICBC 叫佢去問話喎，咁但係問話嘅時候咪需要有 lawyer 定係咩叫問話？大佬，你 ICBC 啫喎，你唔係 court 喎。

0: 头先咧，其实我哋再早前咧就讲过话，当你 settle 咗嘅时候，嗰、那个嗰、那个原告啊，点样去收钱啊，或者系之后点样？但系如果作为一个被告，我 settle 咗之后，我要做啲咩咧？
1: Okay, 这样可能仲紧要啲嘅，
0: 仲紧要啲。
1: 第一样咧就系、是、一 settle 咗咧就系、是、你做对方咧就你唔想再烦啦嘛。如果你系 OK 单事倾掂啦，我咧就俾呢位呢、这个受害人咁多钱啦。
0: 系、
1: right? 庭和和解，唔需要上庭，唔需要打官啦。
0: 系
1: 你最紧要咧就系、是、受害人咧就以后都唔会即系再告你啦。
0: 哦，白纸黑字，唔该你写翻啊嘛。
1: 最紧要咧。啱系啦，所以最紧要咧就系、是、个对方嘅律师同埋个受害人嘅律师咧，就要作一样纸咧，就叫做个 release。咁呢样咧就即系咩咧？就即系话我做对方，我俾你咁多，你咧就以后咧就唔可以再告我关于呢件事噶啦。
0: 嗯 ，OK， 即系最紧要呢样嘢。
1: 呢个 release 咧，好系好紧要嘅，因为。因为不是只是就是说 you know, 你应该要这样做，但可能呢就亦都说、啊、受害人你不可以就是报告给人家听我们谈成点的、
0: 哦、是的，
1: 你可以就是说是的，就是有个可能有个保密协议在那里呢就是啱
0: 的，是的，
1: 全部的东西都是 可以在里面的、
0: okay.
1: 最重要的就是说有个 release 就即系话你以后都唔可以告我啦。关于
0: O K 嗱，你以后唔可以告我，俾咗呢嚿钱你，或者点样，你以后唔可以告我呢？此其一啦。又或者咧，有啲叫保密协议啦，呢件事你唔能够同人讲，你唔能够讲我赔咗几多钱。
1: 第二样咧就系、是、我谂个对方嘅律师咧就应该问个受害人嘅律师咧就攞一样签一样叫做个 consent dismissal order。
0: OK，
1: 咁呢样即系咩嘅咧？就即系话，如我哋全你告人，佢哋告你嗰阵时咧，全部都系 public 噶嘛。
0: 系，
1: 我可以上网睇一睇边个告我，我告紧边个咁样。
0: 系、哦，
1: 就你有一个 order， 就即系话单 case 完咗啦。
0: 系
1: ，OK， 个受害人单 case， 我哋两个都话 dismiss 咗啦，因为我可能交咗俾钱俾佢，定系冇交俾钱俾佢得。
0: 系，
1: 我谂最紧要咧就系需要呢样嘅。就只係可以話俾全部個 public 聽咧，就依件事結果曬啦。我咧就佢亦都冇贏，我亦都冇輸咁樣。
0: O、okay, K， 即係呢件事，即係 public 都會睇到，但係就淨係睇到冇贏冇輸。
1: 係，
0: 但係呢件事始終喺度見到嘅， yeah, 都唔會 disappear 嘅， yeah, 即係唔係話將個 record erase 咗嘅。
1: 點解咧？係點解咧？就因為有時如果你係需要去銀行借錢啊，定係你自己公司要去銀行借錢啊。全部啲都係喺曬 public 嗰度噶嘛。
0: 哦、oh,
1: ，OK。如果佢 investigate 佢研究嗰陣時候，哦有個 consent dismissal order， 就即係話哦呢件事結果曬啦，冇嘢發生啦，咁樣就 OK。
0: 咁之前曾經 appear 喺 public 嘅 information 咪仲會 stay 喺度噶？
1: 嗯，
0: 唔會走噶啦嗰啲。
1: 仲會 stay 嗰度 ，but 有唔會走噶啦，係啦 ，but 會有個如果你係 file 咗呢個 order 咧，就係有個
0: 即刻冇啦。
1: dismissal order，
0: 以後就
1: 話兩邊。即刻冇，即系话单依间事完咗。
0: 系啦，明白，即系大家唔使再追啦，追到上一期得啦，个古仔冇啦。OK， 好啦，嗱，又系讲到settlement 啦吓，咁但系即系话我告你，你告我，咁有时告嗰个人唔系人嚟嘅，系间公司嚟嘅，咁我告间公司，咁公司点俾钱我咧？如果公司唔俾钱我，我可唔可以追？即系公司有啲叫 director 或者叫shareholder 嗰啲噶，即系可唔可以嗰啲人啊？我可唔可以追嗰啲人嘅咧？
1: 系个答案咧就系好难，
0: 好难噶。
1: 如果系个、哦、如果你系个告个公司嘅，
0: 系
1: 咁咧就个公司要赔翻俾你咧，就系、是、因为公司咧就系、是、个特别嘅人嚟噶嘛，佢咧就系即系法律咧就话佢系佢个公司系佢自己嘅人嚟嘅，
0: 系
1: 咁咧就个公司入边啲人啊，可能系个 director， 可能系個 shareholder 咧，佢咧就可能佢咧就唔關於個公司嗰度嘅。如果公司爭你錢嘅咧，可能成個公司爭你錢嘅啦。
0: 係，即係追唔到 director 都追唔到啊 ！director 有時會唔會有 personal guarantee 嗰啲咧？

0: 如果你話我 guarantee 啊，
1: yeah, that's right. So that's right. So 如果有個 personal guarantee， 定係如果個 director 即係佢特別係關嘅，即係偷錢啊，定係佢呃錢咧、啊？
0: Oh, okay.
1: 就依樣咧就或者可以。如果淨係佢要賠翻俾你啊，佢爭你咁多啊，佢冇俾錢你啊，就難一啲噶啦。
0: 呢個關唔關於上市公司或者唔上市公司事啊？總之係公司就係咁樣啊。
1: 系公司就系咁样，
0: 系咯，咁都 make sense 咯。有一间上市公司有咩事，或者我买咗佢股票用，要关我事，真系咁啊无辜啦，真系。但系如果作为佢 director 啫，我都系咯，即系你成为呢间公司嘅 director， 即系董事，我感觉上系要负责噶嘛。原来都未必需要嘅，
1: 系。
0: 同埋有时
1: 未必需要，如果系即系做嗰样事咧，就系好黑嘅，
0: 系
1: 咁就。或者可以，但如果淨係即係話佢冇佢爭你錢啊，佢冇賠翻俾你啊，佢 break 咗個合同咁樣，就難一啲。
0: 即係公司係一個 individual 嘅 entity 啦，可以咁講係嘛？即係公司還公司，
1: 佢係自己，佢係自
0: 係
1: ，that's exactly right， 佢係自己個 entity 嚟嘅。
0: 係你可以鬧間公司，可以告間公司，但係嗰個 director， 除非我 personal guarantee 咗啦，係就理論上就唔係太關我事啊。啊呢樣嘢就。有少少同我嘅認知有出入，因為通常以為咧，我諗一般我哋呢啲咁嘅草根嘅知識都以為董事就要負責間公司嘅嘢噶嘛，如果唔係做乜要你做董事啊？或者董事長使唔使負責咁樣？
1: 喂，兩個都唔同，董事長同埋董事咧，就係睇下佢哋自己個公司自己個。可能佢有個 bylaws 就即係話個董事長同埋個 director 就應該做邊樣咯。
0: OK， 即係總之簡單啲講，一間公司爭你錢，你要告佢嘅董事或者佢嘅 shareholder 就有困難啦。
1: 即係有困難。係
0: 啊，咁有時公司有啲叫公司係咪叫 partner 嘅有啲？咁告 partner 得唔得？
1: 公司咧，公司就冇。
0: 就冇公司冇 partner 嘅，公司只有 director 同埋 shareholder。
1: 係。
0: OK。如果是 partner 那些是已經不同的了，那些變成 是私人公司那些東西了，不是真的公司了。 OK，
1: 對，
0: 今天又學了很多東西了。那阿德，今天interesting， 因為有些東西尤其是律師走佬都有得賠的，大家不用擔心，還有律師費呢都有得談的，
1: 是
0: 即係，但係，但係
1: 律師一啲嘢都冇做嘅，咁你可以取消單 case 嘅，
0: 係咯。哦，律師一啲嘢都冇做，可以取消單 case 啊？但係你都做咗啲嘅，譬如頭先。
1: 即係我哋第一樣嘢。
0: 係咯，第一樣嗰時候，
1: 講埋即係話，如果係
0: 即係俾人哋，我嘅對方律師即係發咗律師信，或者係俾咗張傳票你喺 court 度，但係跟住幾年都冇做嘢，你可以去 dismiss 個 case 嘅。係。OK， 同埋你覺得
1: 我諗超過幾年？
0: 三五七年啦。三五七年可以 dismiss 佢嘅，但系咧，你所谓呢三五七年嘅 suffering 啊 stress 咧，就对唔住啦，冇得告翻嘅。
1: 系
0: ，OK， 咁啊，同埋律师费，如果你觉得非常唔满意嘅，可以拎去法庭个 registrar 嗰度等佢去审核下，咁然后佢俾你嘅答案就系 final 噶咯。
1: 你可以 appeal，
0: 我仲可以 appeal， 但系冇，但系都唔会噶啦。你同律师打官司真系系嘛？已经请唔通请第二个律师同律师打官司搵呢啲费用咩 ？OK， 好啦，我哋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多谢得，多谢大家听众，多谢 operator 哥哥，我哋下个礼拜继续同大家嘅理发先，拜拜得，
1: 拜拜，
0: 拜拜。
2: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3: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4: 我撑你，
5: 我摆明撑你，
6: 我哋撑硬你噶。
7: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而家系由方乐林报道呢一节新闻。基隆拿黄佳琪警政调查一宗绑架案，警方相信事主是在大温地区被掳走，再被带到基隆拿，目的是向事主有关联的人施加压力。警方表示，在9月28日晚上约11点半接报到基隆拿 Sands Court 近 Gibbs Road East 一带调查可疑情况。警员到场后发现一名人士，对方声称自己早前在大温地区被人绑架，之后被带到基隆拿，并在附近一个住所遭到非法禁锢。警方表示，相信事主并未参与任何犯罪活动，但是可能与绑匪上施压的某人是朋友。基隆拿黄佳琪警重案组已经接手调查，并正与大温多个警察部门合作，希望厘清事件经过和绑架动机。警方目前将事件列为有针对性案件，相信不会对公众构成风险。警方已经取得搜查令，搜查一个相信曾经用作禁锢事主的住所，其后拘捕一名男子，但是他之后获释，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警方表示，调查目前仍然处于初步阶段，正继续确认事主指控涉及的完整情况。跟住是国际消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的安全系统团队近日出现动荡，负责人罗宾逊辞职，并警告业界针对降低 AI 风险的措施仍然不够。OpenAI 向传媒表示，罗宾逊上个星期已经离职，原本负责公司政策规划，并参与 AI 安全透明度工作，包括开发和发布模型系统卡。罗宾逊在太平洋月刊撰文，批评目前 AI 企业的发展方式不可接受，问题不单止在于具体安全法规，亦都在于企业文化。他表示 ，OpenAI 长期采用通过发现问题再改进防护措施的迭代部署方式，但是随着 AI 系统能力不断增强，做法可能导致安全失误的影响越来越大，应该在第一次就做到近乎完美。罗宾逊表示 ，OpenAI 已经发生过 AI 代理意外运行和无形绕过互联网访问限制等安全事件，认为问题与行业快速开发和频繁试错的工作方式有关，应该仿效核电站，通过重复、仔细和耗时的多层规划，确保偶然发生和无法避免的人为失误不会造成灾难性后果。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9: 够钟喂鲨鱼，
10: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11: 大家好啊！够钟喂鲨鱼啦！
12: 耶！
13: 哎呀，九月份已经开咗货噶啦，我系李子威啊！
11: 哎呀，依家已经其实十月啦。所以咧，其實十月咧有其他嘢做啊，開始有啲秋意啦，咁啊大家動下嚇。咁啊仲有咧，我哋今日咧其實有啲嘢咧想同大家一齊玩。
12: 好驚啊！咩事啊？人哋好吞煙
11: 嘅。係啦，冇啊！我哋今日咧想同大家測試一下你嘅耳仔嘅，
12: 唔知耳仔有冇問題。
11: 系啊，大家，我想，
13: 如果有问题，你咪买个助听器咯。
11: 我想问一下威哥，你平时你觉得你嘅听力好唔好嘅咧？
13: 我觉得自己好嘅，不过人哋话我唔好啫嘛。
11: 啊，咁啊，你有冇啲咁嘅情况啊？
13: 我唔答佢，佢唔当我听唔到咯。
11: 咁你系特登唔答佢啊？定系你真系听唔？
13: 即系有时咧，唔系咁专心听佢讲嘢，所以咪答咪问非所答咯。
11: 哇！呢啲情况系咪阿威嫂嘅同你倾偈嘅时候出现？因为我老公咧，
13: 有时倾偈，我未必真系好留意听佢哋讲嘢，听到佢讲晒，不过冇系啊。
11: 是啊，我老公就是经常跟我聊天不答我咯。
12: 他是左耳入右耳出，你要在他右边讲嘢。
13: 咁又喺右边等他不要左边入咯。
11: 系啊，佢唔使啊，佢应该两只耳都是装饰嚟嘅。Sorry， 真系冇
12: 戴只耳仔。
11: 系啊 ，Sorry， 其实可能不是冇戴只耳仔，是耳仔中间嗰个冇咗。两只耳中间有啲咩系冇咗嘅？ 好，你估下
12: 啦，
11: 呢个谜语。不过咧，我想讲咧就系、是，咁最近咧就睇到一个人哋嘅 post 啦，咁咧
12: 最近噶啦，之前噶啦，
11: 之前可能大家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可能一直都有嘅，但我最近先有做呢个测试，就系咩咧？就系呢个耳龄啊，耳朵年龄嘅测试。咁啊，嗰、那个post 一揿入去咧，佢就会一开头咧就会有啲低频率嘅声音啦，咁所以咧就会
12: 跟住我哋不如喺我哋嘅 Instagram 度分享一下，咁大家可以阵间参与嘛。
11: 我想因为现在很难，有些人开着车，那你不能立刻按嘛。不过我跟他们讲一下这个测试先。这个测试呢就是你会在那个、那个画面里面，它就会一直显示一个年龄，还有呢那个频率的那个数字的。那你会看到这个频率呢越来越大的，但是个年龄就会越来越小的，因为越高的频率就只有越小的年龄才会听到。就是调回转，如果个频率越低呢，就是越大的年龄都会听得到的。所以呢你会发现呢，它一开头大家基本上都会听到的了，可能个频率是讲的是不知道 幾千咁樣，跟住咧就會見到佢寫住係八十幾歲嘅，咁一路咧越嚟越大，去到一萬幾咧，可能咧就變成係卅幾、二十幾，跟住咧你會發現聽聽下咧冇咗聲，咁嗰一個冇咗聲嘅位咧就係、是、你嘅耳朵年齡啦。
12: 嗯，聽力年齡
13: 有冇數字標出嚟，咁即係知道你幾多歲咯？
11: 系啊，即系你个耳、你个听力系去到大约几多岁，应该系几多岁嘅。咁所以咧，呢个都几有趣嘅喎。咁大家咧，当然可以一阵我哋去我哋 Instagram 嗰度玩啦。咁啊，同时咧，我阿威哥未有机会测试啦，你又可以试下测试下啦。咁阿小月就非常之自豪啦，一开头就已经话啊，我好犀利噶，我好。好多嘢都听到，所以我哋唔好讲佢嘅坏话。
12: 唔系，认真。有时候咧，你去到一啲发电站啊，还是你去到一啲即系好多机械嘅地方咧，即系同
11: 嗰啲发射塔啊，
12: 系啦，同场嘅朋友仔咧，佢哋听唔到一路嗡好辛苦嘅一个声嘅。但系咧，我唯独我会讲出嚟，我话哇，你听唔听得好似有？有个声喺度嗡啊，跟住我就一路揞住只耳朵，跟住同我同行嘅就会问你咩事啊咁样，即譬如我老豆嗰啲话冇啊，乜都听唔到，我就话有啊，有个嗡嘅声后边，好似啲机械嘅声咁样样，咁即系我好早就会知道咗我自己嘅听力系 OK 嘅，即系好高频率嗰啲咧，我都好容易察觉到。咁但系我觉得咧，呢、這个高频率咧，同有时候咧，你。即有时真的有时候耳背的，有时真的很难听到一些朋友讲嘢的。我试过咧，有朋友咧，佢讲嘢系好温柔，跟住咧佢成日都用气音说话，即系呢啲唔同低唔低频嘅，高唔高频咁嗰啲嘅，系真的有时候咧听唔到佢讲嘢，你会吓吓吓。咁你会觉得只耳仔系咪坏坏地嘅？咁样，但系即系我即系我觉得可能系有多个维度去测试人类的耳仔的听力的这个敏感程度的。但是呢、的确阿莎即是我刚刚就试了阿莎发给我那个 Threads 那个听力测试啦。那呢我真的测到都比我实际年龄后生的。我真的测到呢，即我是狗咧已經開始好辛苦，其實我係想停嘅，我唔係話點樣聽唔到，但係都已經係好細聲噶啦，因為佢係好刺耳。咁當我撳即係想撳嘅時候，其實咧我見到係寫十九、十八嘅，因為佢退得好快嘅，即係佢吞個高頻退得好快。咁我暫停咗嘅時候咧，其實已經去到十四歲噶啦。咁我唔知係我講我見到跟住想撳暫停嗰刻啊，還是我暫停咗嗰個 moment 顯示嘅嗰個年齡咧，阿莎。
11: 我諗係唔重要咯，因為你如果係細過你自己已經係一件好事啦。不過咧，我想講聽落咧，小月咁講，隻耳仔聽到咁高頻率又～日常生活冇咩优势喎，我唯一
12: 好辛苦噶。
11: 我唯一谂到嘅就系你可以同啲海豚倾偈咯。咁但系 嘅，我谂唔到。
13: 听晒人哋讲嘢，
12: 系斋听海豚啊！
11: 系啊，即系佢哋听到啲高频率嘅声啫嘛，有啲其他嘅，佢未必系。是不是跟別人聊天聽不聽到不知道是不是有關係的，他說他聽到高頻率，
13: 聽
11: 到別人說話，所以暫時 我們可以再了解一下，即可能我看看後面，究竟聽到高頻率的聲音代表什麼呢？為什麼即這個是耳仔的一個年齡，因為跟你聽力有沒有關係呢？但是呢今天都跟大家分享一些、耳仔聽力保養的那些小技巧啦，可能大家都听过嘅。
13: 嗱嗱，文文姐，你俾我讲少少先。我有朋友咧，佢咧就系即系有啲少少撞聋嘅，咁佢就买咗嗰啲助听器。嗱，助听器唔系啊，佢戴咗之后咧，灵敏度啦，乜嘢杂音都听晒，所以个人好辛苦啊。
12: 嗯，系啊，系啊，系啊。
13: 啊，
12: 我都明白。
11: 我都听过。其实
12: 要 tune 噶，要 tune 噶。
11: 佢系咪要将啲佢系将啲声音放大定系点样嘅一个？
13: 放大晒，我其实放大器放大晒。不过而家我同嗰啲听力嘅博士同佢倾过偈咧，佢话而家嗰啲嘅科技咧，可以剔除咗稍微剔除咗你唔想听嘅嗰啲声音，将佢降低咗，佢有方向感对字对面嗰个集中收佢嘅，其他嗰啲咧就蒙咗啲声咁嘅。
12: 嗯。
11: 哦，OK， 我相信即系随住科技咧，即系有好多有改善嘅，咁同埋有时依家甚至乎你我听过你买嗰个苹果嘅耳机，佢都有可以做到一啲助听嘅效果噶嘛，系咯，咁所以
12: 新嘅版本咯，
11: 系咯，
12: 系啊，
11: 嗯，咁但系都简单啲提一提大家啦，嗱，咁啊好。基本上大家如果清洁耳仔咧，就记住不要用棉花棒啦，同埋唔好乱咁挖耳仔啦。咁啊，始终里边虽然邋遢嘅有时，但系其实佢系有佢嘅保护嘅作用嘅。咁咧，所以咧就唔好随便乱挖啦。同埋咧，大家如果好多朋友仔咧，我发现咧，成日戴耳机嘅人咧，佢哋反而咧，唔戴嘅话咧，佢哋真系好容易咧会听力会受损啲，即系咧戴得多咧，佢哋后面咧就会发现咧，佢哋听人哋讲嘢嘅能力弱咗咧，佢哋自己讲嘢就会大声咗咯。我唔知道你有冇发现到，即系因为点解我会最明显嘅一个观察咧，就系我觉得我爸爸咧，佢好中意戴耳机倾电话噶，跟住咧久而久之咧，佢倾电话嘅时候咧，佢唔发觉自己讲嘢好大声噶，即系就算。系啊，咁跟住咧，即系成日戴耳机，咁佢个听力弱咗嘛，佢又教到好大声，咁所以咧，记住其中一个方法咧，就系要控制个音量啦，就系60/60嘅原则，就系音量咧最好唔好超过60%啦，而每一次用耳机咧，亦都唔好超过60分钟嘅。咁啊，
12: 我有个小 tips 想提下大家嘅，即系如果你话你好中意听下歌仔啊。睇下視頻喺出面街咁，但系就要用耳機啦。咁咧，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其實市面上咧，我諗都知道噶啦，有唔同類型嘅耳機嘅。有啲咧就係成個耳機塞落去個耳窿嗰度，咁有啲咧就包含式嘅，即係嗰啲人哋嗰啲 gaming 嗰啲咧，咁樣 cover 你耳朵外邊，唔係塞落去個耳窩，即係好深喺個耳窿嗰度咁嗰啲嘅。咁我自己個人覺得啦嚇，我都好似有聽過係唔塞落耳仔嗰啲咧，其實係較為好嘅，即係對大家將來呢個聽力影響嘅問題啊，係少啲嘅。咁啊，大家谂谂啦，会唔会想买一啲唔需要完全塞晒落耳仔嘅耳机咧？嚟紧，
13: 有好多啲咧要戴助听器嘅人咧，佢就唔想俾人知道佢戴咗个聋耳机，所以塞晒只耳仔里边咧，等人哋睇唔到佢系戴住聋耳机啊。
12: 嗯，
13: 戴嗰度咧，佢俾人睇到，佢就唔中意戴啦。
11: 我想讲咧，仲有一种耳机，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过？依家越嚟越多人戴嘅咧，就系、是、一个。耳骨的耳机啊，嗰、那个系直情唔使塞入个耳仔度咧，你会见到咧嗰个人咧系戴喺个耳骨前面，即系都唔系，好似都未去到耳，即系喺个耳仔出边啲啊。嗰、那个咧就系靠嗰个震动啦，系啦，咁咧 是会传了一些声音已经入去，所以你有些人很不喜欢塞东西入去个耳机里，但又不喜欢吸住整只耳仔的话，那你可以考虑一下那些耳骨那种、
12: 你提醒了我另外一款、就是它不是一个直接的 headphone，它是一副眼镜，即是现在有很多智能的眼镜、
11: 其实是同一个概念的嘛。
12: 是啊，同一个概念的，就是在呢那副眼镜那个、那个叫做什么耳仔位那里、okay? 那就是、因为通常扣住耳仔的嘛，跟刚刚阿莎所说的那款的耳机一样，靠震动你耳外边、即是在后边那个位置去deliver 声音俾你哋嘅，咁嗰款耳机咧都可以大家谂谂喎，眼镜耳机啊，
11: 嗯，系啊，都真系好有趣嘅。咁甚至乎咧，我头先睇到嗰一个款式咧，即系用耳骨嗰种咧，你去游水都可以戴嘅喎。
12: 嗯，系啊，好多防水嘅，而家都防水噶啦。
11: 系啊，咁都几有趣，即系你可以一路游水一路听歌，几得意喎。
12: 而且咧，即系
11: 跑步可以。
12: 如果你用了整个冚住耳仔的那款耳机、其实呢他们有很多呢都有，即是买贵一点的有一个功能就是降噪的。降噪的话呢就代表呢你可以其实是减低那个音量，在一个比较静的环境呢去听音乐，那你的音乐自然也不需要搞到特别高，我觉得那个都 OK 的。因为有时候在很吵的环境呢你忍不住你想听清楚首歌，你就会搞到那个音量很大，那在整个很吵吵的环境底下听音乐其实对着耳仔呢是不好的嘛，特别如果长期下来呢就等于好像自己在个地盘里面工作一样，是很不好的。
13: 就是了，很相宜的、
12: 是啊，
11: 很相宜，是的。希望大家平时都留意一下啦，啊，尤其是如果喜欢用耳机的朋友仔呢就要更加注意了。啊，今天就在这里分享住这么多先，我们休息一阵，一阵回来继续救中喂鲨鱼啦。
9: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
14: 一号黄传奇，
9: 二号张宇轩，
14: 三号向嘉熙，
9: 四号何浩，
14: 五号杨家颖，
9: 六号陈瑞希，
14: 七号司徒永琪，
9: 八号潘德章，
14: 九号范格，
9: 十号黄伟忠。
14: 他们会在11月8日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敬请密切留意售票日期。
9: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15: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6: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15: ，Summy Bedding 舒美斯皮，
16: 精英理财 Angela Fong，
15: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6: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15: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6: 金赞助 The Optical Center 艺视眼镜，
15: 列志文原中原园艺中心，
16: 新城市广场海月饼廊
15: ，Victoria Drive 新必靓站女士美容中心，
16: 列志文八八半中心，
15: 海马牌健康床褥，现金奖赞助中艺200，
16: 奖品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5: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6: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5: ，Power Road 澳洲疫苗铁打油稳珠热凉款，
16: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5: 澳后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6: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17: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今个礼拜周日首映由张继聪、韩晓爱、吴兆轩、朱咪咪同罗家英主演的喜剧电影《做个有钱人》，揾食艰难就系人都知噶啦。想发达，有人靠买六合彩，有人就需要吊金龟。究竟有咩方法揾钱可以逆流而上、绝地翻身呢？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3: 救中卫鲨鱼
10: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莎、小雨，
12: 欢迎翻嚟第二部分的卫鲨鱼，又翻到嚟啦！大气电波依然继续有小雨陪住你。咁啊，呢一期咧就一直同大家探讨广东吓岭南嘅非遗。咁啊，讲到茶文化呢一树。
18: 上期咧就有介绍到咧客家人嘅饮茶文化啦，咁啊佢哋咧就喜欢食擂茶嘅，咁啊之前有解剖过广州人嘅一盅两件饮茶茶楼文化啦，咁亦都系有讲到潮汕啊潮州人佢哋嘅食茶只爹嘅文化。咁啊，有概括到嘅，唔知道你有冇錯過到啦？咁啊，喺度喺度 review 翻俾你啦。咁啊，概括一下廣東嘅呢三大茶文化嚇。廣府廣州咧，通常就係以茶會友啦。咁啊，喜歡飲下茶，食下點心。咁啊，以攤為主嘅。咁啊，好多時候咧，攤下早茶係一種生活嘅方式啦。亦都有時候咧，係應該咁講，廣州民眾啊，甚至廣東人啦嚇，個口頭禪就係話：喂，得閒飲茶啦，喂咁樣客氣客氣咁樣同人哋講説話嘅。咁潮州咧就係、是。以茶修身，功夫茶对于他们来说呢，是不是饮茶这么简单，是一门融合礼仪、艺技、美学的茶道、在广东、甚至国际性是非常之有影响力的，得到国家的非遗认可，不但只联合国的非遗认可的、另外啦，梅州的客家人甚至全球的客家人来讲，饮茶对于他们来讲是养人养身的、擂茶呢可以体现到客家人的勤俭，喜欢 sharing、即是共享、还有健康饮食的传统智慧。不知道你对于这三大的文化有几了解，还有有没有一些好奇心令到你呢想了解更多了。系啦，咁啊，今期咧就一于同大家出发吓，唔系未来嘅出发，系 go back 啊，翻翻转头嘅出发啊，咁啊，了解一下呢三个地区佢哋嘅茶文化历史由来啦，同埋成个演变嘅少少过程啊吓。咁啊，廣州咧好多時候因為商業嘅興起咧，咁而發展咗一個城市嘅茶樓文化啦。咁潮州咧就因為盛產茶葉啊，咁啊變成呢個品茶葉啊禮儀嘅文化啦。咁而客家咧，因為佢哋嘅山區生活咧，就變成有少少養生啊，因為農耕啊辛苦啊，所以有吃茶嘅文化喎。咁啊，以試下以歷史嘅時間嚟睇下整個嘅茶文化嘅起源啦。咁啊，講下第一時期先啦。呢、這個階段咧就係由唐宋時期開始，咁啊，即係1000年前嘅茶文化啦。咁啊，喺唐代其實潮州嘅鳳凰山已經開始種茶噶啦。咁而粵北嘅山區咧已經有茶樹啦，客家嘅山區咧亦都漸漸咧有呢個飲茶嘅習慣。咁呢個時期咧最主要飲茶係為咗解渴啦，有少少藥用啦，同埋祭祀嘅時候會用到啦。咁啊，仲未成為咧今日我哋見到嘅茶樓啊、功夫茶、擂茶等等呢啲成品嘅。咁啊，睇下第二階段先啦。咁我哋講下崧縣時期咧。咁啊，呢個時期咧，潮州茶就開始發展啦嚇。它的發展是因為它們的港口貿易和海上絲綢之路越來越繁榮，鳳凰山的茶就開始受到大家的關注，都是潮州人開始研究怎樣更加靈活地運用茶具、水、火候來有不同的沖泡方式，有不同香味的茶。咁咧喺呢同一時間咧，廣州咧好多時候都係普通嘅商業飲茶，冇仲未有飲早茶嘅文化嘅。然之後咧，去到我哋第三嘅階段，咁啊睇下發生咩事先。呢、這個時候咧，其實就係明清時期啦。咁啊，廣東呢三種嘅茶文化咧，就有少少係正式成型噶啦嚇。 咁啊係非常之重要嘅發展時期嚟嘅。咁啊講講廣州先啦。咁咧廣州咧係因為喺嗰陣時候咧係長期開放，講係成為咗好重要嘅一個港口之一啦。咁啊，譬如可以形容呢個時期為十三行嘅時期啦。咁啊，大量嘅商人啦、船员啦、外国人系会去到广州，咁啊，于是咧，逐渐咧就有呢、这个由二里馆，我哋讲紧茶寮啊，跟住演变成为茶馆，跟住然之后咧去到茶楼，咁啊由亦都系意思由最初提供茶啦、粥啦、包啦。跟住后来加入点心啊、宴席啊等等，跟住然之后咧就演变成为依家饮茶嘅文化，咁由嗰度就开始好快咁形成咗噶啦。咁咧，广州人咧，民众咧就经常都有开始讲口头禅，喂，饮茶啦，喂，得闲饮下茶啊，咁样样。咁重点咧就系茶系社交，咁而同期啊，潮州嘅呢个功夫茶咧就好成熟啦，喺呢个明末清初，亦都系开始好规范啊吓，整茶。对于潮州人来讲，在那个时候一定呢是要小壶啦、小杯啦、热水啦、高冲低晒这些的，那么形成了21式的功夫茶。咁啊，喺呢段時期亦都係咧，鳳凰單從不斷地改良啦，咁啊，成為咗潮州嘅代表茶。咁啊，喺潮州飲茶咧，唔係為咗話飲飽食醉，而係咧要慢慢品每款茶嘅香氣啊嚇。咁啊，可以如果你話喺潮州可以分得出邊一種係杏仁茶香，邊一款係鴨屎香，其實已經係成為呢個茶嘅大家噶啦嚇。咁第三個咧，同一時期客家，我哋睇睇佢哋發生咩事先。咁啊，擂茶咧開始喺客家人嗰度咧，客家人家嚇普及啊嚇。咁啊，嗰陣時候咧，因為客家人通常喺山區工作啊嘛，勞動力係非常之大嘅。咁嗰陣時就已經係話好成熟地咧，將茶啊、花生啊、芝麻啊、米啊一齊捣碎啊、擂碎啊，咁跟住加入熱水，咁啊攞嚟飲。呢個詞唔係好啱，係之前講過係攞嚟食啊嚇。同潮州人一樣啦，就係擇茶嘅嚇。吃茶啊，攞嚟補充能量咁啊，又方便又快捷啊，而且咧又可以同大家全部一起分享，是一種社交得嚟啦，係一種飲食嘅文化嚇。好啦，講下之後啦嚇，咁啊第四階段呢個時候咧已經係清朝嘅中後期嚟噶啦，咁呢三種嘅文化咧就好明顯地分流啦嚇。廣州嘅茶咧就越嚟越商業化，咁啊茶類亦都係由好普通啊搭個棚啊，去到有茶樓啊嚇，係非常之可以話食豪華嘅都得嘅。咁啊，一盅两件啊，又有收茶位，又有讲究点心师傅啊等等嘅，系初型啦。广州依家饮早茶嘅所谓初型嘅，咁然之后咧，潮州嚟讲咧，佢哋亦都系越嚟越讲究啊，佢哋嘅茶艺咧就开始啦。咁啊，潮州嘅朋友仔咧就开始有斗茶啦、评茶啦。同埋藏茶，讲紧系收藏茶嘅。咁而凤凰单从咧喺潮州开始嘅名气出去啦吓。客家嚟讲咧，咁就保持佢嘅初心啦。咁啊有家庭擂茶，咁啊甚少你见到有商业嘅经营模式，即系大家可以喺出边光顾某啲茶馆饮擂茶，系嗰阵时系冇嘅。OK。咁我哋讲讲第五嘅阶段啦吓，民国时期1912-1949期间，咁啊嗰段时期咧，广州嘅变化非常之大嘅吓，唔使讲大家都可能会知道嗰个时期发生啲咩事啦吓。咁啊，现代嘅茶楼咧就亦都系好成熟啦，咁啊开始仲有推车仔卖点心啦，唔系
12: 你叫咗龙小二放一龙喺你嘅台面嗰度啦。咁亦都开始咧，大家咧会关心一啲政治形态啊，睇下报纸啊咁样样，亦都系倾下生意嘅一个场所啦。咁啊，饮茶就成为咗广州人嘅生活方式，真系完全离唔开噶啦。喺呢个时间嚟讲。然後與此同時咧，睇下潮州嘅功夫茶啦，咁佢嘅走向咧就唔單止淨係喺潮州啦，因為咧大家咧嘅移動係非常之大啊嚇，去唔同地方去居住啊走動啊嚇，潮州人咁啊，潮州嘅功夫茶咧就開始向香港啦、東南亞啦、台灣啦去傳播嘅。咁啊，原因就係大家都下南洋啦，或者走笛啦咁樣樣去賺大錢咁樣樣。咁咧就將茶具啦、單重啦、泡茶嘅成個方式咧帶去世界唔同地方噶喎。系啦，咁啊，讲讲最后一个今日讲嘅呢个茶嘅历史阶段啦。咁啊，第六个阶段就系改革开放以后啊，吓讲紧嘅系1980年到依家啦。咁啊，广州咧就开始有好多老字号啦，老字号嘅茶楼。咁啊，亦都系有之前讲过嘅新派茶楼啦。咁啊，老字号有陶陶居啊、广州酒家啊，依家就有点都得啊等等咁啊。唔单止朝早可以饮茶，整天整晚你都有得饮茶嘅，咁啊呢个新嘅一个饮茶文化啦。咁而潮州嚟讲咧，咁啊出现咗咧成个嘅产业链啦，咁啊有茶庄啦、茶博会啦、茶文化旅游等等嘅。客家人嚟讲咧，擂茶咧就受到唔单止老一辈嘅欢迎啊吓。年輕人咧都開始 pick up 翻啦嚇，咁啊，亦都有好多商業嘅擂茶館啦，咁啊又亦都有文創擂茶啊、客家體驗課程啊，去等大家咧由擂茶去認識客家嘅文化嚇。以上咧就係成個呢個三個地區啊，廣東最主要茶文化嘅一個歷史由嚟同埋成個演變階段啊，希望大家咧瞭解咁多啦。睇下時間先，係時候我哋休息一陣。我都要饮翻啖茶，回下气啦。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交通信号灯 （traffic light） 俗称红绿灯，系以规定嘅时间嚟到相互更换光色信号，通常系设置喺马路口或者其他需要交通管制嘅位置。作用就是将道路的通行权指定给车辆或者行人，以红黄绿三色灯号甚至附以声音的信号来到指示车辆和行人几时可以前进或者几时需要停低。而红黄绿这三只颜色的选择灵感其实是来自于17世纪初加拿大的原住民，他们会根据当地人穿着的草裙颜色来到区分已婚或者未婚人士，红色就代表已婚，而绿色就代表未婚。后来英国一位机械工程师就由此获得灵感，最终就发明了红绿灯。

0: 在 The Brick 买得多悭得多，还可以帮到更多人。家私和床褥最高8折优惠，另外全场所有商品最高享有575元即时消费金额，真是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厨房家电最高85折，大型幕电视竞减高达800元。 The Brick 还会将部分销售收益捐助卑诗省儿童医院，请亲临 The Brick 在大湾各门市，包括位于 Central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详情及条款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2: 温哥华店游水龙趸包汤6.98元一磅，新鲜原只原蹄1.08元一磅，新鲜鸡翼切件4.48元一磅，富有翅2.98元一磅，日本番薯1.98元一磅，越南火龙果2.28元一个，急冻巴沙鱼柳2.28元一磅，急冻火箭鱿鱼4.98元一包，荣荣腊肠5.18元一包，老干妈香辣脆油辣椒2.88元一罐。
1: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liot 街。
3: 道中卫生语
4: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5: 威哥的八宝袋，
6: 在百物腾贵的时代，怎样将一分钱都发挥到极致呢？那就要精明的消费抗通胀了。我哋买嘢之前咧，你睇个价格网站比较一下啦，啊，配搭一啲高现金回赠嘅信用卡啊，电子支付优惠嘅习惯啦，要减少啊，每日去乜乜乜乜店、咖啡店嗰度去开销，改用自备带住个杯啊，咁样出街饮啖水就唔使喺出边咧啊，咁样嘅消费啦嘛，一个月嚟啊。悭翻唔少钱噶噃，咁啊仲有啦，善用外面嘅一啲嘅乜乜乜资源啊，参加啲社区啊，免费嘅去啊游山玩水健行啊，咁呢啲就系享受零成本去放松自己啦。仲要啊打破啲幻影嘅泡影啊，即系话咧好多外地嘅地方睇嚟好似好浪漫咁噶噃。但是实质上各地的长期居住的人呢，都经历相似的贴地。什么呢？就是日常赶返工啊、开会啊、交租啊、什么又到期啦等等嘢。亦都要随时留意着社区的民生动态，从交通改道、超市限时优惠，到政府推出的民生补贴或者什么证件办理，你都要留意啊，好似睇牙咁样。而家政府又资助我哋啊嘛，咁就悭好多噶咯。识得要悭家理财，就要定期咧要搞一啲抗通胀嘅战略啦。譬如睇下价格市场啊，有啲咩啊 fire 话边度平啊，咁就去嗰度咯。生活一个灭招就系解决某样嘅家庭或者收集有咩嘅难题咧，你就要去解决啦。呢啲都系我哋生活上要面对嘅事情啊。名人嘅格言，爱迪生佢话：人生过短，要做嘅事实在太多啦，所以我哋要分秒必争。讲就话大丈夫能屈能伸啫，嗱，唔系真系讲丈夫噶，女士都系要咁样噶啦。一个人太过刚强呢，遇见事会不顾后果，迎难而上，咁嘅人呢系容易遭受挫折噶。太软弱呢，遇事就会优柔寡断，错失良机，咁嘅人呢又好难成就大事嘅。咁所以就话大丈夫要能屈能伸，咁先至系刚柔并进啊。呢个就古人话啦嘛，大丈夫能屈能伸。嗱咁啊，乜乜先至叫做屈呢？又点样叫做系伸呢？屈其实系一种好难得嘅糊涂，一种即系话水往低处流嘅谦让啦，系喺困境之中求存嘅一个耐忍耐，在富裕中抗争的一个的人，在名利纷争的树，在跟以世无争的和，这个就是那个的屈。身又如何，就是以退为进的谋略。 以油黑弓咁样嘅内功黑降，以弱胜强嘅气概，咁啊即系无可无可不可啦，两种嘅思维，即系话有亦唔多，冇亦唔少，咁一个自如嘅心态就系不战而胜嘅常善兵法，能屈能伸，就系大丈夫立志嘅精髓要义，系博大精深嘅包罗万千嘅大哲理、大智慧。嗱，呢个嘅立大志咧，就需要屈处世啦，成大业就要靠身先至显露才能。古今中外，凡系能够杰出成就、做出些轰轰烈烈事业嘅人咧，时时都系能够能屈能伸嘅。嗱，喺呢次同大家可以介绍一个三国时代嘅司马懿，佢系点样一个能屈能伸嘅人呢？下次同你讲啦。再续。时代进步啦，以前嘅通讯咧，靠下写下信啊、寄信啊咁样嘛，咁就写信之就系识到对方啦，嗱都可以有咁嘅可能嘅。但系而家咁嘅时代咧，都好少人寄信啦啩，咁啊寄信，梗系要有邮票噶。边个发明咗邮票嘅呢？世界上第一张嘅邮票系边度嘅呢？佢就系英国嘅教育家罗兰希尔啦发明嘅，因此佢被誉为邮票之父。喺1836年嘅夏天，罗兰希尔咧就喺伦敦郊外一个村落嗰度去避暑，一日散步，忽然后面传嚟咗马蹄声个咯咯咯咯咯咯咯。原来是一位邮递员骑住马送信啊！咁啊，只系见到邮递员着住简陋嘅农舍之前到啦，就话：请问啊，爱丽丝小姐喺唔喺树下？有你嘅信啊！咁呢个时候，屋里边咧就出嚟咗姑娘仔咯。咁邮递员咧就将一封信交到姑娘仔里边啦。爱丽丝小姐啊，你俾5 先令嘅邮费啦。咁要俾钱先至收到呢封信喎，咁但系嗰位爱丽丝小姐睇咗一眼封信，就将信递翻俾邮递员咧。对唔住啊，先生，我冇钱俾邮费啊，呢个信我唔收啦，你退翻去啦。咁
7: 喂，咁唔得噶噃，国家规定咗啊，信件必须由收件人付邮费噶，我已经送到啦，你点可以唔付邮费噶？
8: 我冇钱啦，咁点啊？你点想点啊？
6: 罗兰希尔咧睇见咁嘅情况，究竟咩事啊？邮递员同爱丽丝小姐嘈起交上嚟，咁就劝交啦。等佢问明咗情况，原来就系收咗邮件之后要俾钱呢个邮费嘅事。咁佢又嘿好有风度咁啦，钱啫嘛，我同爱丽丝小姐俾咪得咯。咁佢就俾咗邮递员5 先令，就从邮递员嘅手里边接过呢封信，递俾个姑娘
7: 爱丽丝小姐啊。嗱，而家我睇你可以收呢封信嚟睇啦。
8: 唔该晒啊，先生，信我睇啦。我已经知道信嘅内容咯。
7: 哦，你连信都冇拆开，点知里边嘅内容噶？
8: 咁样嘅，先生，我事先就同外出嘅人约好噶啦，佢喺出边一切平安嘅咧，就喺信封上咧画个圈圈，咁我一睇咪知道咯。而家我睇见信封上就有一个大大嘅圈圈啊！
7: 哎呀，你咁搞饭啊！睇咗信息内容唔俾钱系欺骗行为喎，你点解要咁做噶？
8: 我屋企穷啊，邮费咁贵，要5 先令、啊，我边度有俾得起啊？只能够咁做啦。不过我好多谢先生，你同我俾咗邮费啦。
6: 罗兰希尔听咗，心里边好同情，叹咗一声，唉，咁就行开咗啦。当时寄一封信嘅邮费系要5 先令嘅。啊，唔好睇少啲5 先令啊，喺当时啊，系相当于一个人啊辛勤劳动一日的工资啊。所以后来罗兰就向政府建议
7: 化同一仔价格便宜的邮资凭证，由寄信人购买了之后粘在信封上面，那就不用收信人去给邮费了。英国政府就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在1840年就发行了世界上第一个的邮票，价格呢只有一个便士而已。由于是用墨克的邮印，所以啲人呢就将佢命名为黑便士邮票，只要贴上一便士嘅邮票就可以寄一封信啦。十二便士先至一先领啊，比原来咧悭咗好多啦。邮票就系咁诞生啦。环节结束前，开动下我哋嘅脑筋啊！一只蝎子同埋只蟹喺度猜拳，猜来猜去咧。都分不出胜负啊！包剪揼啫嘛，容乜易啊？佢哋都搞唔掂啊，冇胜负之分。点解嘅？因为蝎子同埋蟹啊，一伸出嚟咧，嗰个杠咧就系嘅剪啊，又冇包，又冇揼，剪啊得个剪，大家都出剪嘅，咁边个系输，边个系赢啊？接住落嚟嘅环节系由阿沙同小雨主持。
9: 好戏连场，尽在龙场。今个礼拜周日首映有张继聪、韩晓爱、吴兆轩、朱咪咪同罗家英主演嘅喜剧电影《做个有钱人》。揾食艰难就系人都知噶啦，想发达有人靠买六合彩，有人就需要吊金龟。究竟有咩方法揾钱可以逆流而上、绝地翻身呢？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7: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3: 够钟喂鲨鱼，
4: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10: 翻嚟最后一节嘅够钟喂鲨鱼啦！大家好，咁今日咧，我哋因为两个女仔啦，咁我想同大家咧倾啲关于小朋友。不是讲生小朋友的，是当你是小朋友的时候，有没有试过跟整件事这样形容很奇怪 ,sorry 啊。我首先
11: 先。很奇怪你这样讲到
10: 的。我首先先讲个前提先，因为呢我那天呢就看上网啦，那我就见到呢有一个男子就 post 了呢，他说他自己呢去教游水这样的一个影片嘅，咁就系话咧，有佢嘅学生一个妹妹咧，就锡佢个面，咁佢就我去教游水咁样之类嘅嘢啦。咁跟住咧，下面大部分嘅网民咧，都系话佢哇好核突啊，点可以？那个妈妈自己睇唔睇到噶？究竟点解可以俾个女锡一个教练啊咁样嘅情况啦、啊？咁样。
11: 唔系，你我听完呢样嘢咧，我第一个问题咧有问阿沙嘅，我就问阿沙，佢哋个年龄差系几多？
10: 我谂过嗱，我唔知道个男人，个男人可能睇个样似系40中咁样啦，个女仔咧，我谂系个小朋友系大约6-7岁咁样咯，
11: 6-7岁还可以吧？
10: 啊，我咧我自己咧系觉得唔得嘅。即系我依家有小朋友啦，我唔会希望我嘅小朋友锡任何嘅男，即系除咗自己嘅爸爸或者自己哥哥，即系嗰种系 hello 嗰啲我真系好爱你哋表达爱意锡面嘅，我觉得爸爸哥哥 OK。但系咧，如果系锡其他陌生嘅男子咧，我就觉得 即系屋企人就可以咯，即系锡公公啊嗰啲我冇问题，但系锡外面嘅人，尤其是呢啲咁样嘅教练咧，成件事好错啊！即系唔系，
11: 因为我想知道咧，佢哋私底下唔系私底下有冇关系，即系可能会唔会系咩舅父啊？跟住阿叔啊，其实佢即系一个游水教练，咁啊顺便咧就即系教佢个侄女咁样样咧，会唔会有咁嘅关系咧？
10: 咁我就唔知啦，因为佢系一个教练啦，咁我真系唔知佢会唔会有啦。但系嗰、那个嗰啲网民即系话嗰个女仔个样咧系面有蓝色嘅石嘅时候，
11: 系许宪敏嘅咩？
10: 系个女仔即系个佢唔系，即系因为佢系好系，可能佢叫佢石啱啱影嗰下就已经系个女仔有少少唔情愿，跟住过去就啜一下咁样，系一个好两三秒嘅影片嚟嘅啫嘛。
11: 是
10: 啊，咁但我
11: 好难讲，
10: 我好难讲嗱，我哋唔讨论呢个影片，呢、這个只系一个即系令我谂。
11: 唔系，但系我有个问题就系、是、嗱，即系如果对方个教练系方力申咧，因为方力申都系差唔多年纪噶嘛，系嘛，即
10: 系
11: 四廿几咁样，
10: 系、哦，
11: 即系咁样样谂，跟住有个学生妹妹咁样样啊，啊，
10: 唔 OK 咯，
11: 我
10: 觉
11: 得可能吓唔 OK 啊。
10: 唔系，因为唔系真因为样啊。虽然我自己亦都唔方力申系正常上，即系未去到。我唔知道啊。你觉得方力申你会唔会？如果你系小朋友，你会想写？
11: 唔系，如果个家长在场，呢件事发生紧嘅，而个家长都冇乜咩，即系点讲啊？可能曾几何时个妈就话：，快啲！goodbye 啊，教练咁样样过嘅，可能咁样样。

0: 首先就不会给他教我小朋友了、OK， 如果我觉得那个教练非常可靠，而我的小朋友可能真是一年级或者幼稚园的啫，我在场我见到这件事，我其实我觉得没什么所谓咯，即如果而且是熟络的 OK，我都冇乜所谓喎。
1: OK OK 好。
0: 即如果我屋企成日都叫我个女 kiss goodbye 人哋嘅话 ，OK。
1: 啊、kiss 系 kiss， 点会 kiss goodbye 人哋啊？最多系飞吻嘅啫，唔系真系石面面嘅。
0: 咁所以我要就系睇一个熟络程度咯。如果我同我教练都好熟嘅，其实系 friend 底嘅。即系请过去嚟我屋企食过饭，大家譬如、生日又请过教练嚟啊，一班同学一起去食过饭啊，咁 OK 嘅，我觉得。而且那個教練的樣子不猥瑣，差不多跟方力申有得揮的。
1: Excuse me， 好了，這裡我真的要 sorry 啊，暫轉你的歌柄一陣。嗱，這裡我都希望咧，即系咧，因為我因為依家一嚟做咗人哋媽媽啦，即系要好小心。即系我成日都會教我嘅小朋友要點樣保護自己嘅身體啦，同埋咧，我呢度亦都想提醒埋小雨，即系虽然佢已经系成人啦，但我觉得呢样嘢咧，佢都太年轻啦，就系佢嘅思想太年轻、啊，因为你睇唔到样啊。如果一个恋童癖，你唔可以从佢嘅外表可靠就觉得，佢可能系好可靠啊，应该系好正直噶。样貌系睇唔到一个人究竟佢内里嘅癖好系点样嘅，即系你唔知道佢呢一吻。对他来讲是一个很正常的一吻，还是其实当中已经是他会联想到其他东西，会不会令他有其他的想法呢？即我只是以一个如果一个恋童的人他会怎样去看这件事。那我只是说，即是你当然要小心一点啦，即自己无论是自己大人都有危险的时候，更加何况是小朋友，他更加不懂，就唯有靠我哋大人去保护佢啦。咁所以我自己咧就唔系好中意呢样嘢嘅，即系我亦都唔会叫我小朋友去锡。其实咧，我后面咧嗰、那个我话睇完呢个影片里边咧，有一个回应咧，系一个影片嚟嘅，我觉得系非常好嘅例子，就系咧嗰个教练咧，有啲小朋友系可能好细个，即系佢讲紧系三四岁，系好热情嘅。咁、那、嗰個女仔咧就想 kiss 個教練啦，好 thank you 你啊！你知有時三四歲嗰啲小朋友都係會話 I like you， 跟住可能佢就好熱情。咁但係嗰個教練咧好主動，首先同佢講話 no kissing，no kissing。佢話你淨係可以錫你爸爸媽媽噶咋，你唔可以錫老師，唔可以錫教練。咁佢講咗俾佢知。咁我覺得呢個又幾好喎，即係佢畫咗一道線。俾个小朋友去做咗一个例子，即系从今以后你要认识到你可以即系俾呢啲咁 close 嘅接触嘅人系边啲啦咁样。咁但系可能我唔知啊，即系如果到你大个，你即系你已经有个分辨啦，咁我觉得咁你可以自己决定咯，或者你系住喺法国啊、欧洲啲嗰啲，佢哋系。石面面作为一个打招呼的，咁又另计啦吓。
0: 即系我觉得要睇情况，很多嘢都是要睇情况的，咁而且每个家庭有不同家，即系佢哋自己的呢个叫做咩啊？保守程度啊。
1: 嗯，系咪？
0: 所以是好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嘅。
1: 系，但系因为我实在太多咧，唔知系咪有时睇嗰啲。我有啲 follow 嗰啲，
0: 睇太多奇怪嘅嘢啦。
1: 唔係淨係戲，真係有 follow。有時有啲嗰啲我有 follow 一個 account 係專講嗰啲審判嘅，真係今期審咗一件咩案？咁嗰件事係咩發生？個女仔俾人侵犯啊之類嗰啲。其實我有時覺得好多時候咧，就係屋企人未必清楚嗰個對方啊，可能佢會以為係屋企嘅朋友啊或者乜嘢咁。佢有時過度信任，我唔係話唔好信任人，我覺得係應該要信任人，但係即係如果尤其是要同小朋友有關嘅嘢，就要謹慎一啲，同埋當然啦，要好好教導自己嘅小朋友啦。我自己咧，細個咧，我唔知阿小雨有冇啦，即係我屋企咧都有契爺嗰、那個即係爸爸嘅好朋友啊，咁係契爺嗰啲咧，佢都會主動話。 撒旦契爺咁樣啦嗰啲。咁但係其實我同阿契

0: 但從來冇呢件事發生過。
1: 咁係因為我哋成日都見面，咁咧其實咧雖然咧我又唔係話真係好討我唔討厭契爺嘅 ，OK， 我覺得佢好風趣嘅，但係咧其實我覺得呢個行為對我嚟講咧都唔係咁喜歡，我唔中意嘅，即係我覺得好奇怪。咁當然啦，無奈我係一個小朋友啦，我亦都。嗰陣時又唔好意思啊，咁啊契爺好似又，如果我拒絕人啊，好冇禮貌啊，咁都會照錫一啖。
0: 唔係啊，如果你覺得唔舒服，就一定要拒絕嘅喎呢樣嘢。我覺得女仔係咁樣。
1: 細個啊嘛，嗰陣時你又唔識，咁你知道傳統嘅，
0: 即係你諗翻覺得唔應該做。係
1: 啦，即係係咯，覺得係啦，咁所以細個嘅時候當然覺得嚇，哦好啦，咁啊大人叫導咁啊，咁啊有時就係你唔知咯，所以我就話。这个保护小朋友 的重要角色很多时候真的要由父母，所以我经常都问我的仔，我都跟他说我懒自己有哪些位置要保护啊，以前呢有广告的嘛，穿泳衣的位置就是不可以被人摸的啦。
0: 这件事 要教育的，而且还要跟他说有什么事发生，有人掂你哪里呢，一定要跟我回来说，第一件事是很重要的。如果有人硬掂呢，你要大声嗌，即系呢啲咧，我细个咧，我爸爸妈妈都有教导过嘅。咁但系系啦，我反而咧，我爸爸妈妈咧，到我差唔多大嘅时候咧，佢都拒绝我去锡佢哋嘅。
1: 系爸爸妈妈，
0: 佢哋拒绝我锡佢哋啊。
1: 系啊，
0: 系啊，连翘手嗰啲，特别我爸爸啦，佢可能我可能惊人误会，定系咩啦，即系。我大概我想六年级以后啊，
1: 嗯，
0: 他已经是即是我挽手啦，手挽手啊，不是手拖手 ，OK，
1: 嗯
0: 他会揈开我啦。
1: 哦，
0: 系啊，
1: 咁
0: 啊，
1: 爸爸都惊啊，即有时惊人哋误会系嘛？
0: 我唔知道啊，
1: 我又冇咩特别咁样咯，反而系
0: 佢膊头佢都揈开我，
1: 系咯，我就会搭膊头咯，同我老豆。
0: 系
1: 嘛？系啊，唯有系咁咯，即系有时自己都觉得，哎呀，系咯，咁所以系啊，都系搭膊头多，依家大个咗都系搭膊头咯。
0: 系嘛？
1: 系啊，所以我明啊，可能有时都到咗一个年纪咧，爸爸人惊尴尬。
0: 我觉得华人咧系惊啲 physical touch 嘅，
1: 系，
0: 即系唔系太希望太多肢体碰撞，爸爸妈妈嗰辈啊吓。可能而家咧，我哋呢一代咧，可能就冇太多所谓啊，我觉得，即系睇下一个程度啦，系咪？
1: 系，我觉得都有，
0: 都要睇啊，
1: 真系。好啦，我等我过多十年，我个仔大个啲嘅时候再话你知。好啦，咁我哋时间差唔多啦，咁希望大家咧，即系小朋友啦，都要学识保护自己啦。咁啊，屋企人咧，
0: 成年人可以揽揽嘅，
1: 系咯，咁啊。所以大家都
0: 可以錫錫嘅，錫啖你飛吻啊！撒，
1: 多謝你，多謝你。好，咁我哋飛吻大家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同大家傾過啦。拜拜，
0: 拜拜。
2: 做人要精明，做选民更加要精明。今届列治文市选竞争剧烈，面对众多候选人，是不是感到眼花缭乱呢？市选大战即将打响 ，CHMP AM 1320华侨之声特别推出2026市选论坛，10月5日星期一下午4点，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特别邀请多位列治文市长主要候选人出席论坛，聚焦城市核心议题，展开正面交锋。届时更开放热线604-267-1320，俾你亲自致电节目与候选人即时对话。2026市选论坛，舌剑唇枪，针锋相对，帮你了解政纲，做个精明投票者。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而家系由方乐林报道呢一节新闻。大温地区警方在两个月内第二度就高风险罪犯 Skyler Wayne Pelletier 向公众发出警告。温哥华警方星期五晚表示 ，Pelletier 将会居住在温哥华，并形容他对社区女性构成重大风险。 在不够一个月前的9月14日，素里警方亦都曾经发出类似警告，当时表示 Pelletier 会居住在素里。警方的资料显示 ，Pelletier 有多项刑事定罪记录，包括性侵犯、包窃和袭击。去年，温哥华警方曾经在温东 Woodland Drive 近 Broadway 一带接报有人望入民居并自卫，其后拘捕 Pelletier。他在2024年和2021年亦都曾经被温哥华警方发出高风险性罪犯警告。警方表示 ，Pelletier 身高6尺1寸，体重约180磅。短黑发，啡色眼睛，他将会由温哥华社区惩教监管，并需要遵守多项条件，包括不得接触任何受害人，不得使用药物或者饮酒，每晚10点至第二日早上6点遵守宵禁，以及不可以持有刀具。警方表示，如果任何人发现 Pelletier 违反上述任何条件，应该立即致电911。美国多名医生再次警告，儿童和青少年应该避免饮用能量饮品，因为当中高含量的咖啡因可能引发严重健康问题，包括心率异常、心跳加快、高血压、脱水、睡眠问题、情绪躁动，甚至抽搐。有关关注近日再次升温，原因是有能量饮品公司与美国大学体育联盟达成赞助协议。有医生担心，大学和运动员如果公开推广能量饮品，儿童可能会将这些产品误以为是运动饮品。美国儿科学会等医学组织一直建议，儿童及青少年应该完全避免能量饮品。不过，最新 Monitoring the Future 调查显示，仍然有约20%中学学生表示每日都饮用能量饮品。不同产品每份所含咖啡因大约由80至300毫克不等，相比之下，一杯白安士咖啡通常含大约80至100毫克咖啡因。美国儿科学会建议12至18岁青少年每日咖啡因摄取量不要超过100毫克，12岁以下的儿童就不建议摄取任何咖啡因。医生指出，咖啡因和其他刺激物会令心跳加快，同时提高神经系统反应，摄取过量可能令身体负荷过大。有高血压等既有健康问题的儿童风险尤其高，但是即使本身健康，如果短时间内摄取太多刺激物，同样可能出现严重问题。香港代表队在名古屋亚运再夺得4面金牌，累计已经夺得11面金牌，属于历届最多。香港电台记者梁家琪报道。
5: 赛事头号种子，现时世界排名100位的王泽林，在网球男单决赛对排名比他低11位国家队的吴奕炳。第一盘，王泽林在第五局打破对手发球局，之后越打越顺，先赢一盘6-2。王泽林在去年的全运会男单四强和吴奕炳激战3盘仅败，今场来到第二盘，双方比分一直拉锯，直至第九局多次丢时之后，这局发球的吴奕炳打出界，王泽林赢出关键一局，领先5-4。在决胜局发球的王泽林没手软，以全场第16个 ace 赢多一盘6-4，用了大约个半钟夺得港队亚运历来第一面网球单打金牌，亦取得2028年奥运入场券。港队男子7人榄球队就实现亚运3连霸，在决赛以26-0击败国家队夺得金牌。女子队就在季军战以7-5击败泰国夺得铜牌。港队滑浪风帆代表今日亦有金牌进账，黄子豪在男子青少年水翼帆板 IQ4 级赛事11轮比赛有6轮第一，压过日本选手夺得冠军。张子月就在女子青少年 IQ4 级的11轮赛事入面攞到9场第一，同样夺得金牌。马君正就在女子 IQ4 级收获银牌。港队帆船代表继续有奖牌落袋，黄子希在女子青少年单人艇 L 级4级银牌，参加男子青少年单人艇 U 级4级的郑其奥不敌韩国和新加坡选手，收获1面铜牌。香港电台记者梁家琪报道。
4: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6: PFRI 对罪案同硬性毒品方面有好危险的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在我们身边的时候， PFRI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这些充满犯罪和毒品风险的场所，令你的家人置身在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们的居民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和罪案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来投票支持 Kensin 沈冠健和 ABC 团队。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or ABC Vancouver。
7: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
8: 一号黄传奇，
7: 二号张宇轩，
8: 三号向嘉熙，
7: 四号何浩，
8: 五号杨家荣，
7: 六号陈瑞希，
8: 七号司徒永琪，
7: 八号潘德章，
8: 九号范格，
7: 十号黄伟忠。
8: 他们会在11月8日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敬请密切留意售票日期。
7: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9: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0: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9: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皮。
10: 精英理财 Angela Fong。
9: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0: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9: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0: 金赞助皇氏保险公司。
9: CBA 永安防盗。
10: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9: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
10: 广东烧腊菜馆。
9: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0: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9: 鲜花赞助 Fore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
10: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9: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0: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9: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0: 周末自救分。
1: 好啦，十月三号吓，咁啊正式咧踏入咗我哋嘅十月第一个星期六，咁啊同大家见面，咁啊有阿马丁啦，同埋周国贤嘅。咁啊上个星期咧，我哋都已经提过咧，就系阿塔塔咧就系家人有约，
2: 系
1: 咁，所以今日咧佢就唔能够翻嚟嘅。不过下个礼拜咧佢会翻嚟嘅。
2: 系啦，可能依家你喺某间餐厅可能见到佢身影都未定啊，可能搜寻紧唔同嘅美食啊。
1: 系啊，因为佢你知啦，佢啲即系人物多啊嘛，咁啊好多 friend 咁啊，即系要招呼下啲朋友啊，剩啊咁样。嗱，咁啊我哋咧即系今日就好天啦，咁啊咁好天咧，梗系咧就要出去行下啦。咁啊，因为咧即系行得多嘅时候就健康啊嘛。咁但系除咗运动之外，其实我哋都应该接收多啲咧就系健康嘅资讯。除咗话我哋有行动之外，亦都可以接受多啲资讯嘅时候，就帮助我哋咧做一啲正确嘅选择嘅。咁咧就好多谢咧，就系由中桥互助会啦、嘉华医学会同埋嘉华牙医学会合办咁啊，安康健康网络鼎力支持啊，一年一度嘅健康一日谈。咁啊，將會邀請咧就好多名嘅資深醫療人員啦，啊面對面為大家提供咧最新嘅醫學嘅信息，咁啊分享一下咧大家生活息息相關嘅一啲嘅健康問題嘅。
2: 係啦，咁啊日期咧就喺聽日10月4日星期日，由朝頭早10点去到下午4点嘅。咁啊講座地點咧就喺唐人街中橋互助會總部舉行。咁啊今年咧亦都安排網上現場直播所有嘅健康講座。咁啊如果你唔能夠親自去到現場，都可以在家屋企入边收睇嘅。
1: 系啦，咁啊讲咗咧，由多名嘅资深嘅专业医生啦、牙医嘅医生同埋医疗专家咧，以国粤语主讲咧多场嘅讲座。咁啊题目咧就系包括嗱常见嘅一啲心率嘅问题啦、乙型肝炎、脂肪肝。或者咧就係睡眠窒息症啊，甚至乎咧佢哋都會咧包括咧就係一啲嘅風濕免疫疾病啊、牙醫嘅保健啊等等呢啲相關嘅資訊嘅。咁啊，除咗話講座之外，咁啊大會亦都有醫生同埋牙醫咧就係提供一啲健康嘅檢測嘅。咁啊，仲有就係啲展覽嘅攤位。咁啊，提供咧社區資源同埋健康嘅資訊嘅。
2: 係啦，最緊要嘅咧就係活動費用全面啊。咁啊，開幕典禮咧就響朝頭早12点準時開始。咁啊，凡親臨現場嘅參加者咧都有機會得到精美嘅禮品卡。咁啊，大家踴躍參與啦。
1: 係啦，咁啊，記住咧就係聽日啦嚇，星期日嘅10月4日啦。咁啊，如果你係想有啲查詢嘅話，可以 send 個電郵俾佢哋，就係 healthfair@success.bc.ca 或者可以上他们的网站的，就是 link 跟着就 tr.ee/healthfair 或者打电话给他们 604-408-7260 的。
2: 是啦，咁啊，除咗呢个咁精彩嘅节目之外咧，我哋仲有啲更加即系新嘅一啲资讯俾大家嘅，系咪啊？
1: 系，
2: 系关于坤哥同埋谭嘉仪嘅。
3: 港点主呈现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日假座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咁今日咧，亦非好开心可以请到谭嘉仪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嘅。Hello， 嘉仪，欢迎你啊！咁今次咧，有冇一首歌你会最想系全场都静晒喺度听你唱噶？
4: 我想每一次咧，当我唱呢一首歌嘅时候咧，全场嘅观众咧都系比较。会静翻啲，同埋定啲，坐定定咁样去听，因为呢一只歌本身都好静，就系、是、今宵大厦嘅歌曲《今宵多珍重》啦。咁呢一首歌其实我每一次唱咧，我都系要一段时间，可能静一静自己嘅脑海啦，静一静自己嘅心啦，咁啊可以全程咁样投入喺啲歌词同埋个画面里面。咁所以呢一首歌咧，都系想全场观众咧都会可能一齐。可能着佢哋嘅灯啦 ，pay attention， 跟住一起去摇佢哋手上面嘅灯。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靓好靓嘅画面咯。
3: 以下系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嘅访问。咁首先，当初点解会谂到将坤哥同埋嘉仪放埋一起去做一场完整嘅演唱会嘅呢？
5: 因为坤哥同嘉仪咧，其实佢哋都系一个好唱得嘅歌手嚟嘅。他们把声很漂亮，他们很多出名的歌，譬如嘉仪，嘉仪他唱过很多首 TVB 的 劇集主題曲啦、片尾曲啦、插曲啦，好多好多。咁啊，坤哥佢自己亦都有好多自己嘅首本名曲啦，亦都有好多劇集歌啦，咁佢都唱過嘅。咁所以我覺得佢哋嘅歌咧，大部分觀眾都會聽過嘅，亦都想喺現場再聽咯。咁而且原來同佢哋傾開先知，原來嘉怡同坤哥咧，佢哋係冇兩個人舉辦過演唱會嘅。咁所以佢哋自己都好期待呢個演唱會咯，因為佢哋其實冇試過淨係兩個咁樣開一個演唱會。咁我覺得會有好多新嘅火花，可能會大家觀眾都會見到咯。
3: 唔該曬阿 Nick， 坤哥嘉音温哥華演唱會門票喺 Ticketmaster 公開發售。
6: 由中国自主打造新一代豪华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脱颖而出，今年年底全新落水。
7: 华星假期特别安排在明年2月28号举办十日邮轮之旅，
6: 超能
7: 黄锦青更会随团出发，
6: 和大家一起率先登上这艘142,000吨的爱达花城，
7: 途经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广州，双人房费用每人只由1950元起，
6: 名额有限，报名重速6048211688。
7: 华星假期更加是中国爱达花成号邮轮加拿大的特定代理，
8: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9: 传统节日梨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8: 梨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9: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8: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梨华埠，认真方便。
9: 梨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小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10: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11: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10: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11: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0: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2: 今日咧咁讲呢个咧就系帮女仔点样去令到佢嘅男朋友或者老公
12: 系
2: 容易啲去应承佢哋提出嘅要求
13: 啊，撒娇咯，
12: 呢个系你嘅方法啫，大打。
13: 我想问我系无时无刻都撒娇嘅，
12: 我都爆咗，真系惨啊！真系。
14: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周末自救分。每个星期，周国贤、塔塔手上边各自都有5个 like， 马丁将会施展浑身解数去争夺佢哋手上边嗰10个 like， 目标就要成为今个星期嘅10 like 状元。
2: 系啦，今日同大家讲咩咧？就系一个叫做 confirmation bias， 即系确认误差。
12: 哦，
2: 嗱，咁咧其实咧人又好奇怪嘅，即系当一个人有咗某一个嘅假设或者前设之后咧，咁啊佢会特别留意一啲关于嗰个前设嘅一啲嘅证据嘅，系啦，而反而忽略咗一啲可能同嗰个前设相反嘅一啲嘅证据。
1: 嗯 ，OK，
2: 系啦，即系咁啊，开始见到大家都满头问号啦。咁啊，举个简单嘅例子，咁啊，即系打个比喻，如果你嘅另一半，你每次 send 个 message 俾佢嘅时候，
1: 系
2: 佢都会系半个钟头之内复嘅。
1: 哦，
2: 但系咧有一日佢就唔复。
1: 系，
2: 剩大半日都唔复，
1: 诶、欸，
2: 直情去到夜晚黑都唔复你，
1: 诶、欸，
2: 咁你就突然间会谂啦，哎呀，唔通佢唔再中意我，或者唔通佢有冇机会喺出边劈腿咁？咁、当你有咗呢个所谓嘅假设之后咧，
1: 系，
2: 咁你当你见到某一啲嘅新嘅证据嘅时候，你都会认为佢同呢件事有关，
1: 哦、
2: 即系可能你见到佢成日即系鬼鬼祟祟喺度 send message 嘅、或者可能见到佢。
1: 即系平时唔化妆，而家突然间成日化妆出街咁样。
2: 系啦，又或者突然间见到收到个 message 会阴阴嘴笑嘅、
1: 哎，
2: 你就将呢啲所谓嘅证据归纳为你之前所定下嗰个嘅假设、就认为佢系可能系唔再中意你，或者劈腿咁样。
1: 系。
2: 咁有啲乜嘢嘅问题咧？咁，咁呢个最大嘅问题就系、好多时候你会将一啲所谓新嘅证据归纳为佢你之前所认定嘅假设啦。
1: 系。
2: 咁 最大的问题就是当你去到即是有这样的假设的时候，你跟他的关系会慢慢改变的嘛。
1: 是啊是啊。
2: 那去到落到一个陷阱，就是你会落入一个叫自我的预言实现的陷阱。因为你的关系开始改变了嘛。
1: 是。
2: 关系改变了的时候，你对他一些的怀疑，就算可能他是之后做一些其他的事，可能他可能送份礼物给你。
1: 是。
2: 或者他可能
1: 或者你误会了他啦。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
2: 不是，或者可能他送份礼物给你啦，或者他可能突然之间约你约会这样，你都会觉得啊，
1: 梗是有东西的，梗是有东西的。
2: 或者他因为内疚，他才做这样的行为来到去补偿的。
1: 即是好像呢有时看那些片呢，即是个太太又怀疑个老公出去有小三这样，突然之间买花给自己。
2: 是啦。
1: 仲唔系身有屎？
2: 系啦，
1: 系咪咁嘅意思啊？
2: 冇错啦。咁、所以咧，呢、這个陷阱就会令到你嗰、那个所谓嘅自我预言实现，就因为你的关系变差咗嘅时候，咁嗰个关即系令到佢会觉得，咦，你成日都系咁样话猜疑我噶啦。
1: 系系系。
2: 咁我咪慢慢去疏远你咯。咁导致于佢真系会逐步嚟到唔咁快嚟到复你 message。
1: 系系系，啱嘅啱嘅。因为始终即系譬如话大家你相处。讲个信任噶嘛，咁当然啦，如果你真系有好确实嘅证据，呢、這、一个人做啲嘢系不忠又好，或者系即系对你冇意思好，咁呢个别论啦。咁但系头先你所讲嗰个咧，佢可能系做咗一啲嘅嘢，其实嗰个人做呢样嘢嘅时候，其实佢可能系无意嘅。嗱，好简单，譬如你头先第一次讲个例子咁样，平时咧我搵呢个嘅女朋友，咁咧就。哇，好快就复噶啦，半个钟头顶多一个钟头即刻复。咦，点解今日成四五个钟头先复嘅咧？咁样，咁反而我会谂系咪佢唔舒服咧，或者系咪有意外咧？
2: 系啦，
1: 你明唔明啊？即系唔 instead of 佢梗系有嘢啦咁样。
2: 呢、這个咧就系一啲解决呢个谬误嘅嗰个嘅解决方法啦。
1: 系
2: 嗱，其中嘅方法咧就系、是、俾多几个唔同嘅假设。即系可能系学你话斋，即系。佢可能係會唔會咁啱佢工作忙咧？
1: 係係，
2: 會唔會咁啱可能佢身懷絕症咧？咁、所以佢突然間躲避我咧？
1: 係係
2: 係。咁同時間亦都除咗呢啲假設之外，你就嘗試去睇下唔同嘅證據會唔會去 fit 落呢啲唔同嘅假設入邊啦？有冇啲反證嚟到去相對唔 support 你所設定嘅一啲嘅假設咧？同時佢所做嘅 pattern。是不是只不过是一时三刻或者一次半次做的而不是长时间做的呢？如果当那个人他是转变改变了的时候，他因为要 consistent 嘛，他的人所以他会是一段长时间都是会做相同或类似的事的，而不会只不过是一次半次的。所以当你长时间都是这样做的时候，而那样东西也 support 住你那个假设，那才有机会你之前定落个假设是有机会成立的。
1: 啱嘅，啱嘅，啱嘅，呢个啱，呢个啱。
2: 吓，呢啲就系有啲推理或者一啲嘅案件调查嘅方法，亦都系用呢啲咁嘅推敲嚟到去假定系咪嗰个犯人系有咁嘅机会嚟到犯罪。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即系可能啲好简单嘅假设，只不过系一啲片面嘅一啲嘅猜想嚟嘅啫，未必有足够嘅 support 嚟支持噶嘛。咁所以你要透过唔同嘅方法嚟到去推断究竟系咪。足够去成立去支持你之前所定下的假设呢？
1: 即是我想呢，即是譬如说大家做人呢，即是不要这么快呢就落一个定论先。无论是即是你说刚才所讲自己的女朋友啊、男朋友啊、配偶啊这样，即是不要这么快就质疑了他那样东西先。学你说斋，如果大家譬如说你在建立那里，即是个信任已经开始慢慢被拆毁的时候呢，其实个对方都唔好受噶嘛，
2: 系啊，
1: 系咪啊？即系调翻转，你个老公其实佢真系呢排忙嘅，你又以为佢揾阿小三，跟住你又翻嚟成日锄佢，
2: 系，
1: 跟住翻嚟咧又睇下佢嗰啲恤衫啊，嗰啲西装有冇啲金色嘅头发啦、啊，闻一闻佢有冇其他香水啊，即系呢啲咁嘅嘢，你又最衰唔衰俾佢知道、啊，咁咪变咗即系话，喂，你真系怀疑我啫咁样，咁你一次系咁，两次系咁，三次系咁嘅时候，就学你话斋啦。即係嗰個 self-fulfill 嗰個 prophecy 係咪叫做？即係嗰個即係自我實現嗰樣嘢啦。即係本來我係冇嘢噶，你對然對我咁乜嘢，咁我同你關係唔好，引致到令到我咧就出去，反而揾個另一個。
2: 因為最慘的一樣嘢咧，就係你懷疑我嘅時候咧， 你每次即係 check 我咁多嘢，我會即係避免咗個麻煩咧。係，我會盡量避免。係，我都盡量即係有啲嘢都收埋唔俾你知道，因為驚你去再調查我啊嘛。咁所以變成一個惡性循環。你要調查我嘅時候，我更加要收收埋埋，唔想俾你知道，因為我俾你知道嘅時候，我更加煩。
1: 唔係，或者咧佢話費事，即係嗱，好簡單，譬如我唔咩啦，我翻嚟。我一出門口一翻嚟之前揾個掃曬所有西裝嗰啲嘢先，我費事誤會啊！喂，我搭巴士突然之間隔離個金髮女郎跌咗條頭髮喺我件西裝嗰度，我點樣解釋啊？
2: 就咁啱咁好彩，就咁啱俾你喺個門口度見到，係
1: 啦，
2: 就喺度咁啊掃啲頭髮，係
1: 啦，
2: 咁所以係啦，係啊，梗係啊，身有屎啦又咁，
1: 真係醜啊！即係呢個咧，真係好簡單啫。做人甚艰难啊，
2: 系咁啊，唔止做人甚艰难，翻工都甚艰难。
1: 系啊，唔系，比如先呢一样嘢咧，我就即系俾五分你嘅。系吓，咁啊，塔塔唔喺度，我谂塔塔喺度咧都俾五分你噶啦。系咁啊，有十分啦已经。咁咧就嗱，咁啊，除咗话即系我哋头先所讲咧做人之外咧，你头先都讲啊做工咧，咁啊即系其实都系嘅。有阵时因为点解咧？嗱，做工咧，尤其是咧所谓。即係成日都聽有啲所謂嘅 middle management 嗰啲人講咧，佢最大壓力。嗱，你反而低層嗰啲咧個壓力唔係好大。嗱，當然有嘅，但係唔係最大。
2: 我知道低層嘅壓力最大咧就係人工少。
1: 係啊，或者咧翻到屋企先人，即係個壓力大嘅。咁但係喺公司嚟講咧，就係你中間個老細。最大嗰个老细当然有压力，但系佢压力又唔同，佢可以将压力射俾下边嗰个嘛。咁所以永远都系中间嗰个老细咧系比较大压力啲嘅。咁啊，讲起譬如好简单，我哋近时咧即系我哋上一辈啊，好多时喺职场上边有啲嘅用语咧，我唔知道大家系咪其实已经慢慢慢慢咁样咧，越嚟越少听噶啦。
2: 例如咧，有啲咩用语我哋即系以前系会成日用
1: 嘅
2: 咧？
1: 嗱，譬如好简单，嗱呢个嘅用语咧就唔系太好嘅，不过咧可能大家咧即系一啲年长啲嘅朋友都听过啦，趁地冧。
2: 哦，即系咩意思啊？
1: 即系趁个地下仲系冧嘅时候咧，即系叫你，唉，快啲走啦！但系其实有另一个嘅更加唔系几好嘅意思咧，即系话差唔多，你快啲去死啦咁样。
2: 哦，咦，咁同唔同依家即系依家比较新嘅潮语叫做闪？
1: 闪又唔同啦，闪咧就离开嘅啫，系咪？即系我闪开，咁但系趁地冧咧，即系差唔多有少少诅咒嗰个人咁样嘅。嗱，点解？嗱，点解系叫做趁地冧咧？咁啊，嗱呢一样嘢咧又要即系讲翻我哋旧阵时咧，因为系土葬噶嘛。
2: 嗯。
1: 咁你知啦，即系当啲人去咗世，咁啊要办丧事嘅时候要挖土啊。
2: 系。
1: 咁咧嗱，如果新出嚟即系新挖。挖出嚟嗰啲嘅土咧，仲未经过即系嗰啲嘅雨水去到打实嘅时候咧，其实都比较淋啲噶嘛。
2: 嗯，
1: 因为嗱，如果你湿咗嘅时候，咁嗰啲咧系好难铲嘅，因为重啊嘛。OK， 咁所以咧就系话佢哋新出嚟嗰啲咧就系比较冇经过雨水嘅话咧，就比较松一啲，比较淋一啲。好啦，咁如果喺呢个时间去掘嗰个所谓嗰个嘅坟地嘅时候，就相对地就系比较悭力一啲。
2: 咁但系如果喺工作上面嚟讲，即系呢个趁地啦，唔系意思会唔会即系叫人啊？你快啲走啦，你唔好再喺度翻工啦，会唔会咁咧？
1: 有，佢有两个意思嘅，有一个意思就系、是、你快啲走啦，快啲行开啦，咁样即系唔好搞啦咁样。但系另一个咧就更加有少少好似头先咁样讲啦。就比較惡毒少少，就係叫你快啲死啦，咁即係死開啦，咁樣即係咁嘅意思嚇。好啦，咁啊另一個咧，就叫立羅啊。
2: 係，
1: 我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咧？
2: 有聽過，
1: 都有聽過。誒，做嘢唔好咁立羅啦。
2: 以前有聽老師講過嘅，你哋班小朋友唔好咁立羅啦，快啲做曬啲功課佢啦，咁啊，即係快啲啦，跌跌啦咁。
1: 係啦，係啦，即係。英文叫 chop chop 嘅，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啲西人或者呢度啲有啲人讲系 chop chop 咁样，即系好似 chop 嘢个 chop chop 啊。
2: 系，
1: 你有冇听过啊？
2: 又冇喎，
1: 都冇啊，都有噶。呢度咧嗱，好多时一啲嘅人咧系 chop chop 咁样，即系英文啊 chop chop， 佢意思即系快啲。其实呢个咧系同我哋中国人咧喺呢度开餐馆咧系借咗佢嘅意思 chop chop， 即系。切嘢嗰陣時咧，切得快嘛，
2: 哦、
1: 即係意思借用咗佢嘅意思，嘿 chop chop 咁嘅意思，即係話咧快手啲啦咁。
2: 即
1: 係
2: 而家個用法就應該係龜速，
1: 龜速
2: 咧，即係慢啲，好似龜咁嘅速度。
1: 都啱啊，都啱，慢條斯理。
2: 係咁，但係你有冇試過咧？即係喺公司翻工咧，見到有啲人咧，即係特登拖慢個進度嚟做嘢。
1: 啊有，實有啦。咁啊呢度龜速係嘛？
2: 啊。 因為很多時候耐不住你見到有些人他是真的慢慢拖長來做，耐不住喝一杯咖啡，耐不住去一廁所，原本 suppose 可能是今日
1: 好快做曬
2: 的，今天放工之前可以做曬的，他可能捱到去那個 deadline 是星期，可能是兩天之後那個 deadline 到了他才交給你，而特登慢慢拖延去到 deadline 先俾你，
1: 哦，都有
2: 的。suppose 可能是他原本有能力可以足夠係快啲可以做完俾你嘅，
1: 係佢專登拖，
2: 專登拖慢。
1: 因為其實佢會唔會專登拖影響咗你嘅 performance 咧？會唔會咧？嗱，好簡單，有啲嘢你一定要我做完你先可以做嘅，
2: 係
1: 我有 deadline， 你都有 deadline 噶嘛。咁如果我拖得過咗嘅時候，咁你嘅 deadline 你嘅時間咪做少咗咯？即係 I mean。那個、可以用的時間少了，越來越近的 deadline
2: 咯。這個當然會，但我反而想到他們其中一個心態，就是因為如果我這麼快做完些事，你還再多給些事我做咯。
1: 哦，這樣
2: 是吧，
1: 啊，這又是，啊啊，這麼有智慧的，為什麼，
2: 啊，所以就特意拖咯，拖到最後的時候，永遠問他，哎呀，你做完些事沒有，我很忙的，還做了
1: 很多事，
2: 那你不會給其他額外的事我做
1: 咯，你看看我桌面啦，老闆，
2: 整堆東西在這裡，
1: 整堆東西這樣，啊啊，這個是對的，這個是對的。好了，那就時間關係了，咁我哋休息陣間先，咁啊翻轉頭咧再同我講下，同大家講下咧，就係話我哋有啲嘅用語其實咧可能係早期咧我哋上一輩咧喺佢哋嘅職場嗰度係用，但係而家嚟講咧可能已經有少少失傳咗噶啦。我哋翻轉頭再傾。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好消息，你部手機只要下載 AM 1320華僑之聲嘅應用程式，就可以收聽我哋嘅直播節目、音樂欣賞、收睇最新嘅新聞資訊同電台動向。
17: 更好消息，
18: 無論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聯網，就可以隨時隨地收聽我哋。
19: 如果你開車用 Bluetooth 藍牙接收我哋，就更加清晰啦。
20: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尋 AM 1320華僑之聲，又或者上我哋網頁，即可免費下載，絕對安全可靠，唔會收集你嘅個人資料。
18: 嗱嗱聲，即刻就下載 AM 1320華僑之聲嘅應用程式，順便加入成為我哋尊貴嘅會員啦。
21: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22: 撞咗车啊嘛！
21: 吓，撞车仲咁轻松？
22: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21: 快啲打604-875-8088先。
22: 做咩啊？
21: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22: 吓，乜理由
21: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18: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23: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18: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24: 好多朋友带好多宠物出去影相啊，咁狗啊一定系，
1: 一定啦，一定。
24: 咁猫咧都，都有啲嘅，
1: 都有啊。
2: 就是，我见过最厉害嘅咧，就系有啲人系带乌龟出行街。系啊系啊，
24: 咁个主人咪好慢咯，
2: 个主人
1: 怎么行啫？咁企度，
2: 咁企喺度望住佢，都走唔出手指罅噶啦，系咪？
1: 我俾你企喺度行十五分钟，
2: 咪我坐喺度成个钟头，佢都系行一半尺咁嘅样，系咪？
24: 真系惨。
14: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周末自救分。
1: 好啦，今日时间嚟到下昼嘅3:33啦吓，咁啊今日咧只系得阿马丁同埋周国贤嘅啫，咁啊因为咧塔塔咧有事咧要请假一日嘅，咁啊根据天文台话俾我哋知，今日咧都系天晴，最高气温咧系19度，冇落雨机会，今晚系继续天清，最低嘅气温将会降至摄氏12度，今晚亦都系冇落雨机会，日落时间早咗啦吓，6:46，听日星期日咧系天晴。最高气温是20度，星期日亦都系冇落雨机会。
2: 系啦，咁啊预测未来几日天气，星期一天阴，最高气温摄氏18度，冇落雨机会。星期二天阴，最高气温摄氏18度，同样冇落雨机会。去到星期三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8度，冇落雨机会。
1: 嗯，咁啊现时华侨之声室外咧系吹紧9公里嘅西北风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咧系录得摄氏19度。 相对湿度咧系75%嘅。
2: 系啦，咁好啦，讲开啦，即系唔同，即系以前嘅时候，即系工作场所入边有啲咩古代嘅，有乜古即系以前嘅人会用嘅一啲嘅广东话嘅术语咧。
1: 系或者我哋上一代啦吓，咁有阵时咧嗱，如果大家即系我哋近时细个好多时睇所谓嘅粤语长片啊，即
2: 系
1: 黑白片咧，佢好多时有啲嘅用语，点解咁得意？但系我哋又好少听噶。
2: 哦，系啊，系啊，以前有细个时候有睇过啲粤语长片咧。哇，点解讲咁讲啲嘢咁得意嘅？
1: 系啦，因为大家嘅用语咧可能唔同啦。好简单，好似呢个咁样咧，就真系上一代咧就比较讲多啲。我哋咧就发觉真系少啲嘅系乜嘢咧？屙过，
2: 屙过，呢个听过，
1: 都有，
2: 屙过，
1: 都有，系啦，但系好少人用，
2: 好少人，
1: 系咪？即系而家我哋一般啊，喺我哋今时今日。唉，你唔好咁屙过啦，咁样即系人哋话，即系婆婆妈妈咧，人哋好简单，
2: 哦、
1: 即系譬如个老细叫你做嘢，叫我做嘢，跟住喂老细咁啊点啊，咁啊点啊，诶使唔使咁样啊，诶使唔使我做完之后还翻俾你啊，咁样。
2: 哦，咁偏向烦多啲，未算于屙过，屙过会唔会诶偏向于选择困难呢？
1: 都有可能噶、
2: 啊，因为佢揸唔定主意啊嘛。
1: 系
2: 啊，
1: 咁可能而家呢只术语好似你头先咁样讲啦，选择困难症啦。
2: 嗯，
1: 吓系啦，咁啊原来咧屙过呢个字点样写咧？嗱、那个屙字咧就系个亚，即系阿 Sir 个亚啦，下边一个女字，女士个女，跟住咧屙过个过字咧就系个家字，跟住下边个可以个可字，
2: 嗯，
1: 咁啊呢个叫屙过。嗱咁啊原来咧佢咁样嘅话喺即系早期啊，荀子有本书咧。咁啊里边即系曾经古汉语都有呢一个字，不过咧佢就唔系咁样嘅叫屙饿。咁、
2: 嗯、
1: 但係因为转下转下呢就屙过啦变咗就 ,ok,、嗯、好啦咁仲有一个喎、啊、呢、這个呢而家真係少少人听少人讲㗎啦一个骨
2: 一个骨
1: 係啦知唔知咩叫一个骨啦
2: 啲衫啲褲嗰啲接痕一个骨嗰啲接痕
1: 都唔係
2: 都唔係
1: 一个骨嘅意思即係十五分钟一个 quarter,
2: 一个 quarter,
1: 係啦一个 quarter 咁样演变出嚟嘅哎我一个骨之后同你开会啊咁样就唔好諗住真係一嚿骨俾你啊。
2: 我睇呢个只係用喺时间上面嘅咋
1: 喎。係用喺时间。
2: 嗱、okay
1: 啊、但係呢如果你头先讲起话嗰啲嘅服装呢有啲叫三个骨嘅褲。
2: 係呀係呀嗰啲。
1: 係啦嗰啲褲好特别嘅佢呢就 in between 呢个长度就喺个膝头哥同埋脚踭嗰度嘅。
2: 嗯
1: 一般嗱，我哋嘅所謂嘅長褲咧，就嗰個褲腳一路去到個腳腳眼嗰度噶嘛。
2: 係啊係啊。
1: 咁但係三個骨咧，
2: 去到小腿位。
1: 去到小腿位嘅。
2: 哦，所以就係三個骨就係三個 quarter。
1: 可以咁樣講啦。
2: 三個 quarter 嘅長度。
1: 可以咁樣講啦，
2: 係
1: 啦。
2: 一個骨就係一個 quarter 嘅意思。係
1: 啦，好啦，咁啊跟住呢個咧，都有人講嘅，可能唉好心你做嘢啊，乜嘢都唔識，唔好烏索索啊咁樣。
2: 嗯，烏索索，我諗依家咧應該叫拗拗爆頭。
1: 拗爆头，拗爆头都可以，因为大家都唔知啊嘛。咁但系乌索索咧就话嗰个人咧，即系比较糊涂一啲啊。系你乜嘢都唔识咁样。嗱，拗爆头咧，佢就要谂啊嘛。
2: 乌索索，
1: 系啦，差唔多啦。或者有啲咧，后屘我哋到我细个嗰阵时咧，就系点啊？叫乌啄啄。
2: 哦，
1: 系有冇听过乌啄啄？
2: 啄啄哦。
1: 嗱，乌索索咧就我觉得系好似我哋，即系我哋叫做。上一辈的人讲多啲嘅乌索索，但系乌啄啄咧，就好似我哋呢一个即系呢一辈啲人讲多啲嘅
2: 乌索索多，听人讲乌索索多啲，多过乌啄啄。
1: 乌啄啄啊，少啲反而
2: 乌啄啄反而就少啲，
1: 少啲系啦。咁啊，仲有一个咧就是、叫做诶嗱呢个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咧，有少少粗鄙嘅，即、就、系、是、叫做撒昂嘅，你都。有冇听过啊？
2: 有，喂，呢个同喂呢个咧，同乌索索比咧，呢个系个贬义仲重啲，即系仲蠢啲添嘅，
1: 系啦，
2: 蠢
1: 啲，
2: 蠢过乌索索嘅，
1: 系啦，
2: 俾人话咧，
1: 系
2: 宁愿俾人话乌索索，都唔好俾人话
1: 撒
2: 网，
1: 系啦，乌索索咧就可能你做嘢之后唔清楚啊，唔识做啊咁样，撒网咧即系话你傻嘅。就
2: 是、
1: 差不多好像说你傻咁样
2: 反而诶，依家应该诶潮语应该系叫人做
1: 白卡啦 ，cam 啊
2: ，cam
1: 啊
2: ，cam。
1: 点解咧？
2: 个来源我就唔知啊。总之意思都系话佢即系系啊，唔系好湿性啊。
1: 啊系啊，
2: 即系比较骑呢啊，
1: 骑呢啲，
2: 即系奇怪嘅，唔同正常有啲距离嘅。
1: 哦 ，OK OK， 我以为白卡添，而家好兴。
2: 白卡都有人用嘅，白卡都有人用嘅。
1: 系啦吓，即
2: 系你知白卡嘅来源点啊？
1: 白卡因为你嗱，以我所知咧，就系因为喺香港咧有啲嘅精神科。 嗰啲嘅病友咧，
2: 系啦，
1: 佢可能有张卡，
2: 系啊系啊系，
1: 嗰张卡就证明你系嗰个精神科需要嗰啲嘅病友嚟嘅，系咁嘅意思。
2: 所以 hold 住嗰张卡嘅人就系即系话佢即系形容佢为精神有问题嘅，咁所以借用呢个 symbol 嚟到去形容嗰啲即系所谓精神唔系咁好啊，或者即系蒙蔽嘅人，
1: 系蒙蔽蔽系啦，或者精神有啲嘅需要吓、啊、去支援嘅问题。咁啊，杀妄话呢个字咧，即系都原来咧佢咁样嘅。嗱，杀字咧，大家都知啊，霎眼之间就好快啊嘛。
2: 系
1: 妄呢个字咧，即系话咧愚蠢。咁啊，但系咧两个加埋嘅意思就系点啊？突然之间蠢咗，即系蠢咗蠢啊！突然之间，哎呀，即系。傻咗咁样，即系一刻好快咁样去到。
2: 咁样听反而呢个词几可爱喎，你即系突然之间蠢啫喎，唔系长时间蠢，
1: 唔系
2: 咩话长时间蠢。
1: 咁啊系，咁啊系。
2: 你突然之间蠢，同你话长时间蠢，咁差远咯。
1: 咁啊系，咁啊另一个啦。好啦，跟住呢一个咧又，我唔知你有冇听过许志安一首旧歌叫《烂泥》啊？
2: 有
1: 烂泥嗱，呢个咧就烂泥扶唔上壁，壁啊墙壁嗰个壁。
2: 是咩？我听人讲烂泥扶
1: 唔上
2: 病
1: 系
2: 咯，
1: 系啦嗱，正常即系正确应该系烂泥扶唔上壁
2: 哦，
1: 壁系墙壁嗰个壁。咁你知嗱，好多时候我哋即系香港人讲嘢咧，即系有啲懒音啊，或者专登转一转嘅，
2: 系
1: 有一个音字咁啊，可能壁同个壁字大家都差唔多嘛，咁啊可能专登咧啲人咧就系转转佢比较得意啲咁样，即系咧好似。人哋话出嚟咁样噶嘛，唔系，出嚟见面啦咁样。
2: 系
1: 有啲人专登讲我出嚟，即系专登讲歪少少，你明白吗？
2: 我都有，我有时咧听咧人哋话攞匙羹，你系要攞匙羹滗嘢食定攞匙羹滗嘢食啊？
1: 有啲人咧就系个滗字嘅，
2: 系
1: 有啲人个滗字，
2: 系啊。
1: 咁但系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好似系个滗字嘅。
2: 哦，系咩？我由细到大都用笔嘅喎。
1: 系，我知道，即系如果我冇记错，
2: 正音应该系笔，
1: 好似系。如果我冇记错嘅话，
2: 哦，
1: 系啦。
2: 咦，嗱，呢个反烂泥扶唔上壁咧，
1: 系
2: 咁，反而而家个用语咧，应该似系废柴。
1: 哎，系啦。
2: 另外有一个新嘅词语叫做
1: 乜嘢咧？
2: 摆烂。
1: 哦，摆烂就咁嘅意思。
2: 系啦，即系话系即系
1: 专登摆出嚟
2: 嘅意思，
1: 即系专登系摆烂咁样。
2: 系啦。
1: 哦，哇，呢啲犀利啊！好啦。咁啊，跟住另一个咧，嗱呢个咧就近时都有人听噶，唉，你周身刀冇张利，呢个听过啦，即系话啲人咧，你好表面上咧就好似乜嘢都识，但系咧冇一样系精嘅，
2: 系咁啊，但系呢个世代反而你样嘢识啲好过专业喺一行上边噃，即系所谓所谓普及嘅即系嘅知识嚟噶嘛，即系你每样嘢都知道嘅时候，咁通常可能 management 或者senior management 都需要有呢种嘅知识，因为佢唔需要每一样都专，
1: 啱，
2: 佢需要每一样都大概知道少少，而识得去点样去 manage 佢下边嗰班即系唔同负责专项嘅嗰啲嘅人。
1: 嗯，咁啊系嗱，所以嗱呢个咧就系话，即系我谂嗰个年代唔同啊。因为而家呢啲，譬如周身刀冇张利咧，系我哋所谓七八十年代嗰阵时啲人讲噶嘛。嗱，跟住呢个又系啦，唉，你八足咁多爪，就形容咧当其时啲人咧好多兼职嘅。嗱，因为点解咧？即系喺七八十年代嗰阵时，你知咧，即系香港都啱啱起飞之前啊嘛，咁啊生活咧就比较艰难一啲，咁所以好多时一份正职咧就未必可以养到家嘅。
2: 嗯，
1: 咁啊，所以啲人咧就要身兼几职。咁就做下呢样，做下嗰样，咁啊呢个啊八足咁多爪噶，咁啊即系佢好多嘢，同一时间开好多个项目一起咧去做嘢咁解嘅。
2: 哦，咁啊讲开咧，即系八足咁多爪咧，即系以前即系譬如话可能喂以前啲人翻工会唔会多 OT 噶？
1: 咁啊睇下你咩年代咯，都有噶。七八十年代有阵时即系啱啱经济香港经济起飞嗰阵时咧，尤其是嗰啲嘅所谓嘅制造业啦。嗱，香港嘅制造业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啦。製衣啦、電子啦、假髮啦、鐘錶啦，嚇呢啲即係香港當其時即係唔知幾多大嗰啲嘅製造業噶嘛，佢哋好多時開 OT。
2: 但係嗰啲係真係真嘅 OT 啊嘛，但係有一段時間係你就算冇 OT， 你都唔敢早過其他人放工。
1: 哦，因為嗰陣 因為嗰陣時係咪驚個老細未走，你就唔夠兩？
2: 係啦，所以有啲所謂嘅假 OT
1: 係
2: 啦，你擺到明係冇嘢做噶啦、
1: 哦，
2: 但你又唔敢放工，
1: 係
2: 因為有個年代係咁樣噶嘛，即係我要等其他人放工 ，suppose 可能你可能五六點就可以放工噶啦，
1: 係
2: 因為其他人個個都唔敢喐啊，
1: 嗯，
2: 你唔敢喐，所以扮即係驚俾老細知道原來你係冇嘢做嘅咁，咁所以咪喺度扮 OT 咯。
1: 但係嗰陣時會唔會香港經濟唔好嗰陣時先人扮 OT 咧？嗱，因為點解咧？如果你真係經濟好嗰陣時咧，就唔需要扮嘅。你真係好多嘢做嘛，係咪老細都知道你好多嘢做，因為佢即係你知道生意好就一定咩嘅啦。咁、但係問題點解啲人唔夠膽走呢？就係因為經濟唔好，難揾工。呢份工如果我冇咗嘅話，好難出去揾噶嘛。咁所以我咪係唔係都要坐喺度，等個老細走啦，我先夠膽走。其實日本有段時間我都記得聽過有啲嘅報道，有啲人都係咁樣嘅。佢哋啲人咧唔夠膽走，就係、是、要等佢嘅上司走。我哋先去到走嘅。
2: 其實反而近呢幾年咧，即係有啲我知道有啲年輕人，譬如廿零歲嗰啲咧，出嚟做嘢咧，如果老細咧依家叫佢開 OT 咧，佢寧願唔做嘅。即係話如果你成日叫我開 OT 咧，我直情份工都辭埋。
1: 係，
2: 我唔做呢份工啦，因為你要我開 OT 嘛，因為我唔能夠 enjoy 個叫做 work life balance。
1: 係啦，
2: 咁所以我寧願辭職。
1: 啱，係啊。而家可能嗰啲即係新一代嗰啲，即係對於打工嗰個所謂嘅 ethic 咧，即係同我哋已經近時唔同啦。好啦，咁啊休息陣間先啦，翻轉頭咧，我哋聽聽一啲嘅廣告客户信息，跟住咧我哋有周小姐喺電話旁邊嘅 ，OK， 周小姐等緊我哋接你電話噶啦。
0: 有件重要嘅事，我一直都未认真了解过。
3: 咩事啊？
0: 提前规划咯，早啲了解，可以按照自己嘅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4: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 Oak Avenue。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蓝素里14831号 28 Avenue， 宝仪北温1505号 Lilywood Road，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5: 今个星期五到 break 举行午夜疯狂大减价，全线分店只此一天营业至深夜，由下午5点至午夜尽享独家优惠。头25位下午5点到达任何一间分店的顾客，即送100元现金券，全店任何商品都适用。只此7个钟，每次消费满499元或以上，即可免费本地送货。另外买任何电视或家庭电器，即送50元消费额，用嚟买家私装饰品或床褥。使用 Flex City 卡购物，更可以5年免息分期付款。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让你悭更多，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元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9点半后快乐时光，每位30元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4: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元一位，汤底另计。
5: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4: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5: 千味厨房本亚比丽晶广场2楼，订座604-336-9188。
2: 系啦，咁啊，今个礼拜嘅冷知识同大家讲嘅系乜嘢咧？咁，咁就系讲一个关于送一份咩嘅礼物，令到对方不生难忘。
1: 我一定俾5个 like 你，呢个好嘢，呢个又塞钱入大家袋啦。呢个
24: 咁我咧都会俾5个 like 佢嘅。点解咧？即系因为咧，我又记翻起咧，就系有
1: 有人送嘢俾你啊？
24: 唔系。我有啊，都唔讲俾你听啦。哎呀，真系
17: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3点，周末自救分。
1: 好啦，咁啊，继续咧，周末自救分喺心嘅旁边咧，有周小姐喺度嘅。喂 ，Hello， 你好啊，周小姐。
25: Hello， 两位好。
2: 你好，
1: 你好，你好。
25: 你哋有冇听过俾人哋话人哋番薯嘅？
1: 番薯啊，好耐噶啦，已经即系。点样讲咧？
2: 好似话人蠢咁咯，好似成个番薯咁。
1: 系啦，成个番薯咁样。
25: 系啊，系话人蠢啊。
1: 系啊。
25: 咁但系有时我啲细路细嗰阵时咧，有时佢哋即系傻气咧。
1: 系。
25: 有时我就话佢番薯芋头仲要加嚿饭，同埋即系有阵时以前我哋细个咧，乜你一嚿饭咁噶？你有冇听过啊？
1: 有，
2: 成个饭。
1: 饭桶啊嘛。饭桶啊。
25: 唔系话饭。
2: 咪一嚿饭嘅意思
25: 系。
2: 嘅
25: 意思啦。
1: 系咯。
2: 一嚿饭嘅意思偏向反应慢嘅系。
1: 系嘛？咁啊，饭桶咧？
2: 饭桶系又系蠢嘅， 咁以前咧好多形容詞係叫人哋蠢，
25: 話人蠢嘅。咁所以嗰啲就細個嗰時咧，有時話佢哋咧就係番薯芋頭仲要加嚿飯
1: 啦。哇！真係犀利啊！呢啲就佢哋一定唔明啦，係嘛？
25: 初初唔明嘅，咁但係大下大下咪明咯。
1: 係你解釋翻俾佢知咯。
25: 係啊，咁即係。他哋都有啲呢啲咁嘅嘢，佢哋都明嘅，因为喺屋企我都会讲咯。
1: 啱啱啱啱啱，
2: 芋头反而少听人讲，芋头
1: 系芋头少啲，
2: 番薯同埋一嚿饭都有，芋头又少啲。
1: 系
25: 系啊，咁我咪话佢哋咯，番薯芋头咯，仲要加嚿饭咯。
1: 哇，犀利啊，真系呢啲啊！好啦，咁啊，周小姐啊，咁啊咁好天啦，即系十月，咁啊即系温哥华嘅夏日咧，即系唔系剩翻好多啫。
25: 而家忙紧花园收档，
1: 哦，收档，
2: 收割啲收成系咪？
1: 系咪？
25: 我清咗啲番茄，咁仲要摘埋啲节瓜啊、合掌瓜嗰啲嘢。
1: 哇！
2: 哇！农场嚟噶喎，你屋企
1: 系咯？你屋企你屋企嘅后院都颇大喎、
2: 啊。有冇两只牛啊？
25: 种嘢嘛。
1: 哦。咁、啊、但系我想问咧，嗱，我想问下周小姐，你用嗰啲嘅肥田料咧？你是买那些还是我认识有人呢就是找些去豆腐铺呢他买拿他的豆腐渣回来的。你用哪种呢
25: 我曾经都会拿些豆渣但是太野老鼠了。
1: 哦是啊。
25: 好野老鼠因为老鼠是很喜欢吃豆啊、嗯、米啊那些东西的。
1: 哦。
25: 那我之前试过就是翁了下去呢你挖到几深咧，佢都同你掘晒出嚟。
1: 哎呀，系咁噶！
25: 你就算捞咗泥咧，佢都照食。
1: 哦 ，I see。
25: 咁我而家嘅做法就系整自己整蕉皮泥。
1: 蕉皮泥啊？点样蕉皮泥啊？
25: 系啦，咁揾个花盆咧，即系就装一寸泥土，咁跟住你就抌十零只、十只、八只，咁你就再放一层泥。
1: 哦，
25: 咁
1: 即系
25: compost 咁整到佢一层层，咁面头就再铺翻一浸泥。咁、
1: 哦、
25: 你其實成個冬天夏天其實好多人屋企都會食香蕉噶嘛，
1: 香蕉係啊係，我都會
25: 嘅。咁你咪儲咗佢一盆一盆擺喺啲樹頭度，
1: 係、
25: 嗯，即係特別係擺喺啲果樹度咯。我就擺喺我棵柿樹個樹頭嗰度咯。
1: 我想問咧，你嗰啲香蕉皮咧，需唔需要整細啲，還是就咁食完就咁圓條咁？
25: 我就咁噶啦，我唔理佢啦。即係其實佢個半月到咧，佢就會化咗噶啦。
1: 哦，係啊。
25: 好快噶，咁同埋特別你有水分咧，譬如你冬天落雨啊，或者你夏天淋水濕到佢咧，
1: 係
25: 去到咁上下，你就會睇到佢啲泥係坐低咗嘅，因為佢都 compost 咗啦嘛。
1: 係係係，嗱咁啊有一個朋友咧，佢自己真係讀嗰啲嘅農業嘅，咁佢話咧，除咗香蕉皮之外，雞蛋殼都可以嘅喎。
25: 哦，呢樣我係經常用嘅，我屋企啲蛋殼係唔會掉嘅。
1: 係啊係啊係啊。
25: 做底肥同埋蒜頭嗰啲皮咧，因為我自己久唔即係過

0: 无意中见到有个好大个嘅苦瓜咯。
1: 你讲无意中喺你屋企啊？
0: 唔系，因为我自己有种苦瓜嘅，但系因为佢哋生到乱七八糟咧，啲瓜啊、番茄啊、青瓜、苦瓜、喊啊，生到打晒交、中横交错咁样。咁、哦、我收啲番茄嗰阵时候，系咩个苦瓜咁大个，成两个拳头咁大个咯。
2: 即系话唔似响白日嗰度可以掘到有宝藏噶咯。睇睇下有冇三环两条金条添，仲要睇下。
0: 吓，而家冻啊嘛，咁我就将嗰啲 cherry 嗰啲番茄仔系咪青嘅都剪晒落嚟咯，摆入屋里边暖嘅地方，佢就会慢慢熟，咁咪一路可以就咁食咯。
1: 哦，对唔住，我想问你话，即系出边而家未熟嗰啲嘅 cherry， 你剪落去跟住摆喺屋里边啊？
0: 系啊，即系番茄都系我都会收噶啦。
1: 咁但系需唔需要搵啲泥养住佢？唔需要嘅。
0: 唔需要噶，其实你嗰条番茄棒咧，你剪长少少，
1: 哦，
0: 最好就 upside down 反转佢摆，
1: 嗯，
0: 咁咧佢就会你摆室温咧暖咧，佢就会自己熟噶啦。
1: 啊，呢、這个掂，因为我真系今年咧自己学人种嗰啲嘅系咪叫做咩 cherry potato 啊？嗰啲即系细细粒嗰啲咧。
0: 佢
1: 系啦，咁咧佢就有生嘅，不过咧就而家仲生紧，咁啊变咗你知冻咧，佢即系生长个速度比较慢啲噶啦嘛，已经。
0: 即系其实我觉得咧，如果喺八月，即系我今年啊吓，我自己翻欧就
1: 系
0: 由八月十五号咧，你就将嗰啲番茄剪晒个尾嗰啲花，唔好再俾佢开。
1: 嗯。
0: 即系就算你 cherry tomato 嗰啲都系。有花都剪晒佢，打晒顶，咁然之后咧，佢就熟得切。因为如果系咧，佢都有个半月嘅时间俾佢长。
1: 哦，
0: 八月尾同埋八九月呢两个半
1: 月
0: 嘅时间咧，佢会热咧，同埋佢会长得切咯。
1: 系啱嘅，
2: 同埋将所有营养谷晒响剩低嗰度嗰啲植物度。
0: 咁样 try to 咁样做咯。
1: 哇，今日又学到嘢啦，多谢周小姐啊，真系。
0: 唔好咁講，但即係大家 share 嘅，因為我哋中意種嘢，咁有啲朋友都話：，點樣搞佢啊？咁
1: 係咯，
0: 咪大家 share 下咯。
1: 係，喂，多謝你，周小姐。
0: 唔好客氣。
1: Have a good weekend 啊。
0: Have a
1: good end。OK， 拜拜。好，咁啊，請阿史提芬兄先。喂，史提芬兄。
2: 係 ，Stephen。
3: 你好啊，你哋好啊。
1: 史提芬兄，史提芬兄。
3: 馬丁老得咁好。
1: 係，大家都好，大家都好。
3: 係係。
1: 喂，我想即系嗱，我哋今日咧讲开咧一啲，即系我哋上一辈咧，好多时即系喺工场啊或者公司里边讲一啲所谓嘅佢哋当其时用语啊。咁啊，其实呢啲已经比较少去到而家啲人用噶啦噃，已经。
3: 喂，而家应该 generation 咩 ？generation E，generation C 二 set 嗰啲新潮语啊，我有都可以几句啊。
1: 系，有冇啲咩学到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咁
3: 冇啊？咁我系咪讲下我哋上一辈嘅？你唔识啊？你识唔识啊？嗱，
1: 系好
3: 有一句叫青砖沙里
1: 咩话？青砖沙里
3: 啊！
1: 诶，呢个真系唔识喎，
2: 冇听过喎，呢个
1: 未听过。
3: 嗱，我典故唔好，典故唔好清楚。
1: 系，
3: 但系佢即系我有少少皮毛认识，即系嗰啲沙里好似一种鱼，唔知海鱼类嚟嘅。咁唔知佢点样青砖嗰啲唔知人，即系呢个情况下咧。你就啄唔入嘅，即系啄唔入佢嘅。
1: 咁犀利。
3: 即系意思就话你话你青砖，即系青砖沙你啊，即系话你啄咬唔入，即系呢条友你搵唔到个着数嘅，即系佢唔会俾你，唔会俾你即系搵笨嘅，即系你好难喺佢身上即系攞到嗰啲着数咁嘅。
1: 诶，我有嗱同一个嘅意思，我有另一句，我哋啲长辈近时咧就经常我都听到嘅，比较粗鄙一啲嘅。就
3: 是
1: 叫做咧屙尿要曱甴，
2: 呢个冇听过啊！
1: 呢个冇听过，屙尿啊，屙尿曱甴嘅，
3: 屙尿曱甴啦，
1: 系曱甴，曱咗啲渣去，即系话屙咗啦，
3: 屙尿曱甴，
1: 系啦，
2: 屙尿嗰啲曱甴，即系所以系好屎攰，
1: 即系系啦，即系你揾唔到佢着数嘅呢个人，
3: 即系好似算死草咁啊，
1: 可以咁讲，即系嗱。即系小便已经系废物嚟噶，佢仲要有以为有啲嘢夹夹佢，
2: 渣都要夹埋，
1: 夹
3: 咁即系你都要咁样，即系
1: 系啦。咁啊呢个嚟你嗰个咧就比较文雅啲，你嗰个我哋呢啲市井流民。
3: 現在應該是學多些 generation C 的潮流，對的，對的，不過這樣說，史蒂芬兄，雖然我們要學一些新東西，但有些好東西、舊東西，我們都應該要保留。

0: 梗系啊，
1: 系咪啊？啲好嘢
0: 啊，
1: 一定要即系极即系讲开咧。
0: 中华文化有好多啲好嘢，你又
1: 古系啦，
0: 好迂腐咁咯。但系而家呢个全呢个西方开始即系有认为啲中国哲学嗰啲有帮助个世界咯。
1: 有一定有啦，每一个国家里边都有啲可取嘅嘢嘅。
0: 即系你个美国啲成日即系。即系点讲啊？即系要拳头大开人嘅，其实呢啲即系而家个世界唔系咁，即系虽然系咁，即系我个话事，但系即系而家啲人更加即系认为即系如果个中国嗰啲文化嗰啲即系哲学嚟讲，就更加即系内容啦，
1: 系
2: 同埋即系语言咧，有个有趣嘅地方啦。如果语言咧你唔用咧，佢真系会失传噶嘛。
1: 系啊，
2: 即
1: 系
2: 所以你要不停咁用嘅时候，咁个语言就会承传落去啦。如果唔系咧，可能佢失传咗，可能会有啲新嘅语言出嚟啦，或者新嘅嘢嚟到取代咗佢嗰个意思。
0: 香港都话保卫广东，保卫广东话，
1: 系保守佢。好多谢你啊，史蒂芬兄啊，多谢你。
0: 好
1: ，good weekend 啊，
2: 好，拜拜。
1: 嗱，今日最后咧，仲有一个咧就叫做。同游情始终都是装同游的，有没有听过？
2: 同游情，哦，我知道，即是本性难移，
1: 本性难移，
2: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1: 是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原来呢，旧阵时，即我想是古代一点，他就没有不锈钢的嘛，他可能用些竹啊，或者用些瓦器去装这些同游，原来这些同游呢，他一阵不是挺好的味的，好了，因为竹和瓦呢，它始终里面不是全部都是这么顺滑的，有少少一些的很小很小的窿。那你久而久之那些东西藏在那些小窿里，你怎样洗都是洗不到的。那好了，你用了这个装过铜油的器皿去装其他东西，它始终都是有铜油那种味走出来。
2: 哦，原来
1: 所以即人家说铜油情始终都是装铜油的，这个意思。好了，那时间关系了，差不多了，去到下午的四点钟了。四点至五点呢，首先呢就是我们很高兴呢，有就是姚崇英主持的《家国路风华情》，跟着呢就有安怡主持的《自形自美约定你》。好了，五至六仍然都是有日明主持的《靓歌新地》。下个礼拜呢，三个人齐齐齐同大家见面了吧，我们是这样先啦，
2: 好，拜拜
1: 拜拜。
3: 周国贤、塔塔、马丁，周末自救分。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6: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7: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8: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9: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0: 在 BC 省，保守党阵营乱成一团，但无论将来哪个掌舵，保守党都只会令你开支重大，而且他们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卫会全力保障你和家人的生活 security。Authorized by BC 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11: 家国路风华情，考古中国一万年，钻石赞助浩林、翠日轩、谭振刚。
12: 金赞助加拿大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全国主席王国宇，
11: 加拿大白云商会周高文会长，
12: 加拿大广东社团总会马威廉会长。
11: 银赞助中华会馆荣誉理事长朱展伦。
12: 金城鸡鸭肉食公司赞助播出。
13: 家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一万年，姚崇英主持。
14: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欢迎收听考古中国一万年的第二集陶器文明。距离现在大约3800年至到5800年前呢，亦即是三皇五帝夏商周三朝之前，中国存在一个古国时代。而这个国家的初形，考古学家形容这段时间呢是古中国发展一段加速期。而在这段2000年的期间呢，中华大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型的建筑群和庙宇，更加有大型的水利系统、史前的城郭以及大型的墓葬区。考古学家更加证实，在3800年至到4300年前，山西省已经有面积大到6500平方米，接近一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大型建筑。古国和古城的出现是农耕文化成熟的产物。早在6000年前，中华大地已经被称为中华第一城的湖南省城头山古城。除此之外，亦都有不少4000年前以上的古城遗址，包括面积达到130000平方米，被誉为早期中国的山西陶寺古城，以及建于4800年至到5300年前的河南西山古城。坐落在河南省郑州的西山古城，虽然比湖南省的城头山古城迟了1000年，但是它是现今中原地区，即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年代最早、技术最好和最先进的古城。除了地理位置之外，西山古城身处的年代距离现在5000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社会变革的重要的历史时期。很多早期的文明因素在这个时期是孕育和滋长的。有学者更加认为山西古城和华夏民族的人民始祖黄帝有关，故此称为黄帝城。黄帝生于大约4700年前，即是古国时代。很多人将中国历史起点定为黄帝时代开始。黄就是黄帝，炎就是炎帝。炎帝和黄帝同为中华民族的原始祖先。据历史记载，炎帝和黄帝本来是兄弟来的。他们的父亲是有鸿国国君邵典，炎帝的母亲是有娇氏吕登，而黄帝的母亲是有娇氏傅宝。炎帝比黄帝年长，居住在中原大地的炎帝和黄帝联合打败了南方的东夷族、九黎族等的部落，但是后来因为争夺土地，兄弟反目，黄帝和炎帝之间爆发了著名的阪泉之战。经历了三次战争之后，作为哥哥的炎帝就兵败并且臣服，发誓不再同这个弟弟黄帝就抗衡，并且协助轩辕黄帝发展农业。黄帝和炎帝的部落就因此结盟了，促成了炎黄两个部族大融合， 现时的中国人呢亦都被称为炎黄子孙。当时生活在河北、河南和山东一带的九黎族呢，他的首领魏术强悍凶猛，经常侵扰其他部族，杀戮无辜。皇帝出兵去剿伐他，在逐鹿之野呢就打败了魏术之后呢，经历大小一共52战，讨伐不服帝命的诸侯，统一了中华，成为天下共主。中国古代传说中有八位贤明的君王，俗称三皇五帝。三皇是指神龙氏、燧人氏、伏羲氏，五帝是皇帝、颛顼、帝谷、尧、舜。不过未有证据证明他们是真实存在，只是能够视为传说人物来到处理的。三皇五帝之后就是夏商周时代，夏代是有历史文献记载中的中国第一个王朝。根据考证，夏朝建于3600年前至4000年前，和古国时代部分是重叠了，被视为中华文明的起点，亦都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从部落联盟走向中央集权制的国家过渡的。并且其后的商朝和周朝奠定了政治制度和王朝体制的基础，夏朝开始了对宗法制的推行，这个制度成为后来多数朝代的治理的模式。夏朝的文化亦都影响后来的周文化。周朝的礼乐文化体系亦都深受了夏文化的启发，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其中一个主要的基石。为了拓展这个疆土和方便管治，夏代的君主将诸侯派往外地，建立了诸侯国。不过夏代其中一个诸侯汤襄因为不满意这个夏王无道，联合了东部的夷人推翻了夏朝，建立商代。商代是中华民族发展另一个转捩点，除了因为农耕技术的成熟、社会的稳定，建立了礼制和教育制度，更加重要的是出现了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通过大约4000个甲骨文的文字，知识和技术得到发展和成全，亦都影响接住而来的周朝。周朝经历了800年，是中国最长的朝代，在学术、科技和文化之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璀璨的景况，至今亦都令人感到惊叹的。公元前的221年，即是2200年前，周朝其中一个诸侯国秦国，他就统一了六国，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帝国，令到原本四分五裂的华夏大地成为一个多元文化一体的国家。秦始皇更加推行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轮的制度，意思是所有的车都有一定的宽度，可以在一个同一个轨道之中行走，大家所写的文字都是一样的。还有行为论上亦都统一了，即是行同论了。秦朝开启的中华文化是历久不衰，在世界文明之中是傲视同齐的。史记厉生六甲列传是记载，王者以文人为天，而文人以食为天，意思是国家以老百姓为根本，而老百姓是以食饭为生存的条件。据说商朝的君王每一位将军出征的时候都要问他六条问题，其中一条五谷丰登嘛，即是说五谷即是说稻、黍、稷、麦、粟，即是大米、黄米、小米、小麦和豆类。这五种都是中国人至今主要的粮食，古时国家称之为社稷，社是土地神，稷是五谷神，两者都是农业社会最重要的根基。由此可见，耕作出产的农作品都是中国以农立国的根源来的。大约在8000年前，河北的武安慈山文化遗址，考古学家发现有189个粮仓，它能够储存至少50000公斤的粮食，当中主要是黍和玉米。考古学证实粟和稻都是大约在10000年前后被人类开始驯化，但黍和稻不同，黍是禾谷类粮食之中最能够抗旱的农作物之一，适合在北方干旱域的黄土地的种植，很多磨成粉制造面，而稻就需要大量的水去栽培生长，故此适合在南方湿润的环境，故此有称南稻北黍的称号。大约5000多年前，属梁朱文化遗址的池中子台地，考古学家发现一片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的碳化稻谷堆，显示出城内巨大的粮食储备的。 根据甲骨文的记载，大约3000年前的商朝已经有派官员呢巡查这个仓库的记载，说明呢商代呢已经有较健全的粮食储备的制度。到了西周，不同阶层的行政机构呢设有这个储备仓，其中呢就包括这个粮食的储备。具体执掌储备仓的官员呢就叫做为人，他的职能是掌管国家的委职，即是粮食、财物等的储备，用来呢向人民呢施以恩惠，同埋用以防备呢个灾荒嘅。嗱，现时稻米系地球上最重要嘅食物之一，全球80多亿人口之中呢大约一半呢系以稻米为主食嘅。2004年嘅联合国国际稻米年嘅主题呢，稻米就系生命。中国呢系稻米嘅原产地，亦都系最大嘅稻米产区。稻米同中国嘅民族性呢有紧密嘅相连嘅。中国飲食最基础嘅特点系将所有食物呢分类成为饭同埋菜，其中呢饭就系稻啦，即系大米。中国人一餐之中呢少咗饭就唔能够视为正餐嘅。类似咁样嘅稻米文化嘅习俗经历咗几千年嘅传递，已经深刻咗印喺我哋中国人嘅 DNA 入面，亦都影响咗中国人嘅精神世界。中国嘅稻作技术同埋稻米文化亦都影响咗全世界嘅。大约3000年前开始，稻米在中国的云南出发，向北传递到朝鲜，向南影响到越南，2000年前就向东传到日本。在过去的1万年之中，稻米之路不仅为我们中华民族带来了粮食，更加影响了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俗。在这个过程之中，一粒一粒的谷粒亦都为中华民族的发展铺路，令到中国人由洞穴走至到中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将中国同埋成个亚洲以及全世界联系咧喺埋一齐嘅。
8: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唔好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系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的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3: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
0: 1号王传奇，
3: 2号张宇轩，
0: 3号向嘉熙，
3: 4号何浩，
0: 5号杨家颖，
3: 6号陈瑞希，
0: 7号司徒咏琪，
3: 8号潘德章，
0: 9号范格，
3: 10号黄伟忠。
0: 他们会在11月8号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獨得现金奖1000元，敬请密切留意售票日期。
3: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13: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8: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13: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皮，
8: 精英理财 Angela Fong，
13: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8: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1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8: 金赞助 The Optical Center 艺视眼镜，
13: 列志文园中园园艺中心，
8: 新城市广场海月饼廊，
13: Victoria Drive 新必靓站女士美容中心，
8: 列志文800伴中心，
13: 海马牌健康床褥，现金奖赞助中艺200，
8: 奖品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3: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8: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3: Power Road 澳洲疫苗铁打油滚珠热凉款
8: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3: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8: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13: 家国路风华情志，考古中国1万年，姚崇英主持。
14: 欢迎大家回来中国历史1万年。吕氏春秋是赞扬五帝之一的舜帝，舜耕于历山，屠于河滨，钓于雷泽，天下悦之。他是指出舜帝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在历山呢就耕种，在河边呢就制造陶器，又可以在雷泽之中呢就捉鱼，天下人呢都喜欢他的。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到，古中国人除了要懂得 耕种打鱼之外呢，仲要懂得制造陶器。点解制造陶器咁重要呢？第一集以农立国入面呢，我哋讲过中国人呢喺一万几年前呢开始驯化野生嘅稻作，得到稳定嘅食物来源，由游牧呢就进入农耕为主嘅社会，为中华民族日后发展呢奠下一个稳固嘅根基。人类发展呢取决咗好多嘅因素，除咗气候转变、其他动物嘅变化、用火同埋食物嘅来源之外呢，仲需要呢个辅助嘅器皿，就好似农耕呢需要工具去協助翻土同埋收割，而得到嘅稻米呢或者谷物呢就需要器皿去同埋陶器呢去承载嘅，加火煮食而进食，从而提高咗生活嘅条件，改进健康，延长人类嘅寿命。喺人类文明历史当中呢，唔少人忽略咗陶器嘅重要性，但只要稍加留意呢，就知道陶器嘅出现呢是揭开了人类历史的新一页。因为陶器和石器不同，它是可以通过人类刻意的改造，令到泥土改变性质，成为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工具、礼器和艺术品。老子道德经讲过，先直以为器。明代宋英星所写的天工开物亦都提出，水火既济而土合，两者都是讲同一个事件，将水同埋泥土混合之后咧，烧制成为陶器。嗱，呢度所讲嘅泥即系指黏土啦。天然黏土喺地球上咧系一种常见嘅非金属嘅矿物，蕴藏丰富，分布咧系非常之广泛。黏土喺潮湿嘅时候咧系有好大嘅可塑性嘅，但系经过烧制之后咧就可以硬化，温度越高，佢个硬度咧亦都越大嘅。嗱，古人类喺无意之中发现咗黏土呢种特点咧。於是將濕滑的黏土咧製造成陶杯，就放喺啲火堆中咧燒製，成為原始陶。就係呢種啊黏土同埋火嘅碰撞咧，濕滑嘅黏土通過高温燒成耐熱同埋堅硬嘅器皿，亦都係人類啊對自然材料嘅使用嘅。從簡單嘅物理加工走向咗創造性嘅利用。美國人類學家路易斯·亨利·摩根咧，即係 Louis Henry Morgan 啊表示啦。陶器的发明和使用呢是人类在野蛮状态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曾经有一段时间科学界都有一个共识，陶器是在新石器时代才出现的，是人类进入农耕社会稳定下来之后制造出的陶器。而这种共识呢令到不少人被发现古代的陶器它存在的年份呢是受到误判的。第一集我们提过的江西省的万年县的仙人洞遗址入面，1962年时期的考古学家发掘出380块零碎的陶片和烧火堆，其后呢离开仙人洞800米的地方的吊桶岩的遗址呢亦都找到116块的陶片。考古学家利用这部分的陶片呢复原了一个圆口的陶罐，而这个陶罐的高度呢是18厘米，口径是20厘米，而家藏喺中国国家博物馆，系中国国宝级嘅文物嚟嘅。对于仙人洞嘅陶片存在嘅年份咧，考古学家最初推断佢嘅制作年代系喺新石器时代，即系距离而家10000年左右。但系其后考古学家喺陶片嘅同一出土嘅地层咧，发现咗兽骨，经过碳14嘅检测之后咧，证实咧存在咧系喺距离而家20000年嘅。中国考古人员将陶片存在的年代推前至到10000年至到20000年前，但这个说法就受到质疑了。部分西方的考古学家认为陶片和兽骨可以是同层而不同年，认为仙人洞的陶片没可能是在20000年前就已经有了。直至到2009年，中美的考古学家重新复核了仙人洞的陶器年代，重新咧清理出呢个考古地层嘅剖面嘅采集咗系列嘅碳14嘅测年样品，同埋地层嘅微结构样品，证实以前测定嘅碳14年代代表咗同层位嘅陶器嘅年代，更证实啦仙人洞遗址出土陶器时间啊，距离而家20000年，系目前世界上已经发现最古老嘅陶器。这个结果更加被美国考古杂志评选为 2012年世界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古人类只能够将黏土烧制成陶器，主要是依赖火的温度。古人类初期都是用堆烧或者叫做沟火，即是在空地上铺柴烧火制造陶器，但是火力不集中，达不到很高的温度，烧出来的陶器质量差，成品率也都很低。聪明的人类后来就想出黏土加入石英或者沙，再将陶坯直接用火来烧，勉强烧成原始陶。原始陶就十分之粗糙的，很容易碎，但是这些陶器由无到有，起源于中间的阶段的产物就十分重要了。现在世界上仍然有一些土著是使用这种方法是制造陶器的。在云南的桂林曾皮岩遗址，考古学家发现其中一块甲砂陶片，经过测定距离现在是11000年以上的。由于温度不足250度，这一块甲砂陶片并未完全陶化，被命名为陶初器。这块甲砂陶片更加有田螺的痕迹，估计是古人类用来烹食田螺的器皿来的。距今10000年前，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通过不断反复的实践，开始由堆烧发展到专门烧陶的火塘和烧窑。烧窑是利用封闭方式令到窑内的火的温度提升。根据考古学发掘的资料，新石器时代的烧窑主要是横月式的窑和竖月式的窑两种的。所谓横月式的窑是指横边是加柴火的火汤，通过火道和火孔将火引入放入这个陶坯的窑室。至于竖窑式就亦都是大同小异的，只是通过火塘和窑室下面，理论上火孔越多，即是同时间有很多个入火位，窑室的温度就更加高，烧制出来的陶器就会更加好的。考古学家发现7000至9000年前的河南省新郑非礼岗人已经是农耕为主，懂得用这个锯齿的石镰刀，石铲种植粟，收获以后就用这个带四个柱形竹的石磨是加工的。他们懂得烧窑制造陶器，所用的陶窑就是属于横月式的陶窑。根据测定，烧窑的温度已经在摄氏960度和900度之间。不过非礼岗人烧制的陶属于泥质的红陶，质地比较疏松，表面皮容易剥落，技术比较落后的。陶铸陶窑的温度不断地提升，古人类开始制造更高水平的陶器。在大约6500年前至8000年前的浙江义乌上山文化，陶窑的温度可以达到700至1000度，可以烧出较精致的彩陶，亦都是现今发现世界和中国最早的彩陶了。在4000年至5300年前，中国黄河流域的制陶水平达到一个高峰。甘肃中南部马家窑以彩陶为主的陶器，而且无论数量或者精致程度都是堪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之冠。典型的马家窑的陶器包括细土制造成的罐和碗，它的底色是黄色和红色，上面有两黑色的装饰，其装饰的图形的特色是弯曲和漩涡的线条，中心点缀住圆点，另外亦都有波浪形的线条或者平行交叉的线条的设计，在罐或者瓮上面尤其是常见的。其他装饰还包括之字形的粗线条、青蛙、鸟类、舞蹈、人物等等。陶器和中华文化的发展是息息相关，从种种的考古学发现来看，中国南北方早期的陶器诞生是早于农业社会的发生。陶器的发明和创造是为中华大地居住的先民转向定居发展农业提供更重要的条件。陶器亦都令到我们的先民进入熟食的阶段，改善了健康和延长了寿命。另外， 淘气是提升了人类的审美能力和创造能力，令到我们人类追随更美好的生活。在史前的社会漫漫长河之中，淘气陪伴着我们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的整个过程，是中国一万年文化、五千几年文明的历史的一个重要的元素。多谢大家收听，在第三集的人民始祖，我们再会。
11: 家国路风华情，考古中国一万年，钻石赞助浩林、翠日轩、谭振刚。
12: 金赞助加拿大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全国主席黄国宇，
11: 加拿大白云商会周高文会长，
12: 加拿大广东社团总会马威廉会长。
11: 银赞助中华会馆荣誉理事长朱展伦。
12: 金城鸡鸭肉食公司赞助播出。
3: 做人要精明，做选民更加要精明。今届列治文史选竞争剧烈，面对众多候选人，是不是感到眼花缭乱呢？史选大战即将打响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特别推出2026史选论坛，10月5日星期一下午4点，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特别邀请多位列治文史长主要候选人出席论坛，聚焦城市核心议题，展开正面交锋。届时更开放热线604-267-1320，俾你亲自致电节目与候选人即时对话。2026史选论坛，舌剑唇枪，针锋相对，帮你了解政纲，做个精明投票者。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15: 好，嚟到约定你嘅直播室，今日喺呢度安怡系请咗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三料银奖得主啊，就系同时夺得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同埋舞台魅力奖嘅 Derek 赵子恒喺度嘅。Hello Derek， 你好啊，系啦。诶，系啦，咁啊 ，Derek 喺度啦，赵子恒啦，喂，恭喜你先啊，
16: 系 ，thank you，
15: 三料银奖，好犀利
16: ，OK 啦 ，OK 啦，
15: 系啊，系啊，系啊，你可唔可以讲下你嘅得奖感受先？三个奖、
16: 我都冇估到我会攞到咁多奖嘅，咁我都系参加嗰阵时都系谂住玩下、开心下咁样啫嘛，
15: 系啦，系啦，因为嗱，我记得就系、是、即系。同你哋呢个比赛之前，同你做过一个 speak dating 嘅访问，咁、当时就透露咗，原来你系曾经喺我哋2019年嘅深情金曲歌唱大赛攞咗冠军嘅，
16: 系
15: 当时其他参赛者就好 surprise 啦，
16: 系
15: 哇 what 你做乜攞冠军仲嚟参加？即系好似你觉得会唔会透露咗呢、這个？会唔会系令到即系对方大家都喂要更加努力啲咁样？
16: 可能啦，可能嗰阵时再 motivate 佢哋咯，即系我觉得可能。但系买嗰阵时，我参加嗰阵时都好耐之前啦，2019年都算好耐啦。咁我都系，咁我都始终都中意唱歌嘅，咁我有兴趣嘅，咁有机会可以又再唱下，又玩下，咁所以先系又再参加。
15: 嗱，因为你攞咗三个奖，即系除咗系银奖之外，就系攞咗。舞台魅力奖同埋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系咪好多 friend 喺现场啊？
16: OK 啊，我觉得仲有多啲人，其他嗰啲
15: 参赛者
16: 嗰阵时，佢哋仲有多啲人，系咯，仲多过我啦，
15: 系
16: 系啊系啊，我都好 small 啫个 group，
15: 都系凭实力攞到嘅呢、這个
16: 啊，希望啦，希望系啊，即系可能听到我哋唱，听到我唱，咁觉得可能
15: 咁都系啊，即系嗱，你攞咗个舞台魅力奖，你觉得如果唔系你攞嘅话，会系？边个可以攞到呢个舞台魅力奖？有冇留意其他参赛者？
16: 舞台奖啊，哇！我觉得全部都有机会嘅。我觉得全部都有自己个 style 啊。咁系睇下佢哋 appeal to 边啲人咯，个观众啊，嗰啲人咧。咁嗰阵时，因为呢个都好似系要投票噶嘛，我唔知系咪啊？
15: 舞台魅力奖都应该系评判比嘅，
16: 哦，评判比嘅，系咯系咯，咁边个有够吸引力咯，系咪？所以就我觉得大部分都算嗰日比赛都算，我觉得
15: 表现好好，
16: 系啊，表现都好好啊，系啊，都唔错，
15: 好官方、啊。
16: 咁梗系咁，我因为之前有比赛过啦，咁我都明白即系表演者嗰啲心态啦，即系你都紧张
15: 嘅
16: 参赛者，系啦系啦，参赛者啲
15: 心态
16: 啦，所以会紧张啊，有咩成嘅？
15: 你而家咁紧张啊？
16: 而家 哦，都有少少，
15: 都有少少。唔系，其实苏芬，
16: 好少访问噶啦。
15: 苏芬，其实Derek 嘅中文都讲得几好。
16: 哦 ，OK，thank you，thank you。
15: 即系有时都见到系你都会谂下，诶，用啲咩字啊？咁样，不如讲下少少你嘅 background 先啦。
16: 好。
15: 你嘅中文真系其实都做得好好噶啦。其实但系你本身系咪喺度出世定系点样
16: 嘅？唔系嘅，我喺香港出世嘅，但我三岁嚟加拿大嘅。
15: 嗯。
16: 咁三岁嚟到加拿大就。系咯，由小学中文啦，但系通常喺屋企就会讲得多咯。
15: 嗯，
16: 即系阿爸阿妈佢哋讲得多中文啊嘛，咁就喺屋企就讲中文，翻学就读讲英文咯。
15: 咁嗰阵时屋企人有冇send 你去中文学校嗰度学中文？
16: 有，细个嗰阵时佢哋有 send 落去嘅，咁国语班啊嗰啲啦，但系我都系学唔到。
15: 哦，系学国语班嘅，
16: 系啊，
15: 即系唔系学广东话？
16: 唔系学广东话，系学国语嘅，跟住又教你。写啊，睇嗰啲字啊，但系每一次我上堂咧，好似系成日都系黑眼瞓啊，好痛苦啊，跟住翻到嚟咧，我妈又话俾我听嘅，佢话系咯，变咗我帮你做功课嘅，都唔系你做嘅。
15: 哦，即系其实中文对你嚟讲都好难下。
16: 系啊，可能同埋我真系嗰阵时系冇咩兴趣，因为同埋都系难嘅，咁睇得撇滑啊，有咩？
15: 系啊。
16: 咁嗰阵时系咯。所以就
15: 三岁，咁但系后屘即系你而家都叫做识讲中文啦，但系睇中文得唔得？
16: 睇都唔系好，
15: 文字
16: 最简单啲字就 OK 啦，
15: 最简单啲字就 OK
16: 啦，即系
15: 大啊，
16: 系啦，
15: 甲乙丙啊，
16: 系啦，大啊，细啊，你啊，我啊，跟住咧，如果睇报纸咧，可以 skip 好多字嘅咁样咧，
15: 哇，报纸就难咯啲字，
16: 系啦，真系太难，
15: 报纸就好深啦，
16: 系啦，
15: 咁但系你后屘有冇？唱中文歌的
16: 都有的那段时候，但是呢如果我唱中文歌呢，通常是唱那些歌是我喜欢听的那些啦，因为我听得多呢就会学回他们怎么唱啦，跟回他们的字啦，如果真的不懂看的时候，因为我真的觉得不懂那个字呢，就会找拼音咯，今天才学回那首歌。
15: 即其实如果中文歌有没有哪首你是懂唱的？
16: 苏宁情歌啦，张敬轩嗰个
15: 张敬轩嘅苏宁情歌，
16: 同埋一个世界唯一的你啦，呢个系曹格，
15: 系国语，
16: 嗰时国语歌嚟嘅，系啦，咁都唔系好多嘅，即系因为我都少唱中文歌嘅，
15: 即系嗰度你个储存嗰个货唔系好多嘅，中文歌
16: 系
15: 一两首咁样，
16: 系啦，一两首咯，咁。都有时都有学过几首嘅，但系因为我唱得少咧，就变咗都唔系好记得晒啦。咁但系我通常都系唱英文歌嘅多，因为英文歌咁我都系听得英文歌多嘅。细个嗰时都听得好多女英文歌星
15: 系
16: 啦，
15: 女歌手
16: 嗰时系女歌手啦，因为佢哋嗰阵时我爸又买咗啲碟啊 ，Celine Dion 啊 ，Whitney Houston 啊 ，Mariah Carey 啊，类似嗰啲啦。咁我之前又听下啲男歌手嘅 ，Phil Collins 啊 ，Michael Bolton 啊嗰啲咯，但系全部都系英文歌手嚟嘅。但我觉得嗰阵时咧，因为我细个听到大啦，即系嗰啲歌嗰阵时，梗系九十年代嗰啲歌啦，我觉得好多 emotion 啊，即系有好多
15: 情绪
16: 系啦，
15: 好有感情，
16: 系感情，系啦，所以就变咗同埋啲嗰啲 words。啲 lyrics 系即系
15: 写得好靓，
16: 系啦，写得好
15: 有意思，
16: 系啦。而家听依啲年代依啲歌咧，就变咗都冇乜依啲嘢。
15: 即系阿伯兹嗰啲又唔
16: 系啦，阿伯特嗰啲咧，唔知类似咁样啦，系咪
15: ？OK， 咁即系其实你细个接触音乐系因为你爸爸中意听歌，
16: 系咯，咁
15: 你就听到
16: 系啦。佢哋都我阿妈阿爸都系中意听歌嘅。咁我妈以前咧，佢细个嗰阵时。参加嗰啲香港嗰啲乐团 choir 系咪？
15: 哦，系 choir
16: 嗰啲 choir 啦，系啦。咁咧就咁佢都识唱唱地嘅，
15: 系，
16: 所以就变咗佢有阵时听我唱下，话咦你都可以唱得到。
15: 佢喺屋企唱，
16: 系喺屋企唱啦，系啦，通常都喺屋企唱下噶啦，嗌嚟嗌去啊咁样。
15: 哦，即系屋企你妈咪都中意喺屋企即系唱下歌。
16: 有
15: 冇卡拉 OK 啊？
16: 我哋屋企有嘅，但系都好少用嘅，好少用。
15: 细个嘅时候你就见到妈咪都唱，跟住你又一齐唱。
16: 我嗰阵时咧就未，我细个嗰阵时冇见到唱嘅。佢生我之前先系唱过歌嘅，跟住咧之后都冇乜唱过嘅。而家都冇乜唱过。
15: 嗯，
16: 系啊，所以系之前嘅。
15: 后来就生了你之后你开始懂得讲嘢，就轮到你唱了。
16: 可能是啦，我不知道。就是因为可能听开音乐我才喜欢，可能有个音乐细胞啦。
15: 嗯嗯嗯。
16: 可能类似这样啦。咁跟住就是啦，咁学下学下唱下，跟返佢哋点唱啊，咁就自己咁样发掘到。
15: 大概即可能即差不多是几岁，即你听到好多歌几岁就开始又会跟下嚟唱
16: 㗎。是啦是啦。
15: 你有冇兄弟姐妹？
16: 有个细佬嘅。
15: 咁你细佬中唔中意唱歌？
16: 佢都 OK 嘅。如果玩咯，
15: 玩下玩下，即系唔认真咁样，即系玩下玩下，
16: 系啦。
15: 咁其实个个初初都系玩下玩下，
16: 咁又系嘅，
15: 你都系玩下玩下咁样。
16: 咁又系。
15: 咁你几时开始觉得要认真咁去唱歌？
16: 咁啊，嗰阵时我都系冇谂住系话认真唱歌嘅，但系因为我唱得多，咁跟住之前我就
15: 你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几时啊？
16: 2007年
15: ，OK，
16: 系啊，
15: 嗰时几多岁，即系好细个啫，
16: 系好细个，大概十七、十八岁，可能应该大概嗰个啦 age 啦，跟住就
15: 点解你会参加呢个歌唱比赛？嗰时系温哥华嘅一个歌唱比赛，
16: 系啊，咁嗰阵时系因为我阿爸就成日听到我喺屋企唱歌啦，咁佢话诶，见到有呢、這个歌唱比赛，跟住佢就话诶，佢、就叫我 sign up 啦，
15: 即系你阿爸同你 sign up 嘅。
16: 佢
15: 叫你sign up，
16: 佢叫我sign up，系啦系啦系啦，跟住咧就佢又话练下胆啦，系咪？因为嗰时我未参加过咩
15: 你嗰
16: 时
15: 细唔细胆啊？定系都大胆啊？
16: 嗰时咁我会觉得都系细胆嘅，因为嗰时我都未有呢个接触过
15: 舞台，
16: 系舞台嘅，未表演过嘅喺人哋面前大个舞台，咁所以就变咗都会有系咯，即系练下胆啊都算好嘅，所以都
15: 爸爸鼓励你
16: 系啦，呢个 experience
15: 咁就去啦。
16: 系啦，系啦，系啦，系话，成日咁中意唱歌，不如你去啦，咁就变咗，就咁时咪参加咗。
15: 哦，几好喎、啊，其实爸，即系爸爸鼓励你 high school 嘅时候，咁当时系有冇攞到奖？
16: 有攞到亚军。
15: 哇，成绩好好、啊、喎。
16: 同埋又攞到一个，又系嗰、那个。一个系我唔知道，我唔记得咗个名啦，但系一个叫咩 potential，
15: 即系仲有个最佳，即系最有潜力新人嗰啲咁样，类似嗰啲咁嘅奖嘅，
16: 类似咁样，
15: 即系亚军再加呢个奖，即系双料亚军嚟，
16: 系啦系啦系啦，类似咁样咯。
15: OK，
16: 跟住就系咯 ，after that 就一做完嗰个比赛，跟住就 after that， 咁不如再参加多多啲 local 细啲嗰啲比赛啊，咁样咯，咁嗰阵时就咁就入咗呢、這个。
15: 唱歌圈，
16: 唱歌圈咯，系啦，
15: 咁但系嗰时你系已经有去学唱歌，定系都系自己玩下玩？
16: 嗰时之前系未学唱歌嘅，跟住咧就去即系参加完呢个比赛，咁嗰阵时先开始有学嘅。
15: 嗯，
16: 咁跟住跟个老师，跟住就系咯。
15: 就嗰时就正式开始学啦。
16: 系啦，系啦，系啦。
15: 即系就想，咦？哇！原来我攞到奖噶，跟住不如我就。再认真啲啦，
16: 嗯，
15: 想唱好啲啦。咁嗱，其实 high school 嗰时好，应该有冇谂过即系第日做歌星啊？嗰阵时
16: 都有嘅，系有参加完个比赛，咁我觉得，
15: 你觉得喂，我有前途、啊，最有潜力噶、啊，我应该可以做到歌手噶、啊，即系有冇咁样谂过嗰时 high school？
16: 有嗰时有谂过嘅，咁跟住就好似都有翻过香港，再睇一睇睇有冇啲咩机会，
15: 即系唱片公司啊，
16: 唱片公司啊，
15: 真
16: 系
15: 好认真去谂过嗰时都
16: 系啊，有啊，跟住又，
15: 但你嗰时嗱 high school 之后，通常都系升学噶，谂住、啊，但你嗰时有冇谂住升学啊？定系就系想试下喺音乐度发展先？
16: 系有两系啊，都系有。有
15: 挣扎，
16: 试下嘅系有挣扎，但系都始终都系读完书先咯，都系读埋 university 咁样咯。咁就跟住先嗰阵时 ，after that 就试下去，即系睇下有冇机会啦，翻去香港啊，试下，同埋睇下中唔中意个生活啦。因为我喺香港出世啫，但系我三岁嗰阵时嚟加拿大嘅，咁可能唔习惯个生活啦，同埋
15: 即系翻过香港就觉得都系翻翻嚟呢度啦。
16: 系啊，因为
15: 即系香港太热啦，
16: 太热啦。太多人啦，地方又小啦，
15: 系咯系咯，你香港住你，如果你要住惯，你三岁喺度都系比较空间大啲，
16: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就变咗就
15: 都系翻翻嚟啊，
16: 都系翻翻嚟，同埋香港嗰个速度又好快咧，即系啲人又哇速度真系好快，
15: 呢度好 relax 啊，
16: 呢度 relax 啲啊，可能就 I don't know if that's a good thing，
15: 咁跟住翻翻嚟之后系读书，
16: 系啦，翻翻嚟又读书，跟住就读。
15: 但系读书有冇谂过读音乐啊嗰啲嘢？
16: 咁又冇啊！嗰阵时
15: 已经冇谂话做唱歌去。
16: 冇， 始终嗰阵时都系阿爸阿妈佢哋会讲过话，可能做唱歌啊，类似嗰啲音乐方向嗰啲可能冇乜钱噶，咁样系咪？咁又读 business 咯，喺 SFU 就读咗 business， 咁啊做完嗰个咧就系咯，跟住出嚟就喺银行做。
15: 即系咁喺读 U 嘅期间，有冇都继续间唔中参加下歌唱比赛？
16: 有。
15: 即系as a hobby，
16: as a hobby 咯，系咯，玩下咯。嗰阵时即系嗰阵时嗰啲group 啊，嗰啲 club
15: 学生会啊，
16: 系啦，学生会嗰啲啦，系啦，系啦，系啦，
15: 好多啦，
16: 好多啦，系啦。咁佢哋有啲比赛噶嘛，咁就参加过。
15: 哇，咁其实真系好多比赛经验喎。
16: OK 啦，
15: 哇，好多比赛经验，咁样仲唔系好多？即系其实你爸爸想话，同你练下个胆，跟住其实你已经放晒胆出去啦，系嘛
16: ？OK 啦，但系都唔系嘅，咁始终都。
15: 都会紧张，
16: 都会紧张嘅，即系呢、這个即系最近呢个都系会有少少紧张嘅，即系临上台系啦，临上台嗰阵时候你都会有少少紧张嘅，
15: 因为即每一次啲观众都唔同，
16: 系啊，又唔同啦，咁同埋你又可能担心，唉、哎，会唔会唱得好啦？咁同埋有阵时候你会俾你自己压力噶嘛，
15: 嗯，
16: 系咪？咁所以就变咗就咁嗰个压力咧就会。变到你会紧张咯，
15: 但少少嘅压力都可以令到你进步嘅。嗱，不过所以讲到压力呢度，我等你唞一唞，大家松一松先，唔使咁紧张。我哋转头翻嚟继续，今日有赵子恒 Derek。
16: OK， 好 ，Thank you。
17: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8: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7: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8: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9: 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现正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20: 为回馈顾客31年嚟嘅支持，全线香水及护肤化妆品均享有7至8折优惠及积分奖赏，
19: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及有名贵礼品回赠，
20: 大家快啲嚟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31周年庆典嘅7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
21: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urt.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22: 知形知美，约定你。
15: 好啦，翻到嚟继续系有我哋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三料银奖得主 Derek 赵子恒喺度嘅。Hello Derek，
16: 嘿、hey，hello 大家好。
15: 系啊 ，Derek 头先讲到即系后屘翻过香港，都系觉得温哥华比较适合自己，就喺度继续升学，读商科，冇读到音乐，
16: 冇
15: 系啦。咁但系你一路都有继续。参加大大小小的歌唱比赛，
16: 系啊系啊，
15: 直至到即系毕咗业出嚟做嘢都有嘅，
16: 系啊系啊。
15: 好嗱，咁跟住可唔可以讲下你中间参加过嘅歌唱比赛有啲咩系特别难忘嘅事？有冇挫败过先？其实你成日都攞奖嘅，
16: 唉，咁可能即系有阵时即系睇个运啦，同埋即系睇嗰阵时有边人参加啦，所以都
15: 睇啲对手系边个，
16: 睇对手系边个啦。咁我因为我觉得有好多人都系可以。仲唱得更加好噶，系咪？我又唔系觉得话唱得特别叻，咁同埋我觉得如果系，我都系觉得我啲中文咧，始终都要进步多啲啦。要唱中文歌啊，搵多啲中文歌唱下啦，练多啲中文歌啦。咁我觉得呢个都系会其中一个一点咯。
15: 嗯，即系自己中文如果可以进步啲，即系或者学多啲。就好啲啦，咁呢个进步空间，
16: 系
15: 即系 otherwise 都冇乜
16: 嘅 ，otherwise 都有嘅，我觉得即系可能如果即系再。练下把声咯，即系练好啲咯，即系再润佢多啲啦 ，train 佢好啲咯，类似咁样。
15: 其实你都几有，即系你都几自信嘅，其实对于自己嘅唱歌。
16: OK 啦，OK 啦，咁我始终都唱得多，又即系听啲人又讲得多，即系话俾我听，哇，又唱得好好啊，咁样成。咁我成日都觉得我都 OK 啫，又唔系话特别唱得好好咁样咯，但系都 it's always nice to hear。
15: 即都啲鼓励系令到你都有力量，即
16: 都有少少信心嘅，
15: 信心你都几有信心，
16: 都有少少信心嘅。
15: 咁你咁唔系咁，有时啲信心都系实力得嚟嘅，系嘛？你有实力就自然有信心噶啦，咁样系啦系啦
16: 系啦
15: 系啦，咁啊好啦嗱，咁跟住之后，不如就讲到 2019年嘅金曲啦。嗰时点解会即系2019年又会参加？喂，或者再之前系咪都参加过啲比较大型嘅歌唱比赛？几时会再参加翻啲大型嘅歌唱比赛先？
16: 哇！我冇谂住再参加啲大型比赛噶啦，我都谂。我都系即系就系中意玩一下，就系咁唱下歌啊，咁样有阵时有机会表演一下，咁都算 OK 噶啦，咁样咯。即系我冇话特别要话要参加比赛，因为通常比赛都好大压力嘅，
15: 系
16: 咪？跟住又变咗又要 rehearsal 啊，又可能有阵时啲歌你要唱，你冇得选择嘅，咁我又变咗系咯，睇下又要得闲啊，又有时间咁样学啊，咁样咯，所以就变咗宁愿中意自己玩一下。
15: 即自己玩就自己嘅控制多啲
16: 啦，
15: 就唔系话听人哋话要求你，
16: 系啦，
15: 即自由度大啲，就俾自己多啲发挥，自己想点样发挥就跟翻自己嗰个 idea 去，
16: 系啦，咁因为同埋你即系你自己唱开，你会知有啲咩歌系啱你把声啊，又同埋咩歌系你中意唱啊，同埋可以发挥到你个。I guess 你嗰个 power 啊，或者你嗰、个 ability 咯，类似咁样。
15: 点样可以发挥得好啲？
16: 系啦，咁样咯，所以就我觉得咁样先好。
15: 嗱，咁嗰阵时2019年喺深情金曲歌唱大赛攞咗冠军啦、仲冇攞其他奖，净系冠军嗰阵时。
16: 好似有个咩，我唔知系咪有个咩金桑，
15: 金桑子
16: 系金桑奖，系啦金桑奖啦，我唔记得咗，仲有冇啊？应该都系一两个噶啦，大概咁样。
15: 通常都冠军都唔系净系冠军，通常都几个嘅咁样，多到都唔记得啦。咁多年嚟，
16: 系啦，应该都有系一两个，即系我唔知道有冇第三个定系冇咧。呢个要 check 翻我哋。唔系，
15: 我想问，即系嗱，2019年金曲嗰啲奖，你而家挤在边啊？封咗尘未啊？
16: 都封嘅尘嘅，但系都系都有摆去嘅，有阵时都即系又再清洁下佢啦。咁咪摆咗喺个厅嘅。
15: 嗱，因为你咁多年嘅歌唱比赛，即系每次都会有少少即系奖杯啊或者牌啊咁样，即系有啲代表嘅一嚿胶咁样啦，或者咁，总之刻咗啲字咁样嘅。嗰啲奖你通常点样处置？真系
16: 我就会放喺个 shelf 啦，喺个 living room 嘅，咁有个 shelf， 咁有晒。嗰啲奖、嗰啲牌金啊，类似嗰啲嘢啦，咁就摆咗喺嗰度啦。跟住喺个 living room 就 OK 咯，因为有
15: 少啲尘
16: 啦，系少啲尘啦。
15: 唔系，同埋你有个柜，即系佢系冇个玻璃门先，
16: 冇玻璃门嘅。
15: OK， 咁 OK， 都有可能会
16: 有尘嘅，会有尘嘅，摆喺最上最高啦。咁啊，一个 shelf 位咧，咁应该都系吸得住啊，铺得最多层嘅，
15: 即系证明嗰个奖系有啲历史啦。
16: 系啊，
15: 因为嗱，啱啱今转年华攞三个奖，即系都有三个奖杯噶嘛，真系要揾地方挤噶嘛。
16: 系啊，
15: 其实譬如你呢个挤奖嘅柜，除咗系唱歌嘅奖，你有冇即系有其他嘅运动啊，或者其他嘅比赛？
16: 都有噶，都可能以前细个啲运动奖啊，同埋。弹琴啦、因为我之前有弹琴嘅，咁嗰阵有啲弹琴奖喺度啦。
15: 弹琴有啲咩奖啊？系
16: 通常嗰啲 certificate 啦，即系你 pass 咗个 exam 啊，类似嗰啲啦。
15: 几多级啊？你个琴？
16: 哦，我嗰时去到好似系八级，
15: 系
16: 八九级啦，大概咁样，跟住就停咗啦。跟住就因为嗰时咧，你如果要再做落去咧，要做好嗰啲。文字嗰啲嘢，即系 theory 啊、history 啊，类似嗰啲嘢，但系嗰啲嘢全部我都冇乜兴趣嘅，所以就变咗就冇 pursue 咯。
15: 即系好艺术家嗰种 style 啊，你系即系艺术家嗰种 style， 即系
16: 玩下就系咯，即系嗰种啲 history。
15: 总之我要好，即系艺术家嗰种 freestyle， 你唔好束缚我，唔好控制我，我要有自己嘅发挥。即系中文歌。我听到中意嘅，我唔使学个中文字，我要跟住佢唱。
16: 系啊，
15: 但如果你叫我要学识个中文字《苏宁情歌》，哇，个零字咁多笔画，已经好难写啦。
16: 系啦，系啦，系啦，讲就得噶啦。
15: OK， 即系好艺术家嗰种咯，你直接听就直接咁样学出嚟。
16: 系啦。OK， 咁样咯，跟住就因为通常我唔知啦，即系可能我之前细个嗰阵时系点学唱歌，系因为我听完嗰首歌，咁然后搵个 melody。记返嗰啲字囉，同埋即係跟埋 melody 就记返个字，咁就可以变咗就容易啲记囉。唔需要我话哇要背呀、又要咩成呀，即係通常一听返嚟就会自然出嚟囉啲字咁样囉。
15: 咁可能真係你有个 gene 喺度。 因为你妈咪又有呢个唱歌底，
16: 唱歌底，
15: 你爹哋又有听歌底，
16: 系啊系啊系啦。
15: OK， 几好啊呢个。咁跟住之后好啦，咁啊又问下啦，你最中意嘅歌手啦，你有边啲你最中意嘅歌手？
16: 咁我系中意听嗰阵时九十年代嗰啲歌星嘅。因为长大嗰时都系听佢哋嘅，咁有几个大歌星我都中意嘅 ，Celine Dion 啦 ，Mariah Carey 啊 ，Whitney Houston 啊 ，Michael Bolton 啊 ，Phil Collins，
15: 有冇边啲系佢哋嘅乜嘢系 inspire 到你啊？即系除咗系技巧 technical 嘅嘢，佢哋有啲乜嘢 inspire 到你？
16: 我觉得个 character wise 啊，咁我觉得系因为我觉得系。inspiring 咧，就是、如果系因为我听佢哋唱啦，佢哋嗰啲佢又把声系好靓咯，即系好特别啊，同埋佢哋可以整咗个 raw emotion 啊，嗰个感情出嚟啊，唱到
15: 个感染力
16: 系啊，个感染力啦，跟住咧就变咗就同埋即系嗰阵时嗰啲年代嗰啲歌咧，即系全部都系好抒情嘅嗰啲歌，咁听惯咗嗰啲啦，同埋即系好有 meaning 啊嗰啲嘢咧，就变咗嗰啲就好 inspiring 咯，对我嚟讲咁样咯，即系唔系佢哋嘅人系特。可能 inspiring， but it's more 佢哋个把声啊，
15: 嗰个感染力咯，所以即系啲 technique 嘅 technique
16: 啲嘢啦，系啦，咁
15: 哇咁劲嘅咁样，
16: 系啦，咁嗰阵时先可能整到我有兴趣，又中意唱歌又成啦，因为学佢哋点唱啊嘛，系跟佢哋点唱，跟住有咩学翻嚟佢哋啲 technique 啊咁样咯，即系通常你都喺屋企嗌嚟嗌去噶啦，咁啊嗌啊嗌啊，应该希望可以嗌得准啦，嗌得啱啊。
15: 细个嘅时候就唔识咁样嗌啫，跟住后屘就跟咗老师之后就可以知道点样可以发挥到嗰啲 technique
16: 啦，系啦。
15: 咁你中唔中意睇书啊？细个时候？
16: 细个就中意睇书，而家大个就一开本书就即刻瞌眼瞓嘅，睇几页就。
15: 咁你细个嘅时候睇啲咩书？唔系你系有冇中意睇啲咩书嘅先？
16: 如果细个嗰时咪睇 Harry Potter 啊，跟住睇以前有一个 series 系叫 Dinotopia， 好似，但系都呢啲可能都冇。
15: 即系啲科幻啲 scientific 嘅书。
16: 系啦
15: ，fantasy 多啲。
16: fantasy 啦，Greek mythology 啦。Greek mythology 嗰啲啦，即系讲关于嗰啲gods 啊、myth 啊，类似嗰啲啦。
15: 即系嗰啲 New Age， 有啲神神化化嗰啲嘢。
16: 即系关于即系讲话啲即系好似系希腊嗰啲
15: 神话
16: 系咪啊？系啦，
15: 神话嗰啲
16: mythology 啊嘛，系咯，嗰啲
15: 咯，系啦，神话嗰啲，
16: 系啦，
15: 嗰啲都几。
16: 我嗰阵时系啊，我最中意睇读嗰啲嘅，
15: 即系个人你自己本身都有啲 fantasy 嗰啲嘢嘅音。
16: 系啊，类似啊，
15: 都有少少嘅。
16: 通常你如果有少少 artistic mind 咧 ，creative mind。

0: 嘅提前投票下星期开始，
1: 我会提前投票，又快又容易。
2: 同意，我每次选举都系提前投票噶。
3: 我上次都系提前投票，这个方法最好。
0: 提前投票由星期五10月16日至星期三10月21日开放，请留意邮寄俾你嘅投票地点通知卡，上面列有提前投票地点同开放时间，请浏览 elections.bc.ca。了解参与省选投票所需的所有资讯。
4: 列治文观音寺由10月16日起一连3日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诵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大蒙山，以超度先祖，赴荐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查询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 604-274-2822。
5: 知形知美，约定你。
6: 讲到 Derek 的形象，因为 Derek 都有5尺11寸高，个身形都非常之好嘅，系啦，亦都几均匀嘅嗰个身形都。咁啊，讲下你嘅衣帽间啊，你衣帽间里面啲衫通常系点样噶？
7: 都冇乜啦，都系好 plain 下嘅，因为我都唔系话特别有啲咩特别 style 嘅，可能系 very metrosexual 啊，即系可能有个 blazer 啊，即系着啲斯文衫啊。类似咁样咯，
6: 即比较清简简约嘅路线，
7: 系啦，
6: 单色系列嘅，就唔会话有啲咩格仔啊，
7: 系啊，好少啊，
6: 花恤衫
7: 系啦，冇呢啲嘅，冇呢啲嘅，冇颜色嘅，好少，好少会有颜色嘅，系啦，我哋通常都系黑白啊、灰啊，可能有少少啡啊，但啡都好少，
6: 系，
7: 但系
6: 都舒服嘅色系咯，色系 ，OK，
7: 即系又唔需要特别 stand out 嘅，我都系中意都系 blend in 啊，又唔要特别。要是太 outstanding 啊！
6: 自然的色系，
7: 自然的色
6: 啦。咁如果你上舞台咧，即系如果去表演或者去比赛，你又会点样去拣你嘅衫？
7: 通常咧，我就会可能会揾个 blazer 啦，有个 blazer， 或者有个 jacket 啦，即系有啲特别 style 嘅，类似咁样。跟住咧就可能配个颈链啊，但都系冇乜嘢啫，男仔都系好简单嘅。通常都系
6: 男仔就冇咁多花神啦，
7: 系啦系啦系。
6: 发型咧，你有冇试过染头发啊？我而家面前嘅 Derek 就黑色头发嘅，
7: 系啊，以前细个就有啦，咁以前都有染过成个头啦，跟住
6: 成个头系金色，
7: 哇，系啊系啊，都系唔系话金色嘅，灰色嘅，应该系 brown 系啦，但系都有少少金嘅。跟住咧就又再做 highlight 啦，
6: 哦，即系玩过好多喎，
7: 都玩到少少啦。但系跟住咧变咗，开始知道咧，原来即系做呢啲嘢咧系会伤个头发嘅，因为我啲头发都特别弱嘅，都系好薄噶嘛，佢哋，所以就变咗做得多就好容易甩咯。咁我就话哇，好大镬啊！咁样如果
6: 金钻年华噶啦，要睇住啲头发，
7: 系啊，睇住头发啦，如果咪冇晒啦，系咪？我又唔想佢用光头咁，暂时，所以就系咯，咁就变咗而家嚟 keep 翻佢黑色，但我觉得黑色都 very stylish 嘅，即系都几 sleek 嘅，所以我觉得 keep 得啊，黑色系真系好好。
6: 咦，其实你都贪靓嘅，系咪？
7: 少少咯，少少咯，系咯。
6: 平时有冇护肤？
7: 都好好啊，都少啊，哦 ，thank you， 但系都冇乜嘅，我都少啊，但系通常我哋应该系要嘅，即系有啲人又教话啊，你做下 facial 啊，做下啲 mask 啊，类似咁样嘅，咁我都系有啲呢啲嘢嘅，但我又可能懒得嚟做啦。
6: 你会自己喺屋企做下，
7: 系啦系啦，自己系啦系啦，但系都系懒得嚟做咧，最搞笑系，所以就变咗又少做咗。
6: 但都有，但系少咁解啫。
7: 好少，
6: 即系屋企都有啲男士护肤用品嘅，
7: 类似啊，系啦，系啦，咁就变咗就系，但系因为我懒做咧，就变咗就通常就
6: 即系个 motivation 唔喺度。即系如果你话诶，我呢排准备要参加比赛或者准备有表演，你就会即刻就
7: 可能咯，系啦，
6: 系啦，执一执啦，即刻
7: 执一执啦，
6: 即刻注意下先嗰个月咁样。
7: 如果唔系就通常都普通出下街咁样都冇所谓嘅。
6: 平时就 casual 啲咁样。
7: 系啦系啦，又唔系话特别有，又唔系话。咩明星又咩成，冇人会识我嘅。
6: 纯粹 keep 翻个形象啫，即系 for 自己嘅。
7: for 自己啦
6: ，for 自己嘅。嗱，咁即系嚟紧我哋心情金曲歌唱大赛就11月啦，咁样都呢个第一轮都系应该有参赛者入咗位噶啦。咁啊，未知道个情况系点啦，佢哋应该都做紧啲制作嗰啲嘢啦。咁如果咧有啲你又参加过咁多歌唱比赛啦，又攞过金曲嘅冠军啦。金钻油三料银奖啦，咁多经验，你有啲乜嘢 advice 俾嚟紧嘅参赛者？
7: 我觉得即系平常心系咯，即系同埋即系如果有机会有得拣， 自己的歌，即是

0: 你觉得你有信心唱嗰啲咧就最好咯，即系发挥到你自己嗰、那个个力啦，同埋即系觉得就系、是、即系入去呢个比赛，我觉得 as long as 你冇 expectation 啦，
1: 嗯，
0: 咁我就觉得你就会好咯，就俾你自己少啲压力咯，咁你就通常都会表演得好啲嘅，因为变咗你又冇乜压力，你又冇 expectation， 有啲咩结果，咁就变咗就会好好多咯。
1: 呢个系心态上，心态上嘅建议。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跟住就，我觉得如果系关于形象嗰啲咧，就揾啲style 系即系 speaks to you， 即系你个 character 啦，系啦，代表你自己啦。咁我觉得就会可能outstanding 啲咯。
1: 嗯，
0: 系咯，系咯，系咯。
1: 嗱，咁拣歌嘅建议咧，即系嗱，我见你无论系金钻。嗰、那個揀啲歌都係好爆下嘅、即係你點樣去選擇一首歌係for參賽？
0: 唉，
1: 嗰場比賽同、表演又唔同噶嘛？
0: 係啊係啊係 啊！參賽咧，我就覺得咧，如果你有機會咧，揀啲歌係可能觀眾都會識啦，可能嗰啲即係好 popular 嗰啲歌啊。
1: 嗯，
0: 咁因為通常咧咁嗰啲咧就變咗。啲观众啊，同埋听嗰啲人啊，同埋啲评判啊，都会
1: 亲切啲
0: 咯，系
1: 即刻可以即刻啊，
0: 系啊，系呢首歌啊，系啦，系啦，系啦，系啦，跟住又可能同你一起唱埋咧，你唱紧嗰阵时，咁就会有一个少少气氛啊，有少少系咯，我觉得佢哋会咁样呢、這个都会有机会帮到，即系有机会咯。
1: 呢个系放参赛歌，
0: 系啦，参赛歌，系咯，系咯，系咯。
1: 咁如果佢一个表演咧？去一个
0: 表演啊！如果表演，我就觉得佢可以拣啲歌系可以发挥到佢哋把声啊，或者佢哋嘅唱法啦、啊。即系如果佢哋可以拣啲歌系有埋啲感情啊，我系。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精心挑选经典流行中文靓歌，同你细意回味靓歌新地。节目主持。一名
4: 哇雪糕车啊
5: 唔该我想要一个靓歌新地今日主打推介是什么啊
6: 由陆品尝靓歌新地甜品的时间了作为流行曲除了有优美的旋律当然加上合意的歌词才能够发挥勾起听众共鸣的效果啦今日的主特推介一名同各位分享已故的香港填词计鬼才林振强先生的作品